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

0: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健康风向标》。给养万家直播间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风向标》的公益栏目，特邀嘉宾职业药师在线药学服务，帮助老百姓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咱们的韩老师啊，现在呢就职于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负责的经典教学课程包括了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误区影响、用药安全、解读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7个级别，以及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哈，咱们呢是特邀韩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韩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海明哥，早上好。
0: 稍等一下啊，您好，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
0: 您看这是好，
1: 大家好，海明哥，早上好。
0: 韩老师好。这一期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应该说也是根据大家经常会遇见，应该说也是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这个物质有关，叫氨基葡萄糖。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您能从这个专业性的角度跟我们解读一下氨基葡萄糖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物质吗？
1: 氨基葡萄糖呢是我们骨骼当中这个软骨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主要用于治疗什么一些骨性关节炎。因为骨性关节炎它是一种老年退行性的骨质病变。
0: 哎，
1: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你看我们说哎呀年龄大了腿脚不利索了，为什么？因为关键问题就出在这个软骨上。然后呢形成了这个疾病呢我们叫骨关节炎嘛。骨关节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发病率会逐渐的增加。我们根据统计啊说40岁以上的人群呢它发病率在10%到17%之间。那么60岁以上呢应该是达到50%。
0: 哎呦，这是断层式的领先呀。
1: 对，是的。也就是其实60岁以上的老人他有一半以上他有骨关节的问题。如果是75岁的老人发病率能高达80%。
0: 这么高。
1: 对。所以呢这个氨基葡萄糖呢实际上是作为治疗骨关节炎的一个基础药物。一个药物。但是现在呢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包括一些老年朋友们他们使用的都是什么保健品的这个氨基葡萄糖。
0: 对
1: 。特别多。保健品跟药品实际上存在很大的一个差距。因为氨基葡萄糖本身它是作为一个基础药物来使用的。那么这里面今天跟大家讲一讲作为药品的话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因为这个目前在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就是我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让大家呢对这个产品对这个成分的东西更加的了解。
0: 对，
1: 然后合理的去选择和使用。
0: 这回呢咱就知道了为啥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到了这个年最大的时候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时候咱就发现这个腿啊会有些疼，关节炎嘛，是不是我们关节那个位置啊就经常发炎疼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就是缺少了这个氨基葡萄糖了。另外呢咱们也知道啊，这个如果通过我们今天节目呢你可能就会知道怎么来解决这个关节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可能一旦出现了是不是它会困扰我们老年朋友很久。会这样子吧。
1: 对，是的。其实我们说骨关节炎呢几乎是很难治愈的。在于我们日常的预防和保养。那么软骨是骨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嘛。软骨是由什么？是由软骨细胞和软骨基质组成的。就是有细胞还有间质。有细胞还有间质。那么软骨的这个间质呢它是由什么呢？由2型胶原，就是我们说的胶原蛋白。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纤维框架。纤维框架也就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得先有一个框架，完了再往上加这个
0: 胶
1: 水泥。
0: 对，水泥相当于那胶质蛋白了。
1: 胶质蛋白了。然后呢这个还有啥呢？还有这个叫蛋白聚糖。它形成的一个啥呢？水和凝胶。共同组成的，就是成分其实也很复杂。那么有这个氨糖呢是什么？氨糖是合成这些软骨间质的一个基础物质。如果你没有氨糖的话你无法自身合成。
0: 是这样。
1: 对，是这样的。所以氨糖呢其实外源性的补充呢其实很重要。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饮食的摄入啊自身的合成啊都会越来越少。
0: 对。
1: 所以呢适当的需要补充一点。
0: 就是代谢也慢了，啥啥都慢了，体质机能都下降了，所以氨糖产出它也就少了。
1: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发现为什么说年龄大了出现骨关节疾病的 概率就大呢？
0: 嗯，
1: 因为我们关节当中会产生一种什么叫软骨降解酶。
0: 哦，
1: 这种酶会自动的分解我们的软骨。
0: 哦，
1: 然后呢，我们使用氨糖的话呢，它可以抑制这种酶。
0: 哦，
1: 抑制了它之后呢，就是软骨降解的少了，我们更大的保留了自己的软骨，
0: 哦，
1: 那骨骼不就更健康，
0: 就结实了，
1: 哎，就结实了，哎，
0: 嗯，
1: 就结实了，
0: 就是也不容易发生炎症了，
1: 哎，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对药学的一个研究啊，
0: 嗯，
1: 说这个氨基葡萄糖它的效果，
0: 哎，效果，
1: 哎，这咱们老百姓很关心这个，
0: 当然了，
1: 哎，
0: 啊，我们第一关心的就是效果，哎，
1: 对对对，这个效果目前存在一定的争议，
0: 哦，
1: 啊，存在一定争议，就是通过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性能原理，
0: 嗯，
1: 它是可以治疗骨关节疾病的。
0: 对，
1: 但是呢，我骨关节疾病有一个很严重的症状，就是疼痛。
0: 嗯，对呀，一旦有炎症，第一反应就是疼痛。
1: 对，
0: 啊，
1: 疼痛。
0: 有的时候我们疼痛是疼的自己挺难受，但你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1: 嗯，
0: 是吧？我们去了医院，可能做检查、拍片子，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一查，可能大多数都是说，这个没有什么损伤啊，
1: 嗯，
0: 为什么腿还会疼呢？
1: 嗯，
0: 啊，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不解、疑惑，一直困扰自己。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因为平时在这个直播间里面，
0: 嗯，
1: 啊，咱们这个视频端，
0: 对
1: 啊，我也跟这个咱们粉丝朋友经常讲这个事儿，
0: 啊，
1: 骨关节疾病其实是一个挺特殊的一个疾病。
0: 哎，
1: 如果说这个病如果不疼的话，很多人他就不治了。
0: 对呀，
1: 嗯
0: 嗯，
1: 因为他疼的特别厉害，然后对我们的生活影响特别大嘛。
0: 对，有的人呢，我跟你讲，咱老伙伴呢是疼，可能疼不是那么的严重，他都不带治的，
1: 哎，
0: 啊，是吧？
1: 对 对， 对
0: 啊，心疼，
1: 哎，
0: 心疼钱。哎，
1: 所以呢，其实很多很多这个朋友们关注的是这个氨糖到底能不能止疼？
0: 那可不，
1: 哎，
0: 嗯，
1: 能不能止疼？
0: 能止疼吗？
1: 其实呢，它不是一个止疼药，
0: 嗯，
1: 但是呢，它对疼痛呢有改善作用。
0: 哦，
1: 那有改善作用呢，就是有的人说吃完之后，哎，就我就不疼了
0: 啊，
1: 有的人说吃完之后没什么效果，
0: 哎，
1: 然后我们在临床上得研究一下这个药品的疗效啊，
0: 对呀，
1: 啊，就是。它呢，个体差异性非常大，这个产品，在临床试验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它止疼的效果跟安慰剂没有差别。
0: 哦，
1: 就是我们在药学对比实验当中，
0: 嗯，
1: 啊，我们选择两组人，一组人给他使用氨糖，
0: 嗯，
1: 另一组人使用安慰剂，安慰剂就是什么？

0: 么都没有。
1: 哦，
0: 就是
1: 什么都不含吗？
0: 一个空胶囊。
1: 哦，
0: 然后告诉你这也是药，
1: 心灵安慰，
0: 也对，也治你的病。
1: 哦、
0: 然后呢、
1: 就是，
0: 我们对比两组的效果。
1: 哎呦，
0: 啊，有的人呢吃安慰剂他也不疼了。
1: 啊，就是类似于这心理暗示，
0: 就是心理作用。
1: 哦，
0: 啊，就是心理作用。那么我们发现呢，其实氨糖它止疼的效果呢，跟安慰剂区别不大。
1: 哦，
0: 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能依靠说有人说我吃完好使就好使，咱们得看科学的数据。
1: 对，
0: 啊、嗯，那么还有一部分显示呢，说如果长期使用的话，能够、
1: 嗯、
0: 有效的延缓这个关节炎的一个进程。
1: 哦，
0: 啊，就是我让你能够让这个疾病发展的慢一点，
1: 哦、
0: 发展的慢一点。你要说彻底治愈呢，单靠氨糖还不行。
1: 哦哦哦，
0: 还是不行。
1: 哎，但是它可能会起到一定很强的这个辅助作用。
0: 哎，对对对。嗯、但是后来呢，我国这个。关于关节炎的用药指南，
1: 嗯
0: ,2024 版、
1: 嗯、
0: 这是咱们目前执行的最新版本。
1: 最新版本。
0: 哎，最新版本了。说氨基葡萄糖可以作为啥呢，早期和中期骨性关节炎的一个治疗用药。
1: 哦、
0: 就是早期和中期用。
1: 早期和中期。
0: 你说你这个关节已经很重了、
1: 嗯、
0: 那你就不要依赖氨糖了。
1: 哦哦，对对对。
0: 所以这是分时机的。
1: 对，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很重的话就已经很疼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光靠氨糖可能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解决。
1: 但是咱前期就是早期，咱就是40岁左右的时候、
0: 嗯、
1: 因为这个发病率还相对来讲比较少，可能 10% 到 15%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上这个氨糖、
0: 嗯、
1: 避免这个咱们到了50岁的时候 50% 的人都得这个叫关节炎了，咱可能就是那个另外的 50% 的里头。
0: 对。
1: 是不是咱就不得这个关节炎的这部分人群。
0: 是的。
1: 或者是也可以进行一下这个延缓，
0: 嗯，
1: 这个情况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是您的建议呢，就是可能会在40岁之前，或者是就是那个不是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氨糖，
0: 哎，可以，
1: 是不是？
0: 对，早期中期的时候是最佳的时机、
1: 嗯、啊，最佳的时机。
0: 但是再严重了再用的话，效果就不理想了，
1: 哦，
0: 就不理想了，而且如果有的患者，就像那个刚才还没跟您说的这块、
1: 哎，
0: 就是他不到非常严重，他不治。
1: 对。
0: 那如果你已经非常严重了的话，那你就别用这个药了。咱实话实、
1: 哦、
0: 咱们实实在在的来讲，
1: 对对对，
0: 就你这个钱都多余花了，
1: 有啥说啥，是不是、
0: 有啥说啥、这钱就多余花了。但是你这前期中期还比较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吃一些这个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药品啊，还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1: 那韩老师啊，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能体现出来我自己是得了关节炎呢？还是说有什么这个
0: 关节炎的话它会疼痛，
1: 嗯，
0: 因为它早期的话在疼痛之前，
1: 嗯，
0: 关节软骨它能起到一个润滑缓冲保护骨头的作用嘛，所以呢如果它一旦出现破损之后呢，它表面呢就参差不齐了，就凹凸不平了，所以呢我们活动的时候关节会有咔咔的响声，这个是最早期的一个现象，
1: 嘎嘎的响声，
0: 嘎嘎响声。咱们很多据我调查啊，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一开始关节有咔咔的响声，活动不利，关节这个僵硬，然后那个不够润滑，
1: 对，
0: 不够润滑，然后但他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现象就消失了，就消失了，说我的关节活动起来又自如了，但是就是活动的时候咔咔响，这个证明啥，证明他这个已经磨损的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呢到最后呢破损的关节软骨其实会对关节的滑膜造成一定的伤害，
1: 是的，
0: 磨坏了之后呢，就关节滑膜就会分泌更多的关节滑液嘛，积、液多了关节就会肿胀，
1: 是滑膜炎了，
0: 对，就是滑膜炎，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那氨糖实际上它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
1: 有消炎，
0: 有一定的消炎，它不是那种咱们说的那个感染病毒细菌的感染那种炎症，它是非菌性感染，非菌性感染，所以它得用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骨关节疾病疼痛的时候用非甾体的抗炎药，像对乙酰氨基酚
1: 啊、
0: 布洛芬这些药，它不能抗各种感染，但是不管你什么感染引起的红肿热痛它都有效。
1: 是这样，
0: 是这样。
1: 有一些老伙伴就是疼了之后吧，可能我也不去医院，然后呢，我也没听这个韩老师讲过说这个氨基糖，这个氨糖这个事儿哈，然后呢就挺着。就自己在家挺着，
0: 对，
1: 哎，过一段时间又不疼了啊，就这样啊，像你说的是啊，然后等什么时候真的是到自己这个疼的受不了了，然后就吃一个止疼片，它也是都是治标，它没有治到本，
0: 对。
1: 那今天我们韩老师给大家讲的，可能就是从根本上去解决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关节炎这个问题，对不对？
0: 那么咱们患者应该怎么去做啊？
1: 怎么做呢？
0: 首先我们要选择药品级的氨基葡萄糖，
1: 药品级的，
0: 药品级的，
1: 哎呦，
0: 这个。 这个东西呢，它有保健品的。咱们很多人吃的实际上都是保健品的。
1: 啊，这个保健品呢，是不是药盒上有一个显示，就是这盒子上有显示是健字号？
0: 对，
1: 就是

0: 保健品，
1: 对对对
0: 啊，药品的字号呢？
1: OTC
0: 的，
1: OTC
0: 就是药品的
1: 啊，非处方药，
0: 哎，非处方药，
1: 非处方药，哎，它这个药品级的会有国药准字，
0: 嗯，
1: 国药准字，药品级的一般呢比这个食品级的要便宜
0: 哦，哎，还比食品级便宜，
1: 便宜，对，便宜，这个具体为什么食品级的贵，咱们就。过多讨论了啊，因为这个可能咱们看广告看到的都是食品级的，因为这个药品不能随意做广告嘛。
0: 对的
1: 啊，那药品呢？它属于什么？它属于化学药品。化学药品的话，它一旦形成流水线，通过化学的手段来进行合成，那它的成本会很低，所以这个药就不贵。
0: 明白？
1: 哎，药品级的氨糖并不贵，很便宜。
0: 嗯嗯。
1: 那么，所以大家呢，日常生活当中要警惕什么？这种保健品的这种营销陷阱。
0: 啊，
1: 有的人夸就是它属于虚假夸大宣传，说这个保健品有治疗效果，那是不对的
0: 啊，
1: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0: 对对对，这我经常在这个央视的一些广告上会看到啊，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1: 对，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如果是针对有的老年患者啊，
0: 嗯，
1: 他如果身体超重的话，
0: 嗯，
1: 适当的减减肥比吃保健品效果更好。
0: 哦，适当减肥，
1: 哎，适当减肥，因为减肥之后身体的体重下降了，
0: 对，
1: 对关节的压力不就小了吗？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就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骨关节疾病不一定偏要用氨糖、如果你对吧，你这个使用保健品，使用药品还可以，使用保健品的话意义就不是很大。
0: 这搭配着来啊，得搭配着来，
1: 对对对，
0: 哎，咱不能光指着药品，自己呢在自身方面也得做一些努力。没啥事咱锻炼锻炼身体啊。
1: 对。
0: 然后呢，你就说，要是天天在家躺着，会得关节炎吗？
1: 嗯，不会，
0: 不会吧？哎、他不动也没事儿。
1: 骨性关节炎是。一种损耗，一种磨损
0: 哦，
1: 一种磨损。像我们这个车的这个零部件，
0: 哎哎哎，
1: 你开的多，它磨损严重嘛？
0: 哦，
1: 你这车你说没开，它肯定不坏。
0: 对，你要说超负荷了，没事儿。我们就是有一些老伙伴喜欢徒步，或者说喜欢这个到公园去遛弯，一天走过10000来步。
1: 嗯
0: 啊，有的是咱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个这个成年人啊，其实最。一天最多的这个走的步数应该是在10000步左右，就是10000步以下，不超过10000步啊。
1: 对对。
0: 但有一些老伙伴，我跟你说，特别就好像这个在比拼啊，这个比赛一样，都会超过10000步啊，大一天走个16000-17000步，哎，6000-7000步，但可能会达成就达到这个关节炎的这个损伤的这种程度了。
1: 那肯定是了，
0: 嗯，
1: 肯定是了，尤其是高血糖的人。
0: 高血糖。
1: 他们有一句话叫管
0: 住嘴得多走
1: 迈迈腿嘛，
0: 对对对，
1: 哎，但实际上呢，这个很多人做的不对，就是道理是对的，
0: 嗯，
1: 可能做的不对，
0: 哦，做法不对，
1: 做法不对，就是不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适合徒步啊这种锻炼这种方式来控制血糖，
0: 嗯嗯，
1: 有的人他锻炼是没效果的
0: 啊，
1: 没效果的你锻炼没有什么意义啊，
0: 哦哦哦，
1: 还有一些吃特殊药，比如说有的人吃这个有一种降糖药叫达格列净，
0: 嗯
1: 啊，这个达格列净、卡恩格列净、卡格列净、恒格列净，
0: 嗯，
1: 这个格列净这一类的药，如果你长期使用的话，然后你再去大量的运动，尤其是走路、
0: 嗯、
1: 跑步这样的运动，
0: 嗯，
1: 很容易造成下肢的溃烂。
0: 哦，
1: 支持关节的溃烂，
0: 哦，
1: 啊，所以很截肢的风险会增加的。
0: 哎呦呦呦，哎，所以你看，听我们这期节目哈，
1: 嗯，
0: 多长知识，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老伙伴，你这天天徒步量很大的，或者是你这个锻炼的时候吧，是强度很大的这种啊，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你一定要听这期节目啊。
1: 嗯，
0: 然后呢，有啥不懂的啊，你分辨不出来自己是不是得了关节炎的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我平常的时候就感觉胳膊肘疼啊，或者是膝盖疼啊，
1: 嗯，
0: 啊脚踝疼啊，也不知道是因为啥。您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啊，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面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开放。然后呢，韩老师呢也可以给大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去给大家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因为没有见到啊，不可能说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精准的，但是只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啊，然后呢，咱可以后期呢这个节目在节目之后呢，再跟韩老师这个细心的请教哈，
1: 嗯，
0: 啊，
1: 那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如果使用氨糖的话，
0: 嗯，
1: 这个轻中度的患者啊，
0: 嗯，
1: 轻中度的患者呢，可以先尝试性的用3到6个月，因为这个药个体差异有点大
0: 哦哦
1: 啊，如果有效呢，我们可以继续使用，
0: 哦，
1: 如果无效呢，那就不要再用了，
0: 哦，
1: 那不好使就不用了嘛。
0: 对对对对，
1: 不要听别人说，嗯，哎，你得一直吃，得长期吃，
0: 哦，
1: 啊，不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我们看效果。
0: 哎，
1: 药品一定得有疗效，
0: 对，
1: 嗯，一定得有疗效，
0: 要不然它就不能叫药品。
1: 对，
0: 嗯，
1: 药品跟食品的区别什么？我们药品有4大特点。
0: 哎
1: 哎，第一是有效性，
0: 有效性。
1: 哎，然后安全性、稳定性和均匀性。
0: 啊嗯，
1: 保健食品跟药品有的区别是啥呢？一个就是纯度，
0: 纯度，
1: 纯度。药品的纯度是

0: 更高，
1: 更高，对，
0: 因为西药化学药品我们讲的它是一个纯净物，
1: 嗯，
0: 它只有越纯净它的效果才会越好，
1: 对，
0: 包括咱们有一些药品，有的人说我使用某个药品我会过敏啊，
1: 嗯，
0: 为什么会过敏呢？药物往往本身一般不会让你过敏的，
1: 嗯，
0: 那么让你真正导致过敏的是杂质
1: 啊，
0: 杂质多过敏的几率就大，
1: 哎呦，
0: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杂质是什么东西，
1: 对呀，对对对，
0: 我们确定的是药物的成分，杂质的成分不能确定，
1: 嗯，
0: 所以它会导致我们过敏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均一性，
1: 均一性
0: 药品保证成分，但这个还没跟我们说这常见的药品，比如说板的，
1: 嗯，
0: 哎，这个胶囊，
1: 对对对，
0: 板胶囊，
1: 对，
0: 就是药品必须保证每粒胶囊里边的成分都是一样，
1: 那当然
0: 啊，保健食品不一定，
1: 哦，
0: 保健食品有可能不稳定不均一，
1: 你说的对，
0: 因为食品不要求这个
1: 啊，
0: 就是有一些食品现在保健食品也做成胶囊状的，
1: 嗯，
0: 然后有的人说我吃个这个软胶囊那个软胶囊，啊，说在里边含量是多少，含量不等于浓度，
1: 嗯，
0: 第一含量不等于浓度，第二个呢就是食品的就是这一粒可能是含有这些，另一粒可能稍微少一点。
1: 哦，那正常来讲，它不也应该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吗？就比如说这个生产线你必须得达成这样的一个标准吗？
0: 不是
1: 啊，
0: 食品的标准没有药品标准高。
1: 哦，对，那是肯定的。
0: 就像我们出去买瓜子儿，
1: 对，
0: 那谁能规定一斤瓜子儿必须多少个呢？
1: 对对对，
0: 多两个少两个其实无所谓，就是食品也是这样。
1: 是啊，
0: 食品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合理的去用药，正确的选择药品啊？这就是保健品不能治病的原因。
1: 哎，
0: 它不稳定，疗效不稳定。
1: 对
0: 啊，你说它对身体有没有益？那肯定有益。营养品就是哪怕是个营养品，它对身体也是有益处的，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保健品呢，对我们来说就是有条件的，它可以用它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
0: 但治疗疾病我们首选药品。
1: 哎，
0: 首选药品。
1: 嗯，对，咱是看你自己是要治病，
0: 嗯，
1: 还是说要养生，
0: 嗯，
1: 啊，
0: 嗯？对对对，然后呢，第三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氨基葡萄糖对血糖有没有影响？
1: 对呀，这个吃完了之后一听都是糖啊，但是我吃这个，我是糖尿病的患者，我能不能吃？这个所谓的这个糖呢，它这个糖和我们吃的那糖一样吗？
0: 不
1: 一样，
0: 不一样啊。我们平时说的那个血糖指的就是葡萄糖，
1: 就是葡萄糖，
0: 就是葡萄糖。
1: 对
0: 啊，其他的糖都不影响我们，就是血糖测量的就是葡萄糖。
1: 嗯
0: 啊，这个氨基葡萄糖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合物。它虽然名叫它里面含有葡萄糖的成分，但它带一个氨基，它就跟葡萄糖不一样了。
1: 哦，不一样，
0: 哎，不一样了。那么氨基葡萄糖呢，分为氨基葡萄糖硫酸盐和盐酸盐两种。
1: 嗯，两种。
0: 哎，两种，就是硫酸的化合物和盐酸的化合物。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每天服用1500毫克的氨基葡萄糖硫酸盐，就是硫酸氨基葡萄糖，对空腹血糖啊，这个胰岛素，还有糖耐量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没有显著影响
1: 啊，没有显著影响，
0: 哎，
1: 这是经过这个科学的测算的。
0: 对对 对，我们测算1500，但超过1500毫克就不好说了
1: 啊，
0: 它有一个限度。
1: 对，咱也不能吃啥都跟这个往死了吃。
0: 哎，对对对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本身有糖尿病，或者是他的糖耐量受损，
1: 嗯，
0: 那么如有报道说有可能会升高血糖。
1: 哦，
0: 但是
1: 什么叫糖耐量受损？
0: 糖耐量受损就是我们在对于糖尿病的患者会做一个检查，
1: 嗯，
0: 给他服用100克这个100克这个葡萄糖，
1: 嗯嗯，
0: 然后呢，然后观察他的这个餐后，就是餐后1小时、2小时、3小时的血糖变化，
1: 哦，
0: 就是看你这个你能承受这个糖的能力是多少。
1: 哦，他再往下发展可能就是糖尿病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他可能就是前期还没有说达到糖尿病那种那种程度。
0: 哎，
1: 但是你可能有轻微的这种症状了。
0: 对，就是咱们现在老百姓常说，就是有的人现在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的餐前血糖高，
1: 哎，
0: 有的餐后血糖高，有的是餐前餐后都正常，但是糖代谢不好。
1: 啊啊。
0: 糖代谢不好，
1: 就是
0: 糖耐量
1: 受
0: 损
1: 了，
0: 哎，糖耐量受损。
1: 哦，好的，
0: 对对对，那么如果呢，我们真的是糖尿病的患者，使用氨糖的话呢，最好是密切的关注血糖，监测血糖的变化，看看我吃完之后到底有没有影响，有影响我们就不吃了呗，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因为用安全最重要嘛，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呢，口服的比较多嘛，口服的比较多，可能会引起一些胃肠的不适。
1: 哦，
0: 有一部分人会出现恶心呢，便秘呀，腹胀啊，腹泻的这些现象。比较罕见的一些不良反应是比如说皮疹啊，皮肤的瘙痒或红斑，
1: 就是极个例。 因为是不是
0: 特别少，对，
1: 啊、
0: 特别少，
1: 极个例这样的一个，
0: 嗯、
1: 因为比较罕见嘛，
0: 嗯、
1: 可能是万分之一或者千万分之一这样的一个级别。
0: 哎，对对对，
1: 哎，是吧？
0: 啊、
1: 大部分呢，就可能会引起这个，少量的这个，比如说
0: 胃肠
1: 道的不适，
0: 对
1: 对，对不
0: 对？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食。

0: 用完之后呢，这个胃肠的不适是呈一过性的
1: 啊，
0: 就刚吃有点不太适应，哎，吃两天就好了，就是这种呢叫一过性的不良反应，那就不用在乎它了嘛，那如果有你吃完之后你说哎连续好几天就是啊就这个又腹泻又拉肚子又肚子痛啊，又肚子胀，那就不要再吃，就是不耐受。不难受。那我们说药品嘛，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有效率不是百分之百，适用的人群也不是百分之百。
1: 对对对对，肯定的。
0: 这是我们在使用氨基葡萄糖说它的一些不良反应，一些不良反应。那氨基葡萄糖啊有两种，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
1: 对，刚才你也说到了。
0: 氨糖这种产品的它这个成分的来源呢，主要是甲壳类的动物。
1: 啊，甲壳类的动物。哦、
0: 对，就是。比如说蚬子、螃蟹，
1: 从那里提炼出来的、
0: 龙虾的壳啊，这些壳都就是甲壳类动物里边都有
1: 啊、
0: 用它的壳。你看我们吃螃蟹，那大家都把蟹肉、蟹黄吃了，没人吃这个
1: 壳，
0: 没人吃壳，
1: 嗦、了两下。
0: 哎，这个壳呢，其实得拿去做啥呢？做这个
1: 氨基葡萄糖提炼了。
0: 哎，主要原料其实都是螃蟹。
1: 哎呦，哎呀，这我们是头一回听说。
0: 对，对
1: 那我们自己，你说也不能吃那壳，挺硬的哈、对
0: 不
1: 对？
0: 不好消化的。
1: 对呀、它也不好消化。
0: 对，不好消化。
1: 咱老伙伴可别自己去挑战啊，挑战吃螃蟹壳去。一听说这里边含这个氨基葡萄糖，我没事，我吃点壳。虾皮儿有吗？
0: 也有
1: 啊、
0: 但是呢，就是大家不要说我吃这个吃虾，我不吐皮就。
1: 对对对、
0: 那不行、
1: 尤其是炸完那虾还挺香，挺脆的。啊，然后呢？但是对于老年朋友其实不太友好，是不是？
0: 对对对，而且你吸收不了，
1: 吸收不了，
0: 吸收不了。
1: 嗯，
0: 它这个目前氨糖这个呢，是全世界范围内啊，有它的原材料有三大供应商，
1: 三大供应商
0: 有三个厂家人专门做氨糖原料的。
1: 哦，
0: 就我提取完了你买回来就行了
1: 啊，都海边的厂家。
0: 全球三大，
1: 全球
0: 处于垄断的一个状态。
1: 哦，是的，
0: 基本都从他们那，他只是卖原料。
1: 嗯，
0: 然后呢，买回去之后，你这个厂家你想生产氨糖，然后你再自己做
1: 啊、是这样，
0: 直接就很方便多了。
1: 哎，
0: 包括益生菌也是，就是药品级的和这个保健品的益生菌也都是有固定的供应商。所以呢，大家有时候不要太相信广告里边说那东西。有时候广告吧说那个，比如说他这个益生菌是哪来的，哎，都是那几家产的都是那几家产的啊。
1: 这我们今天也长知识了，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哎，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这个氨基葡萄糖这个用法上，我们得怎么用呢？
0: 用法上的话呢，得看量嘛。按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盐酸氨基葡萄糖，它的分子量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化学药品呢，它分子量大小不一样，所以用的这个质量也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说你用的是硫酸氨基葡萄糖，那么我们是它一般的规格是0.314克一粒儿。一粒儿。那么一天呢用两粒儿，一天三次。
1: 一天两粒儿，
0: 一天三
1: 次。
0: 对。那如果你用的是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就不一样了，盐酸氨基葡萄糖分子量小，所以它一般情况下呢一粒儿呢就0.24克。那么我们一粒儿0.24克呢，我们一天一到两粒也是一天三次，这个要一天三次用药的，这个要一天三次用药的。
1: 哎，那他们两个就是没有什么就不同的这种作用或者反应吗？
0: 作用是相同的，
1: 对，
0: 作用是相同的，就是硫酸，因为硫酸根比盐酸根分子量大，
1: 就是提炼方法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提炼方法不一样，分子量大。但是这个要注意的是什么？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里面每一单位的硫酸氨基葡萄糖里面含有20%的氯化钠。它这个化合物当中含盐，含盐。当然，这很多海产品为啥咸？就是
1: 对对对对，含盐嘛，
0: 含盐。它这个盐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里面的，不是说我用盐腌制的，它里面加的盐，
1: 对，不
0: 是额外添加
1: 的
0: 啊，它本身就存在的。硫酸氨基这个是很多老年人不知道的事儿，营养师一般在给大家普及营养的时候也不讲这个事儿。
1: 当然了
0: 硫酸氨基葡萄糖在制备的时候，它就是它里面就存在20%的氯化钠。以水合物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呢，如果你使用的是硫酸氨基葡萄糖，日常的盐摄入量一定要减少。
1: 哦，
0: 否则对心脑血管极为不利。
1: 哎呦，你看看这特别这个提示大家伙儿哈。
0: 对对对，这是很多很多这个人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对呀，如果长期食用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风险，是不是？
0: 对，
1: 盐过高了，你会本来没有这个高血压，结果你发现吃一段时间之后，怎么还有高血压了？有可能是这个用药用错了。
0: 对，而且呢，会有这个心力衰竭的风险。那我说这个。医生一般我说面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都让少盐、少油、少糖。
1: 对，
0: 因为呢，对会对。

0: 对心脏极为不利，
1: 是的，
0: 啊，对心脏极为不利，啊，这是我们使用氨糖的这个
1: 特别注意的地方，
0: 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它的用法和用量啊，用法和用量。那么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盐酸氨基葡萄糖它是有区别的
1: 啊。
0: 另外，这个一天三次，一天三次这个问题，很多咱们很多这个老百姓用药的时候呢是。早中晚三顿饭，
1: 对，就是可能是吃饭，吃完饭之后我就吃上就行了，
0: 吃完饭
1: 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常规操作，
0: 实际上不太对
1: 啊，这还不太对，
0: 不太对
1: 啊、哦。
0: 我们说这个用药啊，每天三次指的是每隔八小时一次
1: 哦，
0: 每隔八小时不是咱们三顿饭
1: 啊，对我们常规理解都是这个呀，
0: 啊，对，有的药是需要随餐服用的，是这么用的，或者是要求你餐前或餐后使用的，
1: 对对对，
0: 那肯定是随着三顿饭嘛，
1: 对，
0: 那如果没要求你餐前、餐后或餐中的，那一天三次就是每隔八小时一次。
1: 每隔八小时，就是得自己定点儿、
0: 对，需要定点
1: 定着点点、
0: 定点时间。这个咱们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也是跟我聊过这个问题，
1: 嗯，
0: 说不行，韩老师，我做不到。
1: 嗯，对，想不起来。
0: 做不到，那谁能隔八小时吃一次啊？
1: 对、
0: 嗯，但是吃不开呀。有一次得半夜，
1: 对，
0: 我也不能半夜睡睡觉起来吃一次药啊。
1: 是啊，
0: 所以这个时间呢得错开
1: 啊，
0: 得自己想办法给它错开。
1: 你比如说我晚上，我晚上十点吃的话，那八小时之后可不就是第二
0: 早上六点呗？
1: 早上六点、那还可以哈，
0: 是可以的。
1: 嗯，
0: 但如果你第一遍是晚上八点吃，那你早晨四点可能就
1: 起不来
0: 了。
1: 对对对，咱得自己调整点时间，
0: 调整时间
1: 啊，他不是说按照你三顿饭那个时间。走，
0: 对对对，
1: 你就自己定个点儿，怎么设计合理？其实我们最合理的就是晚上十点吃完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再吃一顿，
0: 六点吃一顿，
1: 然后中午下午的两点再吃一次，
0: 对
1: 啊，就这样是最合理的，
0: 这是最合理的
1: 啊。
0: 这是我们说每天三次的这个药是这么吃的，
1: 嗯嗯。
0: 那有一些药不是，有一些药呢，它是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服用方法，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一些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需要偏心给药。偏心给药，
1: 这我就不太懂了。
0: 对，咱们因为给药的临床上给药的方法很多，
1: 嗯，
0: 有一些药呢说连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出现耐受性，
1: 嗯嗯，
0: 不叫抗药性，叫耐受性。
1: 对，
0: 就是这个疾病对于这个药品不敏感了，不敏感了呢，疗效就会降低。老百姓管这个东西叫抗药性，
1: 是，
0: 其实这个不叫抗药性，抗药性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药您用过。

0: 叫抗药性、
1: 哦、
0: 啊，一般只针对于抗生素存在这个现象。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啊，抗生素，因为抗生素是广谱抗菌嘛、
1: 嗯，
0: 这一类病菌都能够有抑制的作用。
1: 嗯、
0: 那这个人用完了之后，那个这个菌对这个药有抗性了。
1: 嗯，
0: 那这个菌感染了别人之后，别人用它也有抗性嘛？
1: 对呀、
0: 啊，
1: 哦、
0: 啊，这叫抗药性。
1: 哦，不是说我个体的话呢是
0: 叫耐受性，
1: 耐受性啊，抗药性是整体。
0: 整体
1: 就这个所，比如说感冒了、
0: 哎，
1: 我们得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感冒，这一茬感冒叫什么来着、啊？甲流，哎，乙流、
0: 哎。
1: 那我们可能这段时间就这个药就都不好使了。
0: 对
1: 啊，这个叫抗药性。
0: 对，叫抗药性。
1: 嗯，
0: 那个，所以说一般在医院的时候啊，医院里边这个抗菌药品现在使用是非常严格的。
1: 嗯，对，
0: 非常严格的。
1: 对，
0: 就是一旦发现哪个抗生素出现了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抗药性，不用百分之百，达到一定比率的抗药性，这个药要被清除的。
1: 是，
0: 就这个
1: 没作用了，
0: 医院
1: 没意义了。
0: 对，这、
1: 嗯、
0: 基本上半年之内是不可以再用了。
1: 哦，
0: 嗯，踢出去。
1: 哦是
0: 啊，踢出去，
1: 因为它几乎是这个进病毒啊，或者是这个细菌啊，
0: 菌
1: 在变化进步，它也在进步，
0: 对
1: 它也在变化。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个药基本上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0: 嗯，
1: 是这样的，是不是？
0: 对、嗯，但是如果说如果真的是感冒的话哈、
1: 嗯，
0: 感冒的话是不推荐使用抗生素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当然、
0: 不推荐使用抗生素，而且我们普通感冒也不抗病毒
1: 啊、
0: 嗯。咱们现在很多老百姓那是说普通感冒啊，吃点这个抗病毒的药，
1: 嗯
0: 啊，像这个磷酸奥司他韦、
1: 嗯、
0: 马巴洛沙韦、
1: 嗯，
0: 这些药是治疗流感的，
1: 嗯、
0: 普通流感不吃。
1: 哦
0: 啊，普通流感
1: 特效药，它属于某些病毒的特效药。
0: 对啊、嗯，针对于甲、乙、丙、丁这些流行性感冒病毒、流感病毒。
1: 哎
0: 啊，我们普通感冒不是流感病毒
1: 啊，对啊，
0: 我们普通感冒是什么？是鼻病毒，
1: 嗯，
0: 然后核包病毒、副流感病毒，然后这还有一个冠状病毒。
1: 哦，
0: 冠状病毒叫是引起感冒的。咱们引起新冠肺炎那个叫新型冠状病毒，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它不一样，
1: 对，
0: 它不一样。
1: 是我们说远了哈，那、今天我们主题是
0: 安
1: 糖、
0: 哎，安糖。
1: 然后就这个问题吧，但是我觉得，韩老师说完了之后，其实肯定很多老年朋友都比较感兴趣，说我这感冒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0: 嗯、对对。
1: 然后他也不一定能区分得过来。
0: 哎、
1: 我们希望有一天呢，韩老师呢给咱设计一档，就是设计一期啊这样的一个节目，行不行？就是专讲我们老年朋友面对的感冒、
0: 哎、
1: 以及感冒用药，因为我们韩老师特别擅长就是怎么来分辨这个用药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0: 嗯，是的，是的。安糖呢，就是我们呢有一定的这个需要一些注意的事项。
1: 啊、
0: 这个实际上在用药的时候呢，应当是让所有的这个用药的患者需要知晓的，必须知晓的一个问题。
1: 哦，那这个问题咱们稍后再讲
0: 啊，
1: 咱休息一下，好吧？
0: 好的，好的。
1: 韩老师也讲半天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一会儿可以拨打三部热线啊，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关于你是不是关节炎，或者说你身上哪个部位疼痛了啊，人无法判断这种问题呢，都可以这个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韩老师给你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看看，咱分辨一下啊，因为从源头上，你知道自己什么问题了，你就知道怎么的用药了啊，不能自己盲目的用药。很多老伙伴可能在家就存在这个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方面的知识，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3: 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好嘞，北京时间的9: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95.3中波846，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啊。那今天呢是星期五，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啊。

0: 啊，这是我们这一档特别节目，叫给养万家。给养万家直播间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风向标的公益栏目，还特别邀请了我们的职业药师在线的药学服务，帮助我们的老百姓呢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韩老师啊。韩老师呢，就非常了解我们老伙伴啊，平常在家生活当中啊存在的一些情况啊，然后呢在用药方面出现的一些小的问题。那韩老师呢现在呢是就职于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负责的经典教学课程包括了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误区影响用药安全、解读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七个级别以及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啊。应该说这个研究的非常的专业啊，而且呢就是特别针对我们老伙伴这个生活当中出现的问题啊进行了一些这个研究。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氨基葡萄糖。那刚才我们韩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说这个氨基葡萄糖啊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有用的啊这样的这个一款药品。那这种药品呢是有助于帮助大家去解决关节炎疼痛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刚才也给大家讲了这个氨基葡萄糖它是什么，怎么来进行这个分辨它是就是这个叫
1: 药品
0: 和非药品，以及它的这个用法和用量啊，还有对这个血糖方面的一些指导。那大家呢，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好的，再次欢迎我们的韩老师。嗯，那刚才咱要讲的，我是什么来，让我打断了。
1: 我们说这个用药交代的问题。
0: 对，用药交代的、
1: 啊、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氨基葡萄糖这个东西呢，它对我们的胃肠有一点的刺激
0: 啊，
1: 可能会有一点刺激。
0: 对，
1: 所以这个呢，我们尽可能的是餐食或者是餐后服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你别空腹。
0: 哦，就吃这个药的时候你不能空腹。
1: 哎，最好是吃点东西。
0: 啊，吃点东西，就是小饼干啦，
1: 哎、嗯，对，
0: 小面包啦、嗯，这都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他喝牛奶会影响吗？
1: 喝牛奶没有影响，
0: 也没有影响、
1: 喝牛奶没有影响，对对对，啊，因为它可能会引起轻度的胃肠不适嘛。
0: 嗯，对。
1: 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随餐或者是餐后立即服用，就是为了减轻对胃肠的一个刺激。
0: 刺激。
1: 哎、
0: 嗯，
1: 就垫个，就是老百姓讲话垫个底儿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先垫个底儿。但是如果呢，说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哮喘的这个症状，
0: 嗯，
1: 那我们要停药。
0: 停药
1: 啊，要停药、
0: 嗯，及时停止。
1: 哎，对。那么目前我们观察，根据我们用药的一个观察啊，说这个哮喘的患者，如果是使用了氨基葡萄糖的话呢，
0: 嗯，
1: 会引起哮喘症状的恶化。
0: 哦哦哦，
1: 啊，
0: 就是本身它就有哮喘的，你就不能吃这个氨基葡萄糖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但如果说呢，这个出现了这个现象呢，我们赶紧停药。
0: 嗯，
1: 停药之后呢，哮喘的症状可能就会消退。
0: 嗯，
1: 可能消退。
0: 嗯，
1: 这只针对于特殊的人群。
0: 对
1: 啊，
0: 只有少数的人群得这个哮喘、
1: 啊。对，因为我们无法保证说这个哮喘的患者他没有骨关节炎。
0: 对对对，
1: 没有骨关节炎。
0: 对，咱是把这个的，就是怎么说一些特殊情况，对，或者说临床当中就是极少的这种案例啊，也都跟大家一并交代。有一些这个老伙伴说，哎呀，就怕见医生啊，一说哎就感觉，哎呀，说的这个害怕，我都不敢吃啊，或者怎么样。他其实都是很少的一个个例，因为他需要经过只要它是上市的药品呢，一定是经过几年的这种临床的这个测试的，是不是啊？啊，然后呢，达到说只有说达到一定比例，说98%、99%都没有问题，人家才能给你上市，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是的，是的。氨基葡萄糖呢，就是我们在吃完之后呢，要考虑到是一个药物的相互作用。
0: 相互作用。
1: 对，如果你只吃一个药，那没什么好作用的。
0: 是
1: 啊，但是像咱现在很多老年人吃的药比较多嘛，
0: 对，慢性病多，
1: 嗯，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
0: 对对对、
1: 啊。你说感冒发烧了，还得吃点这个抗病毒的，
0: 对，退热的，
1: 哎，这些药放在一起。氨基葡萄糖跟谁呢？跟四环素类的抗生素。
0: 哦
1: 啊，会有反应
0: 哦，四环素类，那听药名就是大家熟悉的呢，
1: 四环素
0: 啊，就叫四环素，
1: 四环素类，
0: 啊、
1: 对，四环素类。那这个氨基葡萄糖会增加四环素在胃肠道的一个吸收，吸收的多了，不良反应就大。
0: 哦，是
1: 啊，对，那抗生素是有肝毒性的嘛？
0: 哦、
1: 抗生素是有肝毒性，所以就是为什么吃抗生素不让喝酒？
0: 对呀，
1: 吃抗生素跟喝酒，它会发生一个反应。叫双硫仑样反应
0: 啊，是酒当中有某种物质，
1: 就是乙醇跟药物会发生化学反应
0: 啊，乙醇
1: 啊、
0: 嗯，
1: 一部分。

0: 抗生素，不是所有的啊，
1: 嗯，
0: 不是所有的，但是所以我们不让喝，就是因为老百姓分不清。
1: 对呀，那当然了，
0: 分不清，就是你就干脆吃了抗生素，就一口有的别喝。
1: 就是抗生素，比如说头孢，
0: 嗯
1: 啊，这是抗生素，是不是？
0: 头孢是只有一部分头孢有这个反应
1: 啊，
0: 有这个双硫仑样反应
1: 啊，
0: 有一部分没有。
1: 哎呦，
0: 有一部分是没事的，实际上是没事的。但是我跟大家讲，有人问我，就我就说都不行。
1: 对
0: 啊，
1: 万一你
0: 他分不清，
1: 对呀，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什么体质。嗯、
0: 对对，哎，我见过这个头孢
1: 过敏了。啊，
0: 就是
1: 喝酒过敏了
0: 啊，喝酒，他不是，他是中毒了，
1: 中毒了，对对对，
0: 啊、我见过的很可怕，
1: 对我也见过，
0: 没有解药，
1: 哦，
0: 就是没法说用哪个药去解救，解不了，
1: 哎呦，那而且是短期，非常快，
0: 对，非常快、
1: 嗯、
0: 啊，非常快的，
1: 反应非常快，
0: 对，
1: 嗯、
0: 这个东西不能开玩笑，啊、
1: 当然了啊，这是，就是嗯，每一次就有一些老伙伴吧，我跟你说，他容易忘，
0: 嗯、
1: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吧、啊，啊，然后呢，可能今天我吃了头孢了或者其他的抗生素了，
0: 哎、
1: 然后你正好这个老朋友老战友可能约你，哎，晚上吃个饭或者是聊聊天，
0: 嗯、
1: 结果到那儿去你就忘了今天吃这个抗生素类的药物了，
0: 对，
1: 可千万记着这个事儿、嗯、啊。咱老伙伴，如果是家里还有这个一起生活的老伙伴呢，咱们就提示他啊，你要出他要出门了，你也帮他想一想啊，最近他吃没吃头孢，你就或者吃没吃这种抗生素，是不是得24小时之外或者48小时之后才可以？
0: 一周
1: 之内都不能喝酒。
0: 对
1: 啊，
0: 一周之内啊，
1: 哦，
0: 因为这个药物不是说吃完之后
1: 它马上就吸收，马上就代谢没了，这不可能。
0: 对，它代谢和排泄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它体内会有蓄积、
1: 哦哎、
0: 尤其是咱们年龄大的人，肝肾的功能下降了，
1: 是
0: 药物的代谢和排泄的速度都会变慢
1: 啊、
0: 哦、比如年轻人吃个药吃完之后一周排干净了，
1: 是
0: 啊、年龄大的可能得十天、
1: 哎、
0: 八天都有可能啊、
1: 哦
0: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至少是一周以上啊、
1: 嗯、
0: 至少一周以上。
1: 那四环素和这个氨基葡萄糖他们俩呢也是咱老百姓讲就是犯冲是吧，
0: 它不犯冲，
1: 不犯冲，
0: 它不犯冲，它只是就是你正常四环素我们不是用比如说有一次用一次一个固定的单位，
1: 嗯嗯，
0: 那如果你用了氨基葡萄糖的这类的药物我们就得少用点
1: 啊，少用点，
0: 要不然吸收的太多了、
1: 哦、
0: 过量了、
1: 哦哦、
0: 啊，就是这两种药放在一块的话啊，四环素要少用，
1: 这是遵医嘱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啊、
0: 那如果说青霉素的呢，青霉素的话就得多吃，
1: 多吃氨基葡萄糖，
0: 不是啊，吃氨基葡萄糖用青霉素的、
1: 啊、
0: 这个青霉素得多吃
1: 啊，青霉素得多吃，
0: 对，青霉素得多吃、嗯、因为青霉素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口服的，
1: 对，
0: 青霉素口服是无法吸收的，
1: 嗯，是，
0: 所以青霉素想要口服的话得给它把药品做一个加工，
1: 嗯， 嗯，
0: 咱们口服的青霉素叫青霉素微
1: 微甲，嗯，
0: 叫青霉素微
1: 啊、哦、
0: 对，它叫青霉素微啊、
1: 哦、
0: 然后呢青霉素微是什么，青霉素微这个药吧它是酸性的，
1: 嗯、
0: 哦、它是酸性的，酸性的在胃里面呢不好吸收，
1: 哦，
0: 所以我们把这个青霉素微给它碱性化，
1: 嗯，
0: 做成青霉素微甲，
1: 哎呦啊、哦！我这今天我才明白，我吃了小时候吃了老多盒青霉素微甲，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对，以为是青霉素微，我一开始咱们老百姓都以为就是大部分人以为叫青霉素微甲。
1: 对呀、啊，
0: 实际上那个成分叫啥呢？它叫青霉素，它的主要成分是青霉素。嗯、
1: 哦、
0: 但青霉素呢，我们又吸收不了，口服它得注射嘛。
1: 对对对，
0: 口服吸收不了，所以我们得给它加工成青霉素微。
1: 嗯，
0: 变了一下形，然后呢，我们能吸收，但是呢。青霉素微是酸性的，在胃里边又不好吸收。
1: 嗯，
0: 那么胃里边有胃酸，我们应该是碱性的更好吸收一些。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那所以呢，我们把它做成青霉素微甲，给它加了一个钾离子，它就变成碱性的了。
1: 哦、哎呦，
0: 啊，就变成碱性的了。就是咱们现在很多药都是这样，比如说阿托伐他汀钙
1: 是、嗯、
0: 啊，是吧？
1: 嗯、
0: 这个
1: 高血压患者就经常吃这个，是吧？
0: 匹伐他汀钙，
1: 对对对、
0: 啊。为什么加这些东西？加钠钾钙的药都是把它变成碱性
1: 啊，
0: 变成碱性就好吸收。
1: 哦，我以为这里边含钙呢、啊、
0: 不是为了给你补一点钙呀、
1: 啊、
0: 或者怎么样、
1: 啊、
0: 没有，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啊、
0: 就是为了让它碱性化，
1: 嗯，
0: 碱性化呢能碱性化能够增加这个药物透过细胞膜的这个速度、
1: 哦、是
0: 啊，吸收更快一点，吸收率更高一些、
1: 哦、有助于咱们吸收这个药物，
0: 对对对、嗯、啊，所以我们用的不是为了要它那个钠钾钙，那个我们不缺，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我们不缺，我们主要是需要让这个药物你得进到血液当中啊，进到肝脏里面，它得能代谢，能发挥作用啊，这才可以。
1: 哎，讲的真好啊！这个我其实就是中年人了，我觉得这个听一些我们像韩老师讲的这些用药方面的知识很重要啊。在家当中、生活当中，你可能会不经意间，你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这个错误，是不是、啊？那、
0: 嗯、
1: 今天我们就学一学啊。
0: 嗯，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氨基葡萄糖它这个。

0: 主要我们不是说以这个海洋生物这些甲壳类的，
1: 嗯、对对对，
0: 这些东西以它为原料。
1: 嗯，
0: 实际上呢，如果从中药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偏寒的
1: 啊，
0: 哎，它是偏寒的，
1: 是
0: 所以脾胃虚寒的人还真的是慎用
1: 啊，慎用。
0: 哎，脾胃虚寒的人还是要慎用。
1: 从中医角度了，这就是、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 对，因为它就是无，其实无论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它是有一个药性的。
1: 嗯
0: 啊，你这个你甲壳这个海里边这甲壳东西，我们也可以用。用作这个中药来使用嘛？
1: 嗯，对对对，
0: 啊、是这个海蛤壳啊、
1: 嗯，
0: 啊，这个海飘萧啊、
1: 哦，
0: 啊，这些东西不都是海洋生物嘛？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嗯，
0: 那么我们关于骨性关节炎啊，骨关节炎呢，大家日常饮食呢可以摄入很多这个有助于我们关节软骨修复啊，
1: 嗯、
0: 日常保养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嗯，
0: 饮食当中是够用的，
1: 够用的
0: 啊、饮食当中是够用的，
1: 嗯、
0: 除非我们啊、已经。确定了是中轻度的这个关节炎已经出现症状了、
1: 嗯、
0: 我们才使用药品嘛。
1: 嗯，
0: 日常饮食呢大家可以使用一些啥呢，含有胶原蛋白的一些食品。
1: 嗯，
0: 比如说吃皮冻。
1: 猪蹄儿。
0: 皮冻。猪蹄儿这都可以。当然了年龄大了就怕高血脂。
1: 消化不好。
0: 怕高血脂。其实可以吃啥，可以吃猪头肉。
1: 猪头肉哦，猪头肉还好消化，而且呢它血脂不会导致血脂很高吗？
0: 嗯，咱们老百姓都以为猪头肉的脂肪含量很高，
1: 对，
0: 但实际上猪头肉的脂肪含量是很低的
1: 哦。
0: 猪头肉是猪身上所有肉当中，它的脂肪含量是几乎是最低的了。
1: 哎呦，
0: 啊，几乎是最低的。
1: 哦、
0: 你看它，
1: 怪不得挺贵的呢。
0: 你看，你看它好像挺肥哈、啊，但实际上它里面脂肪的含量应该是只有在25%左右
1: 啊、
0: 哦，并不是很高、
1: 嗯。
0: 排骨的脂肪含量是50%。
1: 哦呦，这么高排骨、
0: 嗯、吃顿排骨
1: 啊可香了，
0: 顶两顿猪头肉、
1: 啊、对可不咋的、啊、顶好几天、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咱们其实猪头肉里面主要是胶原蛋白含量高
1: 高、哦、
0: 胶原蛋白含量高嘛。
1: 哎呦呦呦，那这中老年朋友如果就是血脂不是那么高的，就可以吃猪头肉，是不是？
0: 对，可以吃，少吃、
1: 嗯、少吃，
0: 一周吃一次，或一个月吃两次。
1: 哎、那家庭生活也不错。
0: 哎呀，不错。
1: 是
0: 咱们现在说吃啥喝啥吧，就是不是什么太大的负担。
1: 对，
0: 反而是不知道自己敢不敢吃，就是很多人不敢吃。
1: 哎、你说这个太对了、哎、啊，就是他也分辨不出来。有的时候可能我就觉得这猪头或者是那个猪肉身上含脂肪含量比较高，那我就一概都不吃、
0: 嗯、
1: 我就只吃牛羊肉、
0: 嗯、
1: 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很多人都这种想法，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我只吃海鲜、
0: 嗯、
1: 然后你像韩老师刚才也提到了，海鲜它可能就是寒凉的一些东西、
0: 嗯、
1: 还不太适合脾胃虚的这些朋友去吃这个海鲜类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得是科学的啊，听这个我们韩老师这种啊指导，咱就知道怎么吃了。
0: 嗯嗯，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刚才这个海明哥提到说这个有骨关节炎的患者喝牛奶的一个问题，
1: 嗯嗯嗯、
0: 尽量不要喝这个纯牛奶
1: 哦、
0: 因为这个不是好消化的
1: 啊，哦对对对对，
0: 不太好吸收的，尤其是、啊、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群的话，更不好吸收了，
1: 哦、
0: 容易吃完容易腹泻。但是大家可以喝什么？可以喝这个发酵的酸奶，
1: 发酵的酸奶、
0: 哎、
1: 啊，有助于胃的消化。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我在内蒙的期间啊，这个。
1: 嗯
0: 跟草原上的朋友们学到的这个知识、
1: 哦、
0: 啊，我发现草原上朋友他们怎么喝奶呢？他们就把这个牛奶挤回来之后，他们不直接喝的，
1: 嗯，
0: 他们要把它倒到锅里面去加热，
1: 嗯，
0: 然后往里面放点这个普洱茶或者红茶，
1: 哦、
0: 把这个牛奶煮成奶茶。
1: 嗯、哦，
0: 一开始我们就以为奶茶是一个风味的饮品嘛，
1: 对。
0: 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
1: 嗯、
0: 它是为了让牛奶当中的酪蛋白呢跟茶叶当中的发酵物进行混合，然后
1: 发酵，
0: 给它发酵，发酵完之后让这个蛋白质变性，然后我们可以有效的吸收
1: 啊、哦。那你说这个他们这个牛奶，就是我们市场上或者是商超买到那种纯牛奶，完我自己煮加点茶叶可以吗？
0: 哎，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啊，一些像是红茶或者是普洱茶
1: 啊，红茶和普洱茶，因为它是发酵过的茶。
0: 对，
1: 你不像就是绿茶，它属于晒青，是那种它不是发酵的，
0: 对
1: 不对？
0: 没有那么多酶。
1: 对对对，
0: 没有那么多酶。然后呢，这个这是或者是我们直接买成品的酸奶喝是可以的。
1: 那更省事儿了。
0: 哎，成本、嗯。但是这个买酸奶喝啊，反正有人问我，那韩老师我喝哪个酸奶？
1: 对呀、
0: 啊，咱们吧也不给谁做广告，也不是说是说谁好谁不好。
1: 嗯，
0: 反正酸奶这个东西呢，我的想法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你别买太便宜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对自己的健康也负责嘛。
1: 就、嗯、是酸奶当中含的是东西是物质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吧？
0: 主要是要它里边那个叫酪蛋白磷酸肽。
1: 酪蛋白磷酸肽，
0: 哎，
1: 这种东西，那咱们是看配料表就能看出来，
0: 能看到
1: 啊、
0: 便宜的酸奶里没有。
1: 哦，酪蛋白磷酸肽，
0: 对，
1: 哎，这六个字啊，你这个你就记住磷酸肽就行、
0: 嗯，
1: 前面那个不一定能记得住，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啊？对
1: 啊，你看含不含这六个字、
0: 哎、
1: 其中有磷酸肽。

0: 磷酸钛，
1: 哎，这个东西
0: 我真去找过，便宜的真没有，
1: 真没有，
0: 就是贵一点
1: 的。那得多少钱才算说能有的？
0: 哎，这个不好说，
1: 也不好说，
0: 这个也不好说啊。反正是你要是说，太便宜的那种肯定是没有，
1: 哎，就是快八毛的肯定是没有，
0: 肯定是没有。对啊，这个反正，但是咱你说你一个月喝不了多少。
1: 对对对，咱就买点好的呗，
0: 买点好的呗。
1: 对对对，
0: 啊、一天喝呢这么这个咱们小杯就五十毫升左右就够了。
1: 嗯、
0: 啊，都不用多，五十毫升到一百毫升。
1: 哦、
0: 啊，足够足够。
1: 嗯嗯，还有那就是牛奶放时间长了，它不也发酸吗？那能行吗？
0: 那不行啊，
1: 这是不行的。
0: 哎，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0: 这是不行的，因为那个咱们现在这个喝的一个纯牛奶都是加工调制过的。
1: 对对对，
0: 加、啊、其实它跟这个刚挤出来牛奶是有点
1: 不一样，那鲜牛奶。
0: 哎、
1: 嗯，
0: 不一样的。发酵过之后。后吧，它里面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
1: 啊，
0: 蛋白质含量很高的。另外，那个酸奶其实呢，有这个它里面很多酸牛奶里面是加糖的，
1: 嗯，
0: 加糖的。所以如果血糖高的呢，大家可以用酸牛奶，但是不要买那个添加蔗糖的
1: 啊。
0: 配料表里边都有蔗糖
1: 啊啊啊！
0: 现在很多那个酸牛奶是就零蔗糖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零蔗糖，没额外添加糖。
1: 嗯嗯，
0: 没额外添加，对高血糖的患者更友好一些。
1: 哦、
0: 咱们骨关节上啊，这个骨关节有问题的，每天喝一点酸奶，其实对骨关节是有好处的，
1: 有好处
0: 啊、有好处的、
1: 嗯。
0: 然后呢，骨关节疾病的患者还适合适当的补充一些钙质
1: 啊，钙当然了
0: 补充一些钙质，
1: 对，吃啥补啥，嗯，
0: 补钙。那补钙的话，大家也注意，补钙的话，我们有药品，
1: 嗯，
0: 有药品，然后呢，也有一些咱们说这个保健食品，
1: 对对对，
0: 啊、保健食品，
1: 嗯，
0: 如果我们确定是缺钙的话，
1: 嗯，
0: 确定缺钙的话，大家要通过药品级的碳酸钙。
1: 啊、
0: 药品级的碳酸钙、
1: 哦哦、
0: 而不是首选这个保健食品、
1: 嗯哦、
0: 而不是首选保健食品药品级的这个碳酸钙分子量小啊好吸收
1: 嗯
0: 啊那么除了补钙之外呢还可以补充啥呢可以补充维生素 D。
1: 维 D、嗯。
0: 哎维生素 D、嗯。维生素 D 有药品级的也有保健品级反正现在这些东西吧就是
1: 嗯
0: 药食同源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中药讲究药食同源。
1: 嗯
0: 在西药当中就是有药品批号的还有保健食品批号的。
1: 嗯
0: 啊我们尽量去治疗疾病嘛我们尽可能去选择药品。
1: 药品纯度更高。
0: 哎纯度更高。
1: 嗯、对对。
0: 如果说说我年龄大了我吃的少了
1: 嗯
0: 或者是我饮食不是很均衡
1: 嗯
0: 啊可能适当的有点营养不良
1: 嗯
0: 那么可以吃点保健品来作为营养的补充、
1: 嗯、调节一下、
0: 哎、但是如果你确定确诊疾病了就不要用保健品了
1: 啊对对对对对那您说到这个碳酸钙、
0: 嗯、
1: 啊那可能我们还就是之前我们经常接触到的葡萄糖钙
0: 啊葡萄糖酸钙
1: 是葡萄糖酸钙
0: 啊
1: 嗯
0: 葡萄糖酸钙其实还有什么现在还有什么醋酸钙、
1: 嗯、
0: 啊还有什么个什么螯合钙什么磷酸各种钙啊、
1: 嗯
0: 碳酸钙是所有钙当中分子量最小的
1: 啊，就是更容易吸收，
0: 越小越好吸收。
1: 对对对，嗯，
0: 啊、就是有的时候太复杂了。葡萄糖酸钙其实吸收率没有碳酸钙好的啊，没有碳酸钙好的。那么光补钙啊还不行，还得补充点维生素 D 嘛、嗯。
1: 就是它俩促进吸收，是不是？维 D 是促进这个吸收的，
0: 促进钙吸收的。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婴幼儿，
1: 嗯，
0: 婴幼儿的这个饮食营养当中呢，我们都是不让他吃太多的钙。
1: 嗯，
0: 反而是让他吃点维生素 D
1: 啊，
0: 他正常饮食当中是钙是够的
1: 啊，让他去吸收，
0: 哎，吸收就可以了
1: 啊，
0: 吸收就可以了
1: 不用补。对，因为咱这个小孩就是生下来几乎没有缺钙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很
1: 少，很
0: 少、
1: 嗯。到了一定年纪，可能十七八、十五六了，你那时候可能会长身体的时候可能会缺钙。
0: 对对对，这个海宁哥比我年长，你应该对这个方面有经验。就以前说家里边生了孩子得睡脑袋。这个你听说过吧？你听说过这个吧？
1: 听说过
0: 啊。但现在呢，这个产院生完孩子，医生明确会告诉你，千万不要给孩子睡脑袋。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孩子很容易缺钙，
1: 缺营养。
0: 缺营养，然后呢，头骨发育的不太好。
1: 对，
0: 然后你要是不给他睡脑袋，脑袋就歪长歪了
1: 啊，
0: 头骨就长歪了，确实是这样。
1: 是，
0: 现在孩子不缺钙，怎么睡都没事儿，
1: 硬实的啊。
0: 对呀，不影响他的发育。其实，
1: 对对对，
0: 脑袋没睡好呢，是因为他去营养不良
1: 啊。
0: 咱们现在
1: 生活条件也好，
0: 生活条件条件好了，对吧？不缺，所以不需要睡脑袋嘛。
1: 嗯嗯，
0: 咱们去补充维生素 D 可以晒太阳
1: 啊，
0: 晒太阳可以补充维生素 D。
1: 嗯，
0: 在阳光的作用下，我们体内的胆固醇能转化成维生素 D
1: 哦，
0: 但是呢，不能隔玻璃。
1: 隔玻璃没有效果，
0: 隔玻璃没有效果，必须到外面去、
1: 哦、
0: 啊！必须外面，这是
1: 晒后背嘛？有很多老伙伴就说，到了夏天我就出去晒后背去
0: 皮肤当中的这个胆固醇接触到阳光之后，就能转化成 维生素 D
1: 啊，晒我们皮肤，
0: 哎，晒我们的皮肤就可以，
1: 胳膊啊，脖子，
0: 哎，对，对，
1: 脸，
0: 哎，但。

0: 这不能隔着玻璃，隔着玻璃没有用。就是玻璃，因为它有一定的这个从光学上讲是折射嘛，会导致我们的光线的能量分散，晒到皮肤上就起不到这个作用
1: 啊，起不到这个作用。
0: 虽然
1: 在家晒一天也没有用，
0: 对，我们要这个走出去
1: 啊，走出去，
0: 走出去。所以说人嘛，这个得适当的
1: 接触大自然，
0: 接触大自然呢，亲近大自然，参与一些户外活动嘛。
1: 对对对
0: 啊，你在家里面，尤其健身，对于健身房里边的人是不友好的。
1: 嗯，
0: 咱们有很多人这个现在年轻人喜欢叫健身房去锻炼，
1: 对对，
0: 健身房晒不着太阳，不好。
1: 对对对对，我像我的父辈他们就说，这现在年轻人呐，真看不懂啊，这花钱到屋子里去健身，那到外边走去呗，多好啊！啊，
0: 不是说健身房不好，是这个如果说我们想要更好的话，就适当的也要走出去嘛，多走出去。
1: 对对对，啊，这不同的这个锻炼形式，
0: 嗯
1: 啊，但今天呢，我觉得我们韩老师给大家讲的这氨基葡萄糖讲的是很透彻的啊，然后呢，这方面有什么样不懂的一些问题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0431858153778585。1588和8581599啊，和我们这个进行沟通，然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韩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一期节目呢，我觉得给我们老伙伴的这个指导呢，其实挺有用、挺有意义的啊，因为我们当中，经常会。就是听到氨基葡萄糖啊，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群应该用，或者什么样的人群，要注意什么？这今天呢，都给大家说的比较透彻了。下一期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今天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吗？
0: 下一期的话，暂时还没有确定。
1: 行行啊，那就大家持续锁定我们调频95.3的这个节目吧。每周五的上午的9点到10点，都是我们的给养万家的直播间，都会邀请我们的韩老师来做客。好了，那感谢韩老师，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老伙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嗯，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精神。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 为大

0: 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之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4: 尹老师。
3: 很多朋友觉得呀，眼睛看不见了，那就是眼睛本身坏了，这个说法啊也没错，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把眼睛呢想象成一盏灯泡，灯泡不亮了，你光盯着那个灯泡看，你去擦灯泡换灯泡有时候能解决问题，但如果这个灯泡不亮了，是因为电线断了呢，是因为电闸崩了呢，是因为供电的电压不足了呢，甚至是因为发电厂出问题了呢，所以咱们的眼睛啊就是那盏灯泡，而眼底的视网膜就是灯泡里边最精密的那根钨丝。视网膜出了问题，像色素变性、堵塞、脱离，这个在中医看来呀，绝对不是孤立的眼睛局部的问题，它的背后呢，连着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通道。这条通道啊，连着肝。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肝藏血呀，它负责呢，把干净的充足的气血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当中去，去滋养我们的视网膜。肝血充足，眼睛就像泡在温泉里，明亮而有神。肝血不足呢，或者肝里边有火有淤堵，那输送到眼睛的气血呀就不够，或者呢它不干净，眼睛就开始干涩模糊，视力下降。所以啊，那些顽固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的动脉阻塞、视网膜脱离，他们的病根在哪里呀？病根就是肝到眼睛的营养通道堵了，也就是肝眼通道堵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啊，往往呢就是在灯泡上做文章，给你消炎，给你点这个眼药水。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说这根电线咱没修好，你后边的发电厂没修好，那灯泡早晚还得灭呀，甚至可能就彻底烧坏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病根在肝眼通道堵塞，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打通这条通道，既能给眼睛送去营养，又能恢复眼底的动力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一个非常智慧的配伍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呢，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第一位叫仙灵顶上珠，他的本尊其实就是羚羊角的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赛迦羚羊，不是普通的羚羊。赛迦羚羊呢，生活在高寒地带，他的角是它抵御严寒积聚阳气的所在，而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的， 药性最灵的，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说呢，自古以来人们叫它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丹。它的药性是咸寒，所以说能入肝经，就像一把呀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淤血而锁死的肝眼通道。很多的眼病啊是因为肝眼通道堵塞，药效呢进不去，毒素啊也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这个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堵塞的肝眼通道啊像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那么第二位呢叫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中的君药也是赛驾领养角，它配合着仙灵顶上珠啊强力打通肝眼通道。通道一通，你憋在眼底的毒素啊淤血啊热毒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就有了一个往外排的一个出口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24味药材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跟进干什么呢？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继续的清除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咱们先来说一说，首先有一员大将名为麝香，他号称是开窍之王，他的药性啊非常的活，走窜力量啊很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在我们的配伍当中，麝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管他叫导航员。通道是打开了，大部队也进去了，但是视网膜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怎么保证药效能够精准的到达需要修复的地方呢？这就得靠麝香啊，它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上。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呢，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一个靶向的修复。所以说这个麝香啊，它是修复咱们视网膜的一个引路先锋。好，再说第二员大将，到谁了？牛黄。牛黄啊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你眼底的血管堵塞也好，视网膜脱离也好，你在中医看来往往伴随着的是什么呢？热毒和痰瘀。这些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牛黄的作用呢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那些粘稠的有热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你通道通了还要干净，还得不能留下路障，牛黄干的就这活儿，它是给眼底血管啊大扫除的清洁工。好，再有第三员大将，谁呢？珍珠。珍珠很漂亮，特别漂亮，深受一些女性的喜爱。但是呢在眼病的治疗当中啊，这个珍珠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饰品了，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一个药效的作用。能干嘛呢？收敛生机的功效。你看慈禧到70多岁的时候，那皮肤还跟30多岁的少妇一样了，那眼睛特别的明亮，就因为她长期喝珍珠粉啊，她长期的用那个珍珠粉擦脸。所以说珍珠自古以来就有收敛生机的功效。那我们的视网膜它也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当它因为缺血水肿或者脱离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的这层薄膜烂了破溃了。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是一个手艺很精湛的织补匠。现在的鞋都挺金穿的，一般的你现在鞋坏了之后你到这商场有售后，以前咱们穿的鞋你破了呀坏了呀鞋底掉了，它都是有那个织补匠的。 有的那老师傅非常非常牛，你就看。

着那个鞋都没法穿了，但是在人家的手里边一两个小时你再去拿跟新的一样的，这就是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呢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呀甚至是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所以珍珠它是修复眼底组织的高级修理工。最后咱们再说说人参啊，人参呢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的老年性的眼病啊，其实就是肝血不足，肾精也不固，导致呢眼底供血呀跟不上。人参在这里呢起到的是充电宝的作用，它能不断的给我们去补气血，能为视网膜啊眼组织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所以说人参呢它是整个修复过程当中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您看这个组合里边啊，咱有开路的谁呀、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有引路的相当于导航一样麝香，有清扫的清毒的清淤热的谁呀牛黄，还有修复的咱们的珍珠，还有源源不断提供能源的咱们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作战链条。先给咱们打开通道，然后再清除毒素，再引导药效，再修复组织，再补充气血。正是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的疾病有了被攻克的可能啊。好，接下来呀尹老师给大家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用这种办法啊帮助过的患者病例。第一个病例啊，张大哥。张大哥其实岁数也不大，比我大两岁吧，69岁。张大哥刚来找我的时候啊，他是被老伴啊搀着进来的。他的眼睛呢得的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呢在医学上叫 RP。得了这个病的人呢视野会越来越窄，就像拿着一个纸筒看世界，慢慢的就只能看到中间一点的亮光，最后呢连这点亮光都没了。张大哥就跟我说，你老师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白天呢还好点，一到晚上或者说进个楼道，我就跟个瞎子一样，眼前就像有无数个黑点在飞呀、看人都是模模糊糊的，也分不清个鼻子眼睛，走路啊得扶着墙，吃饭呢得我老伴儿把菜夹到我这碗里边。你说我这也不到70岁，我不想当个废人呢。我看了他的眼睛，他这个眼睛眼球的震颤呢很明显，眼底的视网膜呢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骨细胞样的色素的沉着，视盘的颜色蜡黄，血管呢细的像一根线。他之前用了好多营养神经的药，也试过针灸，效果都不明显。我跟他说呀，我说您这个病啊根在肝眼通道堵塞上，肝血又不足，不能上溶于目，所以导致您的视网膜呢就像一片缺少养分和阳光的土地一样，慢慢的在那个盐碱化荒漠化，还怎么长庄稼呀。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您这片土地呀重新的引入活水，施上肥料。那我给他的方案呢就是以仙灵顶上珠配合猛药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大概想想啊应该是过了10来天的时候，这个张大哥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声音里啊也是很惊喜啊，就高兴的音儿呗。我说尹老师啊，我感觉眼睛好像不那么干了呢，以前那种磨得慌的那个感觉轻了，还有就是晚上在屋子里边开灯好像比之前亮堂了那么一点了，不那么黑了，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我说不是啊，这个没这么大的心理作用，我说这个好事儿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正在帮你打通肝眼通道呢，你肝眼通道通了之后气血不就开始慢慢的往眼底里走了吗？到了第二个疗程变化更明显了，张大哥跟老伴一块儿来到我这复诊，他自己甩着手臂夸夸夸走进诊室了，虽然说吧就是感觉还有点小心翼翼，但是呢已经不用人扶了，反正走进我诊室的时候我觉得他走的那几步铿锵有力的，高兴的就说，尹老师啊我来看你来了啊，我说现在恢复怎么样啊，呵太好了，白天看

东西清楚多了啊。你看我以前看人那脸都是花的，现在都能看清楚轮廓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晚上敢自己起夜上厕所了，不用再喊我老伴儿了。那以前不行啊，以前一起来就晕，什么都看不见。现在虽然说呢还是不如白天，但是至少能猫着墙找对地方了。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说明麝香跟着牛黄它这个作用开始显现了。通道彻底打开之后呢，麝香把修复的药效带到了深层，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一部分，您的视网膜开始得到真正的滋养了。所以说夜盲的症状呢自然咱们就改善了。到了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视野呢有了明显的扩大，他以前用余光根本就看不着东西，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我现在走道旁边的人经过，我余光我就知道他穿的什么衣服，背的什么包，他有的人他瞅我一眼，我甚至都能看见他瞅我。虽然说还不是说像以前那么的清，但是余光里边他有这些个画面了，它不像以前似的就好像这人在隧道里边走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我说这个时候是珍珠跟着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呢大补气血，把气血补足了，视网膜的供血改善了一大截，珍珠呢慢慢的修复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让他们重新呢恢复功能。到了第四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变化呀让我非常的欣慰呀。他来复诊的时候精神矍铄，自己骑着电动三轮车来的，然后呢激动着几乎是眼含热泪的跟我说，说谢谢您的尹老师，我现在我能自己出门买菜了，虽然晚上还比不上正常人，但是白天我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尤其是我爱吃芹菜，我以前都是自己挑芹菜，挑哪种的哪个嫩哪个好，眼睛不好之后啊我就吃不着我自己挑的芹菜了，现在芹菜西红柿各种蔬菜我都知道买哪种的好，我都自己一个一个的挑，自己一边说一边乐的不行，说看手机上那大字啊也能看清楚了。别人都说我这个眼病啊是属于那种眼病当中的不是癌症的癌症，虽然他不会要我的命，但是他会要了我的什么呢，要了我的视力，但是在您这儿啊算是让我真正的看到希望了。张大哥的这个病例就是典型的荒漠变绿洲的过程啊，从干眼通道的闭塞，视野的狭窄，到干眼通道打开，气血的灌注，再到细胞的修复，功能的恢复，每一步可以说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强效组合的协同的作用。张大哥这个病例说完了，接下来再说第二个病例，是来自于河北地区邢台地区的一个叫邱海燕的一位女士。她是58岁，岁数其实不大。邱海燕的情况呢是比张大哥急得多，她是在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忽然发现右眼眼前呢一片漆黑。什么叫一片漆黑，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吓坏了，赶紧送到医院，诊断为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在眼科我告诉大家属于是眼科急症，就像是心脑血管疾病一样，你心梗属于心脏的疾病，脑出血急性脑梗属于是脑科的急症。那么眼科急症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发病了。那么视网膜中央的动脉就是给视网膜供血的总血管，一旦堵死了，视网膜在几十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缺血而坏死，造成永久性的失明。在医院呢，医生给邱海燕做了紧急的溶栓扩血管的治疗，虽然是保住了一部分的视力，但是右眼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影的晃动，而且呢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医生告诉他了，说哎呀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万幸了，剩下这部分损伤啊很难再恢复了，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邱海燕不甘心呢，她才50多岁，她觉得家里边还有那么多活等着她呢，小孙子以后还等着她看呢。她找到我的时候右眼的视力就只有 0.02， 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几乎就是盲人的标准了。
他就哭着跟我说，他说尹老师，我这只眼睛就等于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一片，我心里边堵得慌，我血压也高，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如果再这么着下去，我觉得我活不长，我天天睡不着觉，我天天很焦虑，我血压，我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不辞而别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呀，别焦虑，没到那么严重的一个地步，你这个病它就是肝眼通道堵塞的一个极端表现，医院呢人家大夫其实已经帮助您把通道啊疏通一些了，但是肝眼通道呢没有疏通，那些因为缺血而休克的视网膜细胞呢，我们进一步的去给它修复，所以说我给它用的同样的是这个组合，就是天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二十五味丸。第一个疗程邱海燕就跟我反馈说，尹老师啊，我原来右眼睛那种被东西蒙着的感觉，现在好像蒙着那层东西变薄了一点点，而且我原来眼前我总飘着黑烟嘛，现在那个黑烟呢变淡了，偶尔呢能看到一丝丝的光感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太棒了，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正在强力打通肝眼通道，光感恢复，说明您的视网膜神经节这个细胞还有一部分在沉睡，没有彻底的坏死，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干嘛了，叫醒了。到了第二个疗程呢，变化出现了，邱海燕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到对面有人走过来，虽然看不清是谁，但是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轮廓了，而且呢她开始能数清眼前的手指头了。我告诉他，这是麝香的眼睛作用，把药效精准的带到了黄斑区和视神经乳头，同时呢人参大补气血，给眼睛加了油，就那些个因为缺血而萎缩的毛细血管啊都在重新的充盈起来。到了第三个疗程，邱海燕的右眼视力恢复到了 0.1， 这个数值啊在正常人看来呢很低，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几乎失明的人来说，这就是太大太大的一个惊喜了，他生活基本能自理了。更让他高兴的是，以前因为眼睛看不见带来的焦虑失眠也都好了大半半儿。到了第四个疗程，邱海燕呢来复查，右眼的视力稳定在 0.2， 视野缺损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虽然不可能完全恢复到生病之前的那个状态，但他的右眼不再是废眼了，而是一只呢能够协助左眼能够让他正常的行走正常的生活的有用之眼了。那么邱海燕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抢时间很重要，但是堵塞后的二次修复同样重要。肝眼通道被打开之后，必须有强大的修复力量去巩固，去挽回那些个濒死的细胞。这个组合我们做到了。再说第三个病例吧，第三个病例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崔师傅，52岁。崔师傅他是高度近视，常年的开车，所以眼睛呢极度的疲劳。有那么一天呢，他感觉呢右边眼睛眼前突然出现了好多的飞蚊，就好像呢有一块黑色的幕布啊从下方拉上来了，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到医院呢一查，视网膜脱离了，赶紧做了手术，打了硅油。手术之后啊，视网膜呢是复位了，但是崔师傅的视力恢复的并不理想，看东西变形扭曲，你明明是一扇直的门框子，在他眼里边就弯的，看人脸鼻子和眼睛的比例都不对称，而且呢眼睛里还有硅油，还得等着二次手术取出来。他来找我呀，主要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视力呢恢复的好一点，别让他以后啊开不了车丢了饭碗。崔师傅的情况呢属于是外伤加术后的一个复合性的损伤，
手术虽然把脱落的视网膜并回去了，但是视网膜呢在脱离期间细胞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黄斑区的感光细胞排列的顺序被打乱了，这就像一块被扯烂的丝绸，虽然说你把它缝回了原来的一个位置，但是上面的经纬线呢已经乱了，皱皱巴巴的，根本看不清那个图案了。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现在的任务啊，不是光等着在这取硅油，而是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边利用药物让这块丝绸布重新变得平整光滑起来。那么他的方案里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素伟丸当着君药，赛迦羚羊角依然是主力。但是在这个病例当中，我格外强调了珍珠和麝香的作用。第一个疗程，崔师傅说，李老师，我最大的感觉是眼睛没那么累了，以前看东西啊很费劲，现在虽然呢还是变形，但是那种拉扯感轻了。我说好，很棒，这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你气血开始循环起来了，把手术之后的炎症啊水肿啊都带走一些了。第二个疗程，崔师傅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李老师，我那个变形的程度啊好像轻了一点了，我拿家里的窗户框子试了试，以前呢是弯的，现在呢虽然还是弯，但是弧度没那么大了。我说这不就是麝香和珍珠带领的能力，珍珠的修复的能力给它带到了黄斑区的细胞的间隙里边，珍珠的生机作用一点一点的调整那些错位的感光细胞嘛，这个修复的过程不会太快。我说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啊，会很慢，但是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第三个疗程呢，崔师傅的视力从术后的 0.05 提升到了 0.3， 他去医院复查，连医生都觉得很惊讶，说他的黄斑区恢复的比预期要好得多，水肿基本上消退了，视网膜平复的很好。到第四个疗程，崔师傅成功取出了硅油，取出硅油之后呢，视力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啊大幅度的下降，反而呢稳中有升，最终稳定在了 0.4 左右。虽然还是有轻度的一个变形，但他已经能看清路上的车牌了，能正常的开车了。他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以为做完手术这辈子就完了，没想到还能恢复成这样。林老师啊，是您让我保住了饭碗呢。朋友们，听完这三个病例，一个是荒漠化的色素变性，一个是断路的动脉堵塞，一个是撕裂的视网膜脱离，虽然呢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呀都绕不开干眼通道堵塞和眼组织功能的修复。而我们今天讲的这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素伟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去给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又以麝香为向导，引领着药效呢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那么它以牛黄的清道夫的特点去扫除血管的淤堵和热毒，它以珍珠的工匠细致修补受损的组织，它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智慧。它不是把眼睛看成一个独立的器官，而是把它作为和肝、气血、干眼通道紧密相连的整体。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被眼病折磨着，您可能正在经历张大哥那样的夜盲和管状的视野，也有可能呢正在承受邱海燕那样的突发失明的恐惧感，也可能正在忍受着崔师傅那样的术后变形的困扰。你们的痛苦啊我全部都感同身受，但是我请大家不要放弃希望，医学在发展，智慧在传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
这条道路已经是在临床当中验证过的。

0: 它或许不能说100%的让您痊愈，但它确确实实的能够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眼病患者重新的点亮那么一盏灯。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

0: 4000077-5058 40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077-5058 4000077-5058 4000077-505840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
5: 哎，
4: 我和老伴儿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马上要吃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们俩都是受益者。
5: 我要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也用上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是不是？
4: 对对对。非常感恩你，你帮我们吧治好了眼睛，就等于让我们俩都有了生活支柱，就能相互照顾和扶持，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5: 应该的啊，是医者为大家呀离疾去苦是应当应分的。您跟老伴儿都多大年龄了？
4: 我69岁，老伴儿70岁。
5: 啊，到了这个岁数的人呐，如果说两个人都有眼病的话，会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那咱们即便说赚钱赚的再多，退休金再高，过的日子就苦了。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一个有效治疗，重获了一个好视力，那个幸福感还有满足感就又重新回来了。
4: 是，你说这个年纪了，我们不求吃酸多好，你只要眼睛没问题，生活能自理，他不给孩子添麻烦就可以了。是尹老师圆了我们俩的心愿。
5: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呀，老年朋友自己觉得感恩或者觉得知足，更好的就是像您现在有幸福感，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0: 那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1: 当时我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啊，
1: 做了手术，双眼都换了人工晶体，
0: 啊，
1: 但是后来复发了，
0: 嗯，
1: 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在没用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之前，双眼的视力只有0.15，
0: 啊，
1: 那看东西啊，眼前都是雾啊，
0: 嗯，
1: 眼前吧有黑色的，就那飘忽物，
0: 嗯，
1: 就看什么吧都是七扭八歪的，看不清。
0: 嗯，
1: 地面看着都是坑坑洼洼的，你平时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踩空了。
0: 快70的人了，要是摔个跤可不是小事儿啊，有好多人呢甚至可能摔一跤就危及生命了，所以说一定要小心。再加上您眼睛不好，所以走起路来呀，应该是更加心惊胆战的。
1: 是，尤其是走楼梯，你必须扶着扶手走，
0: 嗯，
1: 就怕踩空了。
0: 嗯，
1: 现在我用了快4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尹老师。
0: 啊，那就好。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呢？跟我说说吧。
1: 那以前吧，眼睛干涩，做完手术以后就更严重了，
0: 啊，
1: 就总感觉有异物，它磨得慌。滴，
0: 嗯，
1: 那眼药水也没有用，用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就10天以后就不磨了，
0: 嗯，
1: 而眼睛湿润，也就舒服多了。
0: 嗯。非常好啊，其实好的药好的方法呀，大家一用就知道。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能打开干眼通道，所以说它能治疗呢一切眼病的顽疾。
1: 是，效果吧，确实好。
0: 嗯，
1: 你看东西和原来也不一样了，
0: 嗯，
1: 就眼前飘那个小点的都没有了，
0: 嗯，
1: 眼前的雾也散了，看东西的形状都可以都看出来了。
0: 嗯，应该您之前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如果现在呢，这个雾感消散了呀，这就是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治疗的效果。通过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晶状体补充了方子当中呢其他20多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呢，您浑浊的细胞通过这个酶类物质的激活之后啊，它呢可以排毒。可以把里边的垃圾杂质排出来，晶状体的细胞逐步的透明之后啊，眼前的雾就小了，那您眼前的雾呢才会变淡，现在走道比过去稳当多了吧。
1: 是，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就是上下台阶就是自如多了
0: 啊，
1: 用了3个多疗程时我就感觉走路利索了，不用用扶手了。
0: 太好了，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我1天2次，1次10粒。
0: 嗯，
1: 还有10天我就吃完了。
0: 1次10粒的话，等于是已经减量了。那减量之后，这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波动。
0: 哦，那恢复的很好啊。您现在担心什么呀？您担心买不到药是吗？
1: 是的，尹老师。
0: 不用担心啊，继续按照这个量用。如果没有任何的波动啊，咱们就可以停药了。这个病好了，我觉得不用为买不到药而着急了。再听听您老伴儿的情况吧。
1: 俺家老伴儿他是眼底就中央哈。静脉堵塞
0: 啊，
1: 左眼睛一半的视野他看不到，
0: 嗯，
1: 平时生活他就靠右眼，左眼睛视力只有0.1了，那别的问题没有，他的时间短，
0: 嗯，
1: 就是1年半左右，
0: 嗯，
1: 我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就改善的挺好，我就让他也用了，
0: 嗯，
1: 现在他也用了快3个疗程了，眼前的黑影消失了，之前不还有黑边吗？
0: 嗯，
1: 现在黑边也看不到了。
0: 啊，那现在非常好啊，老两口这一块用药，而且一块健康起来了，真好。
1: 是，你说我们俩也没上医院去检查，就想听听尹老师就你的意见，就需不需要检查？毕竟检查一次费用还挺高的。
0: 你要听我的建议的话，我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如果说老两口没有这个医保的话，你觉得检查一次费用挺高的话，那就不用去了。祝您跟老伴儿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那再见了，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

0: 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哎，您好，久等了啊，这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倪老师，说实话，您在我们这个患者心里面是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今天打电话
3: 啊，
4: 就是想再买一些猛药治眼七方啊，明目二十五一丸，
3: 嗯，
4: 而且我也想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啊，您看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3: 但是现在我没法给您这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在家羚羊角啊脚尖那个一厘米的那个地方，它跟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强强组合，可以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可以治疗重症的眼病、这个效果呀、是非常不错的。而现在呢唯一的它是一药难求、咱这药不好买，所以说我呢正在为大家呀积极的争取药的这个情况，争取呢、就一块让大家呀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然后和明目二十味丸就配合着一块用。您这样，您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呢，如果说能有缘分得到的话啊，咱们就一块给它用上了。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听一听。
4: 哎，好，尹老师，我呢这个眼病啊挺严重啊，而且时间还挺长的。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到现在是快三个疗程了、现在改善的很好啊。我这个眼睛是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你说这些年真是哪也去不了啊。最后这个视力啊又有 0.1 了，就是眼前啊、就那巴掌大的地方都看不清啊。但是现在它不一样，我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 0.5 了。而且视野也比原来大，不再黑黑的了。那眼前那些黑影啊也消失了，雾也散了，还有原来眼前有一些固定的小黑点儿啊，这不现在也没有了。我最近去测了一下眼压，现在都在14左右了。
3: 啊，控制的很好啊，眼压这一块不用担心了，这属于是黄金眼压了。
4: 对对，而且白内障也没事了，再也不用受那份罪了，尹老师啊。
3: 嗯，好。
4: 我知道现在断药了，大家都买不到。是不现在呢我还有半个月的量，我想再继续用一段时间、特别想用上你说那个仙灵顶上珠，让病好得更快些、
3: 这个现在大家伙都想用上、可是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就能马上来什么的、尤其是这特别紧缺的这种好的东西，它更是一药难求啊。你想咱们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都不好买，更何况羚羊角上那一厘米的那地方啊，太珍贵了。我之前跟大家也讲过，重症眼病患者呀、有机缘的话，咱们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使用。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眼病患者，为什么说咱们眼病不好治，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你们一开始有的症状了之后咱们都没在意，没有发现这是多么大的问题，所以久而久之就让这个干眼通道堵得死死的了，变成顽固性的了、所以说普通的药、它那个力量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前面是一个大石头的话，咱们就两个人一搬把那个石头搬走咱就能通过去了，可是现在您面前是一个大山，咱们怎么过呀？就得上炸药了，就得上劲儿大的了。
4: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劲儿大的，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你没有它的话、你干眼通道里边那个顽固的堵塞它就是打不开，眼里的垃圾毒素你打不开的话你就排不出去，眼病它就是治不彻底、那如果说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我们正在被

0: 眼病困扰着你，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还是说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萎缩，想用上我们的仙灵丙藏珠的话，包括明目二十尾丸，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因为用上之后咱们病好得更快，也能够保证大家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明亮，保证我们一个生活质量，这是我希望的，也是我要积极为大家去做的事儿。你们不能着急，咱们呢每天关注尹老师的节目，自己就是赶紧打上电话去报名预定。
1: 哎，好好好，尹老师，哎呦，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啊。
0: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再见。
1: 嗯，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久等了啊，欢迎您呢。
5: 尹老师真的太好太好了，我这个眼睛啊以后再也不学这个啥走弯路了，这一次这个方法终于还是学对了，所以在此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要不然的话我真的还用不上这个方子，也不会眼睛很快好起来，你不然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呢，还免去了做手术这个风险。
0: 好了就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69岁。
0: 这状态不错啊。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我眼睛啊这个问题还多，但是总之来说吧，用了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就好多了，主要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前膜。在2020年的时候啊，开始啊这个眼睛啊就特别的严重嘛，前前后后加起来治了有6个年头。最后治来治去视力啊连0.1都不到了。本来我没办法去医院做这个手术的。后来没想到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觉得老天是确实对我的恩赐吧。不然我做手术也不花那个钱不遭罪了。听了你的内容以后，我就感觉可能啊不需要做手术也会好。当时我就是这样想，有一种那个莫名的感觉吧。确实真的就没做手术。
0: 其实对于手术临床上啊，我呢也支持大家做，但是呢我为患者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我还是想让大家呢保守治疗，除非就是急性的那种，必须得采取急性的方式，我肯定也不能拦着大家伙儿，因为我们很多人，大家伙儿你得知道啊，我们眼睛之内任何的组织存在它必有其合理性。您就拿您白内障来说吧，白内障是属于中老年常见的眼病，但是现在大多数患者呢选择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我不排斥，那我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你最初到医院的时候，大夫说没成熟呢，等着吧，非得等到成熟之后再摘除，但是晶状体浑浊是白内障，晶状体存在于眼内，它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过滤毒光，如果只是说选择这种非常直观的一个方式，通过手术把自己的晶状体摘除了，眼前浑浊物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同样过滤毒光的自己的晶状体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多人术后合并严重的黄斑病变，甚至是青光眼，双眼的视神经萎缩，那个时候患者的噩梦其实才是刚刚开始的。我这么多年接诊的很多呀，术后

0: 症的一些患者视力严重的下降，如果有缘通过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纠正回来，恢复一定的视力，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是我们的幸运呢。我治疗眼病，我还是说倡导吧，能尽量的先保守再保守，实在保守不了的再手术。
1: 对对对，
0: 嗯，
1: 不管咋说吧，很幸运的一个人吧，算是遇到好人了。因为我大嫂这个买不到药，卡尔老师啊，确实啊也对我挺好，帮我详细的做记录，向上面汇报我这个特殊的情况。再一个说，我这个眼面实在很严重，还特意啊帮我开脱了这个绿色通道，所以我这不啊才把这个药给用上了嘛。
0: 虽然说用药的路比较曲折，但是呢，好在我们用上了，因为蒙药镇眼奇方啊，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它这个原材料非常的金贵，也特别特别少。君药呢，野生赛加羚羊角啊，统购难度特别大，所以我们药的生产量一直就很小嘛，它不是说人人想用就能用得到的。我一直讲啊，药以有缘人，药以有缘人，用上了咱们就好好珍惜呗。
1: 对，吃到药以后，确实我特别感动，我用了这药啊，这个心情完全那个不一样。
0: 嗯，
1: 虽说才用了一个疗程嘛，变化大得很。像这个以前眼睛怕风啊、怕光啊，用了才十多天啊。这个好利索了，原来吧，这个眼前全是陈团那个黑影，就是那个铅笔那个乱画的一样，特别凌乱。
0: 嗯，
1: 凌乱就要去揉，越揉越差。
0: 嗯，
1: 现在没有了，原来那个眼前蒙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现在那个布变薄了，变淡了。
0: 好，
1: 你原来看个东西吧，又贴了这个眼以前那个才勉强能够看得清楚。
0: 嗯，
1: 现在拿到手里就知道是什么。
0: 嗯。
1: 这个以前吧，全靠手摸着拆，到最后这个眼睛哎模糊的不行，看不出这个变形不变形这个情况。
0: 对，您的眼睛是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如果白内障严重的话，眼前雾很重，即便看东西变形，您也是感受不到的。
1: 对对是，现在把这个眼睛 啊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嗯，好。
1: 眼前这个情况哎也清了。
0: 嗯，
1: 你原来吧，一看房顶感觉就像要掉下来一样。特别怕，特别恐惧，特别低，
0: 嗯，
1: 就像感觉总是要压到我一样
0: 啊。
1: 现在看着没事，也不怕了
0: 啊，
1: 反正就也没啥事儿嘛，就眼睛顶着的那个错觉。
0: 嗯、是，
1: 现在这个走路吧，比以前也快了，拿个东西也肿了，
0: 嗯，
1: 眼睛啊，现在是越来越好，
0: 嗯，
1: 所以我相信啊，再坚持用您这个药吧，肯定能够彻底给我治好。在这同时啊。用上的仙人顶上珠效果会更好、
0: 啊、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人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赛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人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赛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赛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最顶上那一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在古代啊这宝贝只能是王公贵族啊皇亲贵胄啊才能用得起，你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了，见都见不着。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灵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的消息，咱们先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预定。
1: 行行行，
0: 哎
1: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一会儿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先这个预定，在、这个病情恢复这个好转这个消息啊，我再给你来电话、
0: 等着您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00。 505

0: 4000075058 4000075058 400007505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朋友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单码间。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之风。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1: 我是
2: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3: 峰。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子口爆花。
1: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3: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7: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好的，那每天的12点到13点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看到现在这个视频号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这是好好爱自己，他说小佳你好，还为我们的直播间点了赞。那大家呢，如果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现在能看到哈，坐在我身边的呢还有一位小伙子，
1: 常像那份深情传遍四方。我爱吉林，梦在松花江，四季如歌。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那提到非遗呀，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越时光的老手艺，他们藏着匠人的坚守，也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扎根吉林、深耕非遗的青年匠人。他6岁就开始拜师学艺了，那全程参与了白城市的非遗散饰、掐丝珐琅的立项。他既懂得古法技艺，又懂得现代的审美，还这用青春的力量让古老的掐丝珐琅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嘉宾，散饰掐丝珐琅的非遗传承人散文博哈。文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散饰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散文博。
0: 嗯，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哈。这个已经有不止2-3个人跟我推荐你，邀请你来我这做节目了。
2: 是我的荣幸。
0: 嗯，但我没想到这么年轻。其实啊，我没见到你人的时候

0: 哦，你的作品我就看到了。
1: 哎呀，这些老师也真是推我。
0: 因为在现场我们布展的时候，因为14号呢是这个书博会开幕，然后在13号的时候，这些传承人呢就已经进场就布展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文博啊，他把他的这个作品就摆在这个小展台上了，然后他人没在那儿。我们想，我说这么精致的作品他就这么放着了，我说得是家大业大呀，不在乎这点也不怕丢了，也不怕被碰了。
1: 比较放心咱们办的那个书博会。
0: 你是对主办方很放心啊。
1: 对对对。
0: 那文博很年轻哈，刚刚呢说到这个是咱们散氏掐丝珐琅的传承人，然后这个所有的立项呢你是从头跟到尾的。
1: 对对对，因为我刚毕业没有团队，那个时候立项就是剪辑啊拍摄呀、包括创作、设计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
0: 啊、一个人完成。
1: 对对对，
0: 好厉害呀。
1: 哎呀，其实都是被大家说一些你一定要做这一行，一定要做非遗，因为从小你就学美术，然后也是专业美院毕业的，然后当时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尤其是非遗，尤其是干手艺类的这些活，
0: 主要就是热爱。
1: 对，真是热爱。
0: 就是热爱很重要，不然的话这个很难去坚持去做这样一项看起来就很必须得能耐得住寂寞的这么一件事儿哈。
1: 对，真的是很寂寞。
0: 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哈，现在文博才20出头，是吧？
1: 23。
0: 特别年轻一代哈。这个文博这个掐丝珐琅啊，这个技艺哈，为什么要去学它？然后你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掐丝珐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古老的技艺？
1: 掐丝珐琅是咱们明代初期就已经有了，它诞生的比较早，在古代是给皇帝做一些瓶子啊、罐子啊、香台啊这些铜制器皿的，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咱们的资源比较匮乏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各种蓝色的矿物质，然后古代人就特别聪明，就把这些矿物质磨成粉，然后掐在这个铜，把它掐丝填充在这个铜胎上，然后经过反复的烧制啊，那个时候掐丝珐琅就诞生了，但是它的正统的名字叫景泰蓝
0: 啊，景泰蓝啊，
1: 对，景泰蓝掐丝珐琅
0: 啊，
1: 也就是在故宫博物馆啊，咱们都能看到的那些器皿，大型的器皿，包括很多方尊呐、这些都是用景泰蓝做的。
0: 它就是它主要这项工艺主要是用在一些这个装饰的这个饰品上，是吗？
1: 主要用在器皿和皇家用品上。
0: 皇家用品。那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掐丝珐琅这项技艺的？
1: 是我一次大学的一个展，在北京参加一次展，去看那个北京珐琅厂，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太好了，我太喜欢了。然后我就找到那边的老师去了解这个工艺，然后咱们家乡确实也有一位老手艺人，叫司马相光老师，他就做这个掐丝珐琅。
0: 哇，我知道你说的这个老师，他做的这个掐丝珐琅，他就是叫景泰蓝掐丝珐琅，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的作品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
1: 对对，很多专利啊，特别厉害。然后我就去拜师学艺，然后又去珐琅厂去学艺。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喜欢，因为这个东西莫名其妙的就吸引我。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爱好这个东西，就是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就是很喜欢。
0: 就是冥冥之中哈，好像就是被这个记忆就吸引，就牵线了。你就得干这事儿。
1: 对，我就是生下来干这个活的人。
0: 对，就是这个天选之人就得干这事儿。
1: 啊，对对对。
0: 那六岁啊，那么小你就接触到这个掐丝珐琅了？
1: 六岁的时候是就开始学画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奶奶在河边去编那个蚊帐。然后有一位美术老师，就是当地的特别教的特别好的美术老师，然后骑着自行车从这路过。然后就我在那个河边我就 抠里面泥巴，然后捏泥人儿，然后那个美术老师就看到我了，
0: 嗯，
1: 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跟老师学画画啊，因为他这一句话，我这几年这个老师一骑自行车从我那儿过去，我就追着老师后边，我说老师，我快长大了，我马上就跟你学画画了，嗯，就这样，然后就接触到了美术这一行，
0: 嗯，
1: 然后就因为我性子也比较就是
0: 比较稳，
1: 比较稳，就是特别能坐得住。
0: 嗯、
1: 有的时候坐那画画能坐十多个小时，不太
0: 厉害，厉害。
1: 然后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美院，然后现在也是学士学位毕业了，美术学，然后就是也想继续再从事这一行，为这一行发光发热嘛。
0: 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哈，会让我们外面这个导播呀、会很感兴趣。
1: 嗯、
0: 我们这外面的导播呢，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制作人，他也喜欢画画。没事的时候哈，我在关注他的一些这个账号的时候，也在这个也画呀，制作这个手工啊。我觉得一会儿等你出去的时候，他一定会说：“说弟弟，你这东西我太喜欢了。”那是一个文艺青年。
1: 是。
0: 但是你这个像技艺哈，就这样的做手工啊，就能够沉浸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里的时候，是不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1: 特别享受这个过程，而且就会忘记时间。尤其是做的特别投入的时候，就是可能你再抬一眼就黑天了，再抬一眼又亮天了，就这样。
0: 哎呀，这时间过得好快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让自己特别的有成就感，是吧？
1: 对，每做出来一件作品，就我都觉得他们就像我孩子一样，就像
0: 你还是个孩子，
1: 我也是个孩子，但是他们，我看着他们就特别高兴，就像带着他们参加各种展览呢、全国各种展览，我每次都发一个朋友圈，就是说。带着我的孩子们走遍全国各地
0: 走南闯北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文博特别有才情哈，然后我们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文博问了我这个节目的一些信息，我没想到，我以为你知道这个把自己这个时间表要做好，然后别迟到，我以为是完了做一点准备，但是我没想到哈，文博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他做了一个小视频，还发了个公众号，而且还做了个海报。今天哈，我发出来这期节目的宣传这个海报，那就是文博做的，
1: 力所能及，因为这个也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做这些事儿。
0: 要跟你小的时候遇到那个老师有关系哈，
1: 特别有关系。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从小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别刚正的一个人，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从小就是经过他的教导之下，我觉得我现在跟他差不多了。然后也特别喜欢无私奉献，就是我们当地的非遗啊、申报啊，包括扶持啊，全都是他牵着头，
0: 是吗？
1: 对，
0: 这也是个很有情怀的人啊。
1: 对对对，我也是被他苦口婆心劝回来，说一定要把咱们家乡的非遗搞起来，然后我就回来了。要不然其实我想在陕西那边发展，因为陕西那边非遗确实是很多很多，五花八门的，包括人人皆非遗，他们那个文化我也特别喜欢。
0: 他们做的也是早，然后在这个非遗领域里深耕的也很久哈。
1: 对对，
0: 他们可能有更深厚的这样的底蕴，包括这个非遗怎么跟现代这个生活相融合，他们可能更有经验。但是我们吉林省也缺这样的人才呀。
1: 对，我发现我回到了这边之后，其实我之前还是不够了解咱们吉林，咱们吉林真的太好了，就是什么人参啊、剪纸啊、民族画啊，这些每一项非遗技艺都特别震撼，尤其是这次的树博会，我觉得这次树博会的展品都特别特别好。
0: 这个树博会说到这儿了哈，那文博在这个树博会上，他也是这一边呢是来展示他的这个作品，
1: 对，
0: 一边呢还要接订单，同时呢还要为树博会做点贡献，他做了好几条这个小视频，做的都非常好，堪比专业。
1: 哎呀，就是这些老师看到这些视频就说，文博能不能把这视频原版的发给我一份，我也想发这个视频。
0: 对呀、就是你做的这个让大家就觉得就能产生共鸣哈，这个我这吸睛的点都是一样的，喜欢的那个点也都是一样的，就是手艺人这个做文化的人，可能大家的这个喜好都很相似哈。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视频号里还有好多人留言了啊，这个是童心说小伞佳姐棒棒的，然后这是 K， 这应该好像是你的朋友，说是伯伯啊，还有这个好好爱自己，他说伞老师真棒。还有这是尹小花，他说伞老师很厉害，是个英文名字，好像是
1: 不认识，
0: 都不认识，他说在青岛市。
1: 俄罗斯那边的老师正在看着直播，
0: 是吗？
1: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老师，他现在也在看着直播，
0: 是吧？这个那老师给我们留个言吧，让我们知道哪个是你。还有这是二梅姐说这个撒老师厉害，还有苏珊赞了我们直播间哈，感谢哈，这是小易，他说小佳老师棒棒的，文博真棒啊，
1: 嗯。
0: 感谢啊、这是爱心天使关注了我们。好，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哈，也欢迎您继续来啊，通过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可以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了。啊，真是一直都有人在留言哈、这个是这个小三老师加油，这个三老师好棒。
1: 也是您的宣传做到位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大家可能对你喜欢，对你的这个作品也喜欢。好，那这个我们这个散式的掐丝发廊跟其他这个掐丝发廊，包括你说那个司马老师哈，他有啥不同的地方呢？区别在哪里？
1: 因为掐丝发廊，我做的都是掐丝发廊衍生出来的掐丝发廊画。不管它在哪个，在任何一个承载物上，它都是掐丝珐琅画，它是免烧的。但是大家就是初学者都会在平面上去做掐丝珐琅，然后做习惯了就觉得这个平面上还是比较适合他自己。但是我本人嘛，就是我比较钻牛角尖儿，就是
0: 认真
1: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脱离平面的话该怎么创作、怎么把这个工艺腾到任何一种物体上。所以我就一直在尝试，比如说家里的杯子啊、还有家里留着什么小古董的小罐子啊、小瓶子啊。
0: 小古董你好奢侈。
1: 然后最后我家有一个家里的一个长辈，他就是养鸵鸟。然后就他会把那个鸵鸟蛋，就是不好的鸵鸟蛋就捣碎了之后再喂给鸵鸟，就用来给鸵鸟补钙。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浪费了。然后我就管他要了几个，我就回来尝试了一下，就觉得哎呀这个鸵鸟蛋做出来太好看了。
0: 就把这个鸵鸟蛋跟这个掐丝珐琅把它就相结合了。
1: 对，就是鸵鸟蛋本身它的形态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个镶嵌的金丝，这种光泽，再加上这种磨砂质感的那种彩砂，就是结合到一块儿，就是觉得特别有工艺价值，
0: 太美了。
1: 本身这个鸵鸟蛋，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金，就像葫芦一样。
0: 什么叫越来越金？
1: 就是鸵鸟蛋壳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小膜。咱们不平时就看不到。因为鸵鸟在生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保护膜。一个是保护蛋，一个是保护自己。然后这个小膜通过氧化形成的一个金色的膜。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蛋会越来越金。
0: 这金色什么会变成这样，
1: 会变成
0: 有颜色变化。
1: 黄色变成越来越黄色。然后就像咱们葫芦也是，葫芦我也做。葫芦就是咱们家买完葫芦之后放到家里，可能你不去盘它，它自己也会慢慢变红。
0: 颜色变深。
1: 所以它俩这种特质就特别适合做工艺品。
0: 这你也是平时少不了你的观察哈。
1: 对对对，其实我从小就爱观察各种东西，比如说各种质感的东西我都会亲手去摸去看。
0: 要感受它哈。
1: 这也就是说散式掐丝珐琅的跟其他掐丝珐琅不一样的一点，就是
0: 它承载的这个物体不一样。
1: 对，而且承载的物体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好看。
0: 那就是你在做作品选材上，就有你自己的想法，就这个选材就一定是这个承载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变化的。
1: 对，有历史性。
0: 有历史性。
1: 就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买回家之后放到家里，就会发现几年之后它不一样了。我买了另一个东西，就是这样这种感觉。
0: 总会给你带来惊喜哈。
1: 对对对。
0: 那今天的这个文博呀也是带来的他的几个作品哈。这个我们让文博来跟大伙展示一下。
1: 这
0: 就是鸵鸟蛋。
1: 这就是鸵鸟蛋。
0: 展示一下哈。这个鸵鸟蛋。
1: 这个鸵鸟蛋就是没有填上颜色的，为了让大家能够
0: 只是掐丝是吧？
1: 对，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因为平面的掐丝，我个人觉得平面的掐丝它比较更容易进阶，因为
0: 平面的掐丝容易进阶，
1: 对对对，但是鸵鸟蛋像这种曲面的，你要把控 把控力度，
0: 嗯，
1: 把控的更精准
0: 啊、哦，
1: 然后上胶啊，包括镶嵌的这个过程，
0: 哦、
1: 就会更小心一些
0: 哦，
1: 因为它毕竟是氮嘛，它本身
0: 它是空心的是吧？
1: 对，空心的，
0: 就是空心的，这
1: 蛋液
0: 这是鸵鸟蛋壳，
1: 嗯、对，鸵鸟蛋壳，嗯，然后
0: 我看看，让我摸摸，拿走了，
1: 嗯
0: 啊，这个上面是你，其实那我看到了，就你这个作品里边这个就这个掐丝的部分，
1: 嗯、
0: 其实也很精细哈，
1: 对， 对， 对，
0: 它这个、嗯、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你看它的每一个这个掐丝中间的这个间隙也很、
1: 嗯、
0: 也很小的，
1: 对对，
0: 就这、
1: 嗯、
0: 就要求你这个功夫啊，就得到家。不然的话、
1: 嗯、
0: 可能这个掐丝要么就是形状不对，
1: 对，
0: 要么可能掐折了，是不是？
1: 对，而且他对、哦、他对整个物体的就是一定要有美术功底，
0: 美术功底，嗯，
1: 比如说如果没有美术功底的话、
0: 嗯、
1: 就是他对这个一条线儿，
0: 嗯，
1: 可能从这儿就走过来了，他会躲着这个花、
0: 哦、
1: 啊，或者把这花一起带过来了、
0: 哦、
1: 花就是一个整体、
0: 啊、
1: 叶子就
0: 是
1: 一个整
0: 体、
1: 啊、对，他有可能就直接把这个花和叶子掐到一块了，掐成一种物体了、
0: 哦，对，他就、嗯、就没有这个变化，没有层次感了。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这你看，我们这个导播一直在给我们调哈，
1: 嗯、
0: 给大伙儿看看。
1: 嗯、
0: 来，我把这个蛋面向着这个镜头哈，
1: 嗯、
0: 大伙儿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掐丝珐琅啊，它是怎么掐的丝？
1: 嗯、对对，
0: 它这个里边这个纹样有多么细，多么密哈？
1: 对对对，
0: 嗯。那文博手里拿那个是，这是半成品。
1: 对，这个是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步骤、
0: 哦、啊。这个就掐丝、
1: 嗯，
0: 这是把是掐丝的部分完成了。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半成品。那我觉得这半成品做的就很好看了。那文博手里拿的那个就是一个
1: 成品，
0: 成品啊，完整的作品啊。
1: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金玉满堂》
0: 哦，好好，
1: 寓意也是特别好的。
0: 嗯，
1: 两条大金鱼，
0: 嗯，
1: 然后这些丝啊，包括这个颜料啊，
0: 嗯、
1: 它在填充的时候都是跟平面不一样的，
0: 嗯、
1: 这就是散式掐丝珐琅和其他掐丝珐琅的不同。
0: 那它这个难点是啥呢？
1: 嗯、难点是你调完的釉料和彩砂，
0: 嗯，
1: 是流体状的。
0: 哦，
1: 在流体的，它是流体状的情况下，
0: 嗯、
1: 它在点蓝的时候、
0: 嗯，
1: 它可能会流动。
0: 什么叫点蓝？
1: 点蓝就是把釉料，
0: 嗯，
1: 点到这个已经掐好的闭合型的形状里面。
0: 哦，
1: 就是俗话说就是就有点像画画的填色。
0: 哦，
1: 就是这个在古代叫点蓝。
0: 叫点哦，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立
1: 曲面的，
0: 它是立体曲面的，
1: 对。
0: 然后要往里面上这个颜料的时候呢，
1: 嗯、
0: 它是一个流状、流沙状，它会往下
1: 对对
0: 往下淌，
1: 对，会滑。
0: 嗯，
1: 你想给它填的特别平，或者颜色融的特别的、
0: 嗯、
1: 特别的好看、均匀、
0: 嗯，
1: 是一个挺难的一个工程。
0: 确实挺难的这个工程，
1: 嗯、
0: 而且要是掌握不好的这个量，
1: 嗯、
0: 还有它这个力度，
1: 对对，
0: 它可能就蔓延到其他的部位了，是吧？
1: 对对，
0: 嗯、
1: 一定会的。
0: 就糊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说这画就糊了。
1: 对。嗯，就像这次展会上、
0: 啊、
1: 有一个老师应该也是自己做掐丝珐琅，
0: 嗯，
1: 从我这路过说，你是怎么把这个掐丝珐琅弄到
0: 蛋
1: 上的？蛋
0: 上
1: 的，
0: 嗯，
1: 啊，你这怎么做到的？
0: 对呀、
1: 啊。然后像我们手艺人吧，可能就一时嘴笨，
0: 啊、
1: 嗯，我说。哎呦，我再研究研究，我再告诉你。
0: 就是我说不出来，我是
1: 对
0: 是怎么表达，它是怎么做上去的。
1: 嗯、
0: 但是你就这个工艺，或者说是这个技艺，
1: 嗯，
0: 你在研究它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费了好多的心思？
1: 对，费了好多的心思。
0: 嗯、
1: 对，
0: 你给我们讲一讲吧，
1: 嗯、
0: 就是
1: 因为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它就会颜色。躺的哪都是，
0: 嗯，
1: 他甚至会躺到这个手上，啊、
0: 哦
1: 嗯，因为这个
0: 用手拿着它画吗？
1: 我后期会做一个那个
0: 托
1: 儿，给它做到这儿，然后去、
0: 哦、
1: 各种面儿，因为它这个颜色得干了之后才能去旋转下一面，
0: 哦、
1: 比如说我把正面做完了之后，得干了之后旋转到下一面，
0: 哦、
1: 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
0: 嗯，
1: 封层就是加固嘛，就是它就不掉了。
0: 哦、
1: 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你这个小手指还不能哪儿都放，就是啊、
0: 哦
1: 就得这个淡着
0: 啊、
1: 哦怕碰到已经上好的颜色
0: 啊、
1: 哦。所以说这个难点就是跟普通平面的难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为什么说有一些研学活动，包括我给博物馆上课的研学活动，
0: 嗯、
1: 都是让孩子们和学生们去做一些平面的，
0: 嗯，
1: 因为平面的更容易接受，更容易、
0: 嗯。
1: 更容易接上手、
0: 啊、
1: 对，嗯，
0: 那你像这个在蛋上，所以刚才你讲还要把一面、
1: 嗯、
0: 因为它上颜色不是就只上一遍、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它是好，因为这个有颜色的变化，
1: 嗯，
0: 然后它要上好多遍，
1: 对，要分好多遍，而且要等、
0: 嗯、
1: 等好几个面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嗯、
0: 那这一个作品要把它就从最初
1: 一个蛋
0: 啊、嗯，然后到你把它全部都完成、
1: 嗯、
0: 要需要多久的时间？
1: 一般2到3天。
0: 两到三天、哦、
1: 但是中途比如说它在晾干的过程中、
0: 嗯、
1: 我可以去打其他的稿、
0: 哦
1: 去做其他的作品。嗯，
0: 就是你要是设计底稿，要可能一起设计出来好几个，
1: 嗯，
0: 然后这几个蛋是同时来完成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这个工艺，
0: 嗯，

0: 打稿是最容易的
1: 啊，最容易的
0: 啊、
1: 嗯，
0: 对，因为很多可能从事非遗的老师，他们手特别巧、
1: 嗯，
0: 但是他们没有经过特殊的标准的那个教学呀、啊
1: 嗯，
0: 包括研学习的经历呀、啊
1: 嗯，
0: 他们打稿对他们来讲是挺难的，
1: 嗯，
0: 但是他们手特别巧，他们可能做、
1: 啊、
0: 做公益这方面还远超于我，啊，就是这样，
1: 嗯，就是这个学习的经历不一样，
0: 嗯、他
1: 可能这个专长也不太一样哈。
0: 嗯、
1: 这个文博呢，他就是美术这个专科出身的，
0: 嗯，
1: 所以在设计这个方面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难事儿，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但是现在我觉得你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对你来讲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0: 哎呀，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经常做、
1: 嗯、
0: 因为我平时就唯一一个爱好就是做作品。
1: 做这个作品失败的案例有多少？
0: 真的会有失败。
1: 哦、
0: 就比如说我在做人像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人像的开脸不是特别好看、
1: 嗯、
0: 但是给任何人看都说哎这个挺好的挺好的。
1: 嗯，
0: 然后我自己越看越不对劲儿，越看越不对劲儿、
1: 啊、
0: 就是手艺人这股脾气应该你接触这些手艺人、
1: 啊、
0: 其实脾气都很怪。
1: 那很怪吗？
0: 就是、对，很怪。就是我明明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
1: 嗯、
0: 而且大家也都挺认可的。
1: 嗯，
0: 我越看越不对劲儿的时候、
1: 啊、
0: 我就会把它抠掉重做了。
1: 啊，你就自己不满意。
0: 嗯、对、
1: 啊、
0: 不管几点我就看它不顺眼、
1: 啊、
0: 就是这个开脸我觉得它因为我做的是有一个人物的一个笑的模样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笑的有点严肃了
1: 啊，就没笑好。
0: 对，没笑好，开脸没开好、
1: 啊、
0: 我就不管是几点、
1: 啊、
0: 就那个时候都已经十二点快一点了、
1: 啊、
0: 我也把它抠下来重新做。
1: 那就不能说等一等明天再做吧。
0: 不能
1: 不能。
0: 对，而且这个工艺很多时候它比如说它釉料连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你要是等到明天再做的话它、
1: 嗯、
0: 它就是连贯性就不好了，它不平了、
1: 哦、
0: 为什么说大家都会做的情况下你只有把你自己的东西做的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把你的作品走出圈。
1: 嗯，我觉得你对自个儿要求好高啊。
0: 强迫症。
1: 强迫症就对这个技术哈、
0: 嗯、
1: 对这个技艺，这个你对自己的艺术也是有一个高要求、
0: 嗯、
1: 高标准的，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是。那就做这个掐丝珐琅在做作品的时候、
0: 嗯、
1: 是颜色变化多是难点、
0: 嗯、
1: 还是往上铺料的时候是难点？
0: 首先铺料的时候它的难点就是它有流动性，
1: 嗯，
0: 然后有一些不确定性，
1: 嗯，
0: 就比如说你铺好了，明明这边已经铺好了，
1: 嗯、
0: 那边的颜料它会因为流动性的原因，它躺到另一个颜料里，
1: 啊、
0: 嗯，然后你另一个做好的就要重新做，
1: 哦，
0: 然后你做的同时，你的颜色之间的融合，
1: 嗯，
0: 就也是一个难点，
1: 啊、
0: 哦，嗯，
1: 就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0: 对，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1: 好闹心。
0: 是。
1: 那有没有给自己做闹心的时候？
0: 也有真
1: 有
0: 那个时候、
1: 哦、
0: 做闹心的时候，因为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养一些鱼嘛，
1: 啊、
0: 哦、我就坐在鱼缸，
1: 怪不得作品了那么多鱼、
0: 对，我就坐在鱼缸前面，我就看着鱼发呆、
1: 哦、
0: 然后家里人说你就一共就这两个爱好吧。
1: 啊、嗯、一个是做这个作品哈，一个是看鱼
0: 啊、对，因为我觉得看一些自然的东西能让我放松嘛。嗯
1: 嗯。那自己做作品的时候也跟自个儿较劲。
0: 对，真的很较劲。就是严谨的人吧，他一般脾气都不好。
1: 你脾气不好吗？
0: 我觉得我脾气已经很好了。
1: 但是虽然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0: 嗯、
1: 包括创作期的这个瓶颈哈。
0: 嗯，对。
1: 但你总会有办法去把它度过了。
0: 对对对。嗯、其实都是自己走的路嘛，别人没办法感受，但是自己一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
1: 嗯、
0: 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1: 嗯，我就想特别想听听你是怎么辛苦的。
0: 因为你看我从小的时候，
1: 嗯，
0: 小的时候从六岁求学，
1: 嗯，
0: 到集训，正统化的去学习一些素描啊、
1: 嗯、
0: 色彩啊这些东西，都是 我从家乡过来到外地去学习，自己一个人。
1: 嗯，
0: 然后
1: 孤独吗？
0: 挺孤独的，确实挺孤独。但是家里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1: 嗯，
0: 我如果没有我家里的支持，我可能没有现在这样。
1: 嗯，
0: 这种坐在这个电视台前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1: 嗯，
0: 家里的支持是特别重要的。嗯，
1: 所以家里给的那种力量感的支撑，
0: 对
1: 哈，
0: 对，
1: 一直支撑着你往前走。
0: 嗯，
1: 所以你就
0: 是的，
1: 让人感觉很文博啊，虽然是这个年纪不大，但你很有这个力量，就内在很丰富，很丰盈。
0: 对，
1: 就是来源于家里给你的那种支持，给你那种爱，
0: 对，
1: 是吧？
0: 嗯，对，家里特别无条件支持我，就不管是妈妈也好啊，奶奶也好啊，他们都是你只要想做，你就大胆去做。
1: 嗯，
0: 就是你只要想出去学习，我们都支持你，都是这样的。
1: 那他们了解你做的这件事情吗？对你的这个计算器，这个非遗，这个恰似珐琅，他们都懂吗？
0: 他们都了解，
1: 都了解。
0: 因为我们家就有学画画的。我的太奶奶他们以前，我太奶奶手特别巧，编一些花篮啊，画一些鸟类的画啊，她都画。就比如说自己家里的盆啊，或者罐子啊，这些她都做。然后家里头虽然说是都是医学世家吧，但是家里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点点遗传。
1: 就是你这个基因里带的哈。
0: 我十多岁的时候画国画，画工笔国画，我奶奶能跟我一起上色。
1: 是吗？
0: 现在做恰似珐琅，我妈妈能跟我一起做。
1: 好开心。
0: 就是这种同路人还是家人的这种支持，就是很难得，
1: 就他们很理解你哈，理解并支持，
0: 对，
1: 真好。所以你在这条这个创作这条路上，你才会觉得自己走的挺顺的。
0: 对，而且也不是孤立无援，永远都有一个后盾。
1: 虽然说这个在创作这个路上，可能你的想法呀，你这个创作的灵感呢，是跟你的这个经历有关系。但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家里人给你的这种背书的力量，
0: 对，
1: 会让你觉得很踏实，很安心，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更专心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
1: 就是心无杂念。
0: 心无杂念。
1: 然后能出这么好的作品。
0: 心无杂念，自然神。
1: 那有没有对这个妈妈呀，这个奶奶呀，表达过你的这种情感？
0: 今年的母亲节嘛，我发了一个特别长的文案。我妈妈说，我自己躺在床上我都看哭了。
1: 走心了。
0: 因为我小时候挺淘气的，但是
1: 吗？
0: 挺淘气的，是吧？挺让家里操心的。然后除了画画这一行，因为我画画是从小就爱好。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我才能安静。
1: 你就真是天选之人哈，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0: 对。
1: 对。这样我们想啊，这个休息一下哈，来听，也是要到广告的时间了。然后咱们进段广告，然后再听一首歌，送文博一首歌吧。
0: 好的。
1: 因为这歌其实挺治愈的，也虽然是这个旋律比较悠扬，但是它真的是让人觉得心生向往。
0: 这首歌我听过，哎呀，
1: 你喜欢吗？
0: 我喜欢，我之前听哭过都。
1: 是吗？
0: 对。
1: 那行，咱先放段这个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听歌曲。
0: 好的。
2: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
6: 后代的事情不能太俗了，
7: 是圣人所致。
8: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说了，他这之前呀、啊、也有这个，瓶颈期，
1: 嗯，
0: 然后
1: 波折，
0: 还有这个波折啊、当然呢，收获可能更多一些哈。
1: 对。
0: 那刚刚的这个跟文博我俩聊天的时候，就说他这个卡斯法郎涉及到一些新的这个技法，他自己独创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吧？现在我想知道不一样的还有哪些？
1: 像不一样的点呢，比如说，排丝的技法。
0: 排丝
1: 、
0: 啥叫排丝？
1: 就像我的这一个作品，我的这个作品，这个财神爷的这个丝，这个胡子，就是用排丝技法，因为排丝技法就是对这个丝的了解程度一定要。很了解、一定要就是这个手感特别好，所以说你排出来的丝就会特别柔和。
0: 排丝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把这个丝给它
1: 排列，然后按照第一根丝的形状去排所有的丝。
0: 那所以第一根如果没排好的话，后面也很难排好。
1: 第二根没排好，第三根也不会好。
0: 哦、
1: 就是他们是一个整体，就有点像咱们大阅兵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出错了，大家都能一眼看出来。
0: 有一个歪全歪。
1: 对对对，是的。
0: 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文博手里拿的这个，这是个财神爷哈，他这里边涉及到好多他创新的技法。你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排丝。哈，就它是胡须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看，就是一大眼看，就觉得这个胡丝，它这个胡须啊，它很灵动，它好像是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这胡须在飘啊，
1: 而且还有整齐，有秩序性
0: 啊、所以你这个丝，那你当时是怎么把它设计成这样的呢？它又有弧度，然后还感觉很飘逸。
1: 对，这当时也是一根一根的镶在上面，然后。在力道的把握上，肯定是要特别特别严谨，把它力道把握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1000克啊，在这一根也用1000克，下一根也是1000克。
0: 那是你先要把这个丝的这个形状把它弄出来，然后是往这个蛋上粘吗？
1: 不是
0: 啊，不是，
1: 我是一气呵成，直接粘在蛋上的。一气呵成，全是一根一根排在蛋上。
0: 直接就做成了。
1: 对对对，因为可能是熟练了嘛，就是做这个东西做多了，熟练了。还有一些其他技法，比如说用架构胶，因为鸵鸟蛋本身是圆的嘛，它是一个平滑的一个面儿，然后你想做出那种珠宝的感觉，就用架构胶，然后把它架构起来一个凸起，然后再去
0: 让它立体吗？
1: 对，让它立体，像镶在一个珠，像把珠宝镶在上面一样
0: 啊，就珠光宝气的。
1: 对对对。
0: 但这个财神爷就是刚刚这个文博也说了哈，这个开脸儿涉及到这个开脸人物的形象，涉及到开脸的。但这个财神爷就好开心呢，
1: 对，笑着特别好看。
0: 那你看他，那你这个开脸，你得做多少这个作品，你才能把这个开脸做成像现在你想要是什么样，就能呈现出什么样？
1: 对，就是，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也是多做，多画，一定要多画，就是这些人物是脸是最主要的，神情是最重要的。如果神情把握的不好的话，这整个人物哪怕说衣着呀，包括饰品呢，做的再好看，他的脸，因为人嘛，都是视觉动物，首先看脸，对，所以说这个开脸特别特别重要。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就是开脸。我觉得不好看，越看越不对劲儿，
0: 别扭，
1: 我就会把它重新做。
0: 但往往的这种，也就是你们自己能看出来他呢，不满意，是不是？
1: 对，自己做他的人，
0: 外人看都看不出来，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一种感觉嘛，
0: 一种感觉。那像刚才你在跟我聊的时候，你会创新了好多这个技法哈，创新的还有哪些技法？
1: 就像架构啊、排丝啊，包括。这个因为掐丝珐琅很多做完了之后都是那种光滑的质感，就像你触摸过的那种，就是滑滑的，就是
0: 光面的，
1: 光面的。但是像我的鸵鸟蛋上，因为鸵鸟蛋本身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光泽，滑滑的，然后我就会用特殊的胶，去做特殊的封层，然后保证这个做出来这个图案，触感是那种磨砂质感的，然后
0: 就是封层这一步呢，就是你这个作品做完了最后一步了，是吧？
1: 对对对，封层，
0: 然后是为的是能够保护这颜色，
1: 不掉不脱落，然后封层它是水性的，它可以渗到这个砂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散文博呢，是散氏掐丝珐琅的传承人哈。那今天呢，这个文博呀，跟大家也介绍了这个散氏掐丝珐琅跟其他的这个掐丝珐琅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那也讲到了它会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技法哈。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

0: 里头，因为沙料的密度比较大嘛，
1: 嗯，
0: 它可以渗到沙料里，完全融合、
1: 嗯、
0: 融合到一起，
1: 嗯，
0: 然后它会更牢固。
1: 那这个就是你用的封层的这个材质、
0: 嗯、
1: 材料，
0: 嗯，
1: 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0: 它就是临摹胶，
1: 临
0: 摹
1: 胶
0: 啊，临、
1: 哦、
0: 了一层膜，
1: 嗯，
0: 然后这个膜会渗进去，
1: 嗯，
0: 然后再去临一层，它就。它的表面就保护住了啊、
1: 哦
0: 嗯！对，
1: 那这个材质材料不是你发明的，
0: 嗯、
1: 但是把它用到这儿是你创新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也是得尝试过好多种这个材质，
0: 对、
1: 嗯，然后怎么能应用上、
0: 嗯、
1: 是吧？
0: 像咱们办公的胶水啊，
1: 嗯、
0: 包括 UV 胶啊、AB 胶啊、
1: 嗯，
0: 我都尝试过，
1: 嗯，
0: 但是呈现在鸵鸟蛋上，
1: 嗯，
0: 这种我觉得还是临摹胶更好一些，
1: 嗯，
0: 还是经过多方面的尝试，
1: 嗯，那你是经过了好多种的这个尝试哈，
0: 嗯、
1: 包括在不同的载体上来创作，
0: 嗯，
1: 然后最终你觉得这个鸵鸟蛋
0: 最适合我吧，
1: 最适合你，最适合你，你有多少鸵鸟蛋？
0: 我的鸵鸟蛋。系列的，
1: 嗯，
0: 十二生肖、嗯。
1: 我说的不是作品
0: 啊，你说，
1: 我说的是你祸害过的，
0: 啊、
1: 还有你把它能做保存完整的作品的，你有、
0: 嗯、
1: 一共用了多少鸵鸟蛋？有计算过吗？
0: 哎、那真是没有计算。
1: 哦，
0: 包括什么？我做好了，可能家里人好奇，
1: 嗯，
0: 碰一下，
1: 嗯，
0: 碰掉地上了。
1: 就碎了
0: 啊、就碎了
1: 哦，
0: 就有这种就是各种突发情况啊、
1: 哦
0: 再包括我尝、其实还是很心疼的、哦、但是只要是家里人我就能接受
1: 但是不管是谁碰掉的、
0: 嗯、
1: 你接受的是给自己一个这个安慰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做出完这一个作品却、嗯、确实觉得很心疼也耗费了时间和精力的
0: 嗯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平的、
1: 哦、
0: 平和因为我平时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大喜大悲的那种情绪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可能它不属于我啊，就是这样。
1: 那你说你这样的一个情绪稳定，跟你这个你从事这样手工、
0: 嗯、
1: 这手工的这个事业是不是也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哦、
0: 啊，因为我以前就是除了画画以外，什么事儿都做不住。
1: 啊、
0: 哦、啊，学文化课呀，包括怎么样都做不住。
1: 啊、哦，你没兴趣？
0: 没有兴趣。
1: 嗯、
0: 哦，但是一画画，
1: 嗯，
0: 就是可能都
1: 废寝忘食，
0: 废寝忘食的、
1: 哦，
0: 对，嗯。
1: 就是专注在你喜欢的这件事情里，
0: 对对对，
1: 就像你做这个蛋、做这个作品一样，
0: 嗯，
1: 专注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里，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很充实，
0: 嗯，
1: 很开心，
0: 嗯
1: 嗯，
0: 就像咱们展会上这些老师说，哎呀，我逛了很大一圈，就都逛过了之后，发现你是最年轻的，
1: 哦、
0: 你咋能耐得住这种性子，就是做这一行呢、
1: 嗯？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做不了，
1: 坐不住的
0: 啊、坐不住的，嗯。
1: 嗯，
0: 说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情怀的，因为，传播这种中华传统文化嘛，
1: 嗯、
0: 传统非遗，
1: 嗯，
0: 我觉得我干这种事儿义不容辞，
1: 有这样的使命感，
0: 嗯、对，有使命感的、
1: 其实我跟文博在聊的时候，就在他那个书博会那个他那个展位前、
0: 嗯，
1: 本来我们选好了，我说你带这个有一个像千里江山两个作品是吧？
0: 聚宝盆千里江山，
1: 我说。带这个作品到直播间给大家展示，那个颜色蓝色的也好看，是不是？
0: 嗯、
1: 刚说完就被买走了。
0: 对，我感
1: 是不是，
0: 我感觉我再给这再待几天，可能这次来的话，我可能要空手来了。
1: 然后我们还有两个作品哈、
0: 嗯，
1: 就是你放在你那个一个像、
0: 嗯、
1: 一个小箱里的那个小礼品盒里、
0: 嗯、
1: 是吧？
0: 那个是专门给我们家乡做的，叫白城西鹤图西鹤童子。
1: 嗯，
0: 然后是以白城的鹤塔的两个鹤的形体，
1: 嗯，
0: 去。做背景，
1: 嗯，
0: 然后这两个娃娃也是我的原创，
1: 嗯，
0: 然后也获得过版权证书，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咱们也是省台，
1: 嗯，
0: 带到深圳的文博会去展览了。
1: 嗯、是、我说这两个也好看，
0: 嗯、
1: 也有代表性。
0: 嗯、
1: 你说不行啊，姐，这明天就寄走了，
0: 这个明天就去深圳了。
1: 所以他的好多作品还能看得出来受欢迎程度哈、啊。
0: 嗯嗯，
1: 那好多外地的朋友都特别喜欢你这些作品。
0: 对，就像。俄罗斯的老师啊、
1: 嗯、
0: 来我们这边去他们有交换生就顺便去考察一下当地的文化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当地的文化就是文化馆、
1: 嗯、
0: 就特别重视就想让我也去嘛、
1: 嗯、
0: 就把这个东西展示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建交之后就是他们的文化咱们也会学习嘛、
1: 嗯、
0: 就像咱们做这个蛋、
1: 嗯、
0: 其实他们在复活节的当天、
1: 嗯、
0: 也会在蛋上去做画
1: 嗯
0: 然后 他一看到我的鸵鸟蛋就。

0: 就发现说，哎呦，我们国家，
1: 就是那么隆重的节日做的这个作品都没有你这好看。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说一定我要带走两个
1: 啊，一定要带走两个。
0: 嗯，然后就当时就带走两个蛋，一个是那个长城和牡丹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戏曲的中国戏曲的一个。一个图案的一个画，
1: 就是我们的国粹哈。
0: 对，一定要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到各个
1: 全世界，
0: 对，
1: 各个角落，
0: 对，各个角落，
1: 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哈。那这个文博呢，现在是精力呢都放在这个怎么样的把这个掐丝珐琅跟这个鸵鸟蛋结合，怎么样创作哈？包括它一些新的这个技法呀、工艺啊，都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形成的，是吧？
0: 对，
1: 未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0: 因为我现在自己做非遗人周刊嘛，
1: 嗯，
0: 我未来的规划就是把咱们先是把咱们吉林省的老师，
1: 嗯，
0: 全部都在我的周刊上登一遍，
1: 嗯，
0: 把老师们的工艺啊和老师们对社会的贡献呢、啊
1: 嗯，
0: 让整个社会让整个吉林都看得到，
1: 嗯，
0: 这是我其中一件事儿，
1: 嗯，
0: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希望我能在更多的展会上展览自己的作品，能
1: 让
0: 大家
1: 多露出哈，
0: 对，能让大家多看到就是不一样的非遗作品。
1: 但你刚才你说你要做这个非遗周刊的这件事情哈，我觉得这事咱俩能一起干。
0: 希望可以合作。
1: 因为你看我这个节目哈，这个爱吉林节目呢，就做这个采访专访这个非遗传承人，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也是有攒了大量的这个非遗传承人，但是我确实没有你做的好哈，就我们并没有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形成一个这个作品啊，每一个视频呐、啊，包括这个公众号的推送啊，我并没有做的那么好，源于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但是我觉得咱俩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呢，这件事情你来做会比我做的更好，
0: 人多力量大。
1: 我可以干我这个宣传方面的事情，但你像这个公众号是怎么设计，这视频怎么拍，怎么剪呢？我觉得这是你的专长，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太谦虚了，
1: 我觉得我找个好帮手。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就要马上结束了。那文博呢，在传承他这项这个技艺的这条路上，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还有好多的想法要去实现，是吧？
0: 对对对。
1: 你接下来还想要做啥？
0: 路还远，大家可以关注我。
1: 就说作为这个很年轻的这样非遗传承人哈，这个在掐丝珐琅的这个创作呀、传承和推广上，你有一些你的想法，然后去稳步的去把它实现，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期待着文博会有更好的成绩。
0: 谢谢大家。
1: 也希望能接到更多的订单哈。
0: 好，谢谢您。
1: 那非常感谢这个文博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与掐丝珐琅的故事。六岁拜师是初心，那深耕技艺到坚守呢，再到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探索，我们看到的是青年人对非遗的这种热爱，也看到了古老的手艺呢在新的时代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掐丝珐琅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啊，它更能融入生活，传递美好的这样文化载体。我也希望每一门传统的手艺都能被守护，每一份匠心都能被看见，也期待未来啊，文博能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让散逝的掐丝珐琅这门非遗技艺能够在吉林大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0: 好，谢谢您。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0: 感谢大家，
1: 我们再会。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房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一看叫山，人家宅让不下山，攻山伤亡太重，攻不进去，所以徐茂公着急呀。如果此时此刻杨林指挥大队人马到了金提关，发现我们到了瓦岗山了，指挥人马要攻打我营，我们可是背腹受敌呀。山上有翟让这些人，后边再有随兵攻，我们就得一败涂地呀。不单单是徐茂公一个人发愣，英雄会里凡是有思想明白的英雄好汉都发愁，越打仗是越聪明，越打仗是越明白啊。程咬金心里一动，程咬金心说，照这样拿不下瓦岗山，没有立足之地怎么办呢？不成，我还得将这徐老道，让徐老道想主意。大家伙儿全都不说话，突然间程咬金站起来了，我说老道，低头不语啊，那不管用，你夸了半天海口怎么样啊，你没有真才实学啊，你没有这降龙伏虎的能耐，你吹什么牛说什么大话，呵，瓦岗山我唾手可得，老大位这回没辙了吧。徐茂公当时这脸腾一下就红了，徐茂公挂不住了，夸海口自己夸了，说大话自己说了，现在瓦岗山一点动静都没有。当着大家伙儿，程咬金拿着话也将他，徐茂公实在是绷不住了。程四弟，你不用在这儿趁怨，今天徐茂公我再说一句大话让你听听。哎呦，老大伟别不害臊了。程咬金，你给我听着，不就是瓦岗山吗？今天我徐茂公一兵一将不带，单人独骑进山，就凭我这张嘴，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说的瓦岗山山主拱手归降，你信不信的？呵，老大位咬两下子，我不信，就凭你这张嘴一说，人家乖乖的投降。嘿嘿，没那个事儿，老大位，你要真把瓦岗山说过来，我就不叫你徐三哥了，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拜你为师，我叫你师父，晚上睡觉我连夜壶都给你预备好了。好啊，程咬金，我用不着你半夜的伺候我，你现在就跪地下磕头，我就收你这个记名的徒弟。徐茂公可真急了，秦琼一看两个人要闹僵了，赶紧过来就拦，三弟呀，你跟四弟斗什么嘴，他就这脾气，二哥，我既然说出来我就办，您赶紧命人给我预备马匹，一兵一将不带，我徐茂公单人上山。三弟呀，你不知道翟让的根底，你不能上山。程咬金又把话接过来了，三哥呀，打今儿起咱们两个人不开玩笑了，三哥你还别挂火，山上你可不能去呀，咱们连骂阵带攻山的，那宅长恨得你牙根拔丈长，三哥爷你要敢上山，要是把话说僵了，嘿嘿，人家也许把你剁碎了拿大锅煮你。 你要去呀，你就活不了了。程咬金呵呵一阵冷笑，我呀还是非去不可，大丈夫视死如归。二哥您甭拦我，我徐茂公要是说不过来瓦岗山，咱们大家可是死路一条了。呵，程咬金一条大指，二哥您听见没有，这徐老道是真不怕死。老大卫，你要真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吃完晚饭再走，即便进山死了也落个饱死鬼呀，咱们可不能落个饿死鬼，撑也得撑死。我说程咬金呐，你让我吃饭我还不吃，我上了瓦岗山，我不但说服翟让，我还得让翟让摆上酒宴请我徐茂公喝酒，不喝这杯酒我就不回来了。好啊，哈哈，徐老道徐老道啊，你走吧，我们大家伙快送徐老道啊，就如同给他送散了。这徐茂公本来挺可气的，一听这句话，徐茂公也没办法，也乐了，谁让程咬金就这脾气呢。大家伙也不理程咬金，有人准备好马了，徐茂公迈步往外走，大家伙往外相送，徐茂公来到营外，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冲大家抱拳拱手，众位哥哥兄弟你们请回吧，我上山去说服翟让拱手让出冈山。说完话，徐茂公往前一催马，就直奔瓦岗山走去了。徐茂公刚进山口，山上头砍墙这就露出一个脑袋来，干什么呢？少往前进，留神开弓射箭。徐茂公勒住坐骑，徐茂公心说攻山的时候这可没人，看起来瓦岗山可够严密的。徐茂公在马上一抱拳，诸位辛苦，我是英雄会的首领，姓徐名纪字茂公，人称我为南阳秀士，烦劳众位往里给我通禀一声，我前来拜访拜访翟山主。好，你耗着。兵丁往里禀报，这时候翟让跟李平哥几个正坐着喝茶谈话呢，谈的无非是跟英雄会交锋的事情。兵丁进来了，翟山主，山下来了英雄会的首领，他说姓徐名纪字茂公，人称南阳秀士，要拜见山主。翟让一听徐茂公来了，众位兄弟你们猜猜徐茂公为什么上山？薛勇说呀，可能是他们这帮响马粮草绝了，要跟咱们借粮食。那么要跟咱们借粮，咱们是借还是不借呢？李平想了想，翟大哥，有道是来而无往非礼也，他既然来拜山，咱们就应该以礼相接，把徐茂公接上来，他有来言咱们有去语，任凭他怎么说，就是不能让出瓦岗山。如果他真好说他们缺粮食，咱们山中有的是余粮，可以给他几千担粮食，给粮食倒算不了什么，但是就是不能让出瓦岗山。好，那咱们就怎么办了，来人呐，备马，调起1000兵丁，500马兵，500步兵，咱们练个阵势，让这徐茂公开开眼。有人遵命，马上前去调起这1000兵丁，500步兵，500马兵，准备齐了，这哥五个全身披挂好了，上马带着兵丁下山迎接徐茂公。徐茂公在山口这儿已然等了一会儿了，突然间听见山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铜锣响，徐茂公顺声音观瞧，由打山上下了一支步兵，这500步兵雁翅排开，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蓝布的裤子，蓝布的褂子，打着火腿，穿着洒鞋，腰中系着皮艇带，上身穿着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间白月光一个黑字儿， 这个字是勇。这五百步兵都是年纪轻轻二十来岁，每人手里一口大砍刀，呵，这叫齐齐。跟着又出来五百马兵，这五百马兵往左右一排，这兵丁全都是扎金箭袖，栾带纱腰，身带宝剑，大红的中衣，高腰靴子，也都是年纪轻轻二十岁开外，每人手里一条素缨枪。马兵也是精神抖擞，步兵马兵雁翅排开站好了，当中间闪出来五匹马，正当中正是瓦岗山的山主翟让。徐茂公一看这个翟让，跳下马来，平顶山高在九尺开外，长得前胸宽，臂膀厚，虎体熊腰，金盔金甲绿战袍，他这盔新鲜，这盔是黄金谢志盔。这人脾气好道，而且是个红脸汉子，往脸上一看，翟让长得面似淡金，黄中透亮，两道扫扫眉，一双大环眼，微生压耳毫，在腮帮子上一边一块大白癣，所以人称他金钱豹子。海下一步刚然，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颇有英雄气概。在马鞍桥鸟树环德胜沟上挂着一条三股钢叉，左边两员战将是李平、薛勇，右边两员战将是吴忌、张骞，这哥四个也是盔明甲亮。徐茂公一看暗属大志啊，不怪王伯当贤弟夸奖瓦岗山呢、岗山的人果然是威风凛凛。说吧，徐茂公，咱们再说翟让、李平、薛勇、吴忌、张骞望下观瞧徐茂公。徐茂公骑着一匹白马，鞍颤嚼欢鲜明，按徐茂公这身材跳下马来，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体态潇洒，举止不俗，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上穿着蓝缎子八卦鹤氅，腰中系着水火丝绦青缎的中衣，足下穿着福字履高腰的白布袜子。往脸上看，徐茂公长得面如美玉，这皮肤是白中透红，红中透润，闪闪放光，两道浓眉，一双阔目，直鼻阔口，两耳相衬，三绺墨然黑胡须迎风轻轻飘动。翟让带着哥五个跟兵丁在山口一列，徐茂公赶紧甩镫离鞍下马，翟让一看人家下马了，也跟李平这哥四个下了马。翟让抱拳拱手，请问对面可是英雄会的首领徐道长吗？徐茂公伸手打几掌，无量佛善哉善哉，贫道徐茂公特意前来拜访，有劳翟山主出迎，贫道多谢。徐首领不要客气啊，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徐道长上马，咱们进城一叙。徐茂公上了马了，翟让跟他并马而行，四员战将相陪往山上走。徐茂公一边走一边瞧左右砍墙里的设备，心说怪不得我攻不上来呢，这座山真如同铜墙铁壁。等进了城再一看，这城里头三街六市十分的繁华，做买的做卖的人山人海。等到了翟让的府门前，大家甩镫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翟让陪着徐茂公走进大厅。徐茂公用手一指，翟山主，请问这四位将军是谁？徐道长啊，这是我四位磕头的把兄弟，这位是李平，这位是薛勇，他叫吴忌，他叫张骞，你们哥四个上前拜见徐道长吧。这四个人赶紧抱拳拱手，我们拜见徐道长。 徐茂公赶紧单手打几掌，以礼相还。哎呀，众位将军，我徐茂公有何德能之处，感谢几位将军大礼呀？今日一见是三生有幸，贫道还礼了。徐道长客气，您请坐。几个人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翟让就问徐茂公：“徐首领，不知您来到山上所为何事？”哎呀，徐茂公微微一笑：“山主，贫道冒死上山，当然是有事请教。您知道我是山东英雄会的首领吗？”“不错呀。”“知道您是山东英雄会的首领，而且久闻大名。”“好，我既然到山上，我就先把我们山东英雄会的来历讲给众位听听。”“好，我们久闻山东英雄会大名，我们就洗耳恭听了。徐首领请讲吧。”“我们英雄会里有两位顶天立地闻名天下的英雄好汉，一位姓秦，名琼，字叔宝。秦琼、秦叔宝是山东好汉，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另外一位，那就是神斧将程咬金了。提起程咬金跟秦琼两个人，他们是南陈的名将秦仪、秦鼎臣，还有程有德的后代。翟山主，大概您知道秦仪、秦将军跟程有德、程将军吧？”“哦。”翟让听到这心中一动：“是啊，家父跟老太宰是好朋友，我跟秦仪、秦将军还有程有德、程将军曾在一殿称臣，岂能不知啊？想不到忠良有后啊，应该谢过天地。”徐茂公一听，心说有门啊，这位翟让还不忘故国，而且很敬佩秦家，敬佩程家，我徐茂公就能下说辞了。“翟山主啊，我们英雄会为什么要起义反隋？那还是从秦琼、程咬金二位英雄引起的。”“哦，那就请徐道长仔细讲来。”李平一听，李平就看着翟让一眼呢，心说：“翟大哥，您搭什么茬啊？这要说起话来，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让他一人说，你甭搭茬，看他说什么。你这一搭茬，他可就能接下语，有话说了。”可是李平又不能在旁边拦住徐茂公，徐茂公就跟翟让说：“翟山主，你听。”徐茂公是滔滔不断，就把昏君杨广怎么样荒淫无道，杨林在山东背办64万两黄杠，背办一份龙衣贡，对待老百姓增加捐税的事情一说，告诉翟山主：“程咬金为什么要劫黄冈？程咬金为报复仇，为斗杨林，才在小故事长野林劫的黄冈。而秦琼、秦叔宝呢，为了朋友两肋装岔道，染面涂须炸登州。”徐茂公说到这儿，翟让跟李平这几个人一听，心有所感呐，也佩服程咬金，也佩服秦琼。徐茂公一边说着，一边察言观色，心说可有点意思了。徐茂公接着又把贾柳楼46结拜，众位英雄好汉大反山东，砸牢反御，以及秦琼三党杨林，众位英雄大战魏文通、秦叔宝走马取金蹄的事情一说，激起了翟让的英雄情怀。翟让高挑大指：“好啊，程咬金、秦琼乃当世英雄也。我一听徐道长讲你们英雄会的来历，真是倾心佩服， 你们义子当头，众人一条心，大事可成啊。徐茂公心说，翟让，哎，只要你佩服我们，这话就好办了。李平这哥四个一听，心说这老道可真能说呀，好像他摸透了翟让的脾气，摸透翟让的人性，他懂得翟让在想什么，顺着翟让的心气儿说，这翟让还不上当吗？哥四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意思，大哥心眼实诚，这话可要坏呀。四位将军心里嘀咕，咱们放下不表。徐茂公说着说着，他瞧着翟让，心说，我得说正题了。翟山主，我们英雄会虽然有雄兵十万，战将几乎到了百员，可是比起隋朝的兵将，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我们连个立足容身之地都没有。虽说秦琼、秦叔宝走马取金蹄，这金蹄关不过是个弹丸之地，无险可守。如果说杨林二次调大兵前来围困金蹄，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为了这件事，我们来到瓦岗山跟您说实话，见到翟山主，想请您跟我们兵合一处，我们在此地借地兴兵。为什么？为了共图反隋大事，并不是前来夺取瓦岗山呢。您是南陈的镇殿将军，世受君恩，难道您就忘了亡国之恨吗？这一句话就勾起了翟让的心事。徐道长啊，这国仇家恨，我翟某时时刻刻记在心中，怎么能忘记？好啊，翟山主，既是这样，我把话讲在前面，希望翟山主你要从大处着想。山寨事小，反隋的事大。再说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翟山主你也知道，而今隋朝昏君奸臣，他们已然众叛亲离，人心背向了，有志之士纷纷揭竿而起，这天下并非杨家所有了。我徐茂公现在暂做英雄会的首领，只不过是因为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山主，如果咱们合兵一处，势力慢慢扩大，推倒了隋朝，咱们就趁了心愿了。光仗着瓦岗山，您这几位将军能够推翻隋朝吗？只有大家众志成城啊。翟山主，将来得了天下之后，我们也许拥戴山主您另立天下。如果说翟山主不愿做万民之主，我们可以再选一位有德之人主持天下，驾坐龙庭。翟山主啊，你也落一个万载的英名，做一个开疆斩土之臣，请翟山主您再思再想。这个徐茂公一看翟让发愣，他不给翟让机会，接着又说，翟山主，请您急速决定此事，将来拿住了昏君杨广，杀尽了那些贪官污吏，救百姓出水火，您也趁了心，我们大家伙也如了愿，请翟山主答应了吧。翟让听到这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四位兄弟不让我献出冈山呐。翟让这汗都急下来了，到底翟让能不能让出瓦岗山？程咬金三府定瓦岗，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艺耀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两百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隐逸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儿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这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的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雷英说，这么办，把在阵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阵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阵的阵主，但是别的阵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阵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困龙阵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阵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阵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阵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阵里。困龙阵呢，压着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阵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风腿绳、绊马索、弩弓、要件，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乖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三板，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了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乖女在天门阵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 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针。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削别人兵器呀。
5: 嗨，我来就是会他的。
4: 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
4: 王来迎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

院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兰英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要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兄弟，来呀，给我

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你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掉个，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肘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呼杀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阵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阵门大约有二里地的地方，高达阵台三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阵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阵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阵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再次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个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这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阵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阵台的前边去，因为阵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时颜色都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带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清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陵、王子初、赵子清，
这都是颜荣的

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刷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封，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绑一较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禽，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呢，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阵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息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兰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呐，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地跟在了王兰英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

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东龙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魏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了，这白吉斯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东龙多可汗的枪已经到了。顺时那时候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呢，刘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蓝鹰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了。多龙多可汗一看不好，里脚一退，等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东龙多可汗的枪就到了，扑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了，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力多金的刀下来，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力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楼镇。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啪啪啪啪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王兰英一群马的四将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几刀，白吉斯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晃，哪知道他搬刀头线头短，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高嗓针喉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兰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穿刀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乌力多金一看不好，哎，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兰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兰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兰英泣不成声。此时番兵番将又上来了，王兰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兰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

0: 王来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来英。王来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来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灯下马，单膀叫力，击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宗莲、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魁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魁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兰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守的家伙事，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岐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战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脊灵，背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

0: 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
5: 很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当然了，我们的微信是没有办法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的，所以说如果您有事情想跟我们在微信上沟通，您打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就好了哈，不要往我们这个微信号里边或者是微信的手机里边打视频和语音电话，我们呀是没有办法来接听的，好吗？那总之无论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咱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那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也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有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家见面，四位呢都是老朋友了，但是这四位啊应该说出镜的频率都不是特别高的哈，所以说稍后我们再给大家伙好好的介绍一下这四位朋友。那其中呢有三位都选择了公开自己的个人电话，所以说如果你想记电话的啊，别忘了咱拿好了纸笔，一会儿我就开始跟大家来介绍这几位的资料。那在节目刚开始呢，同样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省内天气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长春市6月13号的天气，是小雨，温度是-16度到-25度，偏南风转偏东风，是小于3级的。那省气象台预计呢，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大部有雷电天气，其中四平大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具体天气的情况。首先，今天夜间到13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白城的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同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或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的中西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是-12度到-13度，其他地区-15度到-19度，最高气温 全省大部零上24到零上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7度，最高气温零上25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说完了天气，依旧提醒大家要按照这个气候的变化哈，带好雨具，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避免感冒着凉。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要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我们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嘉宾是630号的陆先生哈。陆先生今年74岁，生肖呢属龙，身高1米7，体重是135斤。他每个月有4000多的收入，有双保，还有什么采暖补贴呀、福利费呀等等啊。他是在一汽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养花、养鸟、养鱼，还有锻炼身体。陆先生健康状况良好，现在跟孩子一起生活，儿子已经结婚了，房子在孩子名下，他本人不抽烟，少量饮酒，而且本人是也有购房意愿的，想找一位70岁以下真心过日子的女士，要求女士干净利索，不要彩礼啊，人品好，收入有就行，最好有医保，其他城市也可以。这是我们630号陆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4岁，生肖属龙，他的电话要求公开，155-8428-8832，155-8428-8832。我再重复一遍，630号陆先生电话，155-8428-8832。接下来呢是631号我们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82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3，体重135斤，每个月6000块的收入，有双保，他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王先生说了，他爱好跑步，孩子呢在北京，他北自己名下有房58平米，有存款，自己生活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女士呢身体健康，而且这王先生对女士的年龄要求比较高，要求60岁以下的啊，身高1米6以上，五官端正，温柔通达，善解人意，文化程度要在高中以上，不限地区，子女支持，没有不良嗜好，而且女士呢最好别晕车。这是631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82岁，生肖属猴，他的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3844077367。我再重复一下子，631号哈，王先生电话，13844077367，13844077367。接下来是我们的633号的任女士。任女士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1，体重125斤，每个月3300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游泳和乒乓球，身体健康。任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有车有房的，干净利索，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年龄73岁以下，那收入4000以上，地区不限。这是633号我们任女士的个人情况，也是今天唯一一位女嘉宾。那66岁，生肖属鼠，她的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3843106894，13843106894。我再重复一遍，633号任女士的电话，13843106894。 接下来今天要来推荐的最后一位会员嘉宾啊，是我们636号的张先生。张先生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

高1.67米，体重132斤。他呢是每年有10,000多的收入，这是家里递的钱啊。这个有医保，因为张先生啊现在是在长春打工，在长春的一家幼儿园当保安啊。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张先生呢有车有房，一个人生活，孩子结婚了。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地区不限、真心过日子的，对女士收入是没有要求的。这个是我们636号张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4岁，生肖属虎。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分享到了咱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哈。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或者您想修改或者重播自己的个人资料，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联系我们了。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呀，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另外还有个好消息啊，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615号王先生和761号的李女士两位呢，通过这个线下的方式啊，两位取得了联系。好，然后两位是都第一时间跟我发了私信，把这个好消息啊跟我做了分享。所以呢，在这也是再次祝福二位，同时我们也暂时把两位信息下架了。让我心甘情愿爱。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迎进大家的电话，首先迎进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啊，我是杨先生，给我上架了，佳怡。
0: 367号杨先生啊。
1: 是啊。
0: 您这上前两天不还说不用的吗？
1: 啊，这两天我寻思好了。
0: 寻思好了要上架呀。行，杨先生，欢迎您回来。您那个信息有没有啥变更或者修改的？
1: 没有，那收入3万块钱。
0: 收入3万是吧？
1: 啊
0: 啊！我问一下，我看您电话换号了呀。您现在、
1: 啊、
0: 您当时。
1: 换微信了。
0: 啊，换微信了呀。
1: 啊，
0: 那之前的微信是不是联系不上您了？
1: 187-4314
0: 啊，
1: 986。
0: 我知道，我说那之前的微信是不是联系不上您了？
1: 哎呀，
0: 那您、
1: 那个、已经那个换这个号了。
0: 您当时啊留了两个电话，一个尾号是499，一个是894，这俩号都不用了吗？
1: 那个37499还用。
0: 然后呢，那您是决定留的是499和您打进来这一步，对不对？
1: 是啊。
0: 那您的那个公开电话您要公开哪部啊？
1: 这俩都可以。
0: 这俩都可以，那就给您公开7499那个行吗？
1: 2986吧。
0: 2986，您哪个有微信吧，哪个有微信给您公开哪个。
1: 那个没微信，那是绑在2986上了。
0: 啊，那我明白了。那一会儿，哎，我搜这个手机号，我是不能加上您新微信啊？
1: 加吧。
0: 您等会儿啊，您先别挂，我瞅一眼，要不然咱俩也。
1: 今天上我们的朝阳区调的，上人是不好使的，我这手机垃圾太多了，他们给我清了。
0: 啊，对对，你手机要垃圾太多，你也看不到咱们群消息啥的。
1: 是，就是看不着，所以他给我清了。
0: 那现在好使啦？
1: 好使了。
0: 我看见了，那杨先生啊，然后我给您重新加回到咱那会员群里头了啊，您进群吧。
1: 谢谢佳怡。
0: 没事儿，欢迎您回来啊。
1: 正听广播，刷牙那个要关注点，有的时候就没有电话那个广播。
0: 您关键您之前说您调那个台也不对，我不跟您说了吗这事儿？
1: 啊
0: 啊，您调咱是 FM95.3，您调的台不对，什么660，那能听着咱台吗？
1: 行了，我播哪去，等我放过来我就中播。
0: 行，您那我给您重新上架了，杨先生啊，欢迎回来。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啦。哎，
1: 再见。
0: 好，再来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是段先生吗？
2: 啊，对。
0: 哎，您好，段先生。啊，昨天您说要联系一下384号刘女士哈。
2: 啊。
0: 刘女士回信了，刘女士说感觉跟您这个年龄差距比较大。
2: 她。
0: 啊。
2: 她多大岁数？
0: 刘女士，我瞅一眼啊，我还真是，我看看刘女士，您二位的话，您等会儿啊，我瞅一眼，刘女士是66，
2: 啊
0: 啊，她66，她是属鼠的，您74属龙的，
2: 啊，那差距那也拉倒了，
0: 说他说觉得您二位年龄差有点大。
2: 啊，好嘞，
0: 好吧，段先生，哎，好嘞，您再看看群里别的女嘉宾资料吧，好吧，
2: 好
0: 嘞，拜拜，
2: 哎，好嘞。

0: 我们欢迎老朋友回来啊，这个这两天好多老朋友都回归了，佳怡很开心。然后只要您是之前报过名的，给我们发过您身份证件的朋友哈，您之前信息下架了想回归是随时都可以回来的，您就直接给我们打个电话像杨先生就可以了，不用再重新报一次名啊，不需要的，因为您这边信息我们都是有登记的。另外呢，就是还是前两天也是有一位女士咱群里的，跟那个杨先生状况一样，问我为啥就是点开咱老幸福了微信啊，不显示朋友圈三个字。我说那是不是您屏蔽啦，您设置啦，还是啥问题啊？后来我们俩研究了半天搞清楚了，就像杨先生一样，是他您那个对方那边手机里边啊缓存的垃圾太多了，所以手机空间就打不开了，就看不到咱们老幸福里每天发的这些嘉宾的信息了。所以大伙儿也一定是，您要不会捅咕啊，问问家里孩子啥的，定期要清理清理手机的缓存啊，把那些没用的垃圾删掉一下，给手机腾出来更多的空间，这样您才能看到，正常能看到咱们的这个朋友圈的信息，好吧？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您好。
1: 我是754号。
0: 啊。
1: 我要上架，对对，看看没成功。
0: 没成功啊？啥情况啊？
1: 哎，不能说
0: 啊。啊。跟那个是601号曲女士是不？
1: 对
0: 啊，您二位唠了也几有几天是吧？
1: 对
0: 啊，
1: 大姨也忙，嗯
0: 啊，对，那曲女士还打工呢，是不是？
1: 对，
0: 那就二位也没行，那就是我再给二位重新上架，完咱再慢慢找呗，任先生。
1: 啊，谢谢你。
0: 没事儿，哎呀，没事儿，任先生，您别客气。然后群里头还有其他女嘉宾资料，您再慢慢再多看看，好吧？
1: 好
0: 嘞，祝您早日脱单啊！拜拜了，
1: 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佳怡你好，我是423号。
0: 嘿，姚先生，这不这曲库来了吗？这不。
2: 啊，我再点一首歌，给大家点一首歌。
0: 哎呀，太好了，您
2: 爱你在心底。
0: 爱你在心底，妥嘞。我跟您说，姚先生啊，这两天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咱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的老有才了。那个小乐海明啊，搁咱这曲库里可没少选歌啊。我说我们这可都是经过我们嘉宾严选的。小乐海明都说咱这些歌好听。啊，说有时候也在节目里给大伙放放。我说那当然了，这都我们老幸福了会员嘉宾精心推荐的。是不是？嗯。
2: 但是一旦有时间吧，我就在这里边给你唱一段。
0: 那太好了，姚先生。
2: 嗯
0: 啊，
2: 嗯，
0: 您这个，您来一段吧。爱你在心底，对吧？您先给我们这个预热一下子，完了下周我再把这首歌放给大家听。
2: 我给你唱一段《满天的云》，满天的花，满天的云。
0: 好嘞，好嘞。

0: 我唱这么一段，然后全都耽误你们的工作。
1: 哎呀，姚先生啊，必须送上我的掌声哈！虽然我跟您说直播间就我一个人，但是我内心的这个情感呢，我现在我一听您唱歌，您这个歌曲啊，真的给人的这种画面感特别强。我真的没听够，我说实话，说实话没听够。但是就像您说的，节目时间有限，没事，姚先生，我们感谢您，没事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太
0: 好
1: 听了啊！
0: 好。
1: 这个歌是也是之前咱姚先生点播的，叫满天的花满天的云。我就猜着肯定有人问，我先告诉大伙儿，姚先生唱太棒了啊。行吧，姚先生
0: 啊，祝你工作顺利。
1: 哎呀，谢谢姚先生，也欢迎您，哎，也欢迎您常参与。您看咱那木子说了，姚先生唱的非常好，给他点赞。您每次姚先生一来，我跟您说必须是大家得到大家一致好评啊。行行，姚先生，您以后有啥好歌经常给我们推荐啊。
0: 那行，
1: 好嘞，再见啦，
0: 再见。
1: 哎
0: 哎 Now now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
1: 在凌晨3:26雷鼻星雷鼻星的骚喷。我跟大伙儿真的，我说实话，我一点那个不掺假。姚先生这歌我真没听够，他那个姚先生唱的歌吧，你看这个味道啊，咱就别说曲儿啊、调啊，这个包括这个感情啊，这节拍就方方面面，就是像听一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像听一段故事娓娓道来，然后你就特别能静下心来，就一直在静静听，一直期待着听着姚先生慢慢把这个故事讲下去，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我特别特别喜欢听姚先生唱歌，所以我们如果说群里有朋友啊也正在听节目，想看看姚先生信息的，姚先生是423号，来自我们四平市的一位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位朋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子啊。我们这啥群里头375号孙女士说了，说佳怡啊又开播了哈，说的又到了佳怡主持节目的时间，说也希望我们节目越办越好，感谢孙女士。同时孙女士说了，给姚先生点个赞，唱的真好，是真好，没毛病，姚先生哈，大伙儿真的是那个一致好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哎电话挂断了哈，我看什么情况。我刚才看到啊，5388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电话，但是又挂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再稍等一小会儿，如果您这个

哦，我们导播中华姐跟我沟通了一下子，好，那我就先不等了啊，是咱群里一位老朋友了，会员嘉宾。行，那我先不等了啊，如果大伙儿也有想来参与节目的，可以先稍事休息一下子。刚才姚先生的歌没听够，没事儿，我再给大家放一首。这首歌是谁点的呢？是咱群里头老朋友了，最近人家这个信息下架了，人家脱单成功了，但是依然在很热心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是我们338号崔先生点播的歌啊。这首歌曲叫《红尘情歌》，送给大伙儿。咱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号，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当然如果说微信不能实时的回复大伙儿，您别着急啊，您在微信里给我们打字或者是发语音留言就可以了。总之呢，无论您是说想先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想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佳怡呀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刚才呀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538号的卢女士来留言了，说听姚先生唱歌就是一种享受，娓娓动听，很感谢。嗯，真的是这样，大家你看大家的这个感受是一致的，对吧？就是姚先生唱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他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风格哦，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能唱到大家伙的心里去，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难度很高的事情，对吧？就是你可能有很多的技巧啊，你可能你的音色很好，但是这首歌能不能去打动别人，打动对方啊，唱到对方的这心里，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歌手比较高的一种状态，一个境界，是不是？行，接下来的时间爱听咱姚先生唱歌的，您可以常关注节目，我让咱姚先生没事哈就给咱打俩电话，参与参与节目，跟咱分享分享哈，推荐点，尤其他说这个我看姚先生推荐的歌大多数大家都挺喜欢的哈，再让姚先生多给咱推荐点。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是我吗？
0: 是您，您好。
1: 那个啥，我愿意听唱歌，人唱太好了
0: 啊。您是听姚先生唱歌来的是吗？
1: 那不过这节目我也天天听，朱贵枝唱的也好，哎呀妈的
0: 啊。您是觉着姚先生唱的歌特别棒，想打进来电话跟我们沟通一下，交流一下您的感受，
1: 是
0: 吧？
1: 朱贵枝唱的也好
0: 啊。您说啥我没听清，女士，您说您也会唱歌呗？
1: 我会听歌
0: 啊。您会听歌啊，明白了，明白您意思了，您也是想跟姚先生说说是吧，就是咱给咱姚先生的这个
1: 不是
0: 啊。那您是要干嘛？
1: 我就想听唱歌。
0: 那您想听唱歌，咱这是相亲台，女士，咱这唱歌吧只不过是偶尔咱群里嘉宾打进来电话跟大家做个互动，咱这不是点歌节目，您明白了吗？
1: 知道，
0: 啊，
1: 知道，谢谢，好了。
0: 哎，好嘞，女士，好嘞。

刚才这应该是一位咱热心听众哈，说的就想听歌，想听歌不行啊，咱这有比听歌重要的多的任务啊，是不是？咱得给大伙找对象呢。听歌只能说偶尔在节目里头是吧？哎，咱说这个啥，像姚先生，像咱老朋友都知道的，然后觉着哎，这个啥，这会儿可能，节目没有那么的忙啊，赶紧打个电话进来，跟佳怡说唠两句，来两句。嗯，要平时人姚先生电话多的时候，从来也不打我们的电话，是吧？大家都知道节目是个啥情况哈，所以只能说是偶尔在作为节目上一个小亮点，跟大家来这个互动一下子，因为节目每天的电话的量都是不固定的。

0: 更多的利用进来啊。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音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老段的朋友，姓赵。
0: 哎呀，是不是上次您跟他一起来台里那位呀？
1: 对，这是我。
0: 哎，您好，赵先生。
1: 因为姚先生讲歌唱歌吧，
0: 啊，
1: 我也挺服气的。他我也能唱两首歌吧，上次是叫姚先生那唱的多多了。我要点首歌《五个放羊》，那是排到下周，我是到现在我也没说的
0: 啊。叫啥？
1: 我得有吧，完就可以点这个五个放羊。那个没有话吧，完了，赶有时间我可以唱。
0: 行啊，您现在您先给我们来两句吧，都咱都打进来电话了，是不？
1: 哎，那好，
0: 那来两句。
1: 来两句。搁半边腰唱行是吧？
0: 哎，您随便，您觉得哪段您拿手，您给我们来两句。哎
1: 呀，九放粮，五个放羊，没有衣裳。小妹我有点太小啊，改了一改铃儿，给她里面穿上。哎嗨，那个哎嗨，嗨嗨嗨嗨呀！改了一改铃儿，给她里面穿上。十一个月，喝三九天，五个放羊实在可怜。狂风那个暴雨它常在外，日头落山它才回来。哎嗨，那个哎嗨，嗨嗨嗨嗨呀，日头落山它才回来。十二月一年满，5个放羊回家转。有朝那个一日的天正阳，我和我的五那哥哥他把婚完。谢谢佳音，谢谢兄弟姐妹。
0: 哎呀。哎呀，我今天呢，我可过瘾了！哎呀，唱的太棒了，唱太棒！我这几家这听几首歌啊，都唱这么好，这以后你们把这节目这标准拉这么高，别人是怎么参与了？这怎么整？
1: 像原先差多了
0: 啊，这还差多了呢！哎呀妈呀，那这之前得是啥水平呢？咱说呀，这还比以前还差多了，唱太棒了。
1: 我说姚先生唱最好了，那我真从心里服气呀、
0: 啊！你服气呀、啊？您唱不赖，我跟您说吧，就搁我们大伙儿评您二位都不分伯仲，并列第一。您二位属于太棒了，唱的太有那个味儿了，真的。也是，我这要节目时间要还有时间，我没电话了，我都想跟您跟姚先生俩回来再唱两首了。
1: 我这个半天要唱啥呀？我这不是这样时间。
0: 行行，感谢您啊，赵先生。完，您点那歌《五个放羊》是不是？
1: 啊，对，
0: 我记住了。下周您那歌，刚才姚先生先点的，您后点的，我给您排往后一天。完，咱这天天有时间咱就听，行不？
1: 哎，没好事，好好好，
0: 好好好，也欢迎您常参与。
1: 再见，祝你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0: 哎呀，也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啊！没事常参与节目，好不好？哎呀妈，给了我一个这么猝不及防的结尾，夸嚓就给我挂了。
2: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
0: 真的，咱这赵，我跟大伙说，赵先生是谁呀、啊？就是刚才我给回电话的那个742号的，不是745号段先生啊，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上次啊，因为段先生手机没有微信吗？这不得看证件吗？人家段先生是跟人赵先生陪着段先生一起来的咱台里，俩人啊，这个坐了很长时间的车，俩人一块儿来的。哎，赵先生说就想陪段先生出来啊。这个对朋友的这个晚年幸福啊，这是真是特别放在心上。完了，我也跟赵先生也聊了半天，跟段先生聊了半天，证件啥都核实完了。两个老朋友，哎，又那个回家了。当天节目都没听着，说因为还要坐好久的车再赶回去。您看看吧，是不是？我说这老朋友做到这个份儿，处到这个份儿，真是件让人觉得很暖心的事情哈。所以刚才唱歌的是咱745号嘉宾段先生的好朋友啊，姓赵。是赵先生，但赵先生没有参加到节目当中，没有来报名哈。咱们那个啥，群里我看说真话这朋友。

有说的在人民广场啊，说83年左右有很多唱二人转的人在广场附近哈，说就是这个调唱的味儿特别的正，说给老歌点赞，真是。然后说刚才这位女士啊是太激动了，说是不是想起自己的心上人了，你这么好听歌谁听谁不激动啊，是不是，我都给我听的我都挺激动的。行吧，咱下周啊，现在开始接下周的歌单了。下周歌单还有呢，其实咱们，我记着前两天还有谁点一首啥来着，不光是有崔啊，你看还有762号咱们的那个女嘉宾王女士说还点首从头再来，然后崔先生点的是红尘情歌还有敖包相会，完了704号咱的老朋友啊郭女士还点了一首，说点一首知心爱人。所以你看咱这么多歌呢，下周慢慢放啊，慢慢放，大伙不着急。然后还有谁想听啥歌的，你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啊，咱们每天争取，如果说啊有时间的话就给大家放，好不好。那咱这个点歌环节啊，咱是说的先到这儿，完了接下来咱继续迎进大伙的电话。您是想来报名相亲的，找对象的，还是重播自己个人信息的，还是说想联系群里哪位嘉宾的，哎，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您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来联系我们节目组啊。

0: 还有呢，昨天咱们有一位新上架的769号陆先生啊，陆先生他是通过我们118号的王女士哈、啊、给我们发来的证件，但是呢，我没说嘛，陆先生说啊，说自个儿属蛇的，但是我看他这个实际年龄、出生的年份，应该是生日大点属虎，生日小点是属兔的啊。我就问了一下118号王女士，但王女士说呢，就知道他是这个51年生人啊，说其他的不太清楚。那我们就按照咱陆先生实际身份证登记的年龄啊，给他写上是75岁属兔了，好吧？哎，如果陆先生啊说想要更正的，或者是有啥情况，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跟我们沟通。那我们就先这么写着了哈。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佳姐。
0: 哎，请讲。
1: 那个，我是751号。
0: 哎，您说。
1: 我想联系一下274号。
0: 274，您稍等，我瞅一眼啊，郝先生啊。
1: 啊，就是那个九台的是吧？
0: 九台的，对。
1: 5400块钱工资月收入是吧？
0: 啊。
1: 哦，我想联系一下他。
0: 行，我给您问问郝先生。
1: 274
0: 郝先生、
1: 哎、
0: 啊，行。
1: 啊，
0: 然后还是我给您回微信吧。
1: 哎、
0: 我
1: 哦，可以。
0: 我看一眼274号郝先生啊，您稍等一下子。57，他是57，您今年我看一眼。
1: 我是按生算的话是55，按年份算的是56，我生是小
0: 十
1: 的生
0: 日。行，那我给您问一下子，然后也是我给您回信儿，好不？
1: 行，
0: 好嘞，
1: 哎，
0: 再见了，金女士。
1: 哎，
0: 嗯。

好嘞啊，还有哪位朋友想要联系咱群里的会员嘉宾，大家伙儿啊一定是哈抓紧时间给我们发微信，给我们发私信或者打电话。另外呢，这两天还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我们微信，都在问怎么报名啊，嘉义也告诉大伙儿了，每天下午打电话啊，但是呢很多朋友还是没有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嘉义不知道是啥原因，可能也是还想在观望一段时间，或者是可能忙忘了哈。我跟大伙儿说，咱们如果想来参与节目，建议大家尽早报名啊，尽早进群。如要万一您说的

是奔着咱群里谁来的啊，您要是晚报名两天，有可能这位朋友就跟其他的嘉宾就先对对碰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一定一定哈，您想来报名就不要犹豫，微信都加上了，您只要说打个电话说说您个人情况，很快您就可以进群了。另外还有个事儿提醒大家，就是说咱这些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来参与节目的，您要是有多个手机号的前提之下，最好啊，最好是用您绑定微信的那个手机号，您打给我们啊，哪怕您说我以后我这个号我只是微信用，我常联系的不是这个号，您也可以在微信上把您常用的号给我们再发过来也行，要不然的话咱们双方加微信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对吧？我又问您微信号是多少，然后或者说您又得记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就这样来回折腾很麻烦，所以说大伙尽量就用您绑定微信的手机号打电话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想加我们节目组微信的朋友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您说不会加，只会通过好友申请，那就请您啊，用您这个微信那绑定的那个号打我们节目热线，您打进来我就能看到您的来电号码，然后我去加您好友，您就直接在微信里边通过一下子就可以了哈。

0: 还有好多朋友哈，这个还在问，就说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啊，还有等等的消息，佳怡就不在这儿跟大家一一的再重复了。有很多朋友在线下去咨询，我们也是跟大伙说，还是建议大家想找对象就直接打电话。有的朋友说佳怡，你给我先拽群里去，我还是跟大伙说那话，咱那群啊是听众的交流群，是互动群，它跟我们相亲嘉宾的群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您也看不到相亲嘉宾的资料。所以说建议大伙，您要是说想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跟大伙儿一块交交朋友，热闹热闹，那我建议您加咱听众群，可热闹了，天天啊。您要是说找对象的目的很明确，我建议您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好吧。我们群里头哈，大伙儿我看，哎呀，我才看见还有朋友说呢，说啊佳怡，哎呀，我这看的是不是太晚了，咱的木子说的，说收音机有毛病，发个链接啊，这咱苦尽甘来这朋友直接给发过去了，我才看见啊，我才看见，不知道听没听到节目啊。咱那个收听的链接呀，我每天都会发到群里，您直接点开，上面写着那个媒体两个字，您看到我发的是一个写着吉林经济广播啊，后边右边有个吉林广播网那标志的，您点进去那个就可以收听了啊。好吧，然后呢在这儿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吧，今天的直播也就到这里了哈。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那咱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当你老了，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7: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放初心才能砥砺前行。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儿子，儿子，小青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啊！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青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

0: 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1: 他呀，
0: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1: 好。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儿找乌恩奇，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琪那眼泪呀。
2: 奶奶，
1: 哎，
2: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他是
1: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0: 阿杰，阿杰，
3: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0: 阿杰，我看到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3: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4: 巴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达日汗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3: 莫日根，我的孩子，
0: 大爷。

0: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牧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奇，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哎，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0: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一面。
1: 刘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0: 好，这事儿我记下了。
2: 刘文大哥，你好。
3: 哟，您好啊，一日贵妹妹。
4: 啊，这位是？
5: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3: 啊，您好。
2: 你好。
3: 我叫刘文。
2: 哦，刘文大哥。
5: 哎，乌云嘎。
2: 哎，
5: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2: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0: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
2: 啊，
0: 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血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2: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儿。
5: 那是啊。
2: 嗯。
5: 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2: 啊，
5: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0: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这太光荣了。
2: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5: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2: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纳就黄了。
5: 一直回
2: 这个俄吉纳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0: 我这点老底儿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2: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舱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6: 啊，是是是。
0: 哦，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2: 啊，行。
0: 作为开舱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我就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2: 两天
0: 啊，
2: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等等
0: 啊，
2: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0: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2: 哦，
0: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灵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2: 是。
7: 哎，阿四恒，想什么呢？
1: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俄基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1: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是，
0: 阿森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2: 报告，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0: 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 在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好了，接下来的演练，我们要继续对着陆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摸排和宣传教育，对那些有隐患的物品和牲畜，务必做到尽准管控。是。
3: 阿森豪，刘文大哥，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
4: 谢谢你啊，刘文大哥。你怎么不开心啊？哎呀，
3: 哥，我就是有点焦虑。
4: 我是刚调到塞罕桃来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舱着陆，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3: 嗨，
4: 我说了嘛，你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3: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
4: 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3: 啊，向他学习？
4: 啊，是啊。 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风航天城，自从蒙里开通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牧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3: 嗯，
4: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3: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4: 阿斯恒，别忘了。 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3: 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阿森恒兄弟，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舱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哦，这……啊，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笑>
5: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嗯，好。叔叔，哎呦，阿斯恒来了。哎，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呐，一个都没有。嘿嘿，叔叔说话算数吧？算数，算数。
3: 谢谢叔叔，
5: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
3: 哎呀，那是婶婶疼我嘛。<笑>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0: 怎么回事？
1: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0: 向我学习？啊，真的假的？
1: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0: 哎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1: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0: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1: 叔叔，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济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0: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吉日嘎拉嘎查长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1: 哎呀，叔叔，您做的对。
0: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1: 叔叔，您还记得呢？
0: 我忘了。忘了。
1: 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您看，咱额济纳就是神州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您看，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0: 你是说手机直播？
1: 对啊。
0: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1: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0: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1: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塞罕淘来的名嘴。叔叔，可以开始了。您看，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0: 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济纳旗塞罕陶莱苏翁蒙格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牧家乐直播间啊。
2: 特别好，叔叔。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0: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济纳是神州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2: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0: 哎呦，
2: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0: 额济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1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有驼绒、驼肉。

0: 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1: 叔叔，有下单一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0: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2: 叔叔，太棒了！嘿嘿嘿，
0: 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酸奶、驼奶饼干。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17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张天大叔，
2: 哎，
1: 张天大叔
2: 啊，
1: 佩洛特呢？
2: 嘿嘿，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啊，叔啊，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
2: 嗯嗯嗯。
1: 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
2: 嗯，
1: 您看这
2: 样。我了解他。70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呐、啊。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嗯、
1: 啊。好嘞，谢谢桑杰叔啊，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嗯嗯。
1: 啊，桑杰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就。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至目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
1: 跟灯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考完电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岭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电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嗯，
1: 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1: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2: 嗯，
1: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2: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好，去吧，去吧。
2: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2: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
2: 嗯，
1: 后来又买了10峰。
2: 等等。
1: 嗯，
2: 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2: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1: 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2: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知道了。

0: 看。
1: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0: 哦哦哦，好，婶婶，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1: 哎，好，好。
2: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1: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1: 行，带走吧。

0: 骑着我的马。
1: 哦，
0: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
1: 婶婶，隔壁摊里手机信号不好，两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好，婶婶，那我走了。就。叔叔，
2: 阿四恒，哎，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五峰啊。
1: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2: 没回来的那五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1: 我带来了。
2: 啊，
1: 您看。
2: 哎呦，太好了，阿四恒，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儿，出事儿的时候你还不慌神儿，有出息，比我强啊！
1: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2: 哦，
1: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2: 你看看，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儿，你还就慌神儿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五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1: 好好好，
2: 哎。
1: 叔叔，哎，核心区方向没有。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3: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啊，水源。对，水源。阿四恒
1: 啊，
3: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1: 好。是这边吧？
3: 啊，对对对。
1: 啊，
3: 飞低一点啊。
1: 好，
3: 慢点，慢点。
1: 哎。
3: 阿成
1: 啊，
3: 看到那五峰骆驼了，跟我来。
1: 哎，来了，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2: 阿四恒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1: 哎，
2: 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冲冲！
4: 无比探索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5: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6: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5: 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7: 直播开始了。
8: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9: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10: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嗯嗯，返回舱返回地球， 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9: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

0: 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懂你懂。
2: 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3: 客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落点纬度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三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三六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4: 哎，伞张开了。
0: 看着看着啊。
5: 第三次落点预报发出的几分钟的时候开闸了。三井先生，我现在看到的已经是
3: 十公里钟。正确，方式。
0: 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哦。
3: 伞已打开，
0: 着陆了，着陆了！
1: 哎呦，红包着陆了！
5: 着陆
1: 了！
5: 稳稳着陆。
6: 北京雄鹰报告，科学调查掌握，返回
4: 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
3: 北京明白，
4: 真是舱落机临人道啊！
5: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2: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基纳东风着陆场。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基纳。
6: 返回舱一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组织搜救行动。
4: 快看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5: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舱门已经打开了，
7: 应该已经打开了，
5: 舱门打开了，对，已经打开了。
4: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8: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
5: 偏侧
8: 的一个姿势，
5: 对，有一个在上边的。
8: 对，
6: 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6: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0: 太好了，
6: 报告完毕。
0: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4: 哎，是啊，俄济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5: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3: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0: 海鹏航天员说话了，
3: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9: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叔，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0: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济纳独有的浪漫。
1: 大漠飞天，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济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2: 是啊，桑坚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
3: 没错，是我的草场。
1: 是，
3: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
2: 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啊，你快看呐！
1: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2: 对对对对对。

0: 目千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导游，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济，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你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日图咋还不来啊？
2: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啊，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济。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0: 奶，
1: 哎，
0: 朱拉婶婶，
2: 哎呦，好孩子，
0: 四行婶婶，
3: 哎，乖孩子，
4: 奶奶，您好，
3: 你好，
5: 桑杰叔叔，
6: 哎，来了，
5: 朱拉婶婶，
3: 哎，
5: 四行婶婶，你们好啊，
3: 我好，
7: 哎，你好，
5: 奶奶，
3: 哎，
5: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3: 靳中华，小靳。
8: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3: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8: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温琪大哥啊。
3: 哦，
8: 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3: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哎，你这腿
8: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啊早就来找到您了。
3: 哦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8: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3: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8: 啊，好好好，
3: 哎，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6: 靳叔叔好。
8: 哎，好。
3: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9: 哎，大叔您好。
8: 哎，你好啊。
3: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
0: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5: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0: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5: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0: 嗯，哎，快看
5: 啊，
0: 驼队载着新人们入场了。

0: 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新人们入场。第一对新人，新郎张翰，新娘纳仁。第二对新人，新郎朝鲁门，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斯恒，新娘伊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斯恒和伊日贵。
0: 吴小华，
1: 哇，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3: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伊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2: 哎呀，郎才女貌。

0: 哦，很般配。我看阿斯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1: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2: 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3: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济纳姑娘一日归。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1: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4: 吴云哥
1: 啊，
4: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一日贵那样。
1: 你
4: 愿意吗？
2: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吗？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4: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6: 我愿意。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逃来，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0: 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三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乐坛众多的璀璨的明星当中的许志安，用独特的魅力从一名新人逐渐的变成一位老熟人了，成为了叱咤乐坛的实力战将。他的音乐作品呢，不仅在旋律上扣人心弦，而且在歌词当中也是蕴含着很深刻的情感和思考。今天来听他的歌，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和第一天就爱你。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徐志安的性格复杂又多面，有艺术家的敏感和细腻呢，又不失乐观和随和。他在音乐创作上追求完美，对每一首歌呢都倾注了心血跟情感，同时呢在生活中呢又展现着轻松幽默的一面。他很善于在压力之下寻找着乐趣，这种随遇而安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让他在娱乐圈里边保持着一份很难能可贵的平和与逍遥自在。来听下次何从你祝福中离开，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边享受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品味红尘刚才说呢，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这首歌唱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分离之后的那种撕心的疼痛，但又能如何呢？如果不是你的强留，也是留不住感情和温暖的，而一旦让他流走的话呢，才发现内心是久久无法接受吧。这种矛盾的心态从来都是有的，因为认真过所以被撕裂，听着歌呢仿佛感同身受歌者的那种感触了。但是无论如何方向已经不同了，路口无非就是左转和右转的问题吧，所以说最后呢给一声祝福就各奔东西好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零。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等代表评选成员。万古
7: 言，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的古琴
7: 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一直都在，
15: 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这个流氓啊，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男流氓，一种是女流氓。男流氓呢是数量比较多，这女流氓是质量比较高。往往这个女流氓要是犯了劲儿，那比男流氓还要流氓啊。妖妃妲己就是这么一块烂货，他一看大公子博弈考长得跟银娃娃似的，他呀是春心荡漾啊，恨不能拉着这博弈考立马就同床共枕，那才称心如意呢。他呀假装的说要跟博弈考学弹琴，又说自己特别的笨，想坐在这博弈考的怀里头让他手把手的教。那大

0: 带爬，抱住一颗柱子，他算站起来了。娘娘啊，您这是干什么？我一考心说，这女人呢，无耻到了极点了。以前对她的印象啊，只是知道她进献谗言，说坏话，喜欢害人。可今天一看，这个女人呢，是淫荡无耻啊。哎呀，怎么纣王天子喜欢这么一块货呀？这要是稍有不慎，这天子不也得戴绿帽子吗？刚想到这儿，妲己啊，嗷一声又扑过来了。大公子啊，你得教我弹琴呢。那是要学琴的意思吗？伯邑考一看不好啊，情急之下玩命的用手往外这么狠劲儿的一推，可了不得了。妲己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了。好家伙，差点把尾巴骨给摔折了啊。这一下这妲己可不干了，把牙就咬紧喽。好啊，伯邑考，你敢打我。这家伙由得地上爬起来，一甩袖子，怒冲冲进了内宫了。这个事儿啊，就算是不欢而散。哎呦，大公子伯邑考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啊，心乱如麻，又惊又气又乱又怕，把他呀给晾到这儿了。这可怎么整啊？咱们单说妲己进了寝宫啊，把首饰就给去掉了，外衣给脱了，一撩这被子滋溜，钻了被窝了。钻谁的被窝啊？本来想钻这个伯邑考大公子的被窝，可是人家不让他钻，还得委了八屈将将巴巴的钻这个纣王天子的被窝。这眉毛大狗熊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呢，直喘粗气呀，那口气也比较重，熏得妲己呀直撞脑浆子，心说这纣王这狗熊成精，跟大公子怎么比呀？一个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地上的泥巴呀，一个是黄澄澄的金条，一个是绿油油的臭狗屎。哎呀，我这是什么命啊？只能钻这臭狗屎的被窝，那金条那边儿我都摸不着啊。说实在的，他对大公子伯邑考那是爱，可是现在由爱已经转恨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呢。这时候这大狗熊纣王天子啊酒醒过来了，一翻身，哎呀，没人了，昨夜晚间你不是学琴去了吗？学的怎么样了呀？妲己一听啊，是唏嘘不止啊。陛下，您可别说了，你还有心搭茬的睡觉呢，我都被人家给欺负死了。挨人欺负了？这不对吧？谁敢欺负你呀？打狗他还得看主人呢。哈哈，纣王说的这叫什么话呀？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么说那我成狗了呗。陛下呀，您可别取笑了，昨夜晚间那个伯邑考他欺负我。
1: 哦，
0: 伯邑考怎么敢欺负你呢？他是怎么欺负的？哎呀，陛下呀，他欺负的这个手法我还不好意思说，他有色情得打马赛克。纣王一听这事儿可了不得，没人了，你就一五一十照实讲，姑一定要给你做主啊。这妲己呢就施展开本事喽，就开编呢。您看现在国家呀有一级编剧，这妲己是没入这行，他要是入了那绝对是特级的编剧。他就白话了，说本来呀妾身是诚心实意的跟他学琴，张嘴师傅闭嘴师傅，对他是毕恭毕敬啊，可哪知道 半夜之后，夜深人

0: 这伯邑考就起了歹心了，说了一些淫词浪语，是不堪入耳啊。后来呢，竟然变本加厉，对我是动手动脚。冷不丁使了一招叫饿虎扑食啊，就把我扑倒在地板上头，上来还要扯我的衣服。幸亏我呀逃脱的比较快，要不然一定是受辱了。陛下呀，您这个帽子也就绿了，脑袋跟着也得绿呀。哎呦，这妲己呀装腔作势，哭诉伯邑考非礼他的这个过程，无耻到了极点呢，那就是倒打一耙。古往今来，这个事儿啊是屡见不鲜，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叫你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呢。这屎盆子夸嚓，给伯邑考扣的是结结实实。纣王对妲己呢，那是言听计从啊。要是旁的事情还可以忍耐，这种事情他哪受得了啊。纣王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咯吱咯吱咯咯咯咯咯咯啊哇。这老家伙火撞顶梁，一跃而起，气死孤家，这个畜生他现在哪里呀？
1: 哎呀，我逃回来之后啊就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
0: 来人呐，把伯邑考与我拿来问罪。纣王咆哮着是血贯瞳仁，您说这大公子他冤不冤呢？哎，冤沉海底了。内侍出去了，这伯邑考他也没跑啊，让人家拿绳子就给捆上了。纣王天子怒冲冲升坐在摘星楼，妲己妖妃呢在旁边陪着，值日的官员呢站在两侧。纣王吩咐一声，把这个畜生推了上来。其实伯邑考啊准知道好不了，没抓他之前他就已经做好打算了，我是准死无活呀，看起来我落入奸人之手了。没来朝歌之前呢，想过种种的事情，往最坏上头考虑了多少遍，但是没想到节外生枝竟然还能出现这种勾的，果不其然让人家给捆上了。纣王叫人呢把他带上来之后，伯邑考赶紧跪倒在地。纣王那意思想说说，但是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以启齿啊。哦，自己是天子，这么大的领导，差一点戴了绿帽子，这事儿他没法张嘴呀。作了半天牙花子，只好兜个圈儿啊，跟这伯邑考说：“伯邑考，你可知罪？”“臣知罪。”“啊，知道就好啊。孤把你留在内宫，让你专心致志传授我爱妃的琴法，你怎么不认真呢？不但不认真，你还想胡作非为。”后边这四个字啊，胡作非为可就包罗万象了，不能再往深里头说了。伯邑考，你犯了大不赦的罪，你知道不知道啊？实难宽容啊。来人呐，把他推到楼下是乱刀分尸给我剁了。伯邑考也不是白给的，心说我怎么那么窝囊啊，小鸡临死还得抖楞抖楞膀，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我呀我也得分辨分辨。慢，陛下，臣冤枉啊。冤枉？你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学琴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乃是轩辕氏上古正神留下的神器，我们要想掌握这瑶琴呢是非常的困难，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会的。臣呢已经尽了全部的力量，日久见真功啊。不瞒您说，我从4岁开始练琴，如今人到中年了，我对这个瑶琴也不过是一知半解。

0: 以下情形，娘娘过去根本就不会弹，今天是从零开始啊，那得有时日，得有功夫啊，哪能说一夜之间就可以学会呢？臣可绝不敢胡作非为呀，请大王明示。
1: 哦，
0: 纣王心里头一翻个，这大公子说的是尽情尽理，就凭他啊，他敢吗？真像妲己说的那样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再仔细一看，这伯邑考啊是一团正气。哎呀，算了吧，最近呢、啊、有许许多多的人骂我，甚至说骂我的八辈祖宗，说我是昏君，说我是暴君，瞪眼就宰活人，一点都不带讲理的。要是细想想啊，我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倾向。你看今天这小伙子，大公子伯邑考，溜光水滑的，多招人喜欢呢。哎呀，就胡了巴秃的推出去，就剁成肉馅儿，确实也过于残忍呢。干脆我呀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纣王啊心就软下来了。那好吧，你说的似乎有情有理，来人呐，与他松绑。还真没想到这绑绳啊还给解开了。伯邑考连连的叩头，是千恩万谢。纣王沉思了一下，伯邑考啊，今天孤王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当着孤抚琴一曲，我听听你对我是忠心呐、啊、还是另有歹意。对于这个琴音呐、啊、孤家可是内行啊，你骗不了我。纣王让人呐、啊、准备摇琴，哎，你说怎么办呢？伯邑考能不弹吗？只好委了八屈的领旨，就在纣王面前呢、啊、五心朝天，非常庄重的抚了一曲瑶琴。这曲子呀是献给天子的。您别说，这纣王还真是懂行，闭着眼睛在那儿静静的听着。不错不错呀，这琴弹的可是真好，绕梁三日不绝于耳，让人听了之后感觉肝胆脾胃肾都是那么通畅，舒服，嗯，舒服至极呀。仔细的一扒的这滋味，一片忠孝之心，没有那么多邪的歪的，这琴音里头干干净净的，没毛病啊。哎呀，纣王大喜呀，一曲终了，他乐了。伯邑考啊，恕你无罪，刚才那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
2: 哟，陛下，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0: 妲己呀过来了，纣王一看心里有点不痛快。没人了，昨夜晚间伯邑考教你弹琴，我估计呀、啊、你是操之过急，因为没学会所以上了火了，发生一点误会。哎，这个事儿啊别往心里头去，哎，该过去就过去吧。妲己一看，哎呦，这昏君怎么回事啊，头一回不听自己的话。可现在呢，妲己早已经恼羞成怒啊，把这个大公子伯邑考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不把他给整死，这小娘们心里头别扭啊，怎么办呢？眼珠又一转，哎，有主意了。他乐了，陛下呀，您说的这个话也是非常的有道理，人活着嘛就应该有宽容之心呢、啊、所以我呢也就不计较了，可能当时啊我也没看清楚，本来这伯邑考啊可能是想教我弹琴，动作呀稍微的有点暧昧，我呢就误会了，因为我玉洁冰清的女儿家呀，我怕陛下您戴绿帽子。您别急呀，陛下呀，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这个伯邑考

0: 来在京城，我看过他献的礼单了，说是有三件贵宝啊，可是这宝贝到现在咱们还没验收呢。妾身我呀想开开眼，看看这宝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何奥妙之处。
1: 哦，哈哈，这倒是正事儿。我一考啊，你带的礼物现在何处呢？
0: 启禀陛下，都放在金庭馆驿。
1: 哦，派人取来，孤要观看，谢主隆恩。
0: 派人呢就拿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才算把宝物啊都取到。这宝物一共是四样啊，头一样是十名美女，可是这样已经没有了，因为呀已经分给费仲和游魂了，所以目前呢这个宝贝只有三样了。头一样就是醒酒毡，就这张毡子呀非常的奇特，往那一铺，也不管是什么人喝醉了酒，哎，躺在上边片刻之功啊就可以醒酒。等把这宝贝拿来往那儿这么一摆，纣王一看这玩意儿普普通通的，没什么出奇的。大公子啊，这玩意儿好使吗？
2: 陛下，它是非常的好用，不信请陛下当场验看。
1: 好啊，来给我揪过一个来。
0: 揪过来一名宫女儿，这宫女儿啊那酒量特别特别的小，闻一下这酒啊就摔跟头，舔一下这酒呢就得晕倒了，有时候一提这酒字儿，他当时就得休克。就这么一位喝酒的选手，纣王吩咐一声，取大碗来给他灌下去八碗。多缺德呀，拿筷子翘着宫女的牙关，八碗烈酒啊，吨吨吨吨吨吨啊，吨吨吨吨吨吨吨，都灌下去了。再看这宫女儿，晃三晃，摇三摇，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就跟一滩泥巴差不多少。纣王用手一指，抬着放到醒酒毡上，放到上头了。拿钟表这个计算方法来说呀，用了没有那么半分钟。再看这宫女儿睁开眼睛了，一扑棱身呢她爬起来了，看看周围这情况，宫女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纣王面前，
2: 陛下，方才我可失礼了，您在这儿坐着，我在这儿躺着，这可是大不敬啊。
1: 哈哈哈哈，恕你无罪，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呢。来呀，赏他两坛子好酒，回去随便喝吧。
3: 好嘛，
0: 人家不会喝酒还非得赏这玩意儿。宫女没辙呀，领了奖品呢她下去了。回过头来再看这第二样宝贝，原来呀是一台自行车。那位说那年头有自行车吗？当然是有了，为什么有呢？咱们下回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5-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老太师爷文仲在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这四员大将啊，就成了文太师的左膀右臂喽。尤其这第二位叫新环，这小子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了名的鸟人。

长俩大翅膀子啊，扑扑棱棱能飞到半悬空去。左手拿着一把大凿子，右手拎着一把大锤子。跟别人打仗的时候啊，他先把凿子给按到别人脑袋上头，然后右手锤子啊，当当当往脑袋里头钉。你那玩意儿谁受得了啊？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文太师得了这么四位，当然是喜不胜收啊。又把黄花山的喽啰兵全都给整编了，休息了两天，然后炮响三声，又拔营起寨，是直奔西岐城。队伍往前走着，拐弯抹角就到了山口了。因为老太师爷呀没来过这地方，他就问邓新张桃说，从这山口出去多远能到达西岐呀？哎呀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对地理太熟了，在这儿再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喽。哦哦，那就太好了，头前带路。他们呢刚走到山口这儿，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块巨石，这巨石啊上主天下主地的，光滑如镜。在巨石上头呢嵌着三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打老远啊就能看见。文仲抬头这么一瞧，三个大字写得清楚，写的是绝龙岭。哎呀呀，文太师心里头冰凉冰凉的，心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啊，这仨字儿我好像是听说过，在哪儿听说的呢？哎呦，想起来了，吁吁吁！他呀带住了坐骑，可不往前走了。邓新张桃四个徒弟不明白呀，哎师傅，我们没说什么呀，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了。尔等暂且停住，容某三思。老太师啊想起他师父跟他说的话了。那么文仲是在哪儿学的徒啊？哎，是在碧游宫，他师父是著名的金陵圣母。你看那么大能耐跟老娘们学的，嗨，这就叫女子能顶半边天。哎，老娘们她不让老爷们。可是当时学艺的时候，金陵圣母啊就给这文仲说过，说宝贝徒弟哟，以后你下山呢可是得注意，你容易犯地名啊。如果说将来你打仗走到什么地方，那个地名带一个绝字，那可就麻烦了，说明你呀要倒血霉，恐怕命就要保不住了。尤其是那地方啊它叫做绝龙岭，那就更要命了，你得怎么办呢？就得见识不好马上回头啊，那就能够化险为夷了。如果说执迷不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宝贝徒弟嘎的呀，你可要记住了哦。就这番话呀始终萦绕在文仲的心怀，可没想到今天走在此处，果然遇见这地名了，哎，叫做绝龙岭。哎呀，文仲全都回忆起来了，说这话已经是70多年前了，怎么那么巧啊，这地方它真叫绝龙岭。故此啊他心里头别扭，发生矛盾了。太师就琢磨，师父的话言犹在耳，那么说我现在就停止前进，打道回府，回朝歌城我眯着去，见天子我提出辞呈，说我老了打不动了，请求天子允诺，然后呢找一所庄宅以度天年呢。如果不听师父的话继续前进，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到底我是往前进呢还是往后退呢？这哎呀，真是难死老夫了。急得他呀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一下都睁开了，刷刷刷射出来三道寒光啊。他面前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的，好似一把绿绒大伞。
中间这只眼睛，这三道寒光啊，唰唰唰，就照到这树上头了。再看这棵树，唰，当时落叶纷纷呢，可就枯萎了。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邓新、张桃、邓中、新环、张杰、陶荣啊，他们不知道师傅的心事啊，尤其这邓中和新环凑过来就问师傅啊，既然咱是一家人了，您有什么心事尽管说呀，何必发愁呢？哎呀，天机不可泄露。你这个话怎么往外头说呀？人呢就是这样，未来都是吉凶难卜，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回忆过去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呢，清清楚楚的，可未来呢，那不得而知。要不然有很多人都想算算卦呢，我将来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之何，想把这个未知数啊变成已知数。其实呢，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根本就算不出来。拿这文仲来说，师父金陵圣母那么大的道行，拎着耳朵跟他说的是清清楚楚，告诉他见到绝龙岭这三个字马上得回头，就能够得一善终，如若不听，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到了现在，鬼使神差，他是骑虎难下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他心里头很清楚，但是还得往前走啊。这领着30万大军呢，说要打西岐去，走出这么老远来了，而后突然之间变了卦了，领着队伍又回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说硬着脑瓜皮也是只能进不能退，这就叫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啊。文仲提着虎狼之兵往前走，渡过了黄河，就来在西岐管辖的地界。进了西岐这一桥啊，姜子牙早就传令了，采用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什么叫坚壁清野呢？就是一粒粮食也不给你们留，一口水也不给你们喝，把井全都给囤死，把粮食全都给收走，庄稼地全给你毁了，老百姓全部撤离。尽管到了西岐的地面了，可是到处都是荒野，那什么也得不着啊。太师提兵赶奔西岐城的南门外，离营5里安营下寨。到这儿他就听说了，前边几路人马失败都是在这地方，五伐西岐了，伤兵损将，多少员上将，几十万大军呢，都是在这地方没的。这文太师他不服气呀，不就是在这儿失败的吗？好啊，这儿跌倒的我还这儿爬起来，这不是不祥之地吗？嗨，我非在这儿安营下寨，来呀，点炮安营，咚咚咚咚，套套套，几声炮响，扎下了5行8卦，行军大帐。30万人呢，扎下大帐，跟那海水的波涛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帐篷挨着帐篷，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白天鼓角相闻，到了晚上啊，这一开灯，一眼望不到头啊。气势磅礴，军威大振。正中央支好了5行8卦大帐，太师传令，大家伙好好的休息，明日决战。但是文仲也想到了，决战之前得先礼而后兵啊，所以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这姜子牙写了一封信，就派这邓中把这封信面交给姜子牙。那么现在这位姜子牙姜丞相干什么呢？他呀非常的警惕，把耳朵竖起来老高啊，就打听京都的消息。后来一听这个文仲点大兵30万亲自征讨西岐城，说实话他心里头也挺紧张，天天召开军事会议呀，研究退兵之策。二郎神杨戬一听啊，师叔，这有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有了不起的，

0: 仲虽然是有能耐，但是他已经老了，老糟头子，老棺材瓤子，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怕那老帮菜有必要吗？姜子牙坐那儿听着，脸色可就有点变。杨戬一瞧，哎呦呵，这话呀说的秃噜嘴了。那文仲是老帮菜，我这师叔姜子牙不也是老帮菜吗？哎呀，对老年人呢还得尊重点，这是误伤啊。不光是杨戬说这大话，金吒、木吒、哪吒、韩毒龙、薛恶虎也是在旁边啊直吹大牛。师叔啊，您就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吧，把他们全给吞掉了不就得了吗？您看年轻人保持乐观，可上年纪的像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这些人呢，心里头都是特别的紧张，知道文仲那不白给，这次也是孤注一掷了，能不能把这文太师给消灭了，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说把他给打掉了，那么商朝的江山就损掉了一半啊，余下的可就是残局了，觉得这是一场硬仗。这天呢，正在议事之时，听说文太师已经到南门外安营扎寨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文太师差人下书，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下书人请了进来。时间不长，大将邓忠可就进来了，心说我得效忠我师父啊，这西岐城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得开开眼界。哎，进了这帅府大厅，往两旁边一看，好家伙，站了两大溜啊，一个个盔明甲亮，气宇轩昂，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的。正中央一瞧，坐着一个老糟头子，看这个年纪有八九十岁了，精神矍铄。甭问，这就是姜子牙呀。来到近前，鞠躬施礼，参见姜丞相，免，将军贵姓高明啊？啊，在下我叫邓忠，奉我师父文太师之命前来下书，这书信何在？哎，在这儿呢，请丞相过目。来人呐，把邓将军请下去，好生的款待。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吗？这是世界上通用的，古今中外皆通一理。姜子牙命人把邓忠就领下去了，然后把这书信刷啦一声展开了，铺在桌案之上，是仔细的观瞧。等看完了，他没言语，哎，又交给了武成王。武成王黄飞虎拿过来仔细的观看，写的这口气呀，比较缓和，也比较有礼貌。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亲命大元帅太师文仲拜上西岐姜丞相，现在我天兵已到你西岐城的南门呢，拉开了阵势，何去何从，望你三思，明天呢在关前决战，希望你能够亲自出马，老夫文仲有一肚子话要说，你我当面理论。其实啊，这就是战书。姜子牙思索了半天，点点头，让人呢把邓忠给请上来。姜丞相可就说了，邓将军呢，这封书信老朽已经看完了，此信不敢保留，现将原书退回，请将军上赴太师爷，明日午时是不见不散。遵命。这邓忠转身可就回去了。次日平明，众人早早的起了床了，饱餐战饭，议论多时，姜子牙想叫文仲看看西岐城的阵势，传下话去，盔要明，甲要亮，服装要整齐，队伍要严肃，让老太师爷看看我西岐的军威啊。咚咚哒，三声炮响，关门大开，西岐的人马可就出发了。文仲、文太师呢，带着四大弟子、36员上将，立马在旌旗之下仔细的观瞧。一看关门开放了，西岐的人马呀，按照五方队伍调遣出城啊。 首先是一声炮响，有四杆轻旗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阵功方位，那真是青袍青马尽穿青，步将层层列马兵，手挽党牌人似虎，短剑长枪入我铁城啊。二声炮响，四杆红旗招展，其脚下四员战将按照离宫方位，红袍红马将红缨，红阵铜锣带角鸣，将士雄赳跨战绩，倭弓火炮列行营。三声炮响，四杆素白旗招展，其脚下四员战将按照对攻方位，白袍白马烂银盔，宝剑昆吾耀日辉，火箭枪铜金装锏，大刀犹似白龙飞。四声炮响，四杆造旗迎风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砍攻方位，那是黑人黑马造罗袍，斩将飞灵剑更豪，富有宣花酸枣硕，虎头枪配雁翎刀。五声炮响，四杆杏黄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戊己弓方位，那是金盔金甲杏黄幡，将作中将守一员，杀气腾腾拢战绩，冲锋锐卒守阵前呢。哎呀，这五方大阵这个气派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再一看宝幡之下，四不像出来了，在四不像上头呢，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是神采飞扬啊，银然飘摆。往左右观看，左边是武成王黄飞虎，右边是杨戬、朝天、朝雷、金吒、木吒、哪吒，所有的大将都到齐了，队伍整齐而严肃啊。文太师在这看着，点了点头，罢了啊，罢了。难怪我五发西岐都伤兵损将啊，看起来姜子牙这不是等闲之辈呀。过去卖白面、打板、算卦、卖照例，连饭都吃不上。现在人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家进步了。哎呀呀，老夫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如果这一回不能把他们彻底的征服或者消灭，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呐。文太师一提坐骑，莫麒麟往前走，高声叫道：对面可是江丞相吗？姜子牙满脸陪笑：太师爷一向可好，江上前来答话。这姜子牙呢，推开四不像到前边，两匹坐骑离得可就不太远了，说话听的是清清楚楚啊。您看两个人是两军的仇敌，眼珠子都红了，但是一说话呢还是客客气气的，这就叫修养。有理不在升高吗？包子有肉它不在纸上。跟那大老粗打架呀就不一样，大老粗一见面瞪眼珠子，捅刀子，骂娘，你妈了个巴子的，敢跟我老人家叫板，我拿老大斧头我砍你娘。骂上俩钟点，嘴冒白沫，老母猪啃尿盆，满嘴都是骚词儿，那就不值钱了。那就跟人家文太师和江丞相那怎么比呀？文太师面带微笑就问这姜子牙：江丞相，昨日我下了一封战书，你可曾看过呀？姜子牙呢也是挺客气：我已经拜读了。哦，那么江丞相你想怎么办呢？就在你我二人这一句话，是打是降你自己挑选。你看见没有啊，老夫率兵300,000要跟你决一雌雄，真要是闹翻了，这弹丸之地的西岐城恐怕不堪一击呀。江丞相你究竟是怎样的打算？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 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党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满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野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太师文仲，兵法

俩老头都是应该呀住在敬老院的年龄了，可是现在精神矍铄，老当益壮啊，一个骑着一字墨角赖麒麟，一个骑着四不像，在两军阵前呢可就弹起来了。这个文太师拿大话压人呢，毕竟他是中央来的，姜子牙属于地方的，你造反，你打仗，你就是不对。姜子牙呢微微一笑，老太师啊，我早就知道这打仗有什么好处啊，生灵涂炭，刀兵四起，没有好结果啊，但是我属于是迫不得已。老太师，我们西岐的人多老实啊，您回顾一下，我们越雷池一步没有啊，我们打过武关吗？没打过，我们呢就谨守我们的国土，是寸步没有离开。相反的都是太师爷您三番五次派兵攻打西岐，我就不知道我们西岐错在何处。您听说过没有啊，奉命于岐山，这岐山呢出了圣主了。这个天下它就是这样，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古往今来皆通一理。现如今商朝是个什么状态，纣王天子是怎么一个人，恐怕您比我还清楚啊。他是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他是个披麻戴甲的畜生，是个混世的魔王啊。这样的人还有必要福保他吗？太师爷呀，您这么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要保这种昏君？当然了，您是一颗忠心，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你是本着这个宗旨，尽的是愚忠愚孝，但是你也得看看纣王，他值不值得呀？太师爷，我尊重您，我崇拜您，您是了不起的高人，商纣的天下全靠您一个人支撑着呢，但总的来讲，你保的不是好人，你一切都没有基础，就得前功尽弃。老太师爷，我姜子牙可不希望打呀，希望您能够明辨是非，赶紧退兵，您要是回去，不就免去刀兵之苦了吗？您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太师爷执迷不悟，没瞧得起我们西岐，非要开兵建仗，太师啊，说句您老不爱听的话，恐怕您是有来无回呀。姜子牙，你待怎讲？哎呀，太师爷，您还叫我说什么呀？张桂芳怎么样？魔家四将怎么样？九龙山西海四圣又怎么样？那都是您的前车之鉴，您不是不知道，难道要跟他们走同一条道吗？哎呀，气死我爷呀，老匹夫，你竟敢奚落某家，来来来，你我决一雌雄。把文仲可给气坏了，把这金龙双鞭交叉在麒麟的背上，他的鞭呢是两条龙变化的，一雌一雄，打山山就崩，打地地就裂呀。这位文太师靠的就是脚力和双鞭，是纵横天下。今天呢，他根本就没把这姜子牙放在眼里头，抡双鞭是直取江上。姜子牙老当益壮啊，他一看对面这敌手文太师，这年龄啊跟自己差不多少，胡子也是那么长，哎，老头对老头，这才成龙配套呢。所以他呀也没换别人，亲自动手啊，催开了四不像，举起了打神鞭，跟文太师就斗在一处。您看姜子牙还真有两下子，这条鞭上下翻飞，有风雷之声。虽然说姜子牙呀不会什么招数，可是他没吃过肥猪肉，也见过肥猪跑啊，领兵带队这么多年了，别人怎么打仗，哎，怎么用枪，怎么耍刀，他呀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就等于说经过实践了，哎，上过这个老

0: 早年大学了，所以现在他这武功啊还有所进步。把打神鞭抡开了，还真就糊了一气。这文太师气的呀是直哼哼啊，心说好啊，一个江湖术士现在成了气候了，你不就是个种地的吗？不就是个钓鱼的吗？还直钩钓鱼啊，还打板算卦。我听说你算卦的时候火焚琵琶精，还顺便调戏过人家小娘们儿。哎呀，就是这么一块货，现在还拜了丞相了，真就用了那两句话了，这叫土豹子开花，神仙没法啊，今天不把你给整趴下，那是后患无穷。老太师攒足了力气，雌雄双鞭上下翻飞呀，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那么后边呢，文太师还有很多爪牙和帮凶呢。黄花山新收的四个徒弟，老大叫邓忠，一看师父难以取胜，催马抡刀就前来助阵呢。这边也有人呢，哪吒一看啊，有帮忙的了，且慢，休伤我家师叔，酒好多时了。架起风火轮是直奔邓忠，两个人站在一起。这边黄花山的老二就是会飞的那个鸟人，叫新环。他一看呢，我也凑凑热闹吧，展翅摇铃啊，就飞在了空中。这只手提着凿子，这只手拿着锤子，过来奔哪吒可就扑下来了。这家伙下手挺狠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凿子尖儿就给顶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右手这锤子往下就砸呀，啊，当当当，就这么三下。这也就是哪吒，要换旁人呢，脑袋给凿出窟窿来了。可就这样，哪吒感觉眼前也发花呀，这脑袋上头只凿得金光闪闪，蹭蹭蹭直冒火苗子。好哇，你敢暗算于我，砍枪去你。哪吒一个人敌住了邓忠和新环。那么西岐这边不是没人呢，二郎神杨戬一看，哎呀，哪吒有本事，但是一个打俩也费劲，我呀凑凑热闹吧，晃动三尖两刃刀也加入了战团，他就打这鸟人。那边又出来两位，一个张杰，一个陶荣，催战马来在了两军阵。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那么金吒和木吒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各晃双剑，顶住了张杰、陶荣二将。这回好，十个人打成了五对，人来人往，是马打盘桓，鼓声如雷。尤其这场战呢，还有个特色，有个大鸟人在上边劈了扑棱的来回直飞，一个盯一个。杨戬呢是主要跟他作战的，但是新环这小子他有心眼儿啊，一琢磨我属于是空军，他们都是陆军，我就发挥我的优势吧，声东击西，呼左就右啊，唰，奔姜子牙来了。这凿子一杵，差点没把老头眼睛给杵瞎了。姜子牙打身边往外这么一扒了，这新环呢，唰，奔哪吒又去了。这一凿子差点给捅到耳朵里去，吓得哪吒一拨楞脑袋，也算是幸免于难。紧跟着他揉奔金吒又去了，抡起锤子来啊，当，把金吒脑袋呀砸一大包。哎呀呀呀呀呀，金吒也走神了。咱就这么说吧，就新环这鸟人呢，来回这么一搅和，把西岐的大将全给整懵了。这打仗啊，就怕是精神不专注，有这么一个天上飞的在这儿跟着瞎捣乱，大家伙这刀法呀都有点乱了。要是照这节奏再打下去，那么西岐肯定得吃大亏，说不定姜子牙呀、哪吒呀、杨戬呢，都得受伤啊。新环呢更高兴了，双翅展开了啊，劈啦扑棱，踢了螳螂，一个劲儿瞎搅和。就在这战局十分不利的时候，来了救星了。有打西北方向 半云空中啊，飞来这么一位，大翅膀一伸都有一丈多长，扑扑楞楞这么一摆动呢，有风雷之声，在掌中呢晃动一条黄金大棍。这位在云端就喊上了：“呀哈哈呆，敌将休得猖狂，你家雷震子爷爷到哇了。”就这一声响啊，好似炸雷相仿啊。那位说了，来的什么人呢？嗨，那还用问吗？已经报了名了，雷震子。这可是本套书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要说这雷震子二次下山，咱们呢还得提一提这终南山玉柱洞。老神仙叫云中子啊，打坐在碧幽床，忽然之间心血来潮，赶紧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文太师征伐西岐啊，姜子牙又遇上劲敌了。那么这个时候雷震子要是下山呢，那是正当其时。他急忙命着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
1: 是，弟子遵命。”
0: 这童儿去不多时，就把雷震子请到了碧幽床前，倒身下拜。云中子可就说了：“徒儿啊，你可往西岐去见你兄长武王姬发，还可夜见你的师叔姜子牙，助他伐纣。另外呢，现在西岐呀，来了一员敌将，是一个了不起的鸟人呢。他乃是文太师的爪牙和帮凶，名叫新环。为师派你下山呢，主要就是斗他一斗。打了胜仗不要骄傲，还要谨慎而行啊。”雷震子一听啊，当时可就来了兴头了。说实在的，这位爷爷也是好动不好静，在这个终南山眯了这么多年，把他憋得也浑身直起绿毛，哎呀，当宅男这滋味不怎么地呀。好容易盼着今天，师父给他安排工作了，哎，让他下山保姜子牙斗新环去，那他能不高兴吗？连连往上叩头：“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雷震一定给您增光添彩呀。”哈哈哈哈，为师知道。雷震子啊，下山去吧。这雷震子拜别了老师，带好应用之物，来在了玉柱洞外，脚尖一点地啊，蹭跳到半悬空中，双翅一展啊，哎呀，飞的这个快劲儿您就别提了，而且嗡嗡作响，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就在这云端往下一瞧，好家伙，摆开战场了，这边得有30多万人，这边也得有10几万，一看中间有一片开阔地，打得正凶呢，10个人打成了5对，其中有一个小子最为猖狂，长着2个大翅膀啊，上下翻飞，忽前就后，左手提着亮晶晶的大凿子，右手呢拿着一把大锤子，一会儿砸人家脑袋，一会儿捅人家眼睛，就那个招法呀，是缺德带冒烟的。但是呢，西岐众将还拿他没有办法，眼看都要吃亏呀。雷震子这才大吼一声，斩双翅是直取心环，他把掌中这条黄金棍摆开了。好小子，你招家伙吧啊！就这一下来得太凶猛了，而且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那心环就感觉这恶风不善，有点脑袋上头可就来了。他也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斜着眼睛一瞧，哎呦，这哪儿来了个家伙呀，跟我长得差不多啊，大棍砸我脑袋，吓得他一展双翅啊，飞出去有7-8丈远， 雷震子这一棍才走空了。心环不敢怠慢呢，赶紧兜回来，晃动锤子和凿子就敌住了雷震子。这一打可太漂亮，两只大鸟一般的人呢，在上边啊噼啦扑棱噼啦扑棱，听了嘡啷啊，雷音滚滚，电光烁烁呀，打的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四翅在空中，风雷响亮冲，这一个杀气三千丈，那一个灵光透九重，这一个肉身成正道，那一个凡体受身风，这一个棍起生烈焰，那一个锤钻逞英雄，平地蒸云起，空中火焰凶，金棍光辉分上下，锤钻精通最有功，自来也有将军战不死，空中泪转蓬。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哎，这空军可就打起来了。要怎么说《封神演义》这部书它有意思呢？陆海空是三军俱全。那么新环被这雷震子给缠住了，那么姜子牙他们可就腾出手来喽。尤其这老姜头偷眼一看，哎呀，来了一只大鸟帮我们打仗啊，这可是好现象，我呀集中精力打这文太师吧。与此同时呢，文太师也琢磨呢，我别费这劲了，何不用法术迎着姜子牙呢？想到这儿，他掐诀念咒喊一声击，金龙双鞭一雌一雄可就撒了手了，肉肉飞向了半悬空中，奔着姜子牙可就砸下来了。姜子牙一看，哎呀呵，我不逞能耐还不行了，赶紧把打神鞭往出一扔，喊一声啊起，再看这打神鞭翻着跟头可就迎上去了，三条鞭在空中就碰到了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啊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把姜子牙给吓得一闭眼睛啊，心说完了完了，我打神鞭呢恐怕是坏了。可是睁开眼睛仔细一瞧，哎呀，姜子牙又乐了，闹了半天呢，打神鞭啥毛病没有，文太师那鞭可不行了，质量太差了，哎，别看是双龙金鞭，那钢口啊，不如打神鞭，打神鞭咔嚓一下，把那条雌鞭呢给打折了，就剩下一条雄鞭了，那雄鞭也害怕呀，直溜一下，他跑回去了，文太师一伸手，把雄鞭接住，被损坏的瓷鞭呢啪嗒啪嗒掉地上，可就不能要了。哎呀，我的宝鞭呐！文仲心里头咯噔一下，想当年师父金陵圣母赠鞭的时候说得好，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亡啊，这宝鞭跟着我南征北战多少年了，没想到在西岐被损坏了，老匹夫姜子牙，你是可恶之极呀。他呀在这骂街，哎，那没用，姜子牙可是动真格的，把他打神鞭呢又扔出来了，喊了一声起，给我打。这条鞭呢翻着筋斗奔着文太师就来了，肉肉肉肉，呜，文太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拨着莫麒麟就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正砸在后背上，就听见啊啪嚓，哎呦，啊，哭痛，把这文仲打的有点坐骑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是口吐鲜血呀。文太师仗着身体好，道行高，要不然非得砸一个骨断筋折不可，即便是这样老太师也受不了了，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哎，算是保住了一条老命。姜子牙一看，得嘞，见好就收吧，掐诀念咒收回了打神鞭。文太师一败阵，天上飞的那心环呢也看见了，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可就有点溜号。那么雷震子就占了便宜了，这黄金棍奔着心环脑袋就拍下来了， 心环急忙往旁边这么一飞，动作呀稍微慢了点，正砸在这左膀子上头啊，啪嚓，哎呀我的妈呀，当时就耷拉膀了，哎，失去了平衡啊，踢了秃噜，连滚带爬拖着他的兵刃是败回本阵。武成王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他抱着令旗令箭呢，哎呀机会来了，他赶紧往空中一摆令旗，喊一声众将官与我乘胜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牛驴子帮着把小姐柳金蝉安排在棺椁之内，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发现小姐柳金蝉的陪葬品非常的多。牛驴子心想啊，哎呦，这小姐陪葬的东西太多了，簪环首饰，很多的珠宝都是没价的，多珍贵呀，就这样都放在棺材里了，跟着他一块儿就都下了葬了。可惜了的，哎，我没这个命啊，我要有这个命的话，哪怕弄一件呢，到手里那也行啊，也省得受着穷啊。牛驴子心里边这么想，所以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棺材停在那儿，他回到自己的家里，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中。牛驴子家在哪儿住啊？就在这柳园外后花园墙外头压了这么三间小草房，一明两暗三间，这三间房可是南房，那头呢是他的爹牛三住着，他爹双目失明，这间屋就是他和他的媳妇马氏两口子住这儿。牛驴子是在员外手里领了四两银子回来的，拿着这四两银子回来之后，一见自己的妻子，哎，媳妇儿，今儿个白捡了四两银子，给你，这回咱们可以做点好吃的。马氏一看四两银子，哟，我说驴子，这钱在哪儿来的？一不留神摔了一跟头捡的吧？废话，你瞧你的话说的，我还得摔一跟头。我就摔一跟头，你不问问我抢破了哪儿没有啊？我捡四两银子，谁把那四两银子撂大道上让我捡呢？马氏说，你这钱哪儿来的？牛驴子说，哪儿来的？我告诉你，今天可有个蹊跷事儿，老柳家热闹了，这柳家的小姐柳金蝉上了吊死了。
2: 哟，马氏一听柳金蝉怎么上吊死了？那姑娘不是挺好的吗？那么漂亮的姑娘，她怎么会上了吊了？
1: 就是啊，这个事儿啊，谁也弄不太明白。作为我来讲，我是他们府里边的仆人，我应该是知道一二。
2: 我跟你说啊，听说这个柳小姐呀，早已经啊许个人了，四五岁的时候就跟人家换了年更贴了。那男方啊姓严，叫严茶散。嘿，你还别说，这个严茶散呐，最近这两天来了，干什么来了？到柳家来借读，准备在这儿读书，接着就赶考。
3: 哦，那他们两家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
1: 你看，就说这事儿奇怪呢，他到这来赶考吧，也不怎么着，这个小姐呀想要跟这严茶散三更天在后花园见一面，让谁给写了封信去。我估算着这里边肯定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老柳家呀对这严茶散呢有点看不上，打算要把他撵走。这小姐呢据说是给严茶散写了封信，约定在后花园那个角门地方跟他见面，结果三更天这个小姐没去，把丫鬟派去了。这丫鬟秀红，你知道那秀红没有？
2: 马师叔，我知道啊，我看着过那个小丫头，贼精溜怪的。
1: 就是啊，那个丫鬟秀红到那儿去了，结果严茶散也到那儿。

0: 去了。这严查伞把这秀红就给掐死了。那怎么回事呢？他干嘛把秀红掐死？这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反正是他把那秀红给掐死了。据我的推断，我估算着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这小姐一听说自个儿的未婚夫来了，哎，想跟未婚夫要见一面，约定在后花园角门那个地方，那么写了封信呢给他送去了。于是这严查伞就到那儿幽会去了。他一到那幽会呢，这小姐可能是要试探试探他，他自个儿没去，先把这秀红给派去了。秀红这一去，可能严查伞一看这丫鬟秀红，哎，长得也不丑，得，既然你来了，我就把你收拾着得了。说这严查伞就过去，对秀红就要强行无礼，很有可能就这秀红嗷嗷一嚷，这严查伞怕他出了声，别人知道之后把他逮住，脸面上无光，所以他就一下子把这秀红给掐死了。他把这秀红一掐死，这个事儿就暴露了。这个事儿一暴露，我跟你说，祥符县的县官王谦王的人来了，把那严查伞给带走了。听说倒在大堂上，他就招了，招了之后就押到监房里头了。押到监房里，那就是秋后出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这是国法王章啊，谁也违抗不了啊。可是严查伞这一押到监房里边，这个事一暴露，这柳员外也觉得脸上没光。据说柳员外上柳小姐那楼上，把她这姑娘当面就给骂了一顿，把这姑娘啊骂得没脸了。这姑娘一听说她那未婚夫对她的丫鬟都能下手，这也不是好人。她这未婚夫还押到南监，未婚夫一死，她还没出门子呢，这男人先死了，这叫望门方。所以他前思后想，没什么意思，这姑娘自个儿就上了吊了。这一上吊，那就算完了。柳员外一看家里边两天之内犯重丧了，对外还不好声张，告诉我们别说小姐死了，就说小姐有病，先买口棺材来给她冲一冲这个病灾。棺材买来了，其实把小姐已经装殓里头了，我帮着装的，装小姐就是我，哎，还有他那丫鬟那春梅，我们这几个贴近的家丁，再就是赵七。就装小姐这过程当中，我亲眼看见了。哼，这柳小姐那戴的簪环首饰那东西多了，哎呦，又是什么手镯啊，又是什么戒指啊，又是什么脖锁啊，项链啊，哎呦，那别的那个簪子，还有那么翠珠的花啊，有的是珍珠的，有的是玛瑙的，有的是翡翠的，哎，甭说别的，就那小姐脖子上面戴的那个赤金的项链没见过。项链是赤金的，底下坠着一个玉盘，那个玉我听别人讲，那是新疆和田玉，羊脂美玉，特白，光白还不说，在那个玉上边有一块天然的翠，反正绿色的，就像一树叶一样。那小姐爱如珍宝啊，我听别人讲，就这个盘加上那赤金项链，就得100多两银子都买不下来。可是呢，就这些玩意儿在那小姐脖子上挎着带着一块撂棺材里了，过不了几天就得入葬，搞土里边一埋，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呀，哎呀，咱们捞不着啊，咱这一辈子也没碰上过一件。这马氏一听，真是的，我告诉你牛驴子，我嫁给你呀算瞎了眼了。你说我嫁你啊，跟你这好几年了，你给我买过一件像样的首饰没有？你看你给我买那玩意儿，都是一串钱买六七个的，那个除了铜的就是铁的，哎呦，说是银的，仔细一看那玩意儿还是包着一层皮儿，蹭掉了，这个底还是黑的。 哎，我呀白嫁给你了，我这个命啊太苦了。你说那柳小姐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就没给我顺手烧回一件来？老婆子，给柳小姐往那棺材里边安排的时候，周围站着一圈人呐，你说我能拿手就烧回一件来吗？那不明着就偷吗？我不能干这事儿。哎，那棺材埋了？牛驴子说棺材还没埋呢，在院里边停着呢，跟那个秀红并排着两口棺材，老柳家这回子倒了霉了，在院里停着呢。我说驴子有胆没有？晚上你上来给我掏一件来怎么样？牛驴子一听，哎，我说老婆子，你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俩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对面屋他爹在那咳嗽一声，哎呦，望着他爹在对面屋呢。牛驴子就问了一句，爹啊，您咳嗽啊，怎么着，感冒啊？
1: 没有啊，我就是嗓子眼刺挠，想说话。
0: 哎，我说爹，刚才我跟我媳妇在这屋说话，您听着没有？您是不是没听着？
1: 我一句没落，全听着了。
0: 啊？您全听着了？您就全当没听着？
1: 什么话？
0: 我告诉你呀，驴子，你现在就有这个想法，你就不是人。驴子，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叫驴子？
2: 我就小时候驴呗，所以您给我起个名叫驴子。那这驴子不是您给我起的名吗？那我还不知道吗？
0: 你这个东西呀，从小就不学好，从小就淘气，谁也管不了你。爹现在俩眼一块瞎了，什么也看不着了，知道爹这眼怎么瞎的吗？啊，你说你没事上刘府里边瞎出溜，爹原来是后花园里边给老柳家看花的花匠，啊，本来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你这个小子结果就老上柳宅去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你那天跑到人家柳员外家里边，你给人偷了一把，也不是三两银子，是四两银子，你拿过来就揣怀里了，你揣怀里边让人家还发现了，人家把你要送到当官，那柳员外视财如命啊，那个钱都在肋头上拴着呢，拿一点钱他的肋头都疼啊，你偷他好几两银子，人家非要把你送到当官不可。我一听到这个事儿啊，我就着了急上了火了，我心想监狱里边那是随便可以去的嘛，进了监狱那就是有了包拯了。驴子，你真算是我儿子，你这一件事办的就让我抬不起头来了。知道我给柳员外说了多少好话吗？我给柳员外最后都跪下了，柳员外最后跟我说，说这个事儿不报官可以，你得让你儿子把这钱加倍的还我。我一听啊，我说好，偷您四两还您八两，我是到处求借把这钱才还了柳员外。就因为你这个事儿，我一着急一上火，我是同人反背，火蒙眼，俩眼看不着了。因为我这眼睛看不着了，我跟柳员外就说了，让我儿子给您家干活，您放心，他偷了您家的东西了，现在我让他给您家干活，他再也不敢偷您的东西，他再要敢偷您的东西，我就把他狗腿砸折，而且给您家干活减半工钱。你给人家家干活比一般正常人的那个仆人少拿一半的钱，知道吗？柳员外是听到这一点才点了头了，同了意了，让你给他们家里干活了。

儿啊，你记着，这个人啊，穷啊，富啊，这都是命中注定。你别有那些非分的想法。你该吃多少口粮，你该有多少钱财，这是阎王爷让你一托生的时候就给你定好了。你想多得，那能行吗？啊，你们两口子刚才说这话我都听着了，我眼睛看不着，耳朵好使。你办这个事儿，你这不是自个儿想着要进监狱吗？那叫什么事儿啊？那就叫偷坟掘墓啊。人家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边了，你们想半夜去把棺材弄开，想拿点东西，这个事儿是咱们爷们儿干的吗？你不积今生积来世啊，你不积自己积儿孙呐，小子，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牛驴子一听，冲他媳妇一眨眼儿，使了个眼色。哎，我说爹啊，这事您听着了，嗨，您把它当真事儿了。我跟您说，我跟我媳妇啊，就在这儿啊，就说两句笑话，谁能干这个事儿啊？老爹，你放心，我不能去。话说回来了，您整天跟我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您老人家就认命。您这穷这一辈子就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你规定好了的，您这么一跟我经常讲啊，我这心里边也听您说的有道理，我也随您，我也认命。嗯，您放心，我不能去。孩子你记着啊，命里边八百别求一千，你自个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老天爷对谁也没亏待，给你也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给别人也都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你就是皇上他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就是那位置不一样，皇上人家升到皇上的圈里头了，咱们穷人就升到穷人这圈里边了，咱就各过各的日子，怎么着也是稀里糊涂就几十年，到此一蹬腿就拉倒了。你爹我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双目失明，这不是今生，是上辈子我缺了德了，闹都这样了，所以你小子就得办点好事儿。咱不怕穷，咱得穷个志气啊，咱得穷一个有气节，不能办那个让人指脊梁骨的事儿。得得得得，爹，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您再说多少就多余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从这儿开始，这牛驴子冲他媳妇马氏就不说话了，干嘛打手势，牛驴子用手比划着，那意思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就去。牛驴子心想，别听这个老家伙的，我爹呀，他为什么穷穷一辈子，就因为他老认命，我就不信这个了啊，那个钱要有的话就不行咱挣吗？咱要是挣不来的话就不行咱们偷着去取吗？啊，咱们偷着取来，那钱归了我了，他不也能花吗？就是，所以他们两口子再不说了，等到一更天二更天，牛驴子又打家里边就把劈柴火的那斧子拿出来了。牛驴子心想，就这把斧子，我拿着它就可以把那棺材盖给撬开，把它横过来上棺材里边拿东西。对，牛驴子把这斧子拿到手里边，到二更天了，跟他媳妇儿趴到耳根台轻轻地跟他说，你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就出去给你拿好东西去。这马氏高兴点了点头，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由打屋子里边一出来，二更天这天可就阴着呢，刚一出这屋门，就听天上一声沉雷响，

0: 哎，牛驴子心想，要下雨，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下，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您等我把事儿办完了，您再下。这牛驴子由打自己房间出来，他这个家的后墙就是柳宅的花园的墙啊，所以他翻墙而过，跳进来了。他知道这花园里边有更夫，每天晚上到了更点的时候必定要打更，在院子里边转一圈。二更天，他听到更夫打更，梆梆，哐哐，二更喽，喊了声二更了。他等着更夫走过去，估计更夫回去要睡一觉，睡一觉醒了之后再打三更，更夫走了，不会再有别人奔后花园来了。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就来到了后花园停灵处，两口棺材在这摆着。夜静更深，漆黑一片，寺外寂静，天上乌云滚滚。这个功夫唰唰打了俩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这俩棺材，牛驴子自己心里边多少有点紧张。牛驴子心想，这活也不太好干，我要把这棺材盖撬开，我要把小姐的东西都挖了出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小姐上吊死的，上吊死的按说属于横死，这横死的人一般来讲，据说灵魂一半会儿走不了。我先祷告两句。牛驴子就在柳金蝉这棺材前面跪下了。小姐，嘿，我是牛驴子，我呀跟您说，我穷了一辈子了。小姐，您既然已经走了，您那些东西跟着就随葬也得入土，我想上您这里呀，给您取这么两件拿出来给我。小姐，您可别生气啊，我这就来了啊，我碍不着您的事儿，没打搅您啊。牛驴子把这斧子拿起来，把这棺材盖一撬，嘎嘣，这棺材盖起来，他慢慢往旁边一挪，吱，这棺材盖就横过来了。棺材盖一横过来，他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瞧，这功夫唰的一下子一个立闪，正照着小姐的芳容，牛驴子就觉得头皮嗖一阵发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士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

0: 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牛驴子来到柳金蝉的棺材前面，他要盗取棺材里边的陪葬珠。当他用斧子把这棺材盖撬开，把这棺材盖挪到旁边，这么一错位的时候，这棺材盖就横弹在那个棺材上了。牛驴子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看，这个功夫正打了一个闪，唰的一下子，这一道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柳金蝉在这棺材里边躺着呢。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皮一发麻，毕竟那是个死人。有的说嘛，人死如虎嘛，里边活着这个人是挺老实，谁都可以欺负欺负，这人一死了，大家伙就不敢欺负他了。为什么呢？老觉得这死人会有灵魂，会显圣，会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尤其在那封建社会，很多人这个迷信思想是很浓重的。牛驴子一看这姑娘在棺材里边躺着的这个尸体，他头皮一麻，必定他办的这是一件亏心事儿。牛驴子先没动，瞅着柳金蝉这个尸体，牛驴子就说了：“柳小姐，对不起啊，在您这儿哎拿两件东西，解解穷啊，您别生气啊，我是牛驴子，我是您府里面的仆人，您活着的时候，我给您帮过忙，伺候过您，给您干过活啊。”说着话，他先往这个棺材帮底下拿手划了一摸，摸着这什么东西，一看这是蜡签儿，古代年间点蜡呀，那个蜡。

底下得有那个蜡签，就是一个座，锡做的，上面呢有一个尖儿是插蜡的，尖儿底下呢有一个托，是托着那蜡烛的，这是一对儿，给姑娘放在这里头了。牛驴子一摸这对蜡签儿，心想这个东西不值多少钱，把它拿出来了，一转身往身后地下一放，接着用手又一划了，哎，这一把划了着有两个镯子，这镯子是姑娘戴的，这是玉镯子，要不就是翠的，是翠是玉，牛驴子也分不清，心想这两件我也把它拿着揣怀里了。心里又一琢磨，这姑娘我记得在她右半边有一堆珍珠，那个珍珠是攒成的花，嗯，往右边一划了，果然这珍珠包在那儿呢，这个东西我也拿着揣到怀里了。再往姑娘的头上旁边那一摸，这是什么？别的簪子，这簪子有金的，有银的，有香脆的，有嵌珠的，好几个簪子都在那放着呢，拿手一划了，抓起来了，心想我别光抓这个呀，姑娘有一件最值钱的东西在脖子上戴着呢，那就是赤金的玉牌，我先拿那个，那个听他们讲能值100多两银子。这牛驴子把这一把簪子拿起来放到这个棺材底下了，没往怀里揣，他来到近前往这棺材帮里边他爬，为什么他爬到里边去才能取姑娘脖子上戴的那个赤金项链啊？他就爬到棺材里边来了，爬到棺材里边一屁股坐在了这姑娘的脚下，他伸手一扳姑娘的肩头，小姐对不住啊，我要您这个脖子上的这个赤金项链，这个东西啊一件盯好几件，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到那边了这玩意儿用不着了，是不是？您转世投胎肯定又投到富户人家，要多少这东西都有啊，这辈子这东西您先给我吧。他双手一扳小姐的肩头往怀里这么一带，牛驴子发觉这小姐她已经死了，怎么没挺尸啊，这小姐还是软的，他把这小姐一扳，这小姐就坐起来了，这一坐起来跟他来了个对脸儿。这牛驴子别看小姐活着的时候他看见小姐不害怕，现在小姐死了，他把她搬起来跟自己形成一个对脸儿，他这心里边就有点揪揪，心想哎呀，这小姐死了怎么着身子还是软的呢？他伸手就往小姐脖子后边啊来摘这挂钩，这赤金的项链，他一摸这挂钩的功夫，刚一摸小姐的后脖梗子，这小姐柳金蝉呐，面对着牛驴子就出了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呀，牛驴子当时就松了手了，这小姐扑通就倒下了，小姐一倒下，牛驴子又打这棺材里边往外就跑，他这头一只腿骗出来之后，第二条腿跟着往外抽，这第二条腿没抽利索，拿这棺材帮那么一挂，他一屁股就坐下，这屁股往下这一坐，你说怎么那么巧，他就怎么那么寸，正坐在刚才拿出来那俩蜡签上，这俩蜡签啊是一个屁股蛋上一个，砰的一下就扎上了。这牛驴子一蹦，哎呦妈呀，那蜡签儿，你说插蜡的那玩意儿挺尖呐，幸亏有那托儿，要没那托儿给这小子就扎透了。这一扎上，牛驴子站起来转身就跑，哎呦，他撒腿一跑，这俩蜡签儿在这屁股后边互相直碰，当当当当当当，牛驴子就觉得哎呦，这后边谁来了，跑出来有100多步，他突然站住了，嗯，不对呀、啊，

0: 是有的。有人说上吊他勒不死，后缓劲儿，缓完了之后他活了。这小姐真要是活了，他发现是我在这偷坟掘墓，这罪也不小啊。不行，我得回去，我得要这小姐的命，我一斧子把她劈死，然后我再把她的东西都给划了走。对，这个时候牛驴子是利欲熏心，拿着这堆蜡签转身就回来了，那斧子就撂到棺材外头了。回来他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他把蜡签放在地下，探身形往这棺材里边一瞧，一看那小姐还在那儿躺着呢。他仔细观察，这小姐刚才是喘了一口气吗？嗯，她是活了吗？他看着，他就瞅着小姐那眼睛直眨吗？嗯，她是活了，她是活了，她还是诈尸。我听说过这人死了有诈尸啊，尤其是阴天下雨打雷打闪的日子，今天上面又有闪又有雷，这小姐你要诈尸，你诈尸我也劈了你。牛驴的这功夫把这斧子手中紧紧的攥着，一举这斧子，他瞅着那小姐，你起来，你敢起来我就劈你。正这功夫，他就觉得有打身后边不知是个什么东西照他脑袋上一拍，啊，棒！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晕眼花，咣当倒了，这一下子有点轻微脑震荡，老半天的功夫他自个儿才缓醒过来了，一睁眼，嗯，这是怎么回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手中提了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刀尖点着他的脖子。醒了？
1: 嘿，对，我醒了。你是哪位？
0: 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先问你，你是谁？
1: 我姓牛，我叫牛驴子。您。
0: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啊，你来撬棺材盖，你想偷盗棺中人的财宝，是不是？
1: 对。
0: 牛驴子一看面前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身青，手中拿着一口刀，一问他这个事儿，牛驴子心里边在想，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哦，牛驴子心想，我明白了，这个小子跟我是同行。白天看见姑娘装殓的时候放了这么多财宝，他可能心里边也起了歹意了，三更半夜也想到这撬这棺材盖来，没想到我先他一步，他在后边来了，把脑袋一拍给我拍晕了，他想把这东西都划了着，没想到我又醒过来了。啊，牛驴子瞅着他，朋友，你也是干这个的？
2: 我不是干这个的。
0: 那您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专门治你的。
0: 哎，咱俩没冤没仇的，干嘛专门治我呀？
2: 你跟我说，这姑娘是怎么死的？啊，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0: 这事儿我一半会儿说不清楚，您问这事儿干什么？
2: 说不说？不说我就一刀宰了你。
0: 嘿，好，那好，那我跟您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用刀逼着牛驴子的这个人，此人就是跟严茶散八拜结交，拜为把兄弟的那位金茂叔。金茂叔啊，其实是个化名，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是谁呢？白玉堂，乃是炫空刀五鼠之一白五爷。说这白玉堂为什么叫金茂叔？他为什么跟严茶散有拜为把兄弟呢？咱们说了，这南侠展雄飞

到在了墨花村，在那个比剑联姻之后，听见说陷空岛上的五鼠的白五爷上东京汴梁城找他去了。这个锦毛鼠要斗这个玉猫，就因为展雄飞御赐封号叫玉猫，陷空岛的五鼠急了，尤其这白玉堂说，我们叫五鼠，你叫玉猫，你这猫专门拿耗子专门捉我们。所以白玉堂说到东京汴梁去了，展雄飞急忙的往回赶。其实白玉堂往东京汴梁来并没有太着急，白玉堂这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往东京汴梁来一路上没有露自己的真名，同时自己乔装改扮，改扮成了一个贫弱的书生，而且把自己的口音也变了，用的是自己那种家乡的话。白玉堂路上先是看见严茶散召集了那婆媳二人，对严茶散这个举动，白玉堂心里边非常的钦佩，心想这个读书人是个好人，我要跟他结识结识。正由于这样，所以白玉堂暗地跟随严茶散，这才引出了那对三次吃鱼的故事。书里边叫做三吃鱼，三次吃鱼之后，白玉堂一步一步的认识了严茶散，认为严茶散是这人世上少有的好人，最后跟他结拜为异姓弟兄。说后来那两个仆人给他送了那么多银子，那是谁呢？那两个仆人是大爷卢芳给派出去的。卢芳知道白玉堂奔东京汴梁去走了好多日子了，怕他在路上银钱不够花，专门派两个仆人带着银子给他送去了。两个仆人把银子送到白玉堂的手里，白玉堂又安排他们给严茶散取当。最后两个仆人走了，白玉堂把很多钱多数都给了严茶散，自己随身带了点银子，先行一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之后，他就住置在了东来客店。住在客店里他干什么？要会展雄飞。白玉堂住到客店里边之后，晚上就换上一身夜行衣，身背单刀，夜探包丞相府，到包拯那去了。可是这阵展雄飞还没有回来，白玉堂在包拯的那个府上面走了一圈，发现没有展雄飞，白玉堂就回来一想，可能这个展雄飞他还没回来，他上哪儿去了呢？我得等他回来了我再会会他。那么这两天干什么？找我的好朋友去会会严茶散。所以白玉堂白天就到柳宅来了，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结果到这一问，一找柳员外，这柳员外那正在那处理丧事呢。柳员外说不见，找严茶散说严茶散上衙门里边进监狱了。家人们向白玉堂这么一报告，白玉堂心里边就产生疑团。白玉堂心想怎么回事？这严茶散怎么会进了监狱？柳员外又为什么不见我呢？白玉堂有心直接进来问，又觉得这样做并不方便，看着柳宅出出进进很多人，说明他们府里边出了事儿了。于是白玉堂回到东来客栈，自己换好了夜行衣，晚上奔柳宅来了。先是在柳宅的房上边到处探听，听到了柳员外和他自己的妻子冯氏谈唠着这小姐怎么死了，这丫鬟怎么死了。来到后花园的时候，白玉堂就发现这有两口棺材。哦，白玉堂想，看来一个是丫鬟，一个是小姐。那么丫鬟和小姐为什么会死呢？这件事跟严茶散又有什么关系呢？白玉堂趴到这房上瞅着这两口棺材，心里边犯合计，正在这犯合计。

0: 的时候，这牛驴子又打墙头上翻墙过来了。他打墙头上翻过来，白玉堂一看牛驴子的身影，心想：哟，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盯着他，一看牛驴子下来之后，把那棺材盖撬开，往旁边一挪，这棺材盖横担在这棺材上头了。他冲着那棺材跪地下磕头，嘴里边直叨念。白玉堂心里想：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个道观的，他在棺材里边想往外掏东西，这可是人世上最不耻的那种人。接着他看他进到棺材里头去了，进到棺材里他好像划了东西。白玉堂想：我看你都盗取什么物品。可接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他从打里边蹦出来了，没蹦好一屁股坐地下了，坐到蜡签上转身又跑，这蜡签在屁股肉的乒乓之响，这小子跑出一段路。白玉堂自个儿偷着暗笑，心想：这个兔崽子啊，你想偷官，但是你这胆儿还没那么大，你看吓跑了。哟，一看走半道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他手里边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扒着棺材帮往里边看。白玉堂心想：这棺材里边的这个死者是不是没死透啊，缓刑过来了，他要拿斧子要劈他。如果说死者没死，你拿斧子要劈他，你这个情节可太恶劣了。所以白玉堂又打房上纵身下来，就来到他的身后。当他举斧子要往下剁的时候，白玉堂用他自个儿这口钢刀扁着，用那个刀背啪往他后脑海就那么一拍，是用刀面拍的，一下子把这小子就给拍晕过去了。白玉堂很沉稳，看他晕过去了，等着，估计这下他死不了。一会儿他一睁眼睛，白玉堂这才问他，他这刀尖对着他的更嗓咽喉说：你叫什么？我叫牛驴子。棺材里边死的什么人？棺材里边死的那个是我们家的小姐，叫柳金蝉。柳金蝉是柳员外的什么人？是柳员外的女儿啊。白玉堂一听，哎呦，这我明白了，感情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呀、啊、是严茶散的未婚妻，这就是我嫂子，没过门的嫂子。白玉堂就又问他，我问你，这小姐怎么死了？跟你说，她这么回事，这个有一个她的未婚夫叫严茶散，到这儿来读书来了，到这儿来读书来了，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我们员外爷和我们这夫人想着要把她、要给撵出去，要给撵出去，就给柳小姐呢知道这个信儿了，要给她送点什么银子。我听别人是讲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要给他送点银子，先是派丫鬟秀红在这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在这给他钱，结果严茶散来了，把那丫鬟秀红给掐死了。把那个丫鬟秀红掐死之后呢，这个严茶散就让官府给带走了。带走了之后，他自个儿在堂上承认了，承认了之后他就给押到南监里了，这秀红就死了。秀红一死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小姐听到这个信儿，严茶散进了监狱了，这个小姐就上了吊了。小姐上了吊之后呢，她也就跟着就死了。小姐一死了呢，我们原本也就让我们帮着把小姐抬到这棺材里头，抬到棺材里头的时候呢，把小姐随身带着有些簪花首饰我们就都给放到这个棺材里了。放到棺材里边之后，我一看这么多东西都是之前的物，要是跟着入土埋了怪可惜了的，所以我觉得可惜了的呢，我跟我老婆子一商量呢，我深更半夜我就来了，我来到这儿，我想弄两件带回去。你想弄两件带回去？我问你，你刚才举斧子是什么意思？我举斧子没有别的意思，我看那个小姐好像要活，她要活了，我不就露馅了吗？我把她劈了。得，哥们儿，你只要饶了我，今天这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白玉堂说：呸，今天我让你回你老家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
2: 随身听。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阁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武器
9: 是圣人所制。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为
16: 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在白玉堂的逼问下，刘驴子就自己的所知讲述了一遍，但是白玉堂也没有听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只是知道了一个大概。这里边白玉堂有很多的疑问，他心想严查散是个好人呐，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那丫鬟给掐死呢？这个小子也不知道详情。可是牛驴子最后这句话把白玉堂给惹火了。牛驴子跟白玉堂说，哥们儿，今天你来的正好，今天这些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白玉堂心想，嘿，你还跟我见一面分一半，你以为我也是在这偷官的呢？你把我看作跟你是同等样人。白玉堂心想，看来这种人不可救药，留着他没用。所以白玉堂说，我今天让你回你姥姥家去。牛驴子一听，回我姥家？我姥家离这远着呢。白玉堂心想，你还没明白呢。他把手中这钢刀一端，照他脖子上一刀就给他抹断了气管了。

牛驴子，当时绝气身亡。牛驴子死了。牛驴子死了之后，白玉堂还没完事儿，脖子这一刀抹进去之后，这血蹭蹭的往外窜呐。白玉堂蘸着血迹，在他身上就划了几个字儿：“天雷断头，死有余辜。”就是你这个人呐，是雷劈的，天雷把你脑袋给劈断了。其实人世上哪有这事儿啊？他就给他那么写上了，写完了之后，把血迹一擦，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一蹭，然后白玉堂转身行，就来到小姐柳金蝉这棺材跟前。白玉堂心想，我看看棺材里边这个柳小姐怎么回事。他来到棺材旁边往里边一看，柳小姐其实这阵缓醒过来了，这柳小姐没死。原来她不是上吊了吗？上吊是上吊了，当时是真死了，其实是一种假死。当人们把她从这个绳套上落下来之后，往床上一躺，这小姐本来是可以慢慢的缓醒过来的，只是柳员外一时着急要成殓，所以买来了棺材，就把柳小姐放在棺材里头了。放到棺材里边，停到这花园里头。那么今天又赶上阴天，天上打着雷，打着闪，由于这个地气和天上的乌云雷电上下一结合，使柳小姐死后的这个尸体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她由死的状态逐渐的缓醒过来了。说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体很多特殊现象到今天人们都没有研究明白，像柳金蝉这种情况，那得是医学家，那得是科学家，他仔细研究都未必能得出答案来。他反正是他活了，他就没死。这柳金蝉缓醒过来，缓醒过来是缓醒过来，他自个儿觉得四肢无力，不知道自己是躺在了什么地方。抬头一看，听见雷声，看见有电闪，好像觉得有一个人进到棺材里来了，一转眼这个人又没了。所以他躺下，眼睛在眨巴着，眨巴着眼睛，最后他把眼睛睁开了。当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白玉堂恰恰来到棺材前面。白玉堂手扶棺材帮往里边一看，小姐，你活了吗？这柳小姐就说了一句，你是谁呀？柳小姐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哦，这个人他没死，他活过来了。但是现在白玉堂有点作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心里明白，棺材里边躺着这个人，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是我的嫂子，我作为小叔子，我可不能把他搀扶起来。我把他搀扶起来，我让他上哪儿啊？干脆我给他们刘府送个信儿吧，我让他们刘府的人到这儿来救他。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小姐，您稍后我给您报信儿去。这白玉堂转身行，在院子里边就喊，快来人呐，小姐活了。这白玉堂先是在院子里边喊，紧接着就跑柳员外窗户外边喊，接着又跑到后边绣楼，冲着楼窗喊。他冲着楼窗这一喊，小姐姐绣楼上有田妈妈。这田妈妈一听说，这谁喊呢？深更半夜的谁喊出小姐？小姐活了啊！田妈妈赶忙把窗户就推开了，隔着窗户往外边问，你是谁？白玉堂说，夜游神。这一个夜游神把田妈吓一跳，一屁股坐在这床上了。我的妈呀，夜游神显圣啊！怎么说小姐活了？真的吗？田麻当时有打这小姐绣楼上就下来了。

了之后，他就奔后花园小姐那棺材。这个时候柳员外跟冯氏两人也听到有人喊说自个儿的女儿活了。哎呀，柳红心想，不会吧，有这种事情吗？柳红跟冯氏两口子一起奔后边。柳红啊也是胆小，叫着自个儿的老婆。冯氏呢想看个究竟，这冯氏何尝不希望柳小姐活了啊，心想柳小姐要活了，跟他那娘家侄子冯君衡这就还有戏呀。哎，这冯氏跟着柳红来到后花园，发现田氏也到在这儿了。田妈妈来到小姐这棺材的跟前，一看这棺材盖在上面横着，田妈妈就一愣啊，怎么回事？这田妈妈来到棺材跟前，这功夫见着电闪雷鸣，他一看小姐在棺材里边坐起来了。呀，田妈妈说，小姐你活了。柳金蝉说，是啊，我这是在哪儿啊？啊，田妈妈，您怎么来了？哎，还是啊，这是有人叫我们呢。哎呦，老爷您也来了。这柳红马上也过来了。柳红一看，女儿你活了。柳金蝉说，老爹爹我活了。田妈说，快点吧，快点，小姐您快点走，快回绣楼。田妈妈过来搀着柳小姐。柳小姐费了很大的力气由打棺材里边这才出来。她由打棺材里边出来，这柳红往旁边一瞧，那地下怎么还躺着一个人呢？柳红走近前一看，呀，这不是牛驴子吗？牛驴子，牛驴子，你怎么来了？牛呀，再看牛驴子不言语了，也不动弹了。一看脖子那个地方一滩血，现在血还往外边流着，柳红就心中一惊，哎呦，这两天我们家算倒了血霉了，你看看，这不女儿活了，这又死一个，这是谁把他杀了？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呐，把灯光点起，拿灯光一照，一看这牛驴子身上还有字儿呢，啊，雷击头断。死有余辜，哎呦，这是犯了天雷暴了啊！这牛驴子干什么了？这是有的人就往牛驴子身上瞎摸索，一摸，哎，袁伟爷，他这怀里边还有那小姐的东西呢啊！这有一对镯子，哎，这还有些个珠翠，都在这装着呢。这小子来道观来了。柳红一听到这里，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好啊好啊，你这牛驴子，你跑这道观来了，看来我女儿活了，把你吓跑了，老天爷生了气了，拿雷把你给击了。可雷击是击了，怎么把脑袋弄个机械半拉了呀？啊，哎呦，这雷没听说这么击的，马上快点上他们家给他送信。手下人给牛三就送信。牛三得到这消息之后，拄着个马杆子，在他儿媳妇的牵领之下，就来到了这花园之中。没想到自个儿的儿子真去偷官去了。这马氏到这一看，放声痛哭。马氏这一哭，老头在旁边并没掉泪。牛三说了，我说什么了？告诉你别干这个事儿，你偏要干这个事儿。当时旁边有人就告诉他了，说现在牛驴子已经死了，脑袋掉下半拉来，是雷击的，这个事情报官不报官？马氏想要报官，柳红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你想要报官正好，这牛驴子他的衣服里边装着我女儿的陪葬品，有玉镯子，还有些珠子，这个事儿咱们怎么算？这马氏一听自觉理亏，不好再说这报官了。牛驴子的父亲牛三坚持不用报官，他死了，死就死了，是罪有应得。柳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

小姐棺材里面那些陪送之物重新再拿出去送到绣楼上，那这口棺材怎么办？说这口棺材就成牛驴子吧。柳红心想，这牛驴子真算运气不错，这口棺材可是花很多钱买来的，这是沙木十三元的棺材，把牛驴子的尸首搭到这棺材里边去了。这个功夫，柳红先上绣楼看自己的女儿，小姐被放在床上，四肢无力，还得慢慢的缓醒。接着柳红跟冯氏两口子由打绣楼上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到自己的房间一瞧，哟，坏了，怎么回事？一看自己房间呢，放东西那躺柜给打开了，往躺柜里一检查，丢了400两银子。这一下子，这柳红比丢什么东西都心疼啊。柳红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哎呦，我这400两银子没有了。柳红这一哭，这冯氏马上就把那田妈妈找来了，说田妈妈，你怎么也上那后花园去了？你是听到什么了？田妈妈说，我听到了，有人喊呐，说小姐又活了。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夜游神。一说这句话，这柳红心想，怎么还有夜游神呢？是神灵显圣吗？啊，有可能啊，是神灵显圣啊。那咱们家丢了这么多银子，这是谁办的？冯氏在旁边说了，老爷呀，你要知道啊，这夜游神今天晚上忙活这么半天，怎么还不得有点辛苦费呀？这是夜游神自个儿把那辛苦费拿走了。啊，柳红心想，这辛苦费是不是多了点啊？啊，400两银子都拿走了。其实这钱谁拿走的？白玉堂。白玉堂听牛驴子一说，就知道这个柳员外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他们都在外边闹腾的时候，白玉堂到他的房间里边拿了400两银子走了。白玉堂离开了柳宅，回到了自己的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心里就想，严茶散怎么摊的这个官司，雨墨上哪去了？怎么他们府里边没有这雨墨呢？我要是见到雨墨的话，我就能够打听明白。我找雨墨。雨墨上哪儿了？雨墨自从严茶散被带到衙门里边之后，雨墨就来到衙门的大堂下。倒在大堂下发现严茶散被祥符县的县官一问，自己就都招了。严茶散招认之后被押到南监，由打堂上往南间一压的时候，雨墨在后边跟着，公子，公子，你们都招了。严茶散看了看雨墨，点了点头，这意思我都招了。打到监房里头了，押进监房之后，雨墨就进不去了。这雨墨心里明白呀，要想探监，这得拿点钱呐，没有钱，这狱卒牢头是不让我进监的。雨墨别看孩小，对社会的人情世故知道的甚多，他虽然没有摊上过，没有见到过，耳朵里边听别人说过，所以雨墨呢，等着严茶散押到监房里边之后，雨墨就叩打监门。狱卒把监门一开，一看雨墨是个年纪不大的孩子，哎，小孩干什么？雨墨说，哎呦，狱卒大叔，我是探望我们公子的，刚才押进去那个公子啊，那是我的主人，我想见见我们公子，行不行？少废话，小孩牙子，你看什么你们公子？你们公子吃了官司了不知道吗？哎，这等着判刑呢，不让见。哎，狱卒大叔，狱卒大叔，您行行好，您行行好，这不是行好的事儿。雨墨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20两银子，把这20两银子往上一递，狱卒大叔，甭管怎么着，这点钱您带上，您买杯茶喝吧，这带着这钱，您行好积德，让。

0: 让我们见见我们公子好不好？一出手就是20两，这狱卒把这钱接过来，心里合计下哈，这是财主啊，这是有钱的主啊，有钱的主打官司，这可有油水。你非要见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孩子是不应该让你见，但是没办法，我看呐，你跟你们这个公子啊感情很深，没别的，让你进来见一面啊，快点啊，不要多说话，说几句话就走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就这样，狱卒把这牢门开开，让他进来了，告诉这严查散安排到11号监房。余墨心想，倒霉，这11号，那双星桥双星巷也是11号，结果我们公子住的监房里边还是11号，以后这11号犯忌。雨墨就来到11号监房，到在11号监房里头，狱卒把这个监房的房门锁打开，让这雨墨进去了。雨墨进来一见严查散，
1: 公子，您这是怎么的了？您怎么您招了？
0: 严查散坐在那儿看着雨墨进来了，他面无表情，这个脸就像木头磕的一样，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雨墨，你怎么来了？
1: 公子，您进来了，我得瞧瞧您呢。您跟我说，您在大堂上是怎么着的？
0: 怎么着的？我就说那秀红是我掐死的。
1: 啊，这个事儿你也招啊？是您掐死的吗？
0: 严查散点了点头，是我掐死的。
1: 嘿呦，公子，我知道您可不是那样的人，您怎么能会掐死人呢？啊，您平素当中连个苍蝇您都打不死，蚊子叮了您都不打，您怎么会掐死活人呢？
0: 雨墨，你不要再问了，你记着我嘱咐你的话。
1: 您说，您嘱咐我什么话？
0: 雨墨，这是我的命啊，
1: 这回进京赶考没等考，我就摊上人命官司了，此乃天意。
0: 雨墨，记着，如果我判斩之后把我人头砍下给秀红偿了命，你把我的尸首买一口棺材沉淀起来，雇一辆车，赶着车压着我的灵回转武进县榆林村呐、啊，交给我的老母把这事情经过跟他说一说也就得了。说到这里，严查散眼里边这个泪水可就下来了。雨墨在旁边瞧着，
1: 公子，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要把那秀红掐死？我不相信这是您做的。
0: 雨墨，不要再问了，问也不易。以后啊，不用上监房里边来探看我，人命官司我是重刑犯呐，来多了对你也不好。
1: 不行，公子，我一天一来，这监房里边饭食要是不好的话，我在外边给您往里买，反正是有金二爷给咱那么多钱呢，我就把它都给您花了。可是这个金二爷说要来看您，到现在他也不露面了，这金二爷哪去了？现在正需要人的时候。公子，那
0: 外边那个牢头说了，哎，差不多了，该走了。
1: 哎，好，今天20两，这20两就这么一会儿。好好好，公子您多保重啊，我出去，我给您买好吃的。
0: 这雨墨转身行，由打这牢房里边出来。出来之后，这狱卒把牢房门锁了，雨墨又出了这个监房的大门，狱卒把门关上了。雨墨这么一来呀、啊，所以他就没有回柳宅，雨墨就在这个 监狱的门口。

0: 外边大道旁在那坐着，坐着干什么呀？雨墨在想，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救我的公子呢？这里边我也弄不太清楚。我们公子那封信让冯君衡给拿走了，冯君衡的那把扇子拿的是我的公子的，可是秀红死了之后，这官府就是冲着那把扇子给我们公子定的罪。可是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的手里呀、啊，在冯君衡的手里，怎么公子就不说这个事儿呢？雨墨在这想了大半天，天亮以后，他正在思考的时候，白玉堂却来了。白玉堂身上穿着一身白缎子扎金箭袖，他来到雨墨的跟前，说了一句：“雨墨，大梦谁先觉？”雨墨抬头一看，哎呦，金二爷，你可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二零

0: 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等待表现权利人。万五爷，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
1: 生
2: 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8: 一直都在，你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书童雨墨在孤立无助无所适从的情况下，

0: 白玉堂来了。雨墨一见到白玉堂啊，听白玉堂一说这大梦谁先觉，雨墨就喊了一声：“金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一头扑在了白玉堂的怀里。这雨墨哭了，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让他摊上了。作为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扑到白玉堂的怀里边就放声痛哭：“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白玉堂让雨墨哭的自个儿眼里也含了泪了：“
1: 雨墨，雨墨，哎，不要哭，不要哭，我这不就来了吗？”
0: 说白玉堂为什么还装作这个南方人的样子呢？因为白玉堂心里边他有个数，他到东京汴梁来主要找的是玉毛展昭展雄飞，可是到今天还没见着展昭在哪儿。白玉堂心想，在没有见到展昭之前，我不能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我要是吐露了真实身份，一旦被官府知道，对我的行动不便。其实白玉堂已经把他自己的外号道出来了，他跟严查散拜把兄弟的时候说自己姓金，叫金茂叔。金茂叔是什么呀？这金茂叔就是他的外号锦毛鼠，锦毛鼠白玉堂就是这个锦毛鼠的变声，一变音就是金茂叔，所以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只是雨墨并不知道锦毛鼠是谁，他也不知道白玉堂是谁，这一切对他都很生疏。白玉堂当时抱着雨墨就说：“雨墨，你不要哭啊，哎，你的公子现在在哪里？”雨墨说：“别提了，我们公子啊在监狱里呢。您怎么才来呀？您说要来看我们公子，怎么到现在才到？”“
1: 哎，雨墨，是这个样子啊，我曾经上那个三星巷11号去过，我到在那里人家不见我呀，那个柳员外柳红说他家里都很忙啊，我问你们公子，他们说公子到衙门里去了，说打官司去了，到监狱里去了，我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说我就去不了那里了。”“雨墨，这个尹公子他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我大致也晓得一二，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到那个刘府去了一趟，但是我没太搞清楚。”白玉堂可没说他在刘府杀了一个人，这事儿不能跟雨墨讲。雨墨一听：“啊，那好吧，我说金二爷，既然今天您来了，那咱们一块儿去见见我们公子吧。你们公子在监房里很好吗？”“那在监房里还好什么呀，那坐监牢没有好啊。那么说吧，反正是他刚进去还没算遭着什么大罪，这个监房是可以随便进的吗？”“那监房他不能随便进，我昨儿去进了一回，给他20两银子，今儿个我跟您去，我看咱们是不是还得给人家钱呢。”“好的，给他钱就给他钱吧。”这阵雨墨才注目定睛瞧了瞧白玉堂这身穿的，“哎呦，我说金二爷，您这身穿的可改了模样了，您那身衣裳呢？您把它卖了？”“我那身衣裳卖了没人买啊，我那身破衣服扔到马路上都没人捡的。”“哦，那您换这身衣裳这多带劲呐！啊，您现在这个样跟当初那个样简直那就是俩人。就是啊，我不能老那个样子啊，我现在干什么呢？您现在像个有钱的大少爷。”“哦，好得很，走吧，我们上那个牢房去一趟。”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监门之外，一拍打这门环，上面有那个小门开开了，还是昨天那个狱卒。
0: 这个狱卒一拉开小门往外一瞧，哎呦，这还是昨天送20两银子那小子来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雨墨说，我又来了，来勤了，跟您说连这回算上才第二回。我跟您说啊，我说狱卒大哥，哎，你怎么长辈了？

0: 院要进去探望我们的公子。你们的二主人在哪呢？瞧见没有？雨墨往身后一指，这狱卒定睛往他身后一瞧，哟，一看身后边站着一个漂亮小伙，头上戴着扎花云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花袍，腰系着大带，足蹬着薄底靴子。这小伙子长得四方脸，长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尤其那双眼睛烁烁有神，皂白分明。这狱卒一瞧，哎呦，这小伙真漂亮啊！啊，这是干什么的？哦，你们今天要探监吗？白玉堂走过来了，四大，我要探监呐，因为我的大哥在里边蹲了监狱了，请你高抬贵手，让我们进去一下。您要是进这监房，跟您说，这探监可得有日子，今儿个不是探监的日子。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找他要钱呢。白玉堂往腰里一伸手，掏出来20两银子。哎，这20两银子给你，你把它收起来，回到家里买点东西吃好了。啊，昨天我的这个小仆人到这里已经给过你20两了，今天再给你20两，怎么样？哎呦，您这老这么给钱，这我也不敢收啊。哎，收了不要紧呐，你攒着，你这个监房太旧了，攒到了一定时候，把这个监房扒了再重盖一个嘛。哎，这狱卒一听这什么话呀？狱卒伸手把这20两银子接过来了。哎，那谢谢您，您，我跟你讲，给你20两银子，你算捡便宜呀。我要是不给你这20两银子，您也得让我进去，不过那得费点事情。你知道我是谁吗？您是谁呀？你仔细看看。这狱卒瞪大了眼睛，仔细瞅着白玉堂，上眼下眼看了半天，不认识。那您是哪位啊？我告诉你，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们的县太爷认识我，祥符县的县令。那个祥符县的县令是不是叫王谦呢？
1: 对，是叫王谦。
0: 您认识我们县太爷？
1: 对的，我跟他很熟悉，如果我要找到他，我把你在监狱里的表现跟他一讲，你的饭碗子就打了。
0: 哎呦，是是是，您可千万别找我们县太爷，知道你收银子这叫什么吗？这叫索贿。你这一索贿，然后就不让你在这看监房了，让你回家里边抱娃子去了。你回家一抱娃子，你就光在这抱娃子了，没有收入了，没有收入了，最后你就要了饭了。狱卒一看他给我安排的挺细致，一直到我要了饭他都知道了。是是，您我不知道您来了，您我要知道您来，早把这个牢门给您开开。少废话，钱我已经给了你了，你把牢门给我开开就得了，我跟你不一般见识啊。对对对，您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哎，对了，就是这个样子。开门。这狱卒把牢门开开，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狱卒领着他们两个人来到了11号监房。严查仔手上戴着手铐子，在这监房里边坐着呢。他们把这牢房门打开，您里边谈谈啊，您什么时候谈完了，您就跟我打个招呼，我马上就把门再锁上，您就请走就可以了。好的。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走进了11号牢房。当他走进来之后啊，严查伞抬头一瞧，猛一打眼儿，没认出来这位金二爷。因为白玉堂这一换装束，尤其那脸再一洗干净了，那简直就另一个人呐。在路上三吃鱼的时候，那严查伞面前那是一个落魄的穷酸书生啊。那脸好像好几天都没洗，可今天站在面前的这个人，无论从穿戴，无论从长相，跟那个人

0: 那简直就完全不一样了。严查散一抬头，开始是一愣，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尹兄，你受苦了。”严查散听他这一说话，才知道：“哎呀，金贤弟，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来啊？我们是患难弟兄啊。你现在患难了，我就要到这里来看看你呀。”
0: 严查散说：“贤弟呀，你我弟兄相识在赶考路上，今天重逢在淋雨之中啊。哎呀，真是人事给我开了个大玩笑啊。
1: 哎，大哥，怎么这样说话呀？我们相识在路上，重逢在这里，这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大哥，我问你，你是怎么进到这个监房里面来的？
0: 雨墨没跟你说吗？”
1: 雨墨在旁边说：“
2: 我说了。”“
1: 公子，您再跟金二爷说说。”“
0: 我不用说了。贤弟，今天你来了倒也很好，愚兄死前跟你还有一面之识。”“
1: 哎，这个话怎么这么讲？”“我说大哥，你要知道啊，你摊的这是什么官司啊？这是人命官司。我问你，是你杀了人了吗？”“
0: 唉，是我杀人了。
1: 我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了。”“
0: 是你掐死的？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你掐死的？”
1: 严查散说：“怎么说呢？
0: 是吧，就是我。
1: 这个事情怎么还能犹豫的？
0: 怎么是吧，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你？”“
1: 就是我，是我呀。”雨墨说：“您听见没有？我说金二爷，我们相公也不知犯了什么病了，就说这人是他杀的。你说天底下有往自个儿身上揽过失的、揽错误的，有往身上揽杀人罪的吗？啊，我就怀疑我们相公是不是哪个死魂附他身上的得转个了。你看他现在满嘴胡说八道，他愣说是他。”白玉堂说：“尹兄，我问你，你怎么杀的？”
0: 严查散说：“我把他掐死的。”“
1: 怎么掐死的？”“
0: 我就用手。”“
1: 是啊，是用手。你掐到他的什么部位？”“
0: 我掐到脖子呗。”“
1: 怎么你自己还犹豫啊？还说不准吗？”“
0: 是啊，别问了，贤弟，这些个事情啊，已成定案，问也无益。”“
1: 哎，我问你，如果你要承认你杀了人了，知道后果吗？”“
0: 后果？后果无非就是杀人偿命呗。”“
1: 不对，你偿了命了，你被砍头了，想没想到活着的人会怎么样？”“
0: 活着的人就活着呗。”“
1: 哦，这个话可不是那么简单。我跟你说，你死了，第一，我问你，雨墨怎么办？这个雨墨是跟你来的书童啊，一路之上随你进京赶考，无论是走路，无论是吃饭，无论是睡觉，都在侍奉你。可是你一死，这个雨墨他回去怎么交代？而且他一个孩子，他怎么回去？这个你想过吗？第二，你死了，你想到过我吗？我们两个一路之上相识，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对你这个人呐，很钦佩，所以三次余之后，我呢才跟你掰了把兄弟。可是跟你掰了把兄弟之后，那你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被砍了头了。对我来说，我这心里边是很失落的。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我再也见不到了。弟兄的义气，这个义气你就不讲了吗？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死了， 你想过你的老母吗？嗯，我听你说，你的母亲拉着你长大成人很不容易。你的母亲对你怀胎十月把你生下来，从小到大把你养成人，帮着你苦读寒窗十年，混得能够进京赶考，希望你能够赶考得中啊，能够光宗越祖啊。结果你赶考没有得中，你到了东京汴梁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了，你脑袋没了。当你的尸体运回到你的老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看到你的尸体，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她会不会痛不欲生？如果你死之后，让老人家心理上压力更重，身体不好，再随后而亡，你这就是最大的不孝。说到这里，严茶散没有话了。白玉堂接着还说，这是你对不住活人，进一步说，你也对不住死人。你的爹爹曾经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自己讲他是一个清廉的官员，那么你的爹爹希望他的儿子将来长大成人，读书做官，也像他那样，那样的清廉，为民造福。可是你呢？你不但没有考中，没有当官，反而成了把那个丫鬟掐死的一个凶手。你爹爹死在九泉之下，他也会死不瞑目的，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呢？你想过没有，元兄？你自己光诉求一死啊，你有点太自私了。白玉堂这一番话说的严茶散一言不发，尤其是说到他母亲的时候，严茶散真正是动了心了，严茶散眼泪流下来了。余墨在旁边一看，嘿，还得说金二爷真会说，这一篇子话把我们公子说的眼泪下来了。白玉堂说，怎么样，你还要死吗？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不死，恐怕这个案也翻不了了。他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想，有门。严兄，怎么翻不了啊？你只要是冤枉的，这个案就可以翻，最终还没有判你死刑啊。他之所以把你压在监牢，这个案情有很多出入，只在你自己怎么说。你现在再跟我说，这个秀红是不是你掐死的？严茶散说，你说我要不承认是我掐死的，那是谁掐死的？哎，你看这个人说话怎么能这么讲，你不承认是谁掐死的，这个事情总会有个头啊，是谁掐死的就是谁掐死的。你回想回想，怎么回事情，你为什么会顶替这个人命案？严茶散说，其实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小姐柳金蝉待我一片真心呐。我们到了柳家之后，那柳员外再加上他后续的这位冯氏，打算把我们主仆二人给撵出柳宅，让我们到外边自己租房共度啊。小姐柳金蝉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呐。这封信我看了，雨墨在旁边一听，公子，感情您看了，您跟我说可没看。我看了，那封信写得情真意切。柳小姐说，定在三更天在花园角门处，她要把她自己积攒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赠送给我，等着几天之后，柳员外把我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让我们在外边租房供读啊。 那这笔钱就作为花用。小姐写这封信，这可不是一般的，她跨越了闺房的名节，她顶着别人的舆论呢。我想小姐给我写这封信，她肯定是考虑再三的，信中都曾经跟我说，蒙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作为一个闺阁的姑娘，她能做出这样事来，这是对我严茶散一片真心。她可算是我红粉知己，有此一人，我死了也足矣。白玉堂一听，嘿嘿，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在路上我跟你结交之后，通过三次鱼，我觉得你是个朋友，你很重义气。可是今天我听你这一讲，你说这个小姐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就对她又很重情，说明你是又有情又有义呀、啊，只是一样啊。随着你有情有义，你把这个罪名揽过来之后，你的脑袋就掉了，你就活不了了。严茶散说，活不了就是把这命搭上，也算不枉此生。白玉堂说，不行，不枉此生，我要帮着你翻这个案。那还能翻得了吗？能，你不能翻，我和雨墨帮着你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曹州侯宠黑虎就那么厉害，还是被小将郑伦给生擒活拿了。因为这郑伦呢，也不是等闲之辈，会一手绝活，拿着鼻子眼儿哼这么一下，就射出来两股醒气，能把敌人的三魂七魄都给射走。在上古年间，有两位著名的神仙，就是哼哈二将。那么这个哼将就是郑伦。 哈将是谁呢？哎，

那暂时还得保密，因为后文书有一段热闹的节目，叫做哼哈二将大交锋。那时候啊，郑伦的死对手才能够粉墨登场。现如今还说这宠黑虎，为人呢还是十分正直的，哎，就劝这苏护让他把女儿献到朝歌城就算得了，化干戈为玉帛岂不是好呢？苏护也有点犯犹豫。这时候有人禀报说是西伯侯姬昌派特使来了。这特使也了不起，上大夫叫散医生。说实话，西伯侯在众家诸侯当中那威信是最高，苏护对他呀崇拜的是不得了，所以呢赶紧答以请字，把这位西岐的名人上大夫散医生就给请进来了。散医生一看两位君侯都在这儿呢，他施礼已毕，就坐在了客位。苏护呢说话非常的客气，散大夫啊，您是从何而来呢？哈哈哈，君侯，我有打西岐而来，奉我家西伯侯所差，给您呢送来一封信，请君侯过目。苏护毕恭毕敬地把这封信接过来了，拆开之后一连就看了好几遍呢。哎呀，苏护是连连的点头。西伯侯姬昌在信里头说得清楚，说是最近呢这些事儿是不太愉快，主要原因呢就是你冀州侯顶撞了当今天子，又在五朝门提下反诗，现如今动了刀兵了，打了一个乌烟瘴气呀。实际上这个事儿非常的好解决，就是你忍痛割爱，哎，把姑娘苏妲己进献到朝歌城，就万事皆休了。而且交出这个孩子有三个好处，不交这孩子有三个坏处，你呀应该对比对比。苏护一瞧，就西伯侯这个三利三弊，哎，分析的是非常的透彻呀。说交出孩子这三个好处，第一呀，就是妲己享了福了，哎，你也没有事儿了，这可不错。第二呢，冀州平安无事，老百姓免受刀兵之涂炭。第三呢，军队不用打仗了，哎，避免伤亡。如果你执迷不悟，哎，不把这苏妲己送给纣王，那么三大害处也就来了。头一样，天子兴兵问罪，得踏平冀州城。第二，你祖坟都得刨了，宗社也不保啊。第三，老百姓生灵涂炭，军民死伤无数。君侯啊，何去何从，您自己掂量着办吧。苏护一琢磨，这封信呢，值金子，值银子。现如今再要是死磕下去，必然是玉石俱焚呢。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尤其是西伯侯姬昌那样的贤才，人家说话我还能不听吗？干脆，哎，顺坡下驴就得了。苏护呢把这封信又递给了旁边的宠黑虎，黑虎看完了也是连连的赞叹，苏君侯啊，再不要执迷了，赶紧献妲己吧。好吧，苏护这才答应。宠黑虎呢又表示只要他回去就把苏全忠啊给放回来，保证出不了问题。话都说开了，一天的云彩是满散呢。苏护排摆酒宴，款待散医生
款待

0: 崇黑虎。酒席散了之后，散大夫啊就回了西岐了，崇黑虎呢告别苏护回转连营。等他回了营盘，见着大哥崇侯虎，这侯虎啊眼睛都直了。
1: 兄弟，你不是让人家给抓去了吗？怎么平白无故的又跑回来了？
0: 哎呀，大哥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他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崇侯虎一听啊，乐了，我兄弟呀，那么目前这个事儿你准备怎么办？
2: 大哥，
0: 那还能怎么办呢？咱们赶紧撤兵呗，就等着苏护进献妲己不就得了吗？
1: 哎，
0: 兄弟呀，你这人太厚道了，咱们奉天子的旨意到此征讨冀州，现如今杀的冀州城已经闭门不出，要完蛋了，而且咱们手里头还有人质，就是这苏全忠。据我所知，这冀州城里头好东西可不少啊，干脆咱们哥俩表面上跟他们和气，暗地里就下绊子，就捅刀子，攻破了城池就抢东西呀。兵就是匪，哎，匪就是兵。如果说打仗不多抢一些战利品，那不就亏本了吗？哎，兄弟，你算算这个账是不是这么回事？好家伙，那么大的北伯侯想要趁火打劫呀，把仁义二字抛到了九霄云外。崇黑虎不听此话还则罢了，一听此话当时是厉声大叫，说大哥呀，想我兄弟二人自始祖一末相传六世，本是一奶同胞啊，古语常言说的却好，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欲有咸呢。我万没有想到大哥你是这么一个人，心里太阴暗了。说实话，咱们这个弟兄啊都没法坐下去了，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隔袍断义，化蝶绝交了。呵，这崇黑虎脾气真暴啊，当时吩咐一声，来呀，把苏全忠释放。他这能耐太大，所以他大哥呀也害怕，吓得不敢言语了。这边释放了苏全忠，那边呢，崇黑虎班安任邓乘胯坐马，带着自己的兵将回曹州去了。哎，把崇侯虎给蹲到这儿了。崇侯虎啊，只能是暗气暗憋，谁让他没有能耐呢？哎，干脆哎，蔫巴出溜的哎，撤兵吧。他的这点黑心算是没有得逞。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冀州城，苏护啊，把儿子苏全忠给接回来了，全家人大团圆，也算是悲中喜，喜中悲呀。目下这个事儿就是进献妲己，跟老伴儿一商量，跟闺女一商量，哎呦，内宅呀，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最后苏妲己这姑娘还真不错，深明大义，说牺牲女儿我一个人，能保住咱们冀州城，保住老苏家，保住天下苍生，那也是值了。爹爹不要以女儿为念，咱们马上动身吧。苏护也是老泪纵横啊，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赶紧收拾行囊，哎，套车，点齐了护送的兵将。这边呢，吩咐少帅苏全忠还有小将郑伦把守住冀州城，苏护亲自带着人马赶奔朝歌，要护送妲己。这一天可就要动身了，苏妲己闻命泪下如雨呀，拜别了母亲长兄，婉转悲

0: 题，百千的娇媚，真如芍药笼烟，是梨花带雨。说白了吧，哎，就是哇哇的大哭啊。可是哭也没有用，生离死别，这是人世间呢，谁都摆脱不了的。书说简短，可就上了路了。这一路上啊，是饥餐渴饮呐，朝灯紫陌，是暮见红尘。过了些绿杨古道，红杏园林，见了些啼鸦唤春，杜鹃叫月。在路上行程非止一天，逢舟过县，涉水登山呐。那一天傍晚时分就到达了恩州。到这儿了，得找管驿呀。哎，管驿呀，就是官办的招待所。负责人呢叫义成。这位恩州的义成，两眼发直，哎，呆呵呵的。哎，君侯，您要住我们这馆驿呀？啊，要有贵人在此下榻啊。是是是，其实你们呢都是贵人，但是这馆驿它不能住了。哦，那是什么原因呢？实不相瞒呢，三年前我这馆驿里头就开始闹妖精。哎，今天吃一个人，明天吃一个人，哎呦，整的呀是鸡犬不宁啊。您真要是想在这儿过夜，我给个建议，咱们呢离开馆驿十里八里的，找一块空地扎下帐篷，在野外呀忍一宿吧。啊，都可把苏护给气坏了，心说这义成好生的胆大呀。啊，我们这么一大队人马，这么高的身份，让我们住野地去，胡说八道，这馆驿当中他怎么能够闹妖精呢？这闹妖精啊，即便是闹妖精，本侯也要在此处下榻。好吧，这一城得罪不起呀，这才把里边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把苏护一行人都让进去了。苏护啊，手里头提着打将钢鞭，左瞧瞧右看看，条件呢还不错，最重要的找一间好房子，哎，把苏妲己给安顿好，其他的人呢也各自休息，晚上啊得有执勤守夜的，哎，保护妲己，派旁人，这苏护他不放心，自己亲自要守夜。妲己在里间屋睡觉，这苏护呢就在外间屋啊趴到桌子上头这么休息。苏侯爷还琢磨呢，慢说没有妖精，真要是有妖精，我往这一坐，哎，也能把他给镇住了，确保我女儿的安全呢。他呀可不敢睡觉，在这儿趴着就是闭目养神。时间过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就是三更天了，啊！忽然间，这院里头就刮起了一阵怪风，只吹的这屋里头这盏灯啊是忽明忽暗，哎呀，透人的脊骨啊！这苏护赶紧提着打将鞭就站起来了，心说不好，这风啊！还真不是一般的冷风，这是妖风啊，刮的人毛骨悚然，浑身上下都起那鸡皮疙瘩。苏护就感觉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呢，有一股腥臊恶臭之气。哎呀呀，莫非说真有妖精不成？刚想到这儿，这风啊又起来了，这回呀吹得更厉害了，把桌子上这盏灯啊噗就给吹灭了，屋里头顿时是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苏护可就有点发慌，可是灯灭了他什么都瞅不着， 哎，就跟睁眼瞎差不多少，赶紧划了，就找这火种，啪啪啪把火打着了，二次把灯又给长起来。苏护呢，还是有点发傻，他就发现这蜡火头这火苗啊，啊，他不正常，平时那火苗啊都是红色的，可今天一看这火苗它是蓝色的，哎呦，照的这屋里头蓝哇哇紫微微，这什么光彩呀？苏护暗道不好啊，看起来那一成没撒谎，这地方真闹妖精。他可急坏了，自己被妖精吃了都没事，这里间屋睡着自己的女儿，将来的贵人苏妲己呢，万一有个闪失，那可怎么交账啊？他赶紧把钢鞭一舞，呜呜呜，那意思震慑一下这妖精，另外呢也给自己仗仗胆子。然后他用这钢鞭一挑这门帘，唰，迈步可就进了里间屋了。一看这里间屋也是漆黑一团呢，他赶紧找火种把灯也点着了，往床上一看，心说我闺女还活着呢吗？啊，被妖精吃没吃啊？到这节骨眼上，苏护就顾不上避嫌了。这屋里头睡觉的不光是苏妲己，哎，还有两个婆子，两个丫鬟呢。这四个人呢，哆里哆嗦都起来了。哎呀，侯爷，侯爷呀，吓死我们了！这怎么回事啊？不要惊慌，赶紧挑开床帐，看贵人如何？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婆子丫鬟过去了，把这床帘啊给撩起来了。苏护闪目光往里头仔细观瞧，呀，他有点发傻。一看床上这被子呀，卷作了一团。那么苏妲己在不在呢？哎，看不出来，也可能是没了，也可能在这被子里头包着呢。苏护又吩咐，把被子打开，看看怎么回事。俩婆子哆里哆嗦过去了，把这被子团慢慢的给打开了，往里头一瞧，哎呦，大伙这才把心给放下。一看这贵人苏妲己呀，还活着呢，哎，就是有点害怕，缩作了一团呢，浑身直哆嗦，脸色铁青。苏护赶紧来在床边，女儿啊，你不妨事吧？
1: 呀，爹爹呀，一阵妖风可不把人吓死啊！
0: 哎呀，一场虚惊啊！啊，没关系，你接茬睡觉。爹爹保护于你呀。这苏护啊还挺放心呢，提着钢鞭又回到外间屋，以为是苏妲己啥事没有，可是他呀根本就不了解内情。闹了半天，刚才刮的那阵阴风，那是千年狐狸精在作怪。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女娲娘娘命轩辕坟三妖打入凡间，要搅乱咒世的江山。这三妖呢，就是千年狐狸精、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这狐狸精呢是头一个，哎，狐狸精这天晚上就正式的开始干活了，来在了恩州驿，哎，刮起一阵阴风，趁着这乱虎劲儿，他摇身一晃啊，就进了内宅了。掀开床帘，用这个狐狸嘴这么一吸啊，滋儿喽一下，就把苏妲己的魂魄吸到他的肺腑之中。哎，这人呢就死了，剩下一副肉身。这狐狸精呢，一阵的惨笑，然后滋溜一下，钻进了苏妲己的躯体。所以说啊，这苏妲己从表面上看还是那个漂亮女孩，可本质啊已经变了，灵魂是狐狸精啊。苏护他也不了解内情啊，还以为啥事没有呢。哎，第二天 又带领着人马出发了，保护着这个苏妲己。当然是所谓的苏妲己了，哎，径直就赶奔朝歌城。欲知后事如何，是且听下回分解。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英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轩辕坟三个母妖精，一个比一个厉害。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现在干活的就这千年狐狸精，倒在恩州馆驿，把美人的魂魄给吸去了。然后他呢借尸还魂，就假冒苏妲己。苏护啊还蒙在鼓里头呢，以为啥事儿都没发生，哎，虚惊一场啊。第二天天一亮，准备了香车宝马，服侍着贵人登车，一行人呢奔着京城又来了。这回呀再也没出事儿，等过了黄河就倒在朝歌城了。带着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兵马，不能贸然进城啊。

先得请示上级领导。谁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统领全国的兵权。前段时间呢，他就得着信儿了，因为他见过西伯侯姬昌还有北伯侯宠侯虎上的本章。另外这个苏护上的本章啊，他也看见了，知道最近苏护就要进京，哎，就要进献妲己。武成王传下将令，命苏护把冀州的人马驻扎在城外，就是苏护带着闺女还有几个贴身的随从啊，可以进城。人家防范也森严呢，就怕这苏护万一是假的呢，哎，以献女为名来刺王杀驾呢，那不毁了吗？哎，把你的兵将挡到外头，这个就安全得多。苏护也老实巴交，到在了金庭馆驿，一切一切都安顿好了，就准备面见天子。这回苏护来的非常的狼狈，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哎，土特产一概没有，也不想去拜会任何人。可是他进京的这个消息呢，被那两个大坏蛋费仲和游魂呢就知道了。这哥俩一琢磨，嘿嘿，上回就因为苏护没给我们哥俩送礼，我们背后啊给他穿了小鞋了，才惹出这么一场风波来，差点刨了他的祖坟呢。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苏护肯定给我们送钱呢。哎呀哈，吩咐一声，哎，把家里头仓库都腾出来，哎，多留点地方，哎，准备，哎，收好东西。好嘛，胸有成竹。这俩王八蛋就在家里头就等着，把眼睛扒得大大的，可谓是望眼欲穿呢。哎呀，怎么还不来呢？哎呀，还不来，该来了，该，哎，哎呀，该来，他还是没来。等到底也是没送礼。这俩小子怒火中烧啊，嘿嘿，苏护啊，你可真是雌公鸡铁仙毫，你根毛都不拔呀。好嘞，不是不送礼吗？哼，我们呢再给你下个绊子，让你知道知道费仲游魂的厉害。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第二天这纣王是生坐早朝。最近这纣王啊也是特别的不痛快，那脸呢老是耷拉着，跟那驴脸差不多少。两条眉毛呢，哎，8.20。两条鼻涕呢，哎，清脆欲滴，坐到那儿啊经常都犯傻，就是想美人呢。说实话，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升朝理政，可是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真要是甩手大掌柜呀，哎，也不太合适。所以他呢委了八屈的来在了八宝金銮殿，哎，想要糊弄糊弄啊，就回去喝酒去。可这时候呢，首相商荣出班跪倒，臣启陛下，冀州侯苏护率女进京，住在了金庭馆驿，听候旨意定夺。老爱卿，你说的谁呀？好嘛，这位耳朵还不太好使的。臣启陛下，是苏护进京啊，把女儿妲己给送来了。这回呀，纣王听明白了，突然之间把眼睛瞪得溜圆呢，一拍这龙书案啊，啪，好啊，这个苏护我正想杀他呢，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来呀，把他推上金殿。一旁边呢，俩大坏蛋费仲游魂也出班跪倒。陛下，苏护这种人脑后有反骨啊，可杀不可留啊，一定要从重的处罚。朕早就打定了主意，必然要他的脑袋。纣王这火啊大了，

额头上这青筋蹦起来多高。时间不长，苏护进来了。这回这苏护穿的可够惨的，哎，穿着犯官的衣服，一身白，脖子上头呢挂着忠孝带，发髻披散。这意思呢，就等于是来请罪来了。等过了九龙桥，倒在了九间大殿的滴水岩前，扑通一声就跪那儿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啊，由打外头连滚带爬来在了丹池之下，以头触地，罪臣苏护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苏护啊，你把头抬了起来啊，谢陛下。哎呀，苏护，你还是长得这副模样，你这不废话吗？办的老头子了，哎，早就发育成熟了，他还能变样吗？苏护啊，你多大的胆子啊！前者顶撞寡人还不说，竟在五朝门外提携反师啊！说什么君败臣纲，有损五常，冀州苏护是永不超商。朕特派北伯侯宠侯虎攻打你的冀州城，可没想到你竟敢逆天犯上，把我王师损害了无数啊，这还了得？匹夫啊，你今天是来找死的啊，请罪我就能饶得了你吗？金瓜五十何哉哉哟，把苏护拉了出去，乱刃分尸啊，诈事。苏护啊，一点反驳都没有，到这节骨眼上了，只能是任人宰割了。苏护刚被推出去，首相商容急忙就跪倒了，陛下刀下留人呐，不可斩杀苏护哦。纣王一瞅啊，心说这糟老头子啊，处处跟我作对，怎么那么烦人呢？商爱卿因何不可杀他呢？哎呀，陛下呀，苏护有罪不假，可是他也有功啊，他功在何处？陛下呀，他把他那漂亮的女儿苏妲己给您送来了，这也算是有悔改之心，要将功补过吧。众多的群臣呢，呼啦超跪倒了一片，陛下呀，首相说的对，不能斩杀冀州侯啊。纣王啊，粗粗的喘了一口气，好吧，先把苏妲己给我选上殿来，孤家要当面相看，如果合孤的心意，万事皆休，如若相貌丑陋，那么他们父女二人一并杀之。大伙儿一听啊，这天子哎，臭不要脸啊，得看这闺女长得漂亮不漂亮，漂亮他就留着，不漂亮连老丈人都砍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可是没人敢得罪，哎，有人呢到外边就传旨去了。时间不大，这苏妲己呀还真就来了。您可听清楚了，现在这位苏美人可不是原装的了，这个躯体是原来的躯体，灵魂可是狐狸精的灵魂，所以他呢往这个金殿上一走，那是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啊，嘴里头吐着紫雾，鼻子里头哼着仙气儿，哎呀，一步三摇弱柳扶风啊，往这个丹池底下这么一跪，漫起朱唇，犯官之女苏妲己觐见陛下。纣王一听这声音可真不错啊，这身材看出来了也挺好，就不知道这脸蛋儿合适不合适。苏妲己
抬起头来，是。这狐狸精啊，才把脸儿往起这么一扬。各位，狐狸精要干旁的都差点儿，唯独勾引男人呢，哎，那是大师级水平，太专业了。这狐狸精慢闪秋波，就盯了一下这阴纣王。

五软金酥啊，哎呦呵，他这个眼神怎么还会电人呢？勾魂摄魄呀，哎呀，太美了。费仲游魂果然是大忠臣呢、啊。他们说这个苏妲己比女娲娘娘长得还漂亮，今天一看呢，果然如此。我后宫佳丽三千，可是捆到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妲己一个人呢。哎呀呀，朕的艳福不浅呐。纣王这么一琢磨，当时啊可就有点失态了，晃晃荡荡有打龙书案后边站起来，哎，迈步就下了台阶了，双手一伸，应该把妲己给扶起来呀，哎，他没有，来个一步到位的啊，砰，把这大美人啊给抱起来了。在场的众臣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少儿不宜，赶紧堵眼睛别看了。这狐狸精苏妲己呢，也是故意的勾引纣王，他呀娇嗔嗔的把身体往纣王怀里头这么一挤，这么一靠，纣王可就感觉到了，这位这不是人呢、啊、这是一块软玉呀、啊、往身上一塌怎么这么舒服啊、哎、当时纣王啊就懵了，抱着这苏妲己往后边就走，那意思直奔寿仙宫。有小太监赶紧提醒他，陛下陛下，此处乃是八宝金殿，文武重臣还等着您、哎、处理朝政呢。哎呀，这纣王游梦方苏也知道自己失态了，赶紧把这美人放下，哎，吩咐宫娥，哎，带着回寿仙宫，孤家马上就到。有宫娥才女呀，把妲己给带走了。纣王呢，重新归座。这回呀，他是眉开眼笑啊，吩咐一声，赶紧把苏护啊推了回来。有人呢，把冀州侯给送回来了。现如今纣王看苏护啊是越看越顺眼，哎呦，我这老丈人长得也是够帅的啊，老帅哥啊，得了，重重的奖赏吧。苏护听风，谢陛下。苏护跪在那儿了，每月薪俸增加2000担，重修冀州侯府，国库躺银18万两，夸官3日，设宴3天，卯茶宫花10次披红，赐宝马100匹，锦缎1000匹，在京城随便的溜达，文武百官全都要设摆酒宴款待苏侯，这皇亲国丈啊。他说完了，一扭身滋溜，哎，从后门啊就钻走了，干嘛呀？赶奔寿仙宫去会美人去了。苏护趴到地上还得谢恩呢、啊、心里头不是滋味啊，我这俩钱啊挣的可是不光彩，哎呀，别想那么多了、哎、回去吧。他呀走了，众臣呢也都散了。咱们单说纣王，他回到了寿仙宫啊，这妲己是狐狸精变的，想迷惑纣王还不是一个来一个来的吗？哎，就把这大色鬼给整的骨酥肉麻，由得这天开始跟妲己就形影不离了，食则同桌，卧则同榻，行则并肩，坐则同席呀、啊、哎，就像那鱼皮鳔那个胶也粘到了一块差不多少，你拿千斤顶啊，拿大铁扳子，老虎钳子呀，哎，大改锥呀，你都整不开。纣王他是真正的沉湎于酒色了，就往寿仙宫这一待，连门都不出了。原来还偶尔的升升殿，现在哎不办那事儿了，369大朝一概全废，没有时间批阅奏章了，哎，只有时间陪着美人啊。
什

么美人长啊，美人短呢、啊，美人圆呢、啊，美人扁呢、啊，好嘛，这还是美人吗？哎，都成了变形金刚了。这纣王跟妲己，哎，除了喝酒就是唱歌跳舞，要不然呢，就是俩人寻欢作乐。一天到晚呢，折腾的是乌烟瘴气的。满朝文武一瞧，这成何体统啊？啊，天子也不上朝了，很多的事情等他批阅呢，哎，他也不批了。文书房的奏章啊，八百镇诸侯来的奏折呀，堆积如山呐、啊，那屋子里头都搁不下了。群臣窃窃私议呀、啊，说大商朝的江山呐、啊，到头了。哪有这样的君主啊，不处理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历代君王啊，只要是一这样，那就算是玩完喽。大伙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可是嘴上没人敢说呀。你有怨气，我有怨气，哎，怨气汇到一块儿可就厉害了啊，唰，一股怨气直冲霄汉，这冲劲儿啊还真挺大，哎，倒在了一个所在，就是那终南山。在终南山呢，住着一位老神仙，得道的仙长名叫云中子，2800多年呢修成了正果，他什么都清楚。这一天，云中子离开宝洞，拿着水火花篮到虎头崖呀采药去，脚驾祥云正在空中行走，突然间往西南方向这么一瞧，哎呀呀，就见妖气冲天呢，上主天下主地的，这怎么回事啊？云中子赶紧暗落云头，倒在无人之处秀吞灵纹，掐指一算，早已了然呢、啊！啊，闹了半天是千年的狐狸精在此碎人，冒充苏妲己要祸乱宫闱，这还了得呀！此妖不除，其害大矣。我乃是一出家得道之人，见此焉有不管之理呢？云中子这药他也不采了，回到了古洞，把徒弟金霞童子啊给叫过来了。徒儿啊，赶紧倒在后山把那千年的桃树砍了一棵，枝叶全都去掉，只把树干扛到为师的面前试蜡。这金霞童子动作还真快，不大会儿就把一棵桃树的树干给扛来了。这云中子苍啷啷抽出背后的宝剑，就拿这剑呢就削这棵桃木啊，烫烫烫啊，唰唰唰，越削越小，是越削越秀气，最后呢削出来那么一柄桃木剑，长度也就是2尺左右，哎，非常的精致。仔细的瞧了瞧，云中子非常的满意，这才站起身形。徒儿啊，你还不知道呢，京城朝歌出了一个妖精，为师准备走上一趟将他铲除，此剑呢就是对付妖精的。师父啊，您不是有斩妖剑吗？您那斩妖剑多好啊，永绝后患，还费事修这么一个木头剑有什么用呢？对待这种妖孽，桃木剑就足矣了，还用沾染我的宝刃吗？你就在洞中好好的看守，不得迟慢，为师去去便回呀。小童子看守洞府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云中子带着桃木剑，斜挎着百宝囊，手拿着拂尘，脚驾祥云，就起在了半悬空中，这才演出一段云中子要进剑出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2: 我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五行，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朝歌城妖气冲天，惊动了终南山的云中子。这位老神仙带着桃木宝剑，斜挎着百宝囊，手拿拂尘，脚驾祥云，起身是赶奔朝歌。再说这纣王一天天的喝的是酩酊大醉，跟醉妈一样，怀里头抱着美人，不知道怎么稀罕才好了。他老不理这正事，三班文臣四班武将啊可就不答应了。到点儿，大家伙都来上班来了，每个人怀里头抱着一大摞这个本章，在这儿杵着，跟二傻子一样。傻老婆等捏汉子，就是等不着这位纣王天子。群臣窃窃私议呀，这可怎么整啊？王不登殿，这些公事可如何处置呢？大家伙啊，去找当朝的首相叫商容。老头子也气坏了，那胡子撅起来多高啊！各位呀，老夫也是无能为力呀。哎呀，老丞相，您老执掌权衡，您不说话，我们大家伙也是没词儿啊。干脆咱们呢鸣钟击鼓请王登殿吧，您看如何呢？商容一听，这可不行，钟鼓啊不能随便动，有掉头之罪。但是 现如今这情况可特殊啊，你再不折腾出点动静来，这纣王他不出来呀。嗯，好吧，待我鸣钟击鼓。大钟啊在那儿吊着呢，撞钟的这块木头呢早已经选好了。这首相商容上去了，颤抖着双手咚咚咚，钟声这么一响，纣王在寿仙宫啊可就听见了。嗯，什么人撞动钟鼓？回陛下，首相商容率领百官请王登殿。哎，不登殿，不登殿，吵吵什么玩意儿，有什么可议论的？哎，让他们停下来，不准再折腾了。说这话谁听啊？底下百官呢都气疯了，咣咣，哎，敲的是更起劲儿了。苏妲己可就说话了：“陛下呀，百官可能有急事儿，请王登殿，您呢就升朝吧，要不然恐怕他们说些个闲言碎语，于陛下名声不利呀。”哎，呵呵呵，美人啊，你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吧，这是你说话了，那我呢就听，哎，我瞧瞧去。说着话，这纣王啊就准备升殿了。您看这枕边风多厉害呀，哎，不吹他连上班都不上了。免溜冠，折黄袍，手中秉圭上了玉辇，侍从推着他来在了九间殿。下来呀，有人搀着他，上金阙，入高台，升坐在九龙口。这位纣王天子一直沉着脸呢，百官一看，哦，龙登宝殿了，这才停止撞击，哗，全跪下了：“臣等叩拜陛下，愿君主万寿无疆，免。”众人归班，纣王瞧瞧，什么人带头鸣钟击鼓啊？首相商容跪那儿了，往上叩头：“陛下，老臣不才，是我带的头。陛下呀，一晃两个月挂零了，不升殿议事，朝纲俱废呀。本章堆积如山，这还了得？因此恳请大王升殿议事。”商容啊，你可真是多事，既然你带的头，那我也就不怪了。可你是首相啊，执掌朝纲，孤王有事你可以代劳啊，哎，这些小事你一处置不就完了吗？干嘛还非得找我呀？陛下所言差矣，有许多的大事还得君主定夺呀，您不发话，臣怎敢拿主意？希望主上听忠言，理朝政，正心修身才是根本呢。纣王一听啊，一拨楞脑袋，哎，就不爱听这套词儿，怎么那么烦呢？行行行行行，知道了，把本章哎都拿来吧。一说拿本章啊，得带几个搬运工，哎，还得那胳膊粗力气大的。两个多月的本章得拿车往这金殿上推呀。纣王一瞅，哎呦我的妈耶，这哪是什么本章啊，这是推过来十几座大山呢。当时他这脑袋呀嗡大了六圈，哎呀，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得什么时候能处置完呢？哎呀，顾不过来了，美人啊还等着我呢，哎，我得赶紧回寿仙宫，哎，转身就要走。百官一看，这哪成啊，啊，好容易把你忽悠出来了，你再跑了。大家伙啊哗全跪下了，臣有本奏上，臣有本奏上，臣有本奏上。纣王一摆手，得得得得得得得，好吧，你们都有本奏上，我受得了吗？ 你们可不知道啊，最近我这身体不太好，必须得回宫休息呀。这些事情你们就随便处置吧。大臣不让走，这纣王呢就非要走。君臣之间呢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殿头官跪倒启奏圣皇，午门外有一道士要求见陛下，说有重大的事情与您商议。纣王一琢磨，这可挺好啊，这道士一来呀给解了围了，我要是真走了，他们呢又得说我这个君主啊当得不够资格，可道士一来呢，我把他宣上殿来，随便的谈一谈扯一扯也不费劲儿，然后呢我借坡下驴呀、就回寿仙宫了。他这如意算盘打得还挺好。这时候啊，这位道士已经来在了金銮。纣王这么一瞧，哎呦，这道士长得还真漂亮啊，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挽着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身穿着大红的道袍，圆领大袖，腰际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鞋，斜挎着百宝囊，一手拿着拂尘，一手拎着花篮子，飘飘然若神仙降世啊。这位道长是谁呢？刚才咱们不是交代了吗？正是终南山的云中子。云中子迈着方步，不慌不忙就进了九间殿了，往两旁看了一眼，拂尘一摆，方外之人参见陛下。云中子是立而不跪，稍微的哈了哈腰。纣王那脸呢可就沉下来了，心说这老道够牛的啊，见着我连头都不磕，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一道士见故因何不跪呀？启奏陛下，贫道乃是方外之人，因何要跪呢？纣王一听啊，更不乐意了，方外之人就不服管束吗？因何不跪？大王容奏，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自在又逍遥，为人看破其中意，莫如出家当老道啊。我从云水之间来，从化外之界来，因何要跪你呢？大王，这个您还不明白吗？纣王啊气得够呛，可一琢磨，我呀我别了，别逮谁跟谁干了，刚才跟文武群臣呢吵吵半天，一会儿又跟这老道又掐起来了，这玩意儿有失身份呢。所以听完了这话，他是似懂非懂。好，那么你就别跪了啊，一旁赐座。云中子也没客气，是端然而坐，把眼皮往下这么一垂。请问道长，跪上下怎样称呼？出家在哪座仙山，何处古洞呢？启奏陛下，贫道出家在终南山义侠洞，云中子是也。哦，那么你从化外而来，见姑有什么事情吗？大王啊，自然是有事来找您呢。我在终南山采药之时，抬头往西南方向观看，但见朝歌城，特别是你的皇城内是妖气冲天。贫道掐指一算，你这儿啊闹狐狸精呢，有千年的狐狸幻化人形迷惑君主，故此贫道这才前来出妖。哦， 你说我这皇城之内有狐狸精，正是。我说你呀，你可真能开玩笑。你想想，朝歌是京城啊，皇城是中心呢、啊，甲士重重，人烟稠密，哪来的什么妖精啊？你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哎，千年的狐狸精就仿佛你看见了。你说说，谁是狐狸精啊？谁变换人形啊？是他，是他，还是他？陛下，休要动怒，贫道所说自然是有证据，你我休要斗口。难道说我替你除妖还有恶意不成吗？当然是没有恶意，不过我听着呀有点扎耳朵。那么请问仙长，怎么除妖？你有什么办法能把这千年的狐狸给铲除呢？陛下，自然是有方略，陛下稍后。说着话，云中子把包啊给打开了，把那把桃木剑可就拿出来了。陛下，您瞧见没，这把宝剑是驱妖辟邪呀，乃是镇宫之宝。您呢，把它拿去，挂在了分宫楼，不出三日是妖孽必除，确保大王平安无事。哦，拿来孤看。殿头官接过来，纣王瞧了瞧，哈哈，小小的桃木宝剑如此的轻飘，这就能出妖吗？正是，大王啊，不信咱可以做个试验，三天之后立见功效，哪个人死了，他就是那千年的狐狸精。这么说，你算是帮着姑了。那好啊，你先别走，我不服，咱们俩呀就打个赌，我倒要看一看我这宫闱之中有无有妖孽。来人呐，把这把宝剑挂在了分宫楼。扎实。这宝剑呢就挂那儿了。云中子告辞，大笑拂袖而去。纣王啊根本就不相信，瞅着云中子的背影，心说这个话外的方式啊，信口胡诌啊，哪儿来的妖精啊？哎，这也好，跟他呀谈谈心，把文武百官的逆事啊，哎，就给扫除干净了。纣王伸了伸懒腰，哎呀，仲卿啊，本章来日再看吧，孤有点乏累了，哎，退朝。好嘛，还是退殿了。文武百官也不敢一再强求啊，大伙是唉声叹气，是各回府邸。纣王那心呢，就在妲己身上，恨不能一步飞到寿仙宫去拥抱他的美人。排驾往后宫走，转过了分宫楼，他一看，没有妲己的影子。他满以为这个妲己呀，能到这地方来接他来。一见面，哎，亲亲热热，欢欢笑笑，搂搂抱抱，那得多得呀。可是没来。纣王啊有点扫兴。刚到寿仙宫的宫门前，有一个宫女啊慌慌忙忙向他禀报，陛下，大事不好了，苏娘娘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大叫一声摔倒在地，她是人事不醒了。啊，有这等事？纣王一听啊，当时都没脉了，顾不得君王的体面，撒脚往里头就跑。到在了寿仙宫，三步并作两步到在床榻之前，一看呢，很多的宫女儿都在这儿围着呢，一个个是面带惊慌。纣王把他们给扒拉开，哈下腰这么一瞧，哎呦，

0: 美人妲己呀，变样了，跟往日是截然不同啊。往日那苏妲己啊，光彩照人，活泼可爱，那性感，那就甭提了。可今天一看呢，这位妲己面容憔悴，发髻蓬松，鼻窝发青，两腮深陷，眼窝啊，哎，也塌进去了，二目无光，就跟死的差不多少。啊，美人儿，你这是怎的模样了？早朝之时你还不这样呢，怎么顷刻之间就判若二人呢？你觉着哪里不舒服？罢了，我弟美人了啊。好半天这苏妲己呀，才喘过这口气儿来，声音微弱，纣王把耳朵贴到他嘴边才能够勉强的听清楚。陛下呀，自从我到宫廷，蒙陛下宠幸，我是一步登天呢。现如今锦衣玉食，高兴得不得了，我愿和陛下白头偕老，服侍您一辈子。可叹我命苦啊，命浅福薄，是方才我听说大王退朝，我想去接您，带着人赶奔分宫楼，抬头这么一看，在那地方啊挂着一口宝剑，惊得妾身我魂不附体。我也不明白这分宫楼为什么要挂口宝剑呢，因此我大叫一声，摔倒在地，人事不醒啊。现在我浑身酸软，气脉不足，可能寿命不长了。大王啊，您就好自为之，妾身我陪不了您了。
1: 哦，原来如此。纣王一转身，用手点指，你这些宫娥才女都说一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0: 把大家伙啊都吓坏了。陛下果然如此，陛下娘娘说的不差呀。
1: 哎呀，纣王可气坏了，这个胆大的妖道啊，终南山的云中子，差点耽误了我的大事。你信口胡诌，弄了一柄桃木宝剑，把我的美人吓到这种程度，这还了得吗？来人呐，快去把那口宝剑与我摘下来，以火焚之。
0: 谁敢不听啊？哎，有人登上梯子，够下这把桃木剑来。点着了火，呼，给烧了。这一烧完了，妲己马上就坐起来了。再看那张脸，唰，哎，变了。头发呢，哎，也顺溜了，脸色也红润了，塌陷的部分也鼓起来了，是复旧如初啊。纣王一看，心花怒放，美人了，你没事了吗？哎呀，陛下，妾安然无恙了。哎呀，好啊，感谢苍天呐、啊、美人了，来来来，我陪你前去观花，那宝剑呢叫我烧了，你就不用害怕了。您说这纣王他就没明白，那宝剑他辟邪呀，往那儿一挂，这仙气逼得这狐狸精他动转不能，哎，不用三天他就得显露原形，是准死无疑。可是这个昏君呢，他不辨真伪，把宝剑给烧了，所以妲己呢才保住了这条妖命。恢复正常之后，妲己呀比以前更可爱了，天天的在纣王的怀里头就撒娇啊，把这个昏君给迷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打这一天开始，纣王是变本加厉，再不升朝啊。那位老神仙云中子呢，满心欢喜，哎，在朝歌城住着，还等着好消息呢。可是突然之间心头这么一颤，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赶紧袖吞灵纹，掐指一算，哎呀，不好。
2: 《异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

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现役，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奖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云中子觐见除妖，本以为呀3天是立见功效，住在了京城他就没走，后来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呀有点不好啊，事情出了变化了。那无道的昏君纣王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把镇妖驱邪的桃木宝剑给烧了。哎呦喂，这不是倒霉催的吗？这云中子啊，有心二次去见纣王，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明道理，可是又一想，

不行，看起来这是天意呀、啊！就凭我能扭动乾坤吗？看起来商朝这天下呀，就算是完了，纣王也不会长久了。哎，既然如此，我呀，回家眯着去吧。这云中子是垂头丧气的，哎，脚驾祥云，他走了。您看了吗？这神仙也有管不了的事儿。可是云中子走的第二天，司天监杜太师名叫杜元显，这老头子有点半仙之体，管这个司天监。司天监的职权呢，就是看吉凶的，哎，看这个日月星辰呢，古代就有了，哪天适合出兵打仗，哪天适合呀啥也不干就躺家里头睡觉，哪天主吉，哪天主凶，哎，哪天生孩子好，哪天结婚合适，哎，就管这些玩意儿的。3000多年前，那个人多迷信呢，所以专门的设立这么一个官职。这位司天监杜太师也是托孤的重臣呢，过去是伺候纣王他爸爸的。老头精通天术，最近呢，他就发现这个罗盘滋宁滋宁的来回乱转，非常的不正常。晚上呢，登上了高台，哎，观天象，就见这个宫闱当中是妖物弥漫。杜太师一琢磨，前者听说来了个神仙，哎，云中子，说这个皇宫里头啊出了妖精了，是千年的狐狸精，说那个话呀是有鼻子有眼的，而且我呢观察天象，哎，也是这么回事。后来呢又听说纣王天子把桃木宝剑给烧了，哎呀，这是大错而特错呀，看来天象主凶，我可不能不报了。这老头子下了天台，离开府邸来找商荣手下，等见着老丞相，他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呢讲述了一遍。商荣一听，杜太师啊，你是言之有理，无奈王不登殿，咱们见不着他呀。老丞相，那你能不能带着我杜元显赶奔内宫朝王拜驾呢？哎呀，使不得呀，使不得。内宫乃是3尺的禁地，外臣不得入内。这个家法定了多少年了，哪一个敢踏入内廷，那就犯有不赦之罪呀。哎呦，我的老丞相，哎，咱们再要是不去，那可就把大事给耽搁了。您是丞相，有急事禀报，难道还不行吗？我也借借光，哎，我跟您呢，我就混进去。商荣那是一颗忠心，老头一听，的确是这么回事，好吧，那咱们就破这么一回例，为的也是社稷家国。这老商荣就领着杜太师，两个人报本呢，就进了分公楼，到在了内廷。到这儿叫人呢给拦住了，金甲武士就问他们，哎，站住，这里边乃是内廷啊，外臣不得踏入，你们想要干什么？商荣这才说，我们呢有急事要求见大王，叫见也得见，不叫见也得见，烦劳您呢就通禀一声吧。说实话，这位金甲武士对老首相啊也是十分的尊重，那好吧，你们稍后片时，我马上去禀奏，不知道天子能不能答应。这金甲武士进了寿仙宫，见到纣王，把事情这么一说，纣王当时啊呱嗒面沉似水，就那脸拉的那个长度啊就跟驴差不多少了。又是这个老家伙，我成天的躲着他还躲不了了，还跑到那

济公来缠磨我来了，有心吩咐一声，把商荣这老头啊给赶出去。可是又一想，三世托孤重臣呢、给他呀还得留点面子，所以呢就破例，让商荣啊进来了。商荣进来，杜元显可没敢跟着进来，在外头啊等着呢。商荣以头触地，磕完了头，抬头这么一瞧，嚯，这纣王跟妲己两个人呢，挨的那是肩并肩呢，就好像抹了胶水都贴到一块了，你就是拿老虎钳子往开撕，也未必能撕得开了。这老商荣看着一阵一阵的犯恶心呢，可是他得忍着，不能当场吐了，那多不礼貌啊。陛下，您多日不理朝政，各地的奏章堆积如山呢，现在可了不得了，请陛下登临大宝，处理政务啊。纣王一听啊，我不爱听哪句你就专门说哪句，有什么可处理的？老丞相啊，我不是说了吗，最近我这个身体不好，过些日子再说吧。商荣心说，废话，身体不好，你天天抱着这妖精，咕噜来滚过去，身体要是好了，那才见了鬼了呢。可是表面上啊还得客气，陛下呀，臣听说云中子看出宫闱之中有妖孽，赠了一口驱邪的桃木宝剑，被陛下以火分支啊。我看这云中子仙风道骨，所说不是无凭无据。最近杜太师杜元显夜观天象，发现宫闱之中确实是妖气太重了。杜元显已经随我进到内宫，请陛下传宣问一个明白才是啊。哎呀，纣王心说，这老头真是吃饱了撑的，哪来什么妖精啊，真是信口雌黄。不过呢，还是给商荣啊留面子，好吧，叫杜元显进来见驾。杜太师啊就进来了，也是以头触地参王拜驾。杜太师啊，你跟商荣说你也发现这宫里头有妖精吗？陛下圣明，所说一点都不差，臣夜观天象，发现宫闱上妖气重重啊，证明云中子所说一点都不假，启奏陛下应该驱妖赶魔才是啊。杜元显，我来问你，你说那妖精他是谁，那魔怪他又是谁？今天呢，你给我讲个明白，如若不然，就是你妖言惑众啊。陛下，臣吓死也不敢胡说八道啊，肯定这宫里头有妖怪。杜太师说的句句都是金玉良言，但是纣王啊他就是听不进去，当时勃然大怒。前者有个云中子说是有妖怪啊，送来一口小宝剑挂在了分宫楼，就那破玩意儿没把妖精镇住，把我的爱妃妲己差点就给吓死。哦，这个事儿刚平息，这姓杜的这老糟头子又信口雌黄了啊，说出这么一大套来，跟那个云中子所说是不谋而合呀，看起来这俩家伙是一个老师教的。纣王一琢磨，为什么他们俩说那个话都差不多少呢？哼哼，一定是结党营私啊，背后整了个小集团，把这个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我的爱妃。你们这帮老家伙啊，看见我享几天艳福，你们就是羡慕嫉妒恨，怎么着非得我打光棍啊，整天想媳妇想的我是滋哇乱叫，你们看着才开心呢，这叫什么道理呀？纣王

啊，他是越想越不开心，所以是大发雷霆啊。杜元显呐、啊，你是我朝的老臣了，听说你掌管天台，经验丰富，可没想到你背着我暗地之中捣鬼，你是信口雌黄啊！我且问你，谁是妖，哪是怪？你不要含沙射影。

请陛下明察呀。别说了，别说了，把他拉出去与我砍了。商荣啊在旁边跪着，三朝元老啊一听这个赶紧叩头，陛下不可。杜元显乃是托孤的重臣，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如果说他说的不实，算犯了失职的罪，将他罢官处分，哎，都是可以的，可是没有掉头之罪呀。而且陛下也没有验证他说的是对还是错，怎能无端的杀国家的重臣呢？陛下万万不可呀。纣王一听啊，哎呀，也确实是这么回事。纣王刚这么一犹豫，妲己在旁边啊哭了。陛下呀，不杀这杜元显，您就把我给杀了吧。哎呀，美人啊，你这是何意呀？陛下请想，自从我进宫不久，就听外边说妖精长妖精短，莫非他们说我是妖精不成吗？我就怕听这两个字啊，看来他们都是别有用心，矛头直指哀家。陛下呀，我可活不了了。哎呀呀，美人啊，没有你的事儿，不要伤心呐。你这么一来呀，姑这心好像油烹的一样。杜元显呐，嘿嘿，杜元显，姑非要杀你不可，推出去砍了。商荣一看呢，赶紧磕头，哎，继续保本。可是纣王就是不听啊。我说老丞相啊，你是托孤的重臣呢、啊、你进我的内宫，这情有可原，可是杜元显他算个什么东西，不在外廷奏事，私自闯入我的进宫，这问题呀、啊、都出在你的身上，念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孤不加怪罪，推了下去，左右把他给我撵出去。纣王把老头子呀给轰出去了，哎，不让他说话。文武百官呢聚在九间殿，请君主升殿议论国家大事。这君主没露面，大伙呢也没散。三班文臣，四班武将，一共啊好几百人呢。众人一看，哎呦，这杜太师杜元显五花大绑推出来了。再一看，这老丞相商荣被人家推推搡搡给撵出来了，大家伙可都有点傻眼呢，赶紧过来就问商荣，老丞相，这怎么回事啊？杜太师他身犯了何律，法犯哪条啊？哎呀，一言难尽呢。商荣把经过做了简单的介绍，大伙一听，这不是昏君吗？啊，听不进忠言呢，无辜要斩杀朝廷的大臣，这国家这不要完蛋了吗？这不，旁边啊有一个人，头戴乌纱，身穿着大红袍，此人名叫梅伯，官拜上大夫。这梅伯呀，他是商朝八大夫之首啊，为人非常的耿直。见此情景，大叫了一声，这还了得呀，各位呀，你我都是位列朝班的大臣，受先帝托孤之重，辅佐新君，可是纣王无道，贪恋美色，不理朝政，无缘无故要杀国家大臣，诸公不发一言，岂不耻乎？他那意思就是说，现在这纣王都混蛋到这种程度了，你们怎么视而不见呢？都聋了啊，都哑了，都不害臊吗？大伙一听啊，哎喂，哎呦呦，哦吼吼，怎么回事啊？哎，都把脑袋给低下了，一句话都不说。什么原因呢？哎，明哲保身，知道纣王现在呀跟那个野驴差不多少，谁敢碰那钉子去？这位上大夫梅伯呀更着急了，拉着商荣，老丞相。

相啊，我不求别的，我就要见一见咱们的君主，给杜太师啊求求情。哎呀，梅大夫啊，君主正在气头上，我看暂时啊，还是免了吧。啊，不不不不不，老丞相，您怎么也糊涂了？现在如果我不到里边见大王，那么梅太师他是必死无疑呀。因此上我梅伯豁出性命不要，也要进宫保本呢。商荣也没辙了，哎，带着这位梅伯二次来到寿仙宫，跟纣王这么一说呀，纣王那火啊腾那更高了，心说这玩意儿还变本加厉了啊！我这内宫明令公布，外臣呢不得私自进内，这些人可倒好啊，当成自由市场了，随随便便的溜达，罪魁祸首啊，哎，就是商荣。纣王啊压着火来宣，宣梅伯觐见。梅伯呀从外边进来了，以头触地，陛下不可。陛下呀，商朝的江山已经600多年了，臣我是不忍心看着断送在您的手里头，您应当啊释放杜太师，更应该亲贤臣原女色，这样一来咱们商朝的江山才有点指望啊。纣王是越听越来火，心说什么啊，尽贤臣原女色，那意思不让我抱着这美人妲己了啊，让我抱着你们这帮老头子，哎，那干巴拉叉的竟是骨头，有什么可抱的。纣王啊斜着眼睛盯着这梅伯，梅伯，谁教给你的这套词儿啊？啊，是不是你们一大帮人都串通一气了，跟孤王我故意作对呀？我确实看出来了，哎，这是有一个小团伙故意要整事儿，哎，这还了得呀！来人呐，将梅伯乌纱帽打掉，贬家为民，永不录用。梅伯呀还真不在乎这个啊，腾一下他站起来了，那眼珠子都立起来了。昏君呐、啊，哎哎，昏君呐、啊，你沉湎于酒色之中，古往今来你是头一号的昏君，眼见着祖宗的江山毁在你的手里头，我梅伯贬值是小，只是啊，这大祸就在你的眼前呢。哎呦，谁敢这么骂皇上啊？纣王啊也从来没听过这词儿，气得脸上的肉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一个劲儿的直蹦，青筋都蹦起多高来啊！烦了啊，烦了，拉出去砍啊，砍了！金甲武士过来，哎，把这梅伯的嘴呀、啊、给他堵上了，揪着头发往外头拖呀。商荣一看这怎么办呢？眼见着两位重臣哎都要掉脑袋，苏妲己呢在那儿还哭开了，陛下呀，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莫非文武大臣都疯了不成啊？是啊，他们都疯了，都吃错药了，诚心跟我过不去呀。我说陛下呀，我说句话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呢？爱妃呀，有话请讲。还是朝廷的法纪不严呢，没有威慑力，所以他们这帮人呢是为所欲为。照这样下去，朝纲紊乱，那还了得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该设重点，也就是说要加重刑罚，类似梅伯、杜元显之类。就应该重刑处置。爱妃呀，你说应该用什么重刑呢？这妲己一阵的冷笑，陛下呀，且听臣妾言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0: 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
1: 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曹州侯宠黑虎就那么厉害，还是被小将郑伦给生擒活拿了。因为这郑伦呢，也不是等闲之辈，会一手绝活，拿着鼻子眼儿哼这么一下，就射出来两股醒气，能把敌人的三魂七魄都给射走。在上古年间，有两位著名的神仙，就是哼哈二将。那么这个哼将就是郑伦，哈将是谁呢？哎，咱们呢暂时还得保密，因为后文书有一段热闹的节目，叫做哼哈二将大交锋。那时候啊，郑伦的死对手才能够粉墨登场。现如今还说这宠黑虎为人呢，还是十分正直的。哎，就劝这苏护让他把女儿献到朝歌城就算得了，化干戈为玉帛岂不是好呢？苏护也有点犯犹豫。这时候有人禀报，说是西伯侯姬昌派特使来了。这特使也了不起，上大夫叫散医生。说实话，西伯侯在众家诸侯当中，那威信是最高。苏护对他呀，崇拜的是不得了，所以呢，赶紧答以请字，把这位稀奇的名人上大夫散医生就给请进来了。散医生一看两位君侯都在这儿呢，他施礼已毕，就坐在了客位。苏护呢说话非常的客气，散大夫啊，您是从何而来呢？哈哈，君侯，我有点稀奇而来，奉我家西伯侯所差，给您呢送来一封信，请君侯过目。苏护毕恭毕敬地把这封信接过来了，拆开之后一连就看了好几遍呢。哎呀，苏护是连连的点头。西伯侯姬昌在信里头说得清楚，说是最近呢这些事儿是不太愉快，主要原因呢就是你冀州侯顶撞了当今天子，又在五朝门提下反诗，现如今动了刀兵了，打了一个乌烟瘴气呀。实际上这个事儿非常的好解决，就是你忍痛割爱，哎，把姑娘苏妲己进献到朝歌城，就万事皆休了。 而且教出这个孩子有三个好处，不教这孩子有三个坏处，你呀应该对比对比。苏护一瞧，就西伯侯这个三利三弊，哎，分析的是非常的透彻呀。说教出孩子这三个好处，第一呀，就是妲己享了福了，哎，你也没有事儿了，这可不错。第二呢，冀州平安无事，老百姓免受刀兵之涂炭。第三呢，军队不用打仗了，哎，避免伤亡。如果你执迷不悟，哎，不把这苏妲己送给纣王，那么三大害处也就来了。头一样，天子兴兵问罪，得踏平冀州城。第二，你祖坟都得刨了，宗社也不保啊。第三，老百姓生灵涂炭，军民死伤无数。君侯啊，何去何从，您自己掂量着办吧。苏护一琢磨，这封信呢，值金子值银子，现如今再要是死磕下去，必然是玉石俱焚呢。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尤其是西伯侯姬昌那样的贤才，人家说话我还能不听吗？干脆哎，顺坡下驴就得了。苏护呢，把这封信又递给了旁边的宠黑虎。黑虎看完了也是连连的赞叹，苏君侯啊，再不要执迷了，赶紧献妲己吧。好吧，苏护这才答应。宠黑虎呢又表示，只要他回去就把苏全忠啊给放回来，保证出不了问题。话都说开了，一天的云彩是满散呢。苏护排摆酒宴，款待散医生，款待宠黑虎。酒席散了之后，散大夫啊就回了西岐了，宠黑虎呢告别苏护回转连营。等他回了营盘，见着大哥宠侯虎，这侯虎啊眼睛都直了。
4: 兄弟，你不是让人家给抓去了吗？怎么平白无故的又跑回来了？
7: 哎呀，大哥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他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宠侯虎一听啊，乐了，我兄弟呀，那么目前这个事儿你准备怎么办？
5: 大哥，那还能怎么办呢？咱们赶紧撤兵呗，就等着苏护进献妲己不就得了吗？
7: 哎，兄弟呀，你这人太厚道了，咱们奉天子的旨意到此征讨冀州，现如今杀的冀州城已经闭门不出，要完蛋了，而且咱们手里头还有人质，就是这苏全忠。据我所知，这冀州城里头好东西可不少啊，干脆咱们哥俩表面上跟他们和气，暗地里就下绊子，就捅刀子，攻破了城池就抢东西呀。兵就是匪，哎，匪就是兵。如果说打仗不多抢一些战利品，那不就亏本了吗？哎，兄弟，你算算这个账是不是这么回事？好家伙，那么大的北伯侯想要趁火打劫呀，把仁义二字抛到了九霄云外。宠黑虎不听此话还则罢了，一听此话当时是厉声大叫，说大哥呀，想我兄弟二人自始祖一末相传六世，本是一奶同胞啊。古语常言说的却好，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玉有咸呢。我万没有想到大哥你是这么一个人，心里太阴暗了。说实话， 咱们这个弟兄啊都没法坐下去了。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隔袍断义，化蝶绝交了。呵，这宠黑虎脾气真暴啊，当时吩咐一声，来呀，把苏全忠释放。他这能耐太大，所以他大哥呀也害怕，吓得不敢言语了。这边释放了苏全忠，那边呢，宠黑虎班安任邓乘胯坐马，带着自己的兵将回曹州去了。哎，把宠侯虎给蹲到这儿了。宠侯虎啊，只能是暗气暗憋，谁让他没有能耐呢？哎，干脆蔫巴出溜的撤兵吧。他的这点黑心算是没有得逞。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冀州城，苏护啊把儿子苏全忠给接回来了，全家人大团圆，也算是悲中喜，喜中悲呀。目下这个事儿就是进献妲己，跟老伴儿一商量，跟闺女一商量，哎呦，内宅呀，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最后苏妲己这姑娘还真不错，深明大义，说牺牲女儿我一个人，能保住咱们冀州城，保住老苏家，保住天下苍生，那也是值了。爹爹不要以女儿为念，咱们马上动身吧。苏护也是老泪纵横啊，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赶紧收拾行囊，哎，套车，点齐了护送的兵将。这边呢，吩咐少帅苏全忠还有小将郑伦把守住冀州城，苏护亲自带着人马赶奔朝歌，要护送妲己。这一天可就要动身了。苏妲己闻命泪下如雨呀，拜别了母亲长兄，婉转悲啼百千的娇媚，真如芍药笼烟，是梨花带雨。说白了吧，哎，就是哇哇的大哭啊。可是哭也没有用，生离死别，这是人世间呢，谁都摆脱不了的。书说简短，可就上了路了。这一路上啊，是饥餐渴饮呐，朝灯紫陌，是暮见红尘。过了些绿杨古道，红杏园林，见了些啼鸦唤春，杜鹃叫月。在路上行程飞止一天，逢舟过县，涉水登山呐。那一天傍晚时分就到达了恩州。到这儿了得找管驿呀，哎，管驿呀就是官办的招待所，负责人呢叫驿丞。这位恩州的驿丞两眼发直，哎，呆呵呵的，哎，君侯，您要住我们这管驿呀，啊，要有贵人在此下榻啊，是是是，其实你们呢都是贵人，但是这管驿他不能住了。哦，那是什么原因呢？实不相瞒呢，

3年前，我这馆驿里头就开始闹妖精。哎，今天吃一个人，明天吃一个人，哎呦，整的呀，是鸡犬不宁啊。您真要是想在这儿过夜，我给个建议，咱们呢，离开馆驿10里8里的，找一块空地，扎下帐篷，在野外呀，忍一宿吧。啊，都可把苏护给气坏了，心说这义成好生的胆大呀，啊，我们这么一大队人马，这么高的身份，让我们住野地去，胡说八道，这馆驿当中他怎么能够闹妖精呢？这闹妖精啊，即便是闹妖精，本侯也要在此处下榻。好吧，这义成得罪不起呀，这才把里边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把苏护一行人都让进去了。苏护啊，手里头提着打将钢鞭，左瞧瞧右看看，条件呢还不错。最重要的，找一间好房子，哎，把苏妲己给安顿好。其他的人呢，也各自休息。晚上啊，得有执勤守夜的，哎，保护妲己。派旁人，这苏护他不放心，自己亲自要守夜。妲己在里间屋睡觉，这苏护呢，就在外间屋啊，趴到桌子上头这么休息。苏侯爷还琢磨呢，慢说没有妖精，真要是有妖精，我往这一坐，哎，也能把他给镇住了。确保我女儿的安全呢。他呀可不敢睡觉，在这儿趴着就是闭目养神。时间过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就是3更天了。啊，忽然间这院里头就刮起了一阵怪风。只吹的这屋里头这盏灯啊是忽明忽暗，哎呀，透人的脊骨啊。这苏护赶紧提着打将鞭就站起来了，心说不好，这风啊还真不是一般的冷风，这是妖风啊，刮的人毛骨悚然，浑身上下都起那鸡皮疙瘩。苏护就感觉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呢，有一股腥臊恶臭之气。哎呀呀，莫非说真有妖精不成？刚想到这儿，这风啊又起来了，这回呀吹得更厉害了，把桌子上这盏灯啊噗就给吹灭了，屋里头顿时是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苏护可就有点发慌，可是灯灭了他什么都瞅不着，哎，就跟睁眼瞎差不多少，赶紧划了，就找这火种，啪啪啪把火打着了，二次把灯又给长起来。苏护呢还是有点发傻，他就发现这蜡火头这火苗啊，啊，它不正常，平时那火苗啊都是红色的，可今天一看这火苗它是蓝色的，哎呦，照的这屋里头蓝哇哇紫微微，这什么光彩呀？苏护暗道不好啊，看起来那义成没撒谎，这地方真闹妖精。他可急坏了，自己被妖精吃了都没事，这里间屋睡着自己的女儿，将来的贵人苏妲己呢，万一有个闪失，那可怎么交账啊？他赶紧把钢鞭一舞，呜呜呜，那意思震慑一下这妖精，另外呢也给自己仗仗胆子。然后他用这钢鞭一挑这门帘，唰迈步可就进了里间屋了。一看这里间屋也是漆黑一团呢，他赶紧找火种把灯也点着了，往床上一看，心说我

0: 我闺女还活着呢吗？啊，被妖精吃没吃啊？到这节骨眼上，苏护就顾不上避嫌了。这屋里头睡觉的不光是苏妲己，哎，还有两个婆子，两个丫鬟呢。这四个人呢，哆里哆嗦都起来了。哎呀，侯爷，侯爷呀，吓死我们了！这怎么回事啊？不要惊慌，赶紧挑开床帐，看贵人如何？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婆子丫鬟过去了，把这床帘啊给撩起来了。苏护闪目光往里头仔细观瞧，呀，他有点发傻。一看床上这被子呀，卷作了一团。那么苏妲己在不在呢？哎，看不出来，也可能是没了，也可能在这被子里头包着呢。苏护又吩咐，把被子打开，看看怎么回事。俩婆子哆里哆嗦过去了，把这被子团儿慢慢的给打开了，往里头一瞧，哎呦，大伙这才把心给放下。一看这贵人苏妲己呀，还活着呢，哎，就是有点害怕，缩作了一团呢，浑身直哆嗦，脸色铁青。苏护赶紧来在床边，女儿啊，你不妨事吧？
1: 呀，爹爹呀，一阵妖风可不把人吓死啊！
0: 哎呀，一场虚惊啊！啊，没关系，你接茬睡觉。爹爹保护于你呀。这苏护啊还挺放心呢，提着钢鞭又回到外间屋，以为是苏妲己啥事儿没有，可是他呀根本就不了解内情。闹了半天，刚才刮的那阵阴风，那是千年狐狸精在作怪。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女娲娘娘命轩辕坟三妖打入凡间，要搅乱咒世的江山。这三妖呢，就是千年狐狸精、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这狐狸精呢是头一个，哎，狐狸精这天晚上就正式的开始干活了，来在了恩州邑，哎，刮起一阵阴风。趁着这乱虎劲儿，他摇身一晃啊，就进了内宅了。掀开床帘儿，用这个狐狸嘴这么一吸啊，滋儿喽一下，就把苏妲己的魂魄吸到他的肺腑之中。哎，这人呢就死了，剩下一副肉身。这狐狸精呢，一阵的惨笑，然后滋溜一下，钻进了苏妲己的躯体。所以说啊，这苏妲己从表面上看还是那个漂亮女孩，可本质啊已经变了，灵魂是狐狸精啊。苏护他也不了解内情啊，还以为啥事没有呢。哎，第二天又带领着人马出发了，保护着这个苏妲己，当然是所谓的苏妲己了。哎，径直就赶奔朝歌城。欲知后事如何，是且听下回分解。
2: 异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
17: 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3: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

0: 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轩辕坟三个母妖精，一个比一个厉害，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现在干活的就这千年狐狸精，倒在恩州馆驿把美人的魂魄给吸去了，然后他呢借尸还魂，就假冒苏妲己。苏护啊还蒙在鼓里头呢，以为啥事儿都没发生，哎，虚惊一场啊。第二天天一亮，准备了香车宝马，服侍着贵人登车，一行人呢奔着京城又来了。这回呀再也没出事儿，等过了黄河就倒在朝歌城了。带着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兵马，不能贸然进城啊，先得请示上级领导。谁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统领全国的兵权，前段时间呢他就得着信儿了，因为他见过西伯侯姬昌还有北伯侯宠侯虎上的本章。另外这个苏护上的本章啊他也看见了，知道最近苏护就要进京，哎，就要进献妲己。武成王传下将令，命苏护把冀州的人马驻扎在城外，就是苏护带着闺女还有几个贴身的随从啊可以进城。人家防范也森严呢，就怕这苏护万一是假的呢，以献女为名来刺王杀驾呢，那不毁了吗？哎，把你的兵将挡到外头，这个就安全的多。苏护也老实巴交，倒在了金庭馆驿，一切一切都安顿好了，就准备面见天子。这回苏护来的非常的狼狈，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哎，土特产一概没有，也不想去拜会任何人。可是他进京的这个消息呢，被那两个大坏蛋费仲和游魂呢就知道了。这哥俩一琢磨，嘿嘿，上回就因为苏护没给我们哥俩送礼，我们背后啊给他穿了小鞋了，才惹出这么一场风波来，差点刨了他的祖坟呢。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苏护肯定给我们送钱呢。哎呀，吩咐一声

0: 哎，把家里头仓库都腾出来，哎，多留点地方，哎，准备，哎，收好东西。好嘛，胸有成竹。这俩王八蛋就在家里头就等着，哎，把眼睛扒得大大的，可谓是望眼欲穿呢。哎呀，怎么还不来呢？哎呀，还不来，该来了，该，哎，哎呀，该来，他还是没来。等到底也是没送礼，这俩小子怒火中烧啊，嘿嘿，苏护啊，你可真是雌公鸡铁仙毫，你根毛都不拔呀。好嘞，不是不送礼吗？哼，我们呢再给你下个绊子，让你知道知道费仲游魂的厉害。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第二天，这纣王是生坐早朝。最近这纣王啊，也是特别的不痛快，那脸呢老是耷拉着，跟那驴脸差不多少。两条眉毛呢，哎，8.20；两条鼻涕呢，哎，青翠欲滴。坐到那儿啊，经常都犯傻，就是想美人呢。说实话，他根本就没有心思生朝理政，可是。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真要是甩手大掌柜呀，也不太合适。所以他呢，委了八屈的来在了八宝金銮殿，想要糊弄糊弄啊，就回去喝酒去。可这时候呢，首相商容出班跪倒，臣启陛下，冀州侯苏护率女进京，住在了金庭馆驿，听候旨意。定夺。
1: 老爱卿，你说的谁呀？
0: 好嘛，这位耳朵还不太好使的。臣启陛下，是苏护进京啊，把女儿妲己给送来了。这回呀，纣王听明白了，突然之间把眼睛瞪得溜圆呢，一拍这龙书案啊，啪，好啊。这个苏护，我正想杀他呢，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来呀，把他推上金殿。一旁边呢，俩大坏蛋费仲游魂也出班跪倒。陛下，苏护这种人脑后有反骨啊，可杀不可留啊，一定要从重的处罚。朕早就打定了主意。必然要他的脑袋。纣王这火啊大了，额头上这青筋蹦起来多高。时间不长，苏护进来了。这回这苏护穿的可够惨的，哎，穿着犯官的衣服，一身白，脖子上头呢挂着忠孝带，发髻披散。这意思呢，就等于是来请罪来了。等过了九龙桥，倒在了九间大殿的滴水岩前，扑通一声就跪那儿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啊，由打外头连滚带爬来在了丹池之下，以头触地，罪臣苏护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苏护啊，你把头抬了起来，谢陛下。哎呀，苏护，你还是长得这副模样，你这不废话吗？办的老头子了，哎，早就发育成熟了，他还能变样吗？苏护啊，你多大的胆子啊？前者顶撞寡人还不说，竟在五朝门外提携反师啊，说什么君拜臣纲有损五常，冀州苏护是永不超商。朕特派北伯侯宠侯虎攻打你的冀州城，可没想到你竟敢逆天犯上，把我王师损害了无数啊，这还了得？匹夫啊，你今天是来找死的啊？请罪，我就能饶得了你吗？ 金瓜五十合在在腰，把苏虎拉了出去，乱刃分尸啊，诈杀。苏护啊，一点反驳都没有。到这节骨眼上了，只能是任人宰割了。苏护刚被推出去，首相商容急忙就跪倒了，陛下刀下留人呐，不可斩杀苏护哦。纣王一瞅啊，心说这糟老头子啊，处处跟我作对，怎么那么烦人呢？商爱卿，因何不可杀他呢？哎呀，陛下呀，苏护有罪不假，可是他也有功啊，他功在何处？陛下呀，他把他那漂亮的女儿苏妲己给您送来了，这也算是有悔改之心，要将功补过吧。众多的群臣呢，呼啦超跪倒了一片，陛下呀，首相说的对，不能斩杀冀州侯啊。
1: 嗯，
0: 纣王啊，粗粗地喘了一口气，好吧，先把苏妲己给我选上殿来，孤家要当面相看，如果合孤的心意，万事皆休，如若相貌丑陋，那么他们父女二人一并杀之。大伙儿一听啊，这天子哎，臭不要脸啊，得看这闺女长得漂亮不漂亮，漂亮他就留着，不漂亮连老丈人都砍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可是没人敢得罪，哎，有人呢到外边就传旨去了。时间不大，这苏妲己呀还真就来了。您可听清楚了，现在这位苏美人可不是原装的了，这个躯体是原来的躯体，灵魂可是狐狸精的灵魂，所以他呢往这个金殿上一走，那是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啊，嘴里头吐着紫雾，鼻子里头哼着仙气儿，哎呀，一步三摇弱柳扶风啊，往这个丹池底下这么一跪，漫起朱唇，范官之女苏妲己觐见陛下。
1: 嗯，
0: 纣王一听这声音可真不错啊，这身材看出来了也挺好，就不知道这脸蛋儿合适不合适。苏妲己抬起头来，是。这狐狸精啊才把脸儿望起这么一扬。各位，狐狸精要干旁的都差点儿，唯独勾引男人呢，哎，那是大师级水平，太专业了。这狐狸精漫闪秋波

这魂儿都飞了，浑身上下是骨软筋酥啊！哎呦呵，他这个眼神怎么还会电人呢？勾魂摄魄呀！哎呀，太美了！费仲游魂果然是大忠臣呢、啊。他们说这个苏妲己比女娲娘娘长得还漂亮，今天一看呢，果然如此。我后宫佳丽三千，可是捆到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妲己一个人呢。哎呀呀，朕的艳福不浅呐！纣王这么一琢磨，当时啊可就有点失态了，晃晃荡荡有打龙书案后边站起来，哎，迈步就下了台阶了，双手一伸，应该把妲己给扶起来呀。哎，他没有，来个一步到位的啊，噗，把这大美人啊给抱起来了。在场的众臣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少儿不宜，赶紧堵眼睛别看了。这狐狸精苏妲己呢，也是故意的勾引纣王，他呀娇嗔嗔的把身体往纣王怀里头这么一挤，这么一靠，纣王可就感觉到了，这位这不是人呢、啊、这是一块软玉呀、啊、往身上一塌怎么这么舒服、啊、哎，当时纣王啊就懵了，抱着这苏妲己往后边就走，那意思直奔寿仙宫。有小太监赶紧提醒他，陛下陛下，此处乃是八宝金殿，文武重臣还等着您、哎、处理朝政呢。哎呀，这纣王游梦方苏，也知道自己失态了，赶紧把这美人放下，哎，吩咐宫娥，哎，带着回寿仙宫，孤家马上就到。有宫娥才女呀，把妲己给带走了。纣王呢，重新归座。这回呀，他是眉开眼笑啊，吩咐一声，赶紧把苏护啊推了回来。有人呢，把冀州侯给送回来了。现如今纣王看苏护啊是越看越顺眼，哎呦，我这老丈人长得也是够帅的啊，老帅哥啊，得了，重重的奖赏吧。苏护听风，谢陛下。苏护跪在那儿了，每月薪俸增加2000担，重修冀州侯府，我国库躺银18万两，夸官3日，设宴3天，冒茶宫花10次披红，赐宝马100匹，锦缎1000匹，在京城随便的溜达，文武百官全都要设摆酒宴款待苏侯，这皇亲国丈。他说完了一扭身滋溜，哎，从后门啊就钻走了，干嘛呀？赶奔寿仙宫去会美人去了。苏护趴到地上还得谢恩呢，心里头不是滋味啊，我这俩钱啊挣的可是不光彩，哎呀，别想那么多了，回去吧。他呀走了，众臣呢也都散了。咱们单说纣王，他回到了寿仙宫啊，这妲己是狐狸精变的，想迷惑纣王还不是一个来一个来的吗？哎，就把这大色鬼给整的骨酥肉麻，由得这天开始跟妲己就形影不离了，食则同桌，卧则同榻，行则并肩，坐则同席呀、啊、哎，就像那鱼皮鳔那个胶也粘到了一块差不多少，你拿千斤顶啊，拿大铁扳子，老虎钳子呀，哎，大改锥呀，你都整不开。纣王他是真正的沉湎于酒色了，就往寿仙宫这一待，连门都不出了。原来还偶尔的升升殿，现在不办那事儿了，三六九大朝一概全废，没有。

时间批阅奏章了，哎，只有时间陪着美人啊。什么美人长啊，美人短呢、啊、美人圆呢、啊、美人扁呢、啊。好嘛，这还是美人吗？哎，都成了变形金刚了。这纣王跟妲己，哎，除了喝酒就是唱歌跳舞，要不然呢就是俩人寻欢作乐。一天到晚呢折腾的是乌烟瘴气的。满朝文武一瞧，这成何体统啊，啊，天子也不上朝了，很多的事情等他批阅呢，哎，他也不批了。文书房的奏章啊，八百镇诸侯来的奏折呀，堆积如山呐、啊，那屋子里头都搁不下了。群臣窃窃私议呀、啊，说大商朝的江山呐、啊，到头了，哪有这样的君主啊？不处理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历代君王啊，只要是一这样，那就算是玩完喽。大伙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可是嘴上没人敢说呀。你有怨气，我有怨气，哎，怨气汇到一块儿，可就厉害了啊！唰，一股怨气直冲霄汉，这冲劲儿啊，还真挺大。哎，倒在了一个所在，就是那终南山。在终南山呢，住着一位老神仙，得道的仙长名叫云中子。2800多年呢，修成了正果，他什么都清楚。这一天，云中子离开宝洞，拿着水火花篮到虎头崖呀采药去，脚驾祥云，正在空中行走，突然间往西南方向这么一瞧，哎呀呀，就见妖气冲天呢，上主天下主地的，这怎么回事啊？云中子赶紧暗落云头，倒在无人之处，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哦，早已了然呢、啊。啊，闹了半天是千年的狐狸精在此祟人，冒充苏妲己要祸乱宫闱，这还了得呀？此妖不除，其害大矣。我乃是一出家得道之人，见此焉有不管之理呢？云中子这药他也不采了，回到了古洞，把徒弟金霞童子啊给叫过来了。徒儿啊，赶紧倒在后山把那千年的桃树砍了一棵，枝叶全都去掉，只把树干扛到为师的面前试蜡。这金霞童子动作还真快，不大会儿就把一棵桃树的树干给扛来了。这云中子苍啷啷抽出背后的宝剑，就拿这剑呢就削这棵桃木啊，烫烫烫啊，唰唰唰，越削越小，是越削越秀气，最后呢削出来那么一柄桃木剑，长度也就是2尺左右，哎，非常的精致。仔细的瞧了瞧，云中子非常的满意，这才站起身形。徒儿啊，你还不知道呢，京城朝歌出了一个妖精，为师准备走上一趟将他铲除，此剑呢就是对付妖精的。师父啊，您不是有斩妖剑吗？您那斩妖剑多好啊，永绝后患，还费事修这么一个木头剑有什么用呢？对待这种妖孽，桃木剑就足矣了，还用沾染我的宝刃吗？你就在洞中好好的看守，不得迟慢，为师去去便回呀。小童子看守洞府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云中子带着桃木剑，斜挎着百宝囊，手拿着拂尘，脚驾祥云，就起在了半悬空中，这才引出一段云中子要觐见出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等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岩，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才能
15: 补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事？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2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

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朝歌城妖气冲天，惊动了终南山的云中子。这位老神仙带着桃木宝剑，斜挎着百宝囊，手拿拂尘，脚驾祥云，起身是赶奔朝歌。再说这纣王一天天的喝的是酩酊大醉，跟醉妈一样，怀里头抱着美人，不知道怎么稀罕才好了。他老不理这正事，三班文臣四班武将啊可就不答应了。到点儿，大家伙都来上班来了，每个人怀里头抱着一大摞这个本章，在这儿杵着，跟二傻子一样。傻老婆等捏汉子，就是等不着这位纣王天子。群臣窃窃私议呀，这可怎么整啊？王不登殿，这些公事可如何处置呢？大家伙啊，去找当朝的首相叫商容。老头子也气坏了，那胡子撅起来多高啊！各位呀，老夫也是无能为力呀。哎呀，老丞相，您老执掌权衡，您不说话，我们大家伙也是没词儿啊。干脆咱们呢鸣钟击鼓请王登殿吧，您看如何呢？商容一听，这可不行，钟鼓啊不能随便动，有掉头之罪。但是现如今这情况可特殊啊，你再不折腾出点动静来，这纣王他不出来呀。好吧，待我鸣钟击鼓。大钟啊在那儿吊着呢，撞钟的这块木头呢早已经选好了。这首相商容上去了，颤抖着双手咚咚咚，钟声这么一响，纣王在寿仙宫啊可就听见了。什么人撞动钟鼓？回陛下，首相商容率领百官请王登殿。不登殿，不登殿。

0: 吵吵什么玩意儿？有什么可议论的？哎，让他们停下来，不准再折腾了。说这话谁听啊？底下百官呢都气疯了，
1: 啊，咣咣，
0: 哎，敲的是更起劲儿了。苏妲己可就说话了：“陛下呀，百官可能有急事儿请王登殿，您呢就升朝吧，要不然恐怕他们说些个闲言碎语，于陛下名声不利呀。”哎，呵呵呵，美人啊，你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吧，这是你说话了，那我呢就听，哎，我瞧瞧去。说着话，这纣王啊就准备升殿了。您看这枕边风多厉害呀，哎，不吹他连上班都不上了。免溜冠，折黄袍，手中秉圭上了玉辇，侍从推着他来在了九间殿。下来呀，有人搀着他上金阙，入高台，升坐在九龙口。这位纣王天子一直沉着脸呢，百官一看，哦，龙登宝殿了，这才停止撞击，哗，全跪下了：“臣等叩拜陛下，愿君主万寿无疆，免。”众人归班，纣王瞧瞧，什么人带头鸣钟击鼓啊？首相商容跪那儿了，往上叩头：“陛下，老臣不才，是我带的头。陛下呀，一晃两个月挂零了，不升殿议事，朝纲俱废呀。本章堆积如山，这还了得？因此恳请大王升殿议事。”商容啊，你可真是多事，既然你带的头，那我也就不怪了。可你是首相啊，执掌朝纲，孤王有事你可以代劳啊，哎，这些小事你一处置不就完了吗？干嘛还非得找我呀？陛下所言差矣，有许多的大事还得君主定夺呀，您不发话，臣怎敢拿主意？希望主上听忠言，理朝政，正心修身才是根本呢。纣王一听啊，一拨楞脑袋，哎，就不爱听这套词儿，怎么那么烦呢？行行行行行，知道了，把本章哎都拿来吧。一说拿本章啊，得带几个搬运工，哎，还得那胳膊粗力气大的。两个多月的本章得拿车往这金殿上推呀。纣王一瞅，哎呦我的妈耶，这哪是什么本章啊，这是推过来十几座大山呢。当时他这脑袋呀嗡大了六圈，哎呀，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得什么时候能处置完呢？哎呀，顾不过来了，美人啊还等着我呢，哎，我得赶紧回寿仙宫。哎，转身就要走。百官一看，这哪成啊，啊，好容易把你忽悠出来了，你再跑了。大家伙啊哗全跪下了，臣有本奏上，臣有本奏上，臣有本奏上。纣王一摆手，啊，得，好的，你们都有本奏上，我受得了吗？你们可不知道啊，最近我这身体不太好，哎，必须得回宫休息呀，啊。这些事情你们就随便处置吧。大臣不让走，这纣王呢就非要走。哎，君臣之间呢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殿头官跪倒，启奏圣皇，午门外有一道士要求见陛下，说有重大的事情与您商议。纣王一琢磨，这可挺好啊，这道士一来呀给解了围了，我要是真走了，他们呢又得说我这个君主啊当得不够资格，可道士一来呢，我把他宣上殿来，随便

儿的弹一弹，扯一扯，也不费劲儿。然后呢，我借坡下驴呀、就回寿仙宫了。他这如意算盘打得还挺好。这时候啊，这位道士已经来在了金銮。纣王这么一瞧，哎呦，这道士长得还真漂亮啊，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挽着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身穿着大红的道袍，圆领大袖，腰际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鞋，斜挎着百宝囊，一手拿着拂尘，一手拎着花篮子，飘飘然若神仙降世啊。这位道长是谁呢？刚才咱们不是交代了吗？正是终南山的云中子。云中子迈着方步，不慌不忙就进了九间殿了，往两旁看了一眼，拂尘一摆，方外之人参见陛下。云中子是立而不跪，稍微的哈了哈腰。纣王那脸呢，可就沉下来了，心说这老道够牛的啊，见着我连头都不磕，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一道士见故因何不跪呀？启奏陛下，贫道乃是方外之人，因何要跪呢？纣王一听啊，更不乐意了，方外之人就不服管束吗？因何不跪？大王容奏，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自在又逍遥，为人看破其中意，莫如出家当老道啊。我从云水之间来，从化外之界来，因何要跪你呢？大王，这个您还不明白吗？纣王啊，气得够呛，可一琢磨，我呀，我别了，别逮谁跟谁干了，刚才跟文武群臣呢吵吵半天，一会儿又跟这老道又掐起来了，这玩意儿有失身份呢。所以听完了这话，他是似懂非懂，好好，那么你就别跪了啊，一旁赐座。云中子也没客气，是端然而坐，把眼皮往下这么一垂，请问道长，跪上下怎样称呼？出家在哪座仙山，何处古洞呢？启奏陛下，贫道出家在终南山义侠洞，云中子是也。哦，那么你从化外而来，见姑有什么事情吗？大王啊，自然是有事来找您呢、我在终南山采药之时，抬头往西南方向观看，但见朝歌城，特别是你的皇城内是妖气冲天。贫道掐指一算，你这儿啊闹狐狸精呢，有千年的狐狸幻化人形迷惑君主，故此贫道这才前来出妖。哦，你说我这皇城之内有狐狸精，正是。我说你呀、你可真能开玩笑。你想想，朝歌是京城啊，皇城是中心呢、甲士重重，人烟稠密，哪来的什么妖精啊？你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千年的狐狸精就仿佛你看见了。你说说，谁是狐狸精啊？谁变换人形啊？是他，是他，还是他？陛下，休要动怒，贫道所说自然是有证据，你我休要斗口，难道说我替你除妖还有恶意不成吗？当然是没有恶意，不过我听着呀有点扎耳朵。

那么请问仙长，怎么除妖？你有什么办法能把这千年的狐狸给铲除呢？陛下，自然是有方略，陛下稍后。说着话，云中子把包啊给打开了，把那把桃木剑可就拿出来了。陛下，您瞧见没？这把宝剑是驱妖辟邪呀，乃是镇宫之宝。您呢，把它拿去，挂在了分宫楼，不出三日是妖孽必除，确保大王平安无事。哦，拿来孤看。殿头官接过来，纣王瞧了瞧，哈哈，小小的桃木宝剑如此的轻飘，这就能除妖吗？正是，大王啊，不信咱可以做个试验，三天之后立见功效，哪个人死了，他就是那千年的狐狸精。这么说，你算是帮着姑了。那好啊，你先别走，我不服，咱们俩呀就打个赌，我倒要看一看我这宫闱之中有无有妖孽。来人呐，把这把宝剑挂在了分宫楼。诈尸。这宝剑呢就挂那儿了。云中子告辞，大笑拂袖而去。纣王啊根本就不相信，瞅着云中子的背影，心说这个话外的方式啊，信口胡诌啊，哪儿来的妖精啊。哎，这也好，跟他呀谈谈心，把文武百官的逆事啊，哎，就给扫除干净了。纣王伸了伸懒腰，哎呀，仲卿啊，本章来日再看吧，孤有点乏累了，哎，退朝。好嘛，还是退殿了。文武百官也不敢一再强求啊，大伙是唉声叹气，是各回府邸。纣王那心呢，就在妲己身上，恨不能一步飞到寿仙宫去拥抱他的美人。排驾往后宫走，转过了分宫楼，他一看，没有妲己的影子。他满以为这个妲己呀，能到这地方来接他来。一见面，哎，亲亲热热，欢欢笑笑，搂搂抱抱，那得多得呀。可是没来。纣王啊有点扫兴。刚到寿仙宫的宫门前，有一个宫女啊慌慌忙忙向他禀报，陛下，大事不好了，苏娘娘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大叫一声摔倒在地，她是人事不醒了。啊，有这等事？纣王一听啊，当时都没脉了，顾不得君王的体面，撒脚往里头就跑。到在了寿仙宫，三步并作两步倒在床榻之前，一看呢，很多的宫女儿都在这儿围着呢，一个个是面带惊慌。纣王把他们给扒拉开，哈下腰这么一瞧，哎呦，大美人妲己呀，变样了，跟往日是截然不同啊。往日那苏妲己啊，光彩照人，活泼可爱，那性感，那就甭提了。可今天一看呢，这位妲己面容憔悴，发髻蓬松，鼻窝发青，两腮深陷，眼窝啊，哎，也塌进去了，二目无光，就跟死的差不多少。啊，美人儿，你这是怎么模样了？早朝之时你还不这样呢，怎么顷刻之间就判若二人呢？你觉着哪里不舒服？罢了，我的美人啦。好半天这苏妲己呀才喘过这口气儿来，声音微弱。纣王把耳朵贴到他嘴边才能够勉强的听清楚。陛下呀，自从我到宫廷，蒙陛下宠幸，我是一步登天呢。现如今锦衣玉食，高兴得不得了，我愿和陛下白头偕老，服侍您一辈子。

0: 可叹我命苦啊，命浅福薄。是方才我听说大王退朝，我想去接您，带着人赶奔分公楼，抬头这么一看，在那地方啊挂着一口宝剑，惊得妾身我魂不附体。我也不明白这分公楼为什么要挂口宝剑呢，因此我大叫一声，摔倒在地，人事不醒啊。现在我浑身酸软，气脉不足，可能寿命不长了。大王啊，您就好自为之，妾身我陪不了您了。
1: 哦，原来如此。纣王一转身，用手点指，你这些宫娥才女都说一说，是不是这么回事？把大家伙啊都吓坏了。
0: 陛下果然如此，陛下娘娘说的不差呀。
1: 哎呀，纣王可气坏了，这个胆大的妖道啊，终南山的云中子，差点耽误了我的大事。你信口胡诌，弄了一柄桃木宝剑，把我的美人吓到这种程度，这还了得吗？来人呐，快去把那口宝剑与我摘下来，以火焚之。谁敢不听啊？哎，有人登上梯子，够下这把桃木剑来，点着了火，呼，给烧了。这一烧完了，妲己马上就坐起来了。再看那张脸，唰，哎，变了，头发呢，哎，也顺溜了，脸色也红润了，塌陷的部分也鼓起来了，是复旧如初啊。纣王一看，心花怒放，美人了，你没事儿了吗？哎呀，陛下，妾安然无恙了。哎呀，好啊，感谢苍天呐！美人了，来来来，我陪你前去观花，那宝剑呢，叫我烧了，你就不用害怕了。您说这纣王他就没明白，那宝剑他辟邪呀，往那儿一挂，这仙气逼得这狐狸精他动转不能，哎，不用三天他就得显露原形，是准死无疑。可是这个昏君呢，他不辨真伪，把宝剑给烧了，所以妲己呢才保住了这条妖命。恢复正常之后，妲己呀比以前更可爱了，天天的在纣王的怀里头就撒娇啊，把这个昏君给迷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打这一天开始，纣王是变本加厉，再不升朝啊。那位老神仙云中子呢，满心欢喜，哎，在朝歌城住着，还等着好消息呢。可是突然之间心头这么一颤，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赶紧袖吞灵纹，掐指一算，哎呀，不好。
2: 异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 13074301155 15504319900 13074301155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云中子觐见除妖，本以为呀三天是立见功效，住在了京城他就没走。后来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呀有点不好啊，事情出了变化了。那无道的昏君纣王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把镇妖驱邪的桃木宝剑给烧了。哎呦喂，这不是倒霉催的吗？这云中子啊，有心二次去见纣王，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明道理。可是又一想，不行，看起来这是天意呀。就凭我能扭动乾坤吗？看起来商朝这天下呀，就算是完了，纣王也不会长久了。哎，既然如此，我呀回家眯着去吧。这云中子是垂头丧气的，哎，脚驾祥云他走了。您看了吗？这神仙也有管不了的事儿。可是云中子走的第二天，司天监杜太师名叫杜元显，这老头子有点半仙之体，管这个司天监。司天监的职权呢，就是看吉凶的，哎，看这个日月星辰呢，古代就有了，哪天适合出兵打仗，哪天适合呀啥也不干就躺家里头睡觉。 哪天主吉，哪天主凶，哪天生孩子好，哪天结

婚合适，哎，就管这些玩意儿的。3000多年前，那个人多迷信呢，所以专门的设立这么一个官职。这位司天监杜太师也是托孤的重臣呢，过去是伺候纣王他爸爸的。老头精通天术，最近呢，他就发现这个罗盘滋拧滋拧的来回乱转，非常的不正常。晚上呢，登上了高台，哎，观天象，就见这个宫闱当中是妖物弥漫。杜太师一琢磨，前者听说来了个神仙，哎，云中子，说这个皇宫里头啊出了妖精了，是千年的狐狸精，说那个话呀是有鼻子有眼的，而且我呢观察天象，哎，也是这么回事。后来呢又听说纣王天子把桃木宝剑给烧了，哎呀，这是大错而特错呀，看来天象主凶，我可不能不报了。这老头子下了天台，离开府邸来找商荣手下。等见着老丞相，他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呢讲述了一遍。商荣一听，杜太师啊，你是言之有理，无奈王不登殿，咱们见不着他呀。老丞相，那你能不能带着我杜元显赶奔内宫朝王拜驾呢？哎呀，使不得呀，使不得。内宫乃是3尺的禁地，外臣不得入内。这个家法定了多少年了，哪一个敢踏入内廷，那就犯有不赦之罪呀。哎呦，我的老丞相，哎，咱们再要是不去，那可就把大事给耽搁了。您是丞相，有急事禀报，难道还不行吗？我也借借光，哎，我跟您呢，我就混进去。商荣那是一颗忠心，老头一听，的确是这么回事。好吧，那咱们就破这么一回例，为的也是社稷家国。这老商荣就领着杜太师，两个人报本呢，就进了分工楼，到在了内廷。到这儿叫人呢给拦住了，金甲武士就问他们，哎，站住，这里边乃是内廷啊，外臣不得踏入，你们想要干什么？商荣这才说，我们呢有急事要求见大王，叫见也得见，不叫见也得见，烦劳您呢就通禀一声吧。说实话，这位金甲武士对老首相啊也是十分的尊重。那好吧，你们稍后片时，我马上去禀奏，不知道天子能不能答应。这金甲武士进了寿仙宫，见到纣王，把事情这么一说，纣王当时啊呱嗒面沉似水，就那脸拉的那个长度啊就跟驴差不多少了。又是这个老家伙，我成天的躲着他还躲不了了，还跑到内宫来缠磨我来了。有心吩咐一声，把商荣这老头啊给赶出去，可是又一想，三世托孤重臣呢，哎，给他呀还得留点面子，所以呢就破例，哎，让商荣啊进来了。商荣进来，杜元显可没敢跟着进来，在外头啊等着呢。商荣以头触地，磕完了头，抬头这么一瞧，嚯，这纣王跟妲己两个人呢，挨的那是肩并肩呢，就好像抹了胶水都贴到一块了，你就是拿老虎钳子往开撕，也未必能撕得开了。这老商荣看着一阵一阵的犯恶心呢，可是他得忍着，哎，不能当场吐了，那多不礼貌啊。陛下，您多日不理朝政，各地的奏章堆积如山呢，现在可了不得了，请陛下登临大宝，出。

礼政务啊。嗨，纣王一听啊，我不爱听哪句你就专门说哪句，有什么可处理的？老丞相啊，我不是说了吗，最近我这个身体不好，过些日子再说吧。商荣心说啊，废话，身体不好，你天天抱着这妖精，哎，咕噜来滚过去，身体要是好了，那才见了鬼了呢。可是表面上啊还得客气，陛下呀，臣听说云中子看出宫闱之中有妖孽，赠了一口驱邪的桃木宝剑，被陛下疑火分支啊。我看这云中子仙风道骨，所说不是无凭无据。最近杜太师杜元显夜观天象，发现宫闱之中确实是妖气太重了。杜元显已经随我进到内宫，请陛下传宣问一个明白才是啊。哎呀，纣王心说这老头真是吃饱了撑的，哪来什么妖精啊，真是信口雌黄。不过呢，还是给商荣啊留面子，好吧，叫杜元显进来见驾。杜太师啊就进来了，也是以头触地参王拜驾。杜太师啊，你跟商荣说你也发现这宫里头有妖精吗？啊，陛下圣明，所说一点都不差，臣夜观天象，发现宫闱上妖气重重啊，证明云中子所说一点都不假，启奏陛下应该驱妖赶魔才是啊。杜元显，我来问你，你说那妖精他是谁，那魔怪他又是谁？今天呢，你给我讲个明白，如若不然，就是你妖言惑众啊。陛下，臣吓死也不敢胡说八道啊，肯定这宫里头有妖怪。杜太师说的句句都是金玉良言，但是纣王啊他就是听不进去，当时勃然大怒。前者有个云中子说是有妖怪啊，送来一口小宝剑挂在了分宫楼，就那破玩意儿没把妖精镇住，把我的爱妃妲己差点就给吓死。哦，这个事儿刚平息，这姓杜的这老糟头子又信口雌黄了啊，说出这么一大套来，跟那个云中子所说是不谋而合呀，看起来这俩家伙是一个老师教的。纣王一琢磨，为什么他们俩说那个话都差不多少呢？哼哼，一定是结党营私啊，背后整了个小集团，哎，把这个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我的爱妃。你们这帮老家伙啊，看见我享几天艳福，哎，你们就是羡慕嫉妒恨。怎么着，非得我打光棍啊，整天想媳妇儿想的我是滋哇乱叫，你们看着才开心呢。这叫什么道理呀？纣王啊他是越想越不开心，所以是大发雷霆啊。杜元显啊，你是我朝的老臣了，听说你掌管天台，经验丰富，可没想到你背着我暗地之中捣鬼，你是信口雌黄啊。我且问你，谁是妖，哪是怪？你不要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干脆你指名道姓，哎，你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到底谁是妖精？说完了，纣王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呢，就盯住了杜元显。陛下，臣打死也不敢信口雌黄，有妖怪果然事实，请陛下明察呀。别说了别说了，把他拉出去与我砍了。商荣啊在旁边跪着，三朝元老啊一听这个赶紧叩头，陛下不可。
杜元显

乃是托孤的重臣，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如果说他说的不实，算犯了失职的罪，将他罢官处分，哎，都是可以的。可是没有掉头之罪呀，而且陛下也没有验证他说的是对还是错，怎能无端的杀国家的重臣呢？

美人啊，你这是何意呀？陛下请想，自从我进宫不久，就听外边说妖精长妖精短，莫非他们说我是妖精不成吗？我就怕听这两个字啊，看来他们都是别有用心，矛头直指哀家。陛下呀，我可活不了了。哎呀呀，美人啊，没有你的事儿，不要伤心呐。你这么一来呀，姑这心好像油烹的一样。杜元显呐，嘿嘿，杜元显，姑非要杀你不可，推出去砍了。商容一看呢，赶紧磕头，哎，继续保本。可是纣王就是不听啊。我说老丞相啊，你是托孤的重臣呢、啊、你进我的内宫，这情有可原。可是杜元显他算个什么东西，不在外廷奏事，私自闯入我的进宫。这问题呀、啊、都出在你的身上，念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孤不加怪罪，推了下去，左右把他给我撵出去。纣王把老头子呀给轰出去了，哎，不让他说话。文武百官呢聚在九间殿，请君主升殿议论国家大事。这君主没露面，大伙呢也没散，三班文臣四班武将，一共啊好几百人呢。众人一看，哎呦，这杜太师杜元显五花大绑推出来了。再一看，这老丞相商容被人家推推搡搡给撵出来了，大家伙可都有点傻眼呢，赶紧过来就问商容：“老丞相，这怎么回事啊？杜太师他身犯了何律法，犯哪条啊？”哎呀，一言难尽呢。商容把经过做了简单的介绍，大伙一听，这不是昏君吗？啊，听不进忠言呢，无辜要斩杀朝廷的大臣，这国家这不要完蛋了吗？这不，旁边啊有一个人，头戴乌纱，身穿着大红袍，此人名叫梅伯，官拜上大夫。这梅伯呀，他是商朝八大夫之首啊，为人非常的耿直。见此情景，大叫了一声：“这还了得呀！各位呀，你我都是位列朝班的大臣，受先帝托孤之重，辅佐新君。可是纣王无道，贪恋美色，不理朝政，无缘无故要杀国家大臣，诸公不发一言，岂不耻乎？”他那意思就是说，现在这纣王都混蛋到这种程度了，你们怎么视而不见呢？都聋了啊，都哑了，都不害臊吗？大伙一听啊，哎喂，哎呦呦，哦吼吼，怎么回事啊？哎，都把脑袋给低下了，一句话都不说。什么原因呢？哎，明哲保身，知道纣王现在呀跟那个野驴差不多少，谁敢碰那钉子去？这位上大夫梅伯呀更着急了，拉着商容：“老丞相啊，我不求别的，我就要见一见咱们的君主，给杜太师啊求求情。”哎呀，梅大夫啊，君主正在气头上，我看暂时啊，还是免了吧。啊，不不不不不，老丞相您怎么也糊涂了？现在如果我不到里边见大王，那么梅太师他是必死无疑呀、啊、因此上我梅伯豁出性命不要，也要进宫保本呐、啊。商容也没辙了，哎，带着这位梅伯二次来到寿仙宫，跟纣王这么一说呀，纣王那火啊腾那更高了，心说这玩意儿还变本加厉了啊，我这内宫明令公布，外臣呢不得私自进内。这些人可倒好啊，当成自由市场了，随随便便的溜达。罪魁祸首啊，哎，就是商容。

纣王啊，压着火，来宣宣梅伯觐见。梅伯呀，从外边进来了，以头触地，陛下不可。陛下呀，商朝的江山已经600多年了，臣我是不忍心看着断送在您的手里头，您应当啊释放杜太师，更应该亲贤臣原女色，这样一来咱们商朝的江山才有点指望啊。纣王是越听越来火，心说什么啊，尽贤臣原女色，那意思不让我抱着这美人妲己了啊，让我抱着你们这帮老头子，哎，那干巴拉叉的竟是骨头，有什么可抱的。纣王啊斜着眼睛盯着这梅伯，梅伯，谁教给你的这套词儿 啊是不是你们一大帮人都串通一气了，跟孤王我故意作对呀？我确实看出来了，哎，这是有一个小团伙故意要整事儿，哎，这还了得呀。来人呐，将梅伯乌纱帽打掉，贬家为民，永不录用。梅伯呀还真不在乎这个啊，腾一下他站起来了，那眼珠子都立起来了，昏君呐，哎哎，昏君呐，你沉湎于酒色之中，古往今来你是头一号的昏君，眼见着祖宗的江山毁在你的手里头，我梅伯贬值是小，只是啊这大祸就在你的眼前呢。哎呦，谁敢这么骂皇上啊？纣王啊也从来没听过这词儿，气得脸上的肉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一个劲儿的直蹦，青筋都蹦起多高来啊！烦了啊，烦了，拉出去砍啊，砍了！金甲武士过来，哎，把这梅伯的嘴呀、啊、给他堵上了，揪着头发往外头拖呀。商容一看这怎么办呢？眼见着两位重臣哎都要掉脑袋，苏妲己呢在那儿还哭开了，陛下呀，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莫非文武大臣都疯了不成啊？是啊，他们都疯了，都吃错药了，诚心跟我过不去呀。我说陛下呀，我说句话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呢？爱妃呀，有话请讲。还是朝廷的法纪不严呢，没有威慑力，所以他们这帮人呢是为所欲为，照这样下去朝纲紊乱那还了得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该设重点，也就是说要加重刑罚，类似梅伯杜元显之类就应该重刑处置。爱妃呀，你说应该用什么重刑呢？这妲己一阵的冷笑，陛下呀，且听臣妾言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代表团成员。万五爷，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古
10: 琴
11: 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1: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
12: 眼科医生。
1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1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3: 接下来

0: 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2: 尹老师。
1: 经常啊，有听众朋友呢给我留言，声音里啊带着焦虑和无奈，说尹老师啊，我眼睛中间的这一块看东西就是一团黑，模模糊糊的，门框啊在我这眼里头它都是弯的。尹老师啊，我被确诊了黄斑变性，医生说这是治不好，最后啊会失明，我觉着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完了呀。还有的朋友呢，这情况啊更严重，什么黄斑裂孔、黄斑出血，视力一下子掉到了零点零几，连最亲的家人的脸呢都看不清。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啊，因为黄斑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咱们呢把眼睛比作一台照相机，视网膜就是底片，黄斑呢就是这张底片上最核心最精密的那个焦点。我们看书、看人、看路、认颜色，靠的全是黄斑。黄斑一旦出了问题，哪怕说您眼睛周围的视力再好，那中心的核心视力没了，整个世界就等于是塌了半边天了。今天呢，咱们就讲讲啊，这些黄斑疾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我们呢也讲一讲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里边有什么样的极其珍贵的方法，能让这些看似不治的黄斑病找到一条啊康复的希望之路。首先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黄斑这么容易出问题，为什么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出血这些疾病一旦得上了就那么难缠。很多朋友觉得呢，黄斑坏了呀，那就是自己这个眼睛啊烂了，这个说法啊其实也对，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精密的灌溉系统，眼睛尤其是黄斑区，这个呢就是最需要精心灌溉的那片核心良田。这片良田想长好了庄稼需要什么呀？需要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活水去来滋养。那么这条给黄斑输送营养的水渠在哪里呢？在中医来看，这条水渠一头连着肝，一头连着眼，我们把它叫做肝眼通道。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和化工厂，肝藏血，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这条水渠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黄斑区那些精密无比的呀感光细胞。肝血充足，黄斑呢就像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看东西也清晰，色彩也鲜艳。然而肝血不足了呢，或者说你肝里边有火、有瘀、有毒素，那输送到黄斑区的这个水它就不够了，或者说不干净了，黄斑呢就会渴了，甚至会被毒害了。慢慢的它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它萎缩了，它水肿了，甚至出血了。所以说黄斑的营养供应通道就是我们说的肝眼通道，这条通道如果畅通无阻，黄斑就健康。这条通道要是堵了，变窄了，像过小独木桥似的，而且独木桥啊，那木都还糟了，它不就容易断吗？那黄斑这个核心良田就只能是慢慢的荒了废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比方说像打针啊、激光啊，它其实像是在田里边去做文章，它控制出血，去烧灼病变，暂时的把那一块给你烤焦了， 但如果说那条水渠咱没修好，你后边的水源没有净化，我们田里的庄稼迟早还得枯死啊，甚至就彻底的绝收了。这对于农民来讲，这就是天大的灾害呀。那对于放在我们眼睛上来讲，对眼睛来讲也是天大的一个灾害。所以说要治黄斑的病，你必须得抓住这个根本。什么根本啊？打通干眼通道，让干净充足的气血重新呢灌注到黄斑区。好，那么既然这个病根在干眼通道这个堵塞上，我们就得勿用其尽，想尽办法打通这条通道，既能清掉眼里的垃圾，又能给黄斑送去修复的材料。接下来呢，尹老师就跟大家伙得重点讲一下传承千百年极其珍贵的配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而这两位药材都指向同一种极其稀缺极其珍贵的生灵——赛迦羚羊。大家可能知道啊，赛迦羚羊呢也叫高鼻羚羊，它是一种啊保护动物，数量呢极其的稀少，甚至比咱们国家大熊猫还要珍贵。它的角就是羚羊角啊，自古以来呢就是中医里边治疗眼疾治疗肝病的圣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羚羊角它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是哪里呢？就是仙灵顶上珠啊，就是赛迦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精华的那个地方，一厘米处那个是精华。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珍贵。那么赛迦羚羊呢，它生活在哪儿大家伙知道吗？生活在极寒地带。那么它的角呢，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而角尖那一厘米也是整根角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千百年来啊，中医界呢就有羚羊角以角尖为贵的这样的说法。古人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视为珍宝啊。为什么说它珍贵？一是因为啊赛迦羚羊本身就极其的稀缺，二呢是因为一根角只有那一点点的角尖取之不易。可以说仙灵顶上珠啊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说这话一点都不为过呀，它药性咸寒能直入肝经，就像是一个大钻头能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肝郁淤血而堵死的被锁死的干眼通道。很多眼病尤其是黄斑区的病变，咱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原因你就是干眼通道闭塞，药效它进不去，毒素它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咱冲上去，你得先把那些个紧闭的淤塞不通的通道咱得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然后再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而这个赛迦羚羊角呢，这里说的就是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君药的那位赛迦羚羊角。如果说呀仙灵顶上珠是冲锋陷阵打开城门的急先锋，那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它就属于是副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他们与最快速的速度然后穿透血眼屏障，直达我们的黄斑的病灶，把淤堵的干眼通道啊强行的给它打开。我们通道一通，憋在黄斑区的火毒淤血水肿就有了往外排的一个出口了。明目二十味丸当中你其他的24味药材呢负责干什么呢？负责一个字儿，守。在干眼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干什么呢？ 干两件事儿，

第一，继续清除眼内的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黄斑组织，无论是变性的细胞、裂孔的边缘，还是出血后的瘀斑，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这个方子里边除了君药赛加羚羊角之外，其他的几位同样功不可没功臣，也正是他们各司其职，才能完成对黄斑的一个精细的修复。咱们先说这麝香啊，麝香这味药呢，号称是开窍之王，它的药性非常的活，走窜的能力呢极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黄斑区啊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你怎么能保证这个药效它能精准的就到达需要修复的那个地方呢？咱们就靠麝香，它能把其他药材的修复之力精准的带领到黄斑区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带到裂孔的边缘，带到出血的根源处。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靶向的修复。所以说麝香它是修复黄斑区的引路先锋。牛黄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黄斑区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黄斑出血、黄斑水肿，在中医看来往往它伴随的就是干热和痰瘀啊。你这些个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多年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导致血管变脆了，破裂出血了。所以黄斑的作用就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这些粘稠的有毒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通道通了还要干净，你不能留下路的障碍啊。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啊，它是给黄斑区血管大扫除的一个清洁工。那么珍珠呢，大家也都不陌生了，在眼病治疗当中呢，珍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入肝经，质地重，能镇心安神。更重要的是啊，它有收敛生机的功效。我们的黄斑区呢，像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什么是蝉翼啊？就知了啊，知了那小翅膀大家都见过吧，小的时候咱们去逮知了，不小心的话知了的那个翅膀它就容易折了断了，然后掉一块，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蝉翼是非常非常薄的，那黄斑区就跟那个知了那翅膀似的，就特别特别脆弱。那么当它因为变形、水肿或者是裂孔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这层薄膜破了、烂了、掉了一半。这个时候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一位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能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甚至出现裂孔的黄斑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呢粘合在一起。所以呀，珍珠是修复黄斑组织的高级修理工。咱们最后再说说人参吧。人参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气血不足导致干眼通道水压不够，营养啊它送不上去。人参呢能大补气血，给全身的气血呀运行去加满油，让肝血充足，推动血液有力的奔向黄斑。气血足了，不仅呢能为黄斑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还能辅助麝香、牛黄这些个药材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说人参它是整个修复过程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呐。正是这样的一个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是难以逆转的黄斑病变有了攻克的可能性。那么这一切的核心呢，我们都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个珍稀药材的一个支撑，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它的稀缺性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珍贵以及不可复制性。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几个呀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用这种方法呀帮助过的患者朋友们。

的病例。第一个病例是高大姐，她今年71岁。高大姐来找我的时候是闺女陪着来的，她眼睛啊得的是黄斑变性，这个病呢在眼科里边确实是让人脑袋疼的一个难题。高大姐跟我说，她说尹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这眼前啊一直挺好的，没想到这老了眼睛坏了，我现在看什么都是歪的，我家那个方方正正电视机啊在我眼里边是拧着的，我闺女的脸我看不清五官，我就觉得中间是有一团黑影，走路啊更甭提了，明明啊看着是平地，一脚踩下去就感觉就是个坑。我让她看那个视力表，她的中心视力当时就 0.1， 连最大的那个字儿看着都费劲。眼底检查显示她的黄斑区布满了玻璃膜油，色素紊乱，典型的是干性的黄斑变性，已经开始啊向湿性发展了，随时有出血的风险。我就跟他说呀，我说大姐你这个病啊根在干眼通道堵了，黄斑呢核心良田它得不到滋养，开始萎缩变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你这个水渠啊重新的给它注满水，把田里的地呢重新给它整平了。我给他用的方案呢就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我说这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是有多么的珍贵和稀缺，这是打通他干眼通道的一个关键，一定要好好用，每天都要用，不能端对儿。用了4个疗程，高大姐的变化呀把她闺女感动的都哭了。高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是她自己走进来的，也不用人扶了，她的视力呢从 0.1 提升到了 0.4， 当时她激动的跟我说，她说叶老师我现在能自己看电视了，人脸啊也能看清了，虽然有时候还是有点模糊吧，但至少啊知道谁是谁了。最重要的就是以前呢在我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扭曲的变形的，现在终于是正过来了。我呢也敢自己出门买菜了，闺女啊也放心的能去上班了。当时啊她就握着我的手，然后眼睛里边都是泪水，她说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一天，太谢谢您了。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珍贵的好药啊。您看高大姐的病例呢，她就是一个典型的干涸良田重新灌溉的一个过程，从干眼通道的闭塞，黄斑变形萎缩，到通道打开气血灌注，再到黄斑细胞功能的恢复，每一步都离不开强效组合的协同作用，更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一个稀缺的药力呀。再说第二个病例吧，也是一个老大姐，孙大姐，她今年70岁。孙大姐的情况呢比高大姐呀急得多，而且特别凶险。她是在一次跟着儿媳妇儿啊生气吵架之后，突然感觉呢右眼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像有一块红色的幕布从中间拉了下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当时也吓坏了，赶紧就给送到医院了，确诊为黄斑出血。他这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一个急性发作，黄斑区的大血管破裂了，血液呢直接覆盖在黄斑上。医院给他打了眼内注射的针，花了上万块钱，血液呀是慢慢吸收了一些，但是视力呢才恢复到 0.05 啊，而且看东西变形特别的严重，中间就整个是一个大黑窟窿。孙大姐找到我的时候啊那声音都哑了，她说叶老师啊我这眼睛就基本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的一团，我呢还有个孙子要带，我这心里边急的呀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血压也高了，我这嗓子天天也哑了，吃什么药也好不了。我就告诉她，我说您这个病啊典型的肝火犯目，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火性炎上，带着血一块往上冲，冲破了干眼通道里的血管，那么血液呢它就溢出来了，盖住了黄斑。医院呢帮助您把血幕撤走了一些，但是肝火它没清啊，干眼通道的淤堵也没通啊，你血管的脆性也没一点改善呢，随时可能会再出血，而且被

血液浸泡过的黄斑细胞，咱们得需要修复，所以我给他用的同样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第一个疗程，孙大姐就反馈说，林老师，我原来右眼那种胀疼啊发热的感觉就是好多了，而且呢眼前那个大黑窟窿啊好像边缘开始有点透亮了，不是漆黑的一片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塞扎羚羊角正在帮您清泻肝火，打开干眼通道，通道通了，残留的淤血和水肿开始往外排了，光感恢复，说明黄斑区的感光细胞还有救啊。第四个疗程，孙大姐前来复诊，她这变化这个时候我们都特别特别高兴，因为她的视力真正的从 0.05 恢复到 0.3 了。大家伙想想， 0.05 基本上就没啥视力了，到 0.3 了，非常好啊。于是她就兴奋地说，林老师，我现在能看见对面人的脸了，虽然说中间还稍微有一点模糊，但是那大窟窿没有了，我能自己做饭，我自己洗衣服，我儿子也不用再请假在家里照顾了。他当时就跟我说呀，说叶老师啊，我这只眼睛算是捡回来了，我知道你给我用的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是宝贝啊，好东西呀、啊、谢谢您舍得给我用这么好的东西。孙大姐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黄斑出血，清肝火，通肝眼通道，修细胞，三步缺一不可。而这一切呢都离不开塞加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啊，那是无可替代的作用。再说第三个病例吧，是一位退休的工人老何，今年66岁。老何的情况啊跟这两位大姐又不一样，他平时呢喜欢是看书看报，可是最近半年呢他发现呢右眼看东西中间总是有一块地方啊是空的，缺了一块。比如说吧，看书上那字儿，一整行的字儿，中间呢有一两个字儿就是看不见，就像是被谁给抠掉了似的。到医院一查，黄斑裂孔，黄斑区呢裂开了一个小孔，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但是这个老何害怕呀，人岁数越大，说句不好听的话，越害怕做手术，怕手术风险大，后续恢复的不好，自己呢更遭罪。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啊，就是视力呢已经是掉到 0.2 了，看东西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暗区，变形非常明显。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病是干眼通道长期淤堵，黄斑区营养不良导致这个组织啊变薄了，最后呢就像是一张纸，因为太干了太脆了，它不就破一个洞吗？手术呢帮你把这个洞能补上，但是补上之后周围的细胞功能啊它是不能恢复的，另外也有可能能恢复啊，但是是极少数的，它得取决于你这个营养能不能跟得上。所以说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说尹老师，我这眼睛我就交给您了，您能给我治好了那算是我有福气，您给我治不好我也不怪您，反正我现在就是除了您我都不想信任了。他当时是说这个话，我说你不要这么决绝，也不要这么极端，我说我肯定给你用好的办法。当时给他用的依然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那么他用了第一个疗程，老何就跟我说了，叶老师，哎，我现在在看书的时候，我这中间我感觉缺字儿的那个现象好点了，以前就是整个两个字儿看不见，现在有时候能看到半个了，而且眼睛那种干涩呀、发紧的感觉都轻了。我说这不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在打通干眼通道吗？气血开始往黄斑区走了，你通道通了，麝香才能把珍珠的修复能力带到裂孔那里呀、啊、这不就是一个好的兆头吗？是一个好事儿啊。到了第四个疗程，老何呀就复诊来了。当时啊何乐乐呵呵的，哎呦满脸笑容啊，他的视力是从 0.2 恢复到了 0.6， 所以他非常高兴地说，严老师，我现在呀、啊、我能正常的看书了，虽然时间长了还有点累，但中间的那个洞好像被填上了一大半了，看字儿不丢。

0: 到医院复查呢，医生说我的裂孔边缘长得特别好，比预想的快得多。他还问我用了什么好药呢，他很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啊就是怕手术，想着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没想到啊，呵，真的让我碰着了，碰上了。我知道您这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好东西，好宝贝，一根脚就那么一小节儿，珍贵的很，您给我用算是真正用在这个刀刃上了。老何的病例啊展示了这套方法在组织修复、裂孔愈合上的强大能力，从干眼通道的打通到珍珠的精准修补，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稀缺药力。咱们听完这三个病例啊，一个是变形萎缩的黄斑变性，一个是血目突降的黄斑出血，一个是破洞难愈的黄斑裂孔。大家伙发现没有，虽然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都绕不开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一点干眼通道的堵塞。而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给我们治眼睛，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极其珍贵稀缺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以麝香为向导，引领药效精准地修复我们的黄斑区。它以牛黄为清道夫，清除肝经热毒和血管的淤堵。它以珍珠为工匠，细致地修补变性的裂孔的出血后的黄斑组织。它又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来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啊，它不是把你的眼睛看成一个孤立的器官，而是把它看作和干眼通道和气血紧密相连的整体。当我们把这些精妙的药材组合在一起，尤其是当我们将赛加羚羊角这样的又珍惜又珍贵又无法替代的圣药用到极致的时候，它们产生的力量是最巨大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黄斑是窗户的核心，养护黄斑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法，用对方法，哪怕是那扇窗户的核心曾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甚至出现了一丝的裂痕，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变得明亮和通透。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

0: 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民主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您辛苦了，辛苦了哈。
5: 如果说能够帮助到大家，再辛苦也值得啊。
4: 不客气。帮到了，帮到了。这么多天呢，我们都买不上药。其实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比我们多着急，所以您呢，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5: 哎，好，谢谢您的关心啊。没办法，药到不了啊，我们急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大家能等，那我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我得想尽办法啊，还是得帮到大家呀。
4: 对，知道您着急。那我先和您说说我家里的情况。
5: 哎，好。
4: 我和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怎么好。老伴儿啊，也想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女顶上珠。
5: 嗯，
4: 我咨询了之后已经报名预定了，就一直在等节目里的通知，看什么时候能到药。
5: 哦，
4: 我的眼睛呢，它是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复发的啊。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啊，就是变形变得很厉害。看东西它也是雾蒙蒙的，白东西特别特别多。其实自己也做了很多的治疗，它怎么也起不到作用。眼前就是中间那个地方啊，它就越来越暗，视力大概也只有 0.1 左右了啊。现在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疗程的，真的我觉得好转还是挺大的，看东西明显的就宽了好多，清楚了也好多，视力也有提高。
5: 哦，那非常好啊，这见效挺快的，等于是一个疗程咱们就见到效果了。
4: 对对对，就是因为治疗的效果非常的好。到现在我很着急啊，马上都没药了。
5: 现在这个药确实是不好买啊，我也承认，但是没办法，好在我们说已经见到效果了。您现在手里边还多少药啊？
4: 哎呦，不多的不多的，就7天，还剩7天的量
5: 啊。你这样手头的药该怎么用咱还怎么用，心里边也别恐惧，至少还7天的量呢。我呢在这几天当中啊，争取给大家呢，咱就争取到药，争取让大家呢一块儿也能用上仙灵顶上珠。你
4: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啊。我老伴他也着急，他那个有血糖血压这些都不好，眼睛还出血了，眼底

0: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
1: 啊、
0: 白内障，他的视力比前他比我强点，能达到0.2左右、
1: 嗯、
0: 现在呀还能给我做做饭，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没有碰到特别好的办法治，我用上蒙药自验其方明目25味丸，治疗的效果挺好啊、
1: 嗯、
0: 他看了之后，所以我们都很着急啊、
1: 嗯、
0: 他更急，他也想用，可是尹老师这个药啊他真不好买呀、啊、尹老师，就是尹老师啊是我们心目中最好最好的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们。
2: 我知道大家呀心里边啊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得病得的苦啊，不容易呀、啊、而且呢今年你到哪个医院，中医院也好西医院也好，就三甲医院，所有的这个眼病高发，就是会出现这个患者的暴盲的情况，然后眼睛突然之间今年就非常非常的严重。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以前紧缺，现在更紧缺了，因为现在需求量更大了，而且方中的动物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分别是塞加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塞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那么现在塞加羚羊角它供应量非常少，麝香的走窜性又非常强，能带领着别的那些动物的药效很顺畅的干眼通道里边直达眼部病灶。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炎的作用，有消热毒的作用。珍珠呢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人参呢大补气血，让眼组织的修复补充能量得到提升。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啊里边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它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我们眼病能好得更快。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是更加珍贵和稀缺，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告诉给您，也告诉给大家，就是不是说不给大家要，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去给大家争取，争取这会让大家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蒙药治眼其方。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先把药给订上。
2: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好，谢谢尹老师啊，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真的要谢谢您呢，您对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真是用了心、可以说是我们的贴心人呢。
2: 咱客气话不多说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还有青光眼。我这青光眼都已经有6年了。
2: 哟，那您这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
5: 对啊，你说今年低保年吧就严重了，最近眼压总是忽高忽低，视力下降也特别快。
2: 嗯，
5: 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后吗，我就想尽快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嗯、
5: 但是你说买不到药啊，我打好几次电话都说没有药，我真是干着急、也没有办法，我都已经报名预定了。完后来你们场外工作人员教了我一个降眼压的食疗方，用了之后眼睛胀疼确实减轻了。
2: 那就好，因为这段时间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全国都断货，大家都着急，我们各个地区的服务工作人员呢也跟着着急。其实呢作为大家的一个身边的这个守护医生来讲啊，最开心的就是能看到大家眼病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但是现在呢我们面临的是用不上药，所以说人人都着急，所以说我把我的恩师当时留给我的这些蒙药治眼秘籍我也交给了这些个工作人员、让大家呢在特殊时期交给大家，让大家先用上，用上之后呢你们先缓解到眼睛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这些难受的情况轻了，像您这个情况就是眼睛胀疼的情况减轻了，说明咱这方子不就起效了，您不就没这么难受了吗？
5: 是，我也特别高兴、如果能用上你这个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那我的眼睛肯定就有救了、
2: 肯定有救，有观感就有希望。但是呢现在不能着急，就是还得说再等一等，

第一呢是咱们再等等药，第二呢您这个眼病啊它跟别人不一样，您这个青光眼最害怕就是什么呢，最害怕就着急，一着急的话可能血压就高上去了，一着急的话这个肝火就窜上去了，这火一往上窜，血液一往上窜，您这个眼珠子就胀了，眼压就高了，血压也就高了，眼病就加重了。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方案是什么呢？先用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它穿透能力最强，专门是攻坚的，然后把那个干眼通道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啊给它通开，配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你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里边积攒了那几十年的垃圾啊、毒素啊、那些大淤堵啊，就全都给它排出来了，那道不就通了吗？然后呢，眼压它就降下来了。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呢，带着别的药材直接就到达眼底深处，然后牛黄去清热解毒，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视神经修复过来，人参补足气血，给眼睛呢修复提供能量，所以到那个时候咱这眼病自然而然的也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了。只不过现在这个药啊真的是一药难求啊，我现在再给大家争取，我争取这回让大家伙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您呢多关注节目，咱这两天呢应该就有好消息了。
1: 好好好，尹老师，我一定每天都关注节目的，谢谢您。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2: 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林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1: 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买不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你能不能帮帮我？
0: 咱现在全国这药啊一药难求，尹老师呢也正在给大家伙儿想办法，这两天应该差不多就有消息了。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1: 好的，尹老师啊，就是我这个事儿刚开始啊是我通过我同学，他就用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之后呢效果是特别好。他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是将信将疑的，就挺犹豫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眼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白内障，恢复的特别好。我呢是眼角炎，还有角膜白斑。医生说呀，除了这个换角膜，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听他说了之后呢，我就一直坚持听你的节目，但是那时候呢，我还是没买
0: 啊。
1: 这没买呢，也是因为家里挣钱有点难。就怕吃着不管用又白花钱了。可是呢我又听你节目说呢，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这个心里啊就总惦着这件事。所以啊我就让我儿子先给我买了两个疗程，我就试试。结果呢儿子说没药，只买了一个疗程。我当时哈真的我心里可生气了，我就心想一个疗程能管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我误会儿子了，我以为儿子不愿意给我多花钱呢。
0: 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一直这么长时间以来它是一药难求，好多地区的患者都买不到药。那孩子能给您买回来一个疗程用上，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一个疗程用上之后眼睛应该有变化吧？
1: 有啊，就是我原来我左眼呢就被那个白斑呢有了，看不见东西。右眼呢是角膜溃疡，怕光、流眼泪、疼、胀，眼睛哈我都不愿睁开，走在外面我要是不戴眼镜我都不出门，特别难受。 而且我的视力只有 0.15， 用了一个月之后，我这个怕光流

0: 眼泪疼胀的这个症状啊就全没了、嗯、用了这一个疗程之后，这角膜溃疡啊它也消失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我走路哈，我可以大步走了，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不怕了。
1: 您现在是右眼的效果很明显，但是您最主要的是左眼有角膜白斑、
0: 嗯、
1: 白斑如果全覆盖住的话呢，一个疗程应该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您现在走路主要是靠这个右眼的视力。
0: 对对对，尹老师啊，不过我现在左眼也有效果，就是现在能透光了。
1: 是感觉这个角膜上那层膜比过去薄了是吗？
0: 是薄了，明显感觉的、
1: 啊、这个就是非常大的收获啊。您用上仙灵顶上珠呢改善会更好。我呢现在给大家来争取呢让您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数位丸。仙灵顶上珠啊，它就是塞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的地方。塞加羚羊角我也跟大家讲了，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啊现在全世界没多少只了，而且只有雄性的角呢能入药。这一根角上就上面那么一厘米是能够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它的活性最强，物质最丰富。所以说呢，对于打通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它是最好的。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仙灵顶上珠啊太珍贵了。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要用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奇方搭配来用呢？降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塞加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他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尾丸配合起来，是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去报名吧、嗯、
0: 那我现在呀，我就打场外电话去订药去。谢谢你尹老师啊。
1: 哎，说到这儿再见。
0: 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这电话太难打了，总算打出你的电话了。跟着你讲呢，有病啊要早治疗啊，不能拖，
1: 没错，
5: 拖来拖去肯定会拖重的。所以啊，我也赶紧的，我用了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

0: 啊。
1: 任何疾病啊，所有的疾病，包括眼病，包括其他的病，不能拖，拖成大病的话，罪在自己受，钱呢，
0: 是的，
1: 90%得自己掏，没人能替得了。
0: 其实是治这个病，拖重的多受罪啊，所以还得多花钱。所以呢，我就想趁早治。
1: 那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0: 儿子，我有糖尿病的快15年了都，平时我也非常注意呀、啊，我也不乱吃东西，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最近发现呢，我看东西有重影了。就是眼睛呢要怕光。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吧，我看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是吧？还说是白内障，还说我眼底的血管有改变了，说视网膜血管变细了。说黄斑区的颜色也有改变了，视力现在下降到0.4那种。
1: 0.4的视力其实不算特别低啊，但是从您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糖尿病已经是引发眼底病变了，而且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并发症，不是说血糖控制的好，不乱吃东西，它就不会出现，只不过您控制的好，别人可能8年9年就演变成糖尿病的眼病了，您这15年才出现眼里有重影，您只会就是延长它出现这个并发症的时间，而不会说我就控制的好，然后我这病它就不会出现。
0: 是，所以我特别担心，然后越来越严重。
1: 您也别太担心，咱们尽早干预，早治疗，它就不会越来越严重。
0: 严老师，我现在退休了，没病的时候呢，我也没出去过旅游过。退休了，我就每年的和老伴儿出去转一转。在家呢，和老伴儿、和伴儿子照看照看孩子。可现在感觉这些都实现不了。
1: 不要那么想。有缘用上仙林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咱怎么就实现不了啊？怎么就不能旅游啊？
0: 我也不能让我眼睛出毛病啊。
1: 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林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再加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蒙医管它叫仙林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赛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赛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最顶上那1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1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林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的消息，咱们先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预定，等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咱把它用上就好了。
0: 那严老师，我太谢谢你了，那我马上打电话、
1: 啊、
0: 我报名预定。
1: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

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天地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红军老祖把三个宝贝徒弟都给带走了，玉虚宫的众金仙也都解散了，就剩下散仙陆亚呀。这矬子神仙啊，奔巴直蹦，心里头也是拔凉拔凉的。哎呀，我要是再不走啊，那就是不识时务啊，早晚得倒血霉呀。他也下定决心不再沾染红尘了。但是看看姜子牙，这陆亚呢又动了恻隐之心了，心说这么一个糟老头子肩负着重担呢，要斩将封神，多少花脖子绿脑袋大妖精都得由他去处置，这活多难呢。干脆我呀给他留点纪念品吧。想到这儿，陆亚来到了子牙的近前。我说姜丞相啊，我有个小葫芦想送给你哟。说着话，这葫芦可就递过去了。姜子牙一瞧，哎呦，两只眼睛直闪光啊，这什么葫芦啊？哎，正是那绝世的法宝，叫做玉鼠飞刀。实在遇上难杀难斩的人，就把这玉鼠飞刀就使用开来。哎，葫芦嘴儿打开了，里边冒出一股白烟，白烟里头呢有一只白毛的小耗子，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啊。这寒光这么一扫，就比那激光切割还厉害呢。姜子牙早就惦记上这玩意儿了，可是不好意思要啊。现在陆亚挺懂事，主动送给他了。姜子牙千恩万谢呀，哎呀，有道是君子不夺人之美，这么好的东西我那我还是留下吧。他知道这玩意儿有用。陆亚道人呢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哎，转身人崩他也走了。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一看这事情全都平息了，哎，也得撤了，跟姜子牙呀就告别，说有时间到我们那儿串门去吧。子牙一听，哎呀，这玩意儿上你们那儿串门去，这玩意儿就是上西天呢，这玩意儿保险吗？就是说几句客气话吧，哎，说有时间我一定去，一定去。两位教主临走的时候划了划了，还得收点有缘人呢。一看长耳定光仙在这儿呢，这母兔子精都傻了。哎，干脆你呀跟我们走吧，到在极乐世界你是大有作为呀。定光仙跟着上西天了。还有一位也是截教的门人，哎，在万仙阵里头没死，他的名字叫做毗卢仙，西方教主把他也带走了，后来就度化成为毗卢佛。还有一个人咱们呢也得提一句，哎，就是通天教主四大弟子之一的无当圣母。那么金陵圣母、归灵圣母、多宝道人都完犊子了，这无当圣母啊也是历尽了千千劫，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了。哎呀，往哪儿去呀？最后啊，他就跑到了骊山，这回改邪归正了，好好的修炼吧。感觉无当圣母这名字他不雅，哎，没有当，你这玩意儿这两条腿长哪儿啊？哎，改名字吧，就改成骊山圣母。到了后世也是一位多行善事的大神仙。那么这些人都解决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呢， 谁呀？就是坏事的母子申公豹啊。这小子一琢磨，我也是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啊，别在这儿玩了，那还不得挨雷呀，哎，赶紧跑吧。那只大老虎啊，早让人家给砸个稀巴烂了，他只能迈开两条小短腿儿，哎，啊，奔奔奔奔奔奔，往外头跑。跑了有那么30多里，就听半悬空中啊啊，突，有展翅摇铃的声音。申公豹抬头一瞧，哎呦，来了一只白鹤呀！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鸟，乃是南极仙翁手下的白鹤童儿。现在这申公豹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呀，什么道业都没有了。白鹤童子收拾他都不费吹灰之力，上去啪一翅膀子就把他给扇趴下了。然后呢，用这个仙鹤嘴叼住了申公豹的这裤腰带，就

把它叼到了半悬空中啊，一阵翅膀唰，飞回了昆仑山玉虚宫去见南极仙翁。老仙翁在玉虚宫门前等着呢，一看这申公豹，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寿星老就那么有涵养，这回见着申公豹都骂开大街了，他娘来的，妈了个巴子的，你申公豹就是个混蛋王八蛋呢，对待你这种犊子那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哎，就得按照你以前发的誓处置你了。哎呀呀呀呀，师兄啊，您好好想想，我以前发过什么誓啊？我好像什么誓都没发过呀。嗨，你这王八犊子，别跟我装糊涂。以前你说了，你要是再犯毛病，哎，再去搬弄是非，就把你塞进海眼，哎，到那儿拿水冲刷你。这回还有什么说的？我说，白鹤童儿啊，弟子在。把这个王八犊子叼走，塞海眼去。是啦。白鹤童儿啊，过来拿嘴这么一叼，把申公豹又叼走了，真就塞到海眼里去了。哎，这小子从此他也老实了。好嘛，都堵了海眼了，他能不老实吗？这些事情全都解决完了之后，姜子牙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我的老天哪，真是惜户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哦。可是转念又一想，这老头子又高兴了，想起什么来了？就想起当初师父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话呀。哪四句呢？就是啊，界牌观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老师的四句简言了不起呀，您听听啊，就这词儿多么像顺口溜，多么像打油诗，但是内涵丰富啊。界牌关果然遇到了诛仙阵，差点把我整死，穿云关遇到了温皇阵，妖道吕月一个劲儿的放毒啊，哎，我也差点完犊子。倒在了潼关又遇上撒绿豆的了，哎，就是达照光仙德。老余家哥几个要说最险恶的还得说是万仙阵呢，这家伙简直把人活活的吓死啊。哎呀，万仙阵结束了，我师父第四句写的也好，叫做过了万仙身体康。我可能啊就安全多了。姜子牙再往前边看呢，这五座关城啊基本上都取下来了。什么泗水关呢、界牌关呢、穿云关呢、潼关呢，哎，全都完事儿了。就剩下一座小小的临潼关，那就不在话下了。结果带着兵往前一杀，临潼关的主将叫欧阳纯，那是真乖呀，哎，扯白旗就投降了，没费吹灰之力得下了临潼关。等把五关全都拿下了，姜子牙也高兴，武王也高兴，这就召开大会呀，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姜子牙说，王家千岁呀，再往前边打就是渑池县，打下渑池县就得过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孟津，哎，再往前打可就是朝歌城了，看起来要灭纣王是指日可待。咱们兴的乃是仁义之师，这玩意儿不能吃独食啊。大商朝版图之内有四大镇诸侯，八百镇小诸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胜利的果实啊，大伙都应该享受享受。依老臣之见呢，现在就发下檄文呢，号召天下的诸侯大会于孟津，然后呢推举出总盟主，大家一起兵发朝歌城，这么做才是顺天顺理呀。其实姜子牙呀也是老滑头，
这四大镇诸侯、八百镇小诸侯全都聚到一块儿，推举这总盟主。那能推举谁呀？肯定是周武王啊，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说大家伙选举的不对，哎，那对不起，这玩意儿啊没有效，咱们重新选举。这些事儿啊，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那是明摆着的。姜子牙一提这建议，武王点头就答应了，马上派人四处发下檄文呢，邀请各镇诸侯大会孟津。等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大军浩浩荡荡又往前进。这一日就来在了渑池县。姜子牙认为这小小的渑池县没有什么抵抗力呢，可是他呀，可是想错了，在这地方要损兵折将。因为手把渑池县的大将啊，太厉害了，那是夫妻两口子，这老爷们儿叫做张奎，老娘们儿叫做高兰英。要说张奎、高兰英这俩名字呀，您可能不太熟悉。要说斩将封神之后，这两口子代理的那个职位，您就太熟悉了。他们呢，就是灶王爷爷和灶王奶奶。要说这二位，那仙根那很深呢。唱二人转的有那么一套词儿，神调里头的，一唱啊是这样，说嘚楞噔啊，冷地噔啊，冷噔冷噔冷地噔啊。说灶王爷爷本姓张啊，家住上界呀，张家庄那个大哥名叫张天师啊，二哥名叫张玉皇，那剩下小三儿没啥事儿啊，这才下界呀当灶王啊。哎，就是这几句词儿就说明了张奎的身份了。论仙根，他大哥是张天师，哎，他二哥是张玉皇，他是小三儿张奎，张灶王。当然现在这张奎呀还没有斩将封神呢，哎，他就是普通的战将，可那也了不起呀，不仅是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而且呀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还会妖术写法。会什么写法呀？哎，就他这写法那可太邪了，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单说这张奎和高兰英夫妻两个，听说姜子牙的大军已经来到了渑池县，两口子一商量，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就开兵见仗，说不定还能够生擒那老匹夫姜尚。这时候踏马兰奇可就来了，报报帅爷得知啊，姜子牙大兵已到渑池县，离城五里安营扎寨，再谈再报，得令。蓝旗官下去了，张奎呢站起身形，看起来为国杀敌立功的机会这是来了。夫人呢，你我二人顶盔冠甲，亮队迎敌吧。高兰英点点头，夫君呢，这种事儿理应当是夫唱妇随呀。这夫妻两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外边有人备马抬刀，这夫妻两个带领军兵就杀出了城门呢。他们一出来，姜子牙也得对敌呀，这就摆开了战场。张奎一催胯下马，这马可厉害呀，叫做独角乌烟兽，往前这么一提，吁吁，老匹夫姜尚过来答话。姜子牙一听，哎呦，太没礼貌了，管我叫老匹夫，那意思我就是骡子，就是驴呗。这姜丞相啊，一催四不像，可就过来了。对面可是张奎将军吗？正是你家张元帅。哎呀，张将军呢，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天意呢？如果说你下马受降，不是封侯之位，如若说执迷不悟啊，嘿嘿，那你这小小的渑池县就与那武关相同了。
张奎闻听一阵的冷笑，老匹夫，你逆天往上，侥幸至此，谅你今日啊已经是死无葬身之地矣。姜子牙一听乐了，哎呀，你这小小的渑池县不过是区区弹丸之地，偷鞭可食，怎敢拒吴的大兵呢？纣王已经完了，商朝也完了，诚可谓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张将军不要自取灭亡了。张奎一听啊，火往上撞，催马晃动掌中刀来取姜子牙。姜丞相呢，咯楞楞摘下了打身鞭，那意思还要瞎抡呢，跟这张奎要比划比划。可是那么大老头子了，怎么能让他伸手呢？姜丞相身背后有两员将，各催坐马就来在了阵前。丞相，您回去歇息歇息，我二人取他的狗命。姜子牙一瞧，哎呦，这二位了不得呀，这是两位殿下呀，都是文王的儿子，哎，武王姬发的弟弟，一个叫姬书明，一个叫姬书生。就这二位，两匹马两条枪啊，都是勇冠三军之辈。姜子牙挺放心，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姜子牙一拨四不像，回去他歇班了。那么两位殿下呢，姬书明姬书生各晃大枪就站住了张奎。这张奎呀，力猛刀沉，两位殿下还真就有点打不过了。俩人一琢磨，干脆使个绝招吧，我们有一招啊，叫做卧马回身枪，是败中取胜的招数。想到这儿啊，虚晃一枪，哎，张奎，我们不是你的对手，败阵去也。两匹马就跑下来了，那意思卧马回身枪要挑这张奎。可是张奎胯下马太厉害了，叫做独角乌烟兽啊，骑快如神呢。这张奎呀，故意让两位殿下的马匹往前跑，跑出去有三四箭的路程了，他这才一催着乌烟兽，驾啊，哇，跟火箭差不多少，哎，这速度少说也是1800迈，一眨眼可就追上了。到近前大刀一摆，把这两位殿下是斩于马下。这两位姬书明姬书生死的可太惨了，惨到什么程度啊，嗨，都惨出笑话来了。说到这儿我得多提两句，就是这位殿下姬书明是文王的第72个儿子，就他在封神榜这部书里头那是倒了8辈5的血霉了，他呀死了2回，嗨，这就是笑话。在原文第66回的时候，叫做红锦大战西岐城，这位殿下姬书明就被红锦呢使用奇门遁的办法一刀就给砍死了。那么现在这段书呢，在原文里头啊是第86回，回目叫做渑池县5月归天。就在这回书里头啊，这位殿下姬书明又被渑池县的主将张奎一刀砍于马下，一部封神榜里头就这位倒霉蛋啊死了2回。不信呢您就翻原文去，就是这么回事。这种毛病啊，在评书里头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大碰头，就是这人呢死而复生，活了又死了，死了又活了，来回这么折腾，这就叫大碰头。有人呢老指责我们说书的，说你们呢不忠于原著，这玩意儿是毛病。那么这回呢，咱们就忠于原著这么一回，让这位72殿下姬书明也死2回，让红锦杀他1回，让张奎砍他1回。您看呢，这就是矛盾，太忠于原著了他也闹笑话。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两百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
12: 五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五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
19: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

0: 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两位殿下，姬书明和姬书生，双双废命，被大将张奎呀挥刀斩于马下。等凶信传来，姜子牙闷闷不乐，武王呢掩面而哭啊，回到后营甩大鼻涕去了。兄弟间手足情深，那能不伤感吗？单说姜子牙坐在帅帐里头就琢磨，看起来这

0: 张奎呀，不能小亏，必须派大将拿他呀。派谁呀？是雷震子啊，是哪吒呀？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报，报江丞相得知，来了四员大将辕门求见。
1: 哦，
0: 这四员将是谁呀？禀丞相爷呀，为首的是北伯侯叫宠黑虎，我们认识。还有三员大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我们这还叫不上名字来。快快有请。吴成王啊，您受累到辕门外接上一接吧。黄飞虎连说遵命，到外头一瞧啊，可把他乐坏了。一看这四位正是自己的好朋友，为首的北伯侯崇黑虎，后边跟着大将文聘、大将崔英和蒋雄啊。前文书咱们说过，黄飞虎跟这四个人凑到一块，这号称为五岳。因为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五个人呢加封为五岳大帝，东西南北中各管一岳。当然现在他们还是凡人呢。那么宠黑虎是怎么来的？前文咱们也说了，姜子牙和周武王发下了檄文，要求啊各大诸侯大会于孟津。檄文一发出去，众位诸侯是纷纷响应，全都起兵奔孟津就去了。那么宠黑虎呢，他在宠城啊，离这个渑池县比较近，他又十分想念姜子牙、黄飞虎众人，这才提出来说，咱们呢先不到孟津去，就到渑池县见见姜丞相和吴成王。三位好朋友文聘、崔英和蒋雄也鼓掌称善，这四个人才一起带着兵马呀，就来在了渑池县。书说简短呢，吴成王、黄飞虎把他们接着到里边，就见着姜子牙了，寒暄了那么几句。宠黑虎偷眼一看，哎呀，不对呀，这姜丞相为什么面带忧色呢？这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渑池县守将啊，叫做张奎，杀伐骁勇，竟然把两位殿下斩于马下。姜子牙正琢磨呢，想派个硬手啊，去给两位殿下报仇。宠黑虎一听来了劲儿了，赶紧抱腕拱手啊，丞相，黑虎不才呀，愿走上一遭。姜子牙一听，哎呀，这位倒是可以，这是了不起的勇将，而且还会妖术邪法，身背后背那大葫芦，那不是装丹丸药面的，里边有太阳神鹰啊。他要是出马，张奎焉有命在。想到这儿啊，姜子牙点点头，那么就有劳北伯侯了，这是我应该干的。事不宜迟，马上就出兵。宠黑虎带着人可就出来了，三位大将文聘、崔英和蒋雄也都跟着。武成王、黄飞虎一看呢，丞相，我也帮着撂撂阵吧。那就有劳武成王了。简短截说呀，两军阵前把战场可就摆开了。渑池县的大将张奎胯下独角乌烟兽，掌中大砍刀啊，威风凛凛，杀到了阵前。他媳妇儿高兰英呢，也就是将来的灶王奶奶呀，在后边啊给官敌撂阵呢。单说这张奎哇哇暴叫啊，周朝的将官呢，你们都是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何人还敢挑战？宠黑虎催开了金睛兽，举起了双板斧啊，是飞临阵前，大叫一声：“张奎，天兵已至，何不早降？上敢逆天，你是自取灭亡啊！”张奎一瞧，认识，嘿嘿，匹夫啊，你乃是

弑兄屠卫，天下不仁之贼，焉敢口出大言，是你拿命来吧。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等这一打上，上下高低可就看出来了。别看北伯侯宠黑虎那么大的能耐，但是跟张奎比到一块儿啊，相形见绌。就好像武大郎要跟变形金刚比比个头，那不差得太远了吗？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那么宠黑虎有点招架不住，后边三位好朋友大将文聘、崔英和蒋雄那就不能看着了。心说啊，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战场无亚军，打赢了为标准，干脆咱们上去吧。这文聘催马摇叉也杀过来了，崔英呢八愣锤疑似流星，这蒋雄啊哇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抖起了飞抓呀，三个人一起来助战。后边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人家几位是来帮忙的，我可倒好，哎，甩手大掌柜的傻了吧唧往这一出啊，就光看热闹啊，这玩意儿传扬出去人家都得骂我祖宗，哎，干脆我也跟着一块玩命去吧。崔作骥晃大枪也来在了阵前呢。这回好，五个人就像走马灯一样把大将张奎就困在了该心。哎呦，就这场大战那可了不得了，只杀得愁云惨淡，旭日昏沉，征夫马上抖精神呢，皓带飘扬，千条瑞彩满空飞，剑戟参差，三冬白雪漫阵舞。宠黑虎双板斧分云上下，文聘的托天叉左右交加，崔英的八棱锤如流星荡漾，蒋雄的五爪抓似极力飞扬啊，黄飞虎的长枪如林莽出血。好张奎呀，一人力敌五将，似猛虎翻腾，他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等打斗了三四十个回合啊，张奎一琢磨干什么呀，啊，以多取胜啊。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可不能客气了，哎，就得下死手了。想到这儿啊，他大吼一声啊，是直奔大将文聘。文聘一瞧，哎呦，这位张奎这要跟我玩命，大概其呀想个个击破。他呀不敢怠慢，赶紧晃动托天叉就想迎敌。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了特殊的事情，就见这个张奎刷一下连人带马都不见了，就冒了一股黑烟呢。这什么毛病呢？哎，这就是张奎胯下的独角乌烟兽发挥了威力了，就这批怪兽就这么蹭一下就能消失了，哎，冒股烟没了，那么从哪儿再出来可就不一定了。大将文聘哪见过这个呀，晃大叉哗楞楞楞楞，哎呀呀呀呀，心说哪儿去了，一愣神的功夫坏了菜了，身背后啊腾黑烟一起，张奎连人带马陷在了他身后，把大刀一挥，你给我在这儿吧，啊，斜肩铲背就把文聘是砍于马下。文聘这一死啊，北伯侯宠黑虎可急坏了，哥俩这感情不一般呢，哎呀，我的好兄弟呀，我得给你报仇雪恨啊。一催金睛兽晃动双板斧，奔张奎可就过来了，唰唰十字插花，钢板斧往下就抡呢。要是按照常理，张奎根本躲不开，哎，就得七球咔嚓就得砍死到那儿。但是这张奎不是有一匹好坐骑吗，胯下的独角乌烟兽。张奎呀，用手一拍乌烟兽这个犄角啊，腾楞一下又变成一股黑烟，是踪迹不见。所以宠黑虎唰唰两斧子可就砍空了。哎呀，这哪儿去了，
一愣神的功夫又坏了菜了，身背后腾这烟又冒出来了。哎，大将张奎连人带兽出现在了宠黑虎的背后，大吼一声：宠黑虎啊，你拿命来吧啊！呜，大刀一上是下，力劈华山呢。宠黑虎就是再厉害，哎，就是再有宝贝，那太阳神鹰，但是他来不及呀。结果一闭眼睛，就听见那咔嚓，那么大的北伯侯让张奎呀是一刀劈死。啊！这黄飞虎可急坏了，另外两员大将崔英和蒋雄也发了威了，三员将三件兵刃，伴着张奎就下了绝情了。这回呀，张奎有点被动，但是他呢有独角乌烟兽啊，还是一拍这犄角啊，腾一股烟一冒，哎，人没了，跑哪儿去了？哎，跑到这包围圈外头去了。黄飞虎崔英和蒋雄哎都过坐骑来，晃兵刃又追他。这时候张奎的媳妇儿，也就是高兰英，有点不乐意了，心说你们周营算什么能耐啊，五个人打一个，砍死俩还是仨人打一个，得了，打我老爷们儿啊，哎，我这老娘们儿帮帮忙吧。他这妇人也了不得，身背后也背着一葫芦呢，哎，红色的，他给摘下来了。这葫芦嘴打开了，抱在怀中往外头这么一吹气儿啊，就从这葫芦里头飞出来49根太阳金针。就这些个针，光华闪闪，是瑞彩纷纷呢、啊。奔三元将可就来了。三元将抬头一看，哎呀，心说不好啊，什么玩意儿这么亮晶晶的？他们可不知道。这种太阳金针呢是最缺德，别处它不扎，专扎人的眼睛啊啊！噗噗噗噗噗！好，就这三员将，一共是6只眼睛，可是一只得好的都没有，每个眼珠子上头都扎了7-8根这个太阳金针呢。那眼是人的心苗，愣往上头扎针受得了吗？哎呀哎呀！三员大将惨叫一声，嘡啷啷啷啷，兵刃可就扔了，赶紧用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滴滴答答顺着手指缝可就流出来了。这时候大将张奎扭向回头一看，好啊，我的好媳妇儿，这忙可帮的比较是时候，你们啊在这儿吧啊，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噗噗噗咔。可叹这三员将全都命染黄泉，这三道灵魂日日日飞出来了，要够奔封神台。刚走了没多远，一看啊，前边还有两道灵魂呢，一道是宠黑虎的，还有一道是文聘的。哎哎，得嘞，哥五个一块走，说说拉拉还不寂寞呢。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各位。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一个棺木，叫做五岳逢七杀。那么黄飞虎、宠黑虎这五个人呢，死后被封为五岳大帝。这张奎也不简单呢，死后被加封为七杀星。他媳妇高兰英被封为桃花星。不过这七杀星、桃花星啊，都是虚职。一天呢闲的是扔扔的，哎，难受极了，怎么办呢？后来呀又给他们加了点差事，哎，带了个10职，就是灶王爷、灶王奶奶。当然了，他们是总灶王啊，家家户户都有小灶王爷，都是啊归这两口子管理。闲言少叙，单说五岳逢七杀把命都给丢了。早有哨马报与了江丞相，子牙一听啊啊啊啊，哎呦，万没有想到，这张奎就说有能耐吧，也不可能顷刻之间就把这五员大将全
全都斩杀呀！哎呀，这还

0: 军阵前是大战张奎、德和利根。这杨戬心说呀，江丞相你都糊涂死了，早就应该派我去呀。你看你整这么些废物啊，还浪费了这么多口棺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杨戬呢，带着人马就杀出去了。这时候大将张奎呀，还在两军阵前骂大街呢，就说这周朝的兵将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不够他张奎张大帅这么一划了的，谁还敢出来？出来就是送死。杨戬大吼一声，休妖猖狂，你所谓的送死的来了。这位倒是不抬杠，催马晃动三尖两刃刀就敌住了张奎。这一回好了，二将棋逢对手，阵前是各逞豪强啊，翻来覆去起寻常，真似一对虎狼形状，打了有3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杨戬一琢磨啊，光这么打可没意思，这张奎为什么厉害呢？主要是骑的那个怪兽，它叫独角乌烟兽，那玩意儿不好对付，冒股烟就没了，然后指不定从哪儿出来了。我要是把这乌烟兽给整死，那不就成功了吗？想到这儿啊，他把三尖两刃刀摆开了啊，刷刷刷刷猛攻张奎上三盘。可是砍了几下之后，突然之间这刀往下走，唰，奔这独角乌烟兽可就去了，想把这兽脑袋给他砍下来。可没想到这一刀啊，正砍在独角乌烟兽这个犄角上头，苍啷啷啷啷一声响亮。哦，这犄角这什么材料制作的啊？不锈钢的呀，怎么直冒火星子呢？砍这么一下可了不得了，这乌烟兽我一晃脑袋，呜嘤，一股黑烟，哎，他又没影了。杨戬心说，哎呀不好，这指不定从哪儿出来呢，赶紧扭向回头一看，腾愣，大将张奎连人带兽由得他身背后啊，哎，又出来了。杨戬有点懵登啊，往前这么一撞，身体就失去了平衡，跟张奎就撞了一个满怀呀。张奎就是利索，青书猿臂慢闪狼腰，一伸手咔嚓就抓住了杨戬的裤腰带，喊一声，小子你给我过来吧。他是走马活禽呢，往地下一扔啊，绑。有三军小校冲上来拿绳索把杨戬呢就给捆上了。张奎一瞧，哦，今天差不多少了，杀死了七员大将，还抓着这么一个，哎，回去喝点酒庆庆功吧，明天再加加班，把周营就给造灭了。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明金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哦，收兵喽，回去，哎，唱德胜歌了，苍啷啷啷啷啷啷。人家呀回去了。姜子牙这边怎么发愁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张奎呀，回到了渑池县，往帅厅上这么一坐，下垂手是他媳妇儿高兰英啊。张奎一拍桌案，来呀，把刚才拿住的小将与我绑了上来。有人呢推推搡搡就把二郎杨戬推到了帅厅啊。再看二郎，他是立而不跪。张奎可不高兴了，因何不跪？杨戬冷笑一声啊，呀呀，呸，无知的匹夫，我与你既为敌国，今日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呢？嘿嘿，还是一个硬骨头。那就甭废话了，来人呐，把他推出去与我斩气报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比
8: 宋
9: 子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最新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宗旨，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9 6 1 1 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